0: 有六七年了吧，办了三次卡。第一次我办的是私教加会员，大概有五六万块钱吧。然后后边呢，我又办过次卡，然后最后这次呢，我办的是那个普通会员卡。
1: 我是从2021年下半年在这儿开始去，当时学游泳课，一直在这边陆续冲，到这一两年孩子也在这边上游泳私教课。
2: 由此可见，大伙儿一直以来对这家店的信任程度也就不必多说了。
0: 我以前还特别谨慎，因为我一开始签的是五六万的大合同嘛，查看了他的那个营业执照和房租合同，我还特意跟他补充了一些条款，如果这边不经营了，就是不接受换地方，然后只能退费，等我都用完了以后也没有出现什么不好的事情，所以第二次办次卡的时候呢，我就比较放松。然后呢，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再办个卡吧，然后我就直接就办了。
1: 之前都是几千块钱，大几千块钱一次，公司吧一直挺稳定，也没有说闭店呀、关门啊什么的。然后最近我们就充的比较多了，包括我充、我媳妇充，我们一块应该充的有两三万。
3: 也看中了宝麦健身这个品牌，是个连锁店，又经营了这么多年，有信任基础，一共刷了15500块钱。找完之后，这还没练呢，等我再来的时候，已经人去楼空了。
1: 6月3号就早上的时候，9点左右，然后当时我们这个教练说的，就是他们的店里边这些管理方没有任何人通知我们，只是说让他们的那个教练联系说我们店早上要闭店了，就是这么很突然一个通知。
0: 我挺惊讶是什么情况，然后我就第一时间到这儿来了，当时他们的工作人员不在，底下就是一片漆黑。
4: 我进去的时候是看到这样子的，就一个已经完全闭店的状态，但是里面的东西只剩健身器材什么的了，其他东西都没有了。
2: 而和眼前这一片漆黑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闭店前店里仍然热闹火爆的场面，
0: 就没有任何要跑路的迹象。我5月31号还来健身呢，然后那个现场就是都是红红火火的。
5: 可能直到2号白天，咱们所有的授课、销卡、推销这些都是正常的。
1: 对，
6: 跑路的当天，我们两个去约这个教练，就让我们约周3、周4的。然后我们2号，
5: 就是2号当天还要您约周3、3号、4号的，可是那会儿他们已经闭店了。
6: 对，
0: 就我觉得如果企业要换地方或者说经营不善，这个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你应该在确定有这种可能性的时候，就在营业场所的就是显著位置做一个张贴，这个都说明商家的一种态度。但是他们现在只是说我关了店以后我才一纸通知，他开出来的条件你是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
1: 到目前现在也没有一个清晰的解决办法，只是说可以让我们去协调到其他的这个门店，但他其实很苛刻。
6: 最开始那个版本，也就是2号那天他们跑路当天，教练给我们发的就是霸王条款，只有3家，
7: 大于5节
4: 只能免费
7: 上5节。
8: 这是原始的版本是吧？
9: 是的。
8: 原始的版本
5: 是个联合公告，他写的是因为这个健身房的分科店，就咱们现在的这个门店和租赁产权方终止协议，寻找的最佳方案是可以选择和以下的这些门店，然后作为转客的方案。
7: 对，
5: 包括3个：一城游泳健身、立和健身万达店和动氧空间游泳健身大兴店。
6: 年卡就是卡的话，大于2个月只能去
7: 接收
6: 2个月，然后小于2个月按照实际的天数。
5: 你哪怕平移到其他门店，咱们也不是等时长、等价的这个平移。
1: 而且比如说我充值在12个月以上的，他只接受2个月，那其他那10个月损失就要我们自己承担。
6: 然后私教课的话，大于5节只能上5节，剩下的要1V1激活。什么叫1V1激活？也就是说，我比如说有20节，然后在你这儿免费上了5节，还有15节课，对不对？你在这儿，我这儿再买15节课，然后我送你30节课。这个
8: 你得付15节，才能把那15节启用，
6: 还要割我们第2波韭菜。
8: 如果咱们课程比较多，或者是这个会员卡时间比较长的话，损失就会越大。
7: 而且他这个完全没有和我们商量，只是一个通知直接给我们发过来了。我觉得他完全没有尊重我们。
1: 因为我的期限太长了，因为我的年卡是1年多的，然后我的私教课呢有5、4节课，就是所以就很不合适，就是说我们要承担大部分的损失。
2: 也正是直到这一刻，会员们才猛然意识到，这家突然闭店的健身房留给他们的只有个人账户里大把还没来得及使用的剩余课程。
10: 我剩余课时还有大概是9节，然后呢我又续了20节课。
8: 这续的这课1节都没上呢？
10: 1节都没上呢。
11: 买了5000，就1对1游泳课，然后25节。
12: 之前练的那个其实还有5节呢。
13: 您看这个，这是后期买的，这是之前剩的。

0: 剩余课是八节，然后这个剩余课是25节。
1: 我攒的挺多了，现在有50多节游泳的私教课。
2: 3年的，2026年的12月份开始。
3: 2026年12月份开始
2: 才生效。
4: 64节游泳私教课，还有5年的健身卡。
5: 110节游泳的私教。
3: 110节，那您是多少钱啊？
5: 16000多。
3: 16500啊，您这个金额是比较大。然后现在上了几节了？
5: 只上了7节。
0: 可见这样缩水式的转课方案让会员们实在无法接受。在大家的群情反对下，相关部门介入后，健身房更新了第2份转课方案。
3: 然后这是6月5号张贴的丰台区体育局给咱们的一个通告。
6: 对，他们就是在区里面开会，然后之后发的这个2维码。
3: 他的这个解决方案就是现在在这儿。
6: 对，
3: 等于有4家店来承接。动氧是可以接收所有会籍卡时长和私教课时长、泳教课时长啊，他接收的是比较全的。
6: 对，
3: 然后一成会籍卡的时长，最多他能给。
6: 比如说我们买了2年的健身卡，那他只能接收1年。
3: 游泳的话是所有的课时课程他都能
6: 平移。对，
3: 然后立合是所有课时，
6: 所有的私教可以平
3: 移，然后也都能平移。
4: 他贴出的通知，周围的几家健身房我都去了，但是实际人家前台跟我们说的情况和他张贴出来的通知内容是不符的。人家根本不接纳宝麦健身的会员，人家接纳是有前提条件的，只接纳你几节课。
3: 这个是您最近问到的消息？
4: 最近问到的消息，
3: 就是已经和他贴出的通知是不一样的了。
4: 对，
7: 但是那个东西也不靠谱啊！我去一城问了，说宝麦跟人家没签合同，也没给人家钱。
6: 现在如果我们去到一城是不会给我们签任何的合同。那对于我们消费来说，如果要是过2天这个事情发酵已经结束了，那一城说我没法再接受你们的会员了，我这自己的会员都接受不了了，那怎么办？怎么保证我们未来的权益？
3: 最近一次交费吧，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1: 这个就是他们特别可恨的一点，就是说他们6月3号早上通知我闭店的。5月29他们的销售还在骗我办年卡，然后我那天还办了2800块钱的年卡。他当时想的理由呢，就是说你的次卡下个月6月底要到期了，然后但是这次卡当时是没有约定这个时间的，然后他就说你再办一张年卡，我把你原来的次卡呢再给你延长1年的时间。
3: 那像您这种在这么近的期限充值新卡交钱的有多少会员？
1: 有挺多的，我甚至在群里聊天记录最夸张的看到有在6月1号甚至2号还有交钱的。
2: 5月28号刚刚交的钱，销售说你赶紧弄，他说他申请了一个特价，其实申请特价跟其他的人都是一样的。我问了一下，
8: 5月29号的时候，刚好教练说，就这边有那个促销活动，可以给我申请给优惠价。本来是想办10节，然后在教练劝说下就办了12节。
3: 您是哪天的？
9: 5月30，小孩姥姥给小孩报的，就疯狂的跟我妈说什么他们冲业绩，教练冲业绩很可怜，然后就报了。
3: 那您这应该是目前今天来到现场的最晚的一位了，5月30号。
9: 是吗？我们还有一个朋友是5月31号交1万。
3: 啊，您是5月31号的是吗？多少钱？
10: 啊，3000。5月31号，他通知我，然后呢，正好有活动。
1: 我5月29号还交费，然后你6月3号告诉我要闭店了，这个事情就很突然。我也觉得他们有动机是在，就是说在闭店前就是大批量的销售授课。
0: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往往会迅速生根发芽。随着会员们调查的不断深入，大家渐渐发现，这家宝麦丰科健身在闭店前夕就有一些反常的迹象。
9: 他们都说27号房租就到期了，就是说在房租有问题的情况下，他还去让大家办卡交钱。
6: 比如像我3月份充值，他可能是正常营业，那我可能不知道他到期了啊，那可以理解。那5月底这些续费的消费者，那就是纯属诈骗了。而且他在股权结构上，他在5月27号变更了实控人，变更了股东，
11: 这个我们有证据啊，这个在工商信息上面应该都能够查到啊，
3: 咱们在企业信息查询网站上能看到。5月27号当天，他们有了一个投资人的变更。
11: 对，
3: 变更前的这个是郑某，然后殷某和一个体育有限公司，分别占比是10%、10%以及80%。
11: 是的，
3: 变更后就变成了
11: 3个自然人。
3: 郑某和殷某是没有变的。
11: 是的，
3: 但是那家有限公司从原先的立和星城北京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变更为了一个关某的个人，
11: 所以我们就严重怀疑 怀疑，这都是为这个实际股东控制人张某，他为了规避这种赔偿责任而去找的一些自然人、法人来做一个类似于那种抵背债的这种行为。
3: 但是这个张某是实际控制人、实际投资人，这个是咱们怎么证明的呢？刚才在股东信息里我没有看到任何关于张某的信息。
11: 是这样子的，这个公司北京利和的那个公司，利和星辰，
3: 利和星辰，
11: 然后利和星辰它的这个股东就是张某，在北京呢，这就是他所有的连锁的旗下的公司，
3: 以美利和、利和丰科，
11: 是的，
3: 这是六家大公司。怀疑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张某，他旗下的这个关联企业当中，不仅有我们查到的这个利和星城，同样有今天这起事件当中的当事人宝麦丰科。
0: 同时透过股权穿透，一个让会员们非常愤怒的真相也浮出了水面。
12: 宝麦丰科健身在变更股东前的实际控股公司是利和星城体育服务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目前还实际控制着另一家子公司，名为利和丰科体育服务有限公司。值得注意的是，利和丰科也正是之前联合公告中承接转客的四家机构之一，也就是说两家公司存在一定关联，并且还承诺了承接课程，可实际上完全没有做到，这也让会员们很不满意。
13: 我和我的朋友去利和，我问他你跟宝麦有什么关系吗，他说不知道，没有关系。
6: 现在的法人可能就是一个职业背债人嘛，很有可能，我们就是猜测嘛，对吧？那这个就是跑路前的一个征兆，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3: 那通过刚刚会员们的讲述，再结合我们之前走访这家健身房现在的一个状态呢，其实综合下来看，咱们已经能够对这件事情的全貌进行一个还原。当然了，对于商家的这个行为，咱们应该也能够自行判断了。那在整个事件当中，健身房突发的无预警的闭店，消费者他们的这个权益该如何保障？
14: 首先呢，从法律关系上来讲，无论是会员的会籍费用还是教练的课时费用，我们认为都形成了一种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商家突然闭店呢，这是商家的一个根本违约。从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说，我认为他们有权利去主张解除合同，申请退费。
15: 丰台这家开了10年的老健身房毫无征兆的闭店，说到底还是老百姓最常遇到的预付费、消费维权的问题，桩桩件件都连着普通人的切身财产利益。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法律咨询时间。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说到张先生因为八旬老母亲悄悄把确权在自己名下的宅基地变更到了张先生女儿的名下，他揣着满肚子的委屈和不解来到律师门诊室。那昨天的节目播出了一半，不少观众都在纳闷，这么多年张先生几乎没有在这块宅基地里长期落脚，到底藏着什么样没有说开的隐情，是什么原因让八旬老母亲改了主意非要把宅基地给到孙女？接下来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16: 那个确权以后，那个宅基地什么样是我的名字。
17: 当亲情撞上法理，一纸宅基地使用权

0: 是半点抹茶，什么猕猴桃，全都没有哦。
1: 啊，没有啊？
2: 没有吗？我闻闻。
0: 嗯，
2: 那这什么做的呀？我尝尝。嗯，这口感清爽不酸涩。
0: 嗯，
2: 有一点点那个核桃的清香，还有这个菜味也十分的足。虽然我这一口尝不出来它是什么蔬菜汁儿吧，不过挺好喝的。
0: 嗯，
2: 但蔬菜的种类那么多，哎呀，我这一时半会儿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菜榨成的汁儿啊。一东你呢？
0: 他吃糕点。
1: 这糕点也是。
0: 嗯
2: 啊，
1: 没有你说那个抹茶的那股清苦的茶香，它反倒是透着一股的青菜的鲜气儿。
0: 嗯，
1: 不是，您这是用那个蔬菜汁儿做的。
0: 嗯，
1: 那挺好吃的哈。什么蔬菜汁儿啊？
0: 什么蔬菜汁儿啊？
1: 嗯，
0: 给你一个小提示，这是你小时候就你呀最最不爱吃的那个绿叶菜之一。
1: 您别跟我说这个是拿菠菜汁做的。
0: 哈哈，恭喜你答对了。
2: 哎呦，
1: 这吃了嘴里边也没有那个味儿啊。
0: 啊，
1: 我跟您讲哈，
0: 啊，
1: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呢，长得特别的矮。体质啊也偏弱，
0: 嗯，
1: 然后我妈就带我到这个县里边那个大医院哈，
0: 嗯，
1: 找那大夫看，大夫说这孩子啊就是缺营养，缺铁，气血不足了，
0: 嗯，
1: 说你们家里边有没有那菠菜，种的那个菠菜就给他吃这个。你说我们家那菜园子里边得有这个呀。
0: 是，
1: 从那之后家里边的饭桌上几乎是天天顿顿都有这东西，就菠菜啊，清炒啊，煮汤啊，凉拌的
0: 啊，
1: 反正是每天都得吃
0: 啊。
1: 然后我妈跟我爸呢是轮番着哈，就是逼迫着我啊，说你得多吃这个，人大夫说了吃这补身体。
0: 嗯，
1: 就那个时候真的是吃怕了，
0: 嗯，
1: 所以说特别的抗拒那个味道，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尽量避开，就是能不吃呢就不吃。
0: 嗯，
1: 没想到哈，
0: 嗯，
1: 我小时候不爱吃这菠菜，您拿它做成这个糕点这么精致，而且没有菠菜味儿。
0: 嗯，
1: 这个太好了。这个
2: 那这么说的话，我这杯也是菠菜榨的汁儿啊。
0: 没错啊，表扬。
2: 哎呦，啊，我的天哪，阮老师，啊，你这也太厉害了。
0: 啊，
2: 哎，就这一套配置，这放在外边的那个茶餐厅
0: 啊，
2: 嗯，当下午茶去出售
0: 啊，
2: 那肯定得过百呀。
1: 反正挺贵。
0: 其实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呢，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尝试用这个菠菜汁儿做成的糕点。昨天呢，我一个朋友呢，他来看我，给我提了那个塑料袋背心袋一大袋子他们家种的，告诉我这是有机菠菜。
2: 哦，自己家种的有机菠菜。
0: 给我特别多呀，我跟我先生一看，嗯，这么多你今天吃不了明天吃不了不就坏了吗？
1: 啊，对。
0: 所以呢正好我一看我们家还有点枣泥儿，
1: 哎，
0: 我说那今天咱们就换一种吃法儿
1: 哦，
0: 用这个菠菜汁儿加上枣泥儿做成了菠菜糕点。
1: 啊，就中间那一层有点那个偏红色的那个就是枣泥。
0: 对呀。
1: 哦，
0: 那做好了以后我先尝尝呀，哎，口感还真不错。嗯，所以呢我今天就带来了。
1: 嗯，
0: 正好呢这段时间呢我知道大家工作忙的是连轴转，而且你们俩呢老是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最近这个眼睛是不是被灯晃的还怎么着，酸呢，啊，干呢，啊，我看东西啊总是昏昏沉沉的，我费劲儿。所以我想来想去，这菠菜它正好对着这个什么眼干呢，啊，眼色呀还有眼疲劳有好处。
1: 嗯，
0: 我索性我昨天就多做点儿，给你们带过来，让你们从饮食上调理调理拿两嘎的个眼睛。
2: 你看还是阮老师贴心吧。
0: 啊，
2: 哎呀，我们自己都没当回事儿啊，反正让您惦记了。
0: 嗯，
2: 我还想着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
1: 嗯，
2: 多滴点那个眼药水，多睡睡觉，不就缓解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嗯，
1: 不都说那个睡眠啊，
0: 嗯，
1: 睡眠是最好的一个护眼的方式嘛。
0: 嗯，
1: 我就想着的忙完了这段时间呢，我高低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我这一天呢我啥也不干了，我就一直在那儿睡。
0: 哦，睡觉啊。哎，可不能这么大意。我跟你说啊，眼药水呢它只是暂时的滋润一下，缓解一下眼睛的那个表层。
1: 嗯，
0: 属于那叫什么的，治标不治本。你说光靠休息那也撑不住你眼睛长期的耗损， 所以呢，你们俩呢总觉得眼睛干，还发酸，认为呢这也就是小事儿，我最多呢点点眼药水，我

0: 多眨巴眨巴眼睛啊，这是小毛病，忍一忍，熬一熬就过去了。
1: 是啊。
0: 可是大家殊不知啊，这是眼底黄斑区，在这会儿拼着命的给咱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需要补充点叶黄素了。
1: 黄斑区
0: 啊，
1: 还求救信号？
0: 是。
1: 阮老师，你说的我这心里直发毛啊。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认为这个眼干眼涩不就是小毛病吗？
0: 嗯，
1: 眼睛表面的这个现象，这怎么还和这个黄斑区叶黄素扯上关系了呢？
0: 我打个比方吧，就咱们的这个眼睛啊，像是一台照相机，这个黄斑区呢，就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一块感光芯片，然后照相机没了感光芯片，它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全是空白。那我们的眼睛要是在黄斑区这儿它出了点问题了，那咱们看东西呢就会一片的模糊，或者呢就是有点变形了。
1: 嗯，
0: 那么叶黄素呢就是给眼睛里的这块芯片给它贴一层保护膜，对这个蓝光啊、强光啊、手机屏幕的还有一些那个辐射啊，就给他们呢把它挡一挡。
1: 嗯，
0: 然后呢咱眼睛里边娇嫩的感光细胞呢就不会被这些光给照坏烧坏了。
2: 那就是说这叶黄素要是不充足了，眼睛的这台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的质量还有这个体验感它就不好了。
0: 哎，这话说的没错。
2: 嗯，
0: 叶黄素要是不足了，保护膜就越来越薄。
2: 对，
0: 然后就太阳里边的那个蓝光吧，
2: 嗯，
0: 手机里边那个蓝光就直接照在我们眼部的感光细胞上，等于拿了一个小刀，一点一点的刮你眼部的那个感光芯片。一开始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有点干，有点酸，有点涩，啊，忍一忍它就过去了。然后这事儿再往下发展，
1: 嗯，
0: 就是我们看东西开始有点虚了，有点发糊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然后如果你晚上出门，你看那个马路边的路灯，
1: 啊，
0: 然后

0: 还特别要感谢一个人。
1: 谁呀？您感谢谁呀？
0: 我老伴儿啊。
2: 哎呦，那看来这里边还有故事啊。我们最爱听故事了啊，说来听听呗。
0: 说来听听，其实也没什么。其实我就是怀我儿子那会儿，那不是反应吗？孕吐吗？吃这个吃不下，吃那个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瞪着两个眼睛，靠在床上。直到天亮，哎
1: 呦，辛苦啊！
0: 你说肚子里有宝宝，吃不下，人又瘦了，宝宝营养也不行了。那个时候眼睛就特别干，特别涩，还有点疼。这个情况下，我爱人也急了，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那个菠菜鸡蛋羹能够补铁，还能开胃，还能缓解眼睛干涩发酸、什么发疼的情况。好家伙，这下来劲儿了，天天上那个菜市场啊，挑最新鲜的那个菠菜。回来以后呢，焯一下水，30秒，切碎，打上两个鸡蛋，上锅蒸得嫩嫩滑滑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但偏偏就这一碗菠菜鸡蛋羹，我能吃大半碗。我现在想想啊，哪是什么菠菜好吃啊？是我先生呢，把这个心思呢，全都蒸到这碗蛋羹里去了。我跟这里头的我们娘俩感动的不吃也得吃啊。
1: 您那哪是菠菜鸡蛋羹啊？您那是妥妥的就爱情蒸蛋啊！我太会疼人了，这咱俩得学哈。
2: 听着当然羡慕哈，听着当然暖心。不过说起这个菠菜吧，我小时候对菠菜最深的印象啊，就是来自那个《大力水手》那部动画片，还有那个《大力水手》菠菜，哪一次啊打不过坏人了，掏出一罐的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那胳膊咵粗了，那拳头咵跟铁锤似的，往咣咣咣两拳把坏人打飞了。我小时候看完这个哈，不爱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了：“你吃完这口菠菜，你也能跟大力水手似的。”哎，我那时候小啊，还真就信了，硬着头皮把菠菜往嘴里塞呀。不过说真的，虽然现在知道了吃菠菜啊不会变成大力士，但这个动画片吧确实给我一个印象啊，吃绿色的蔬菜能让人变强，这股劲儿呢一直就在我心里。你看到现在我吃东西尽量不挑食，多少跟这个动画片吧它有点关系。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力水手这个设定呢还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那最早科学家呢他就发现菠菜含有大量的铁，就觉得能够补力气。这个时候呢才把菠菜和这个变强壮就绑定在了这个动画片里了。但是呢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发现呢，菠菜里边的叶黄素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菠菜呢在营养学界呢有着天然护眼菜、眼底保护伞的美誉。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用眼过度。我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吃点这个菠菜又不贵，对不对？就是给我们的眼底呢持续的在补充营养，守护我们的核心视力。
2: 袁老师，既然您今天是有备而来啊，那您想好今天这个营养菜的环节教大家做什么了吗？
0: 今天呢我就用菠菜教大家做一道养肝明目又护眼的美食，就叫明眸翡翠蒸蛋。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明眸翡翠蒸蛋需要的食材有菠菜、鸡蛋、蓝莓、枸杞子、亚麻籽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呢，起锅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和油，水开后将菠菜焯水30秒，捞出过凉水沥干，随后切碎备用。接下来取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加入蛋液1.5倍的温水和稍许的食盐，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菠菜碎，再次的轻轻地把它搅匀后封上保鲜膜，并且在保鲜膜上扎几个小孔透气。等到锅上的水烧开以后，把这个碗放入蒸锅蒸10分钟左右，关火。 随后。

0: 出锅了，在鸡蛋羹的表面铺上点蓝莓和枸杞子，淋上适量的亚麻籽油，盖上锅盖再焖2分钟。那今天的这道明眸翡翠蒸蛋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哇，栾老师，这道蒸蛋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碎裂的菠菜混搭在这个嫩黄的蛋羹里，两相映衬的格外的好看。哎呀，再配上蓝里透紫的蓝莓和红彤彤的枸杞，这配色简直绝了。
0: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护眼呢，光补这个叶黄素呢，那还不够，得有好搭档这个配合才行。我打个比方，这个眼底黄斑区就像是一座城堡，那叶黄素呢，它就是城堡里的防护盾，挡住那个蓝光，挡住那个强光对眼睛的损伤。可光有这个盾也不行啊，通往城堡里的路它要是堵了，这个补给运不上去了，这个城墙它再结实不也白搭吗？那么蓝莓里的花青素它干的就是通管道的活，它疏通我们眼底的微细的那个血管，让这个血液呀，它的循环更加顺畅，一边把这个叶黄素这些护眼的营养快速的送到前线，一边呢又把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及时的给它运走，一个负责守，一个负责通，叶黄素配花青素，这才是1+1=2的一个护眼组合。所以说我今天的这道蒸蛋，这个菠菜呢含有叶黄素，蓝莓呢含有花青素。

0: 个素，啊，这属于是三位一体了。那这道蒸蛋是不是全家老少都能吃？
1: 那是必须的。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叶黄素酯它能阻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这上班的年轻人天天盯屏幕，吃上一碗护眼抗疲劳，这学生啊，学生一组埋头刷题呀，
2: 是啊，
1: 孩子吃上一碗给眼睛充充电，那上了年纪的跟我一样的老同志，我们时不时的眼干眼糊眼涩，吃上一碗就能帮我们的黄斑区呢减减负，就连家里的那个小不点儿，这个蒸蛋嫩滑也好消化呀，当正餐也挺合适，一道菜四样好处，护眼养血管补蛋白润肠道，妥妥的就是一道老少皆宜的护眼明眸的全家福。
3: 好嘞，今天回家就给全家安排上。不过阮老师啊，做这道蒸蛋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1: 我给大家呢总结了一段顺口溜，方便大家记忆。菠菜焯水加油盐，温水调蛋蒸十分，蓝莓枸杞添颜色，亚麻籽油最后淋，食材巧搭，营养足，润目补铁，气血好，时常做来吃一吃，就能护眼明眸，身体棒。
3: 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0: 微友叫岁月静好，他说他们家这孩子哈，现在读高三，天天复习到夜里边11点多，最近呢总说这个眼睛干，然后做几道题呢孩子就忍不住的要揉自己的眼睛，然后给他点这个眼药水呢也没有多大的作用，想问问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哈，给这孩子调理一下。
1: 首先的这个生活习惯呢一定要调整好，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在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孩子的用眼节奏，不要让孩子一坐就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按照用眼一段时间远眺休息几分钟的这个方式，让孩子的眼睛呢适当的放松。饮食上呢可以给孩子多做些绿叶菜让孩子吃，另外呢我今天教大家的那道明眸翡翠蒸蛋就非常适合您家的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当然如果说嫌做这个吃那个就觉得太麻烦了，孩子又住校，我怎么给他去弄去吃呢？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选专业的叶黄素补充剂了。但是在挑选这种补充剂的时候，最好选经过科学配比的蓝莓叶黄素，我个人呢更加倾向于就是每一粒呢含6毫克叶黄素酯的这种蓝莓叶黄素，每天呢孩子吃2粒，正好是12毫克的叶黄素。
3: 为什么一定是12这个数字呢？有什么讲究吗？
1: 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常的食用量上限就是12毫克，所以咱们每天摄入叶黄素酯12毫克，正好是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这就是量足了，足了量了就有效啊，而且还不浪费啊。
3: 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我们来听一段彩霞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你好，我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老说是眼睛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不清晰，尤其是一到了晚上看路灯车灯外面就像套了一圈光圈，有时候不光是模糊啊，有光圈啊，而且呢还有重影。有一次做饭她竟然把白糖当成了盐放到了菜里头，哎呦前两天最危险了，她炒菜的时候我把我爸爸喝的3装白酒当油倒进了锅里，哎呦那火苗子一下子窜的老高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所以想啊，问问阮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我妈妈除了吃蓝莓叶黄素以外还应该怎样调理眼睛啊？
1: 建议您呢，第一带你母亲呢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眼底检查，把这个原因呢先

0: 弄清楚，这一步呢是不能省的。除此之外，饮食的调整也非常重要，像我们讲到的菠菜，啊，还有我没讲到的玉米呀、蛋黄啊、蓝莓呀、这些食物，平时给你母亲都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它们里边富含叶黄素、抗氧化剂以及维生素，它既能够保护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眼睛呢免受那些自由基的这个损害。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补充剂，
1: 怎么了？不能吃吗？
0: 可以吃啊，继续吃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位微友，如果说您再次去购买这个叶黄素，我建议您最好优先考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里边含有蓝莓啊、叶黄素汁啊、什么玉米黄质啊、亚麻籽油的这种配方。叶黄素汁跟这个玉米黄质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它一个负责大范围过滤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这个中心点。而叶黄素跟蓝莓中的花青素呢，它们相结合，就能更有效地维持眼部的营养环节，保护视网膜，让这个血液输送更多的叶黄素抵达我们眼部的黄斑区，提升这个叶黄素在我们眼底的沉积的这个效率。那么亚麻籽油里边的这个健康的脂肪酸呢，就像运输车，帮助脂溶性的叶黄素更好地被我们眼部吸收和利用。那么这些成分是各有各的独特的作用，同时呢又能相互配合，共同为我们的眼睛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帮助我们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素。只不过呢，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叶黄素市面上也不是很多见的，即便找到，价格上呢也是有点贵的。但如果说您能找到，我还是建议选这种的比较好，毕竟好的产品对您母亲的眼睛的帮助它也大呀。所以希望我的建议对您来说有所帮助。
2: 嗯，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嗯，
1: 快乐大姐，她说她自己这个血糖啊、血脂啊都偏高，最近看东西呢老是模模糊糊。听人家说呢，说这个菠菜呀、油菜哈、含叶黄素比较多，对眼睛好。为了控糖啊，就是连着好几个月都是清水煮这两样青菜，一点油都不敢放啊。但是坚持发现眼睛不舒服的这个毛病一点都没减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比较纳闷了。想请教您，让您给指点一二。
0: 可以可以可以。首先呢我说一下啊，可以肯定的是菠菜跟油菜里边确实含有不少的叶黄素，所以呢您想要通过饮食补充叶黄素护眼的这个思路点赞是对的。但错就错在您一点油都不放，因为这个叶黄素它是脂溶性的营养，你没有脂肪帮忙运输，你吃进去那么多油菜、那么多菠菜，它里边的叶黄素很难被你的身体、被你的眼睛吸收，那自然它就起不到护眼的作用了。那么为了更好的吸收叶黄素，您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您的烹饪方式，比方说你可以把菠菜跟油菜啊，跟这个少量的橄榄油啊或者亚麻籽油啊一起炒，或者凉拌也行。这样呢，不仅仅是有助于叶黄素的吸收，还能增加这个菜肴的风味，口感也好啊，对吧？此外呢，这个控制血糖和血脂的关键在于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那么另外呢，我建议你呢，平时的饮食呢，你可以吃一些，比方说一个是全谷物啊，一个是瘦肉，一个是鱼类，还有一个呢就是豆制品。同时您要稍微的减少一下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尽量的呢要做一些相应的运动， 比方说散步啊，这个打太极拳什么的啊，这个也有助于改善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情况。最后呢，我愿您早日康复，早日健康，享受清晰的世界。好了，时间关系，您的问题我就先回复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胸椎黄韧带钙化，那个走不了路，就是截瘫，经过扎针吧，我拄着这个能走1000多步。
4: 原来我是那个膏药是隔三差五的就贴，经过扎完针以后呢，膏药基本上不用了。潘大夫这人特热情。
5: 我前年也是通过朋友找的潘大夫，啊，扎的不错，今年这胳膊又疼又找的，腿。好几年了疼，现在扎好了，一直没犯。人美心善，医术是这个。
6: 一根银针贯穿古今，一寸经络蕴藏着健康密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拨开迷雾，拆解真相，一起来了解中医传统针灸的养生智慧。我们就继续有请北京西京中医院针灸科的潘艳霞主任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
7: 银针清冽，通调经络，益灸益血，滋养气血。潘艳霞，北京西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师承多位针灸名家，生耕经络古法，善用火针、埋线、特色灸法，针药并举，以银针疏通淤堵，调和脏腑，擅长调理颈肩腰腿痛、妇科失调、失眠、肥胖及各类亚健康，温和绿色外治，守护大众身心安康。
6: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当中，我们总觉得这个有病了，可能得先去这个医院里看看重要的科室啊。嗯，就是如果要没什么办法了，我们再想想用咱们的中医针灸来看看。所以在我们的概念里面，针灸似乎是一种辅助的治疗手段。
8: 其实我们讲这个针灸治疗疾病也有好几千年的历史呢。
6: 是的，
8: 大家可能都有一个叫做信息茧房。
6: 是的，是的，
8: 对吧？
6: 我现在就处于这种状态哈。
8: 对，然后呢，我就说，其实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很多人都会有质疑。哎，这个一根针它能治病吗？它能治什么样的疾病？
6: 对，
8: 它的疗效到底有多好呢？然后呢，
6: 甚至有的人会说，哎，
8: 它能治
6: 大毛病可能不行，小毛病我就针灸来治一治吧。
8: 对，是吧？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这个针灸的这种治疗可能。在很多眼里它算是一种替代疗法，但实际上的话，在我们临床应用上，咱们的中医或咱们的中针灸有这么强的一个生命力，它其实是有它独特的一些疗效在里面的。刚才您讲的话，哎，针灸能治病吗？
6: 对，
8: 其实很简单，
6: 我们一点点小小的质疑。
8: 对对，是的，我这里可以很坚信的告诉你，针灸能治很多疾病，而且很多疗效远远超出你的想象。我们治疗这种痛症的话，它那个确实是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9: 今天我是右侧膝盖有点疼，上次扎完了明显的好了。好朋友有问题都来超潘大夫解决。
10: 就是那腕关节之前那会儿没那么灵活，现在感觉很灵活了，很灵活，很舒服。就虽然就扎了这一回，感觉就好多了，挺好。反正后边我还要多找这个潘主任多治疗治疗这个。
8: 我就说针灸的最主要的话，它可能跟别的治疗方式比起来，它真的是一种纯逆式，真正的一种没有对人体没有任何伤害的一种治疗方式。
6: 在您看来是一种绿色的，没有伤害的。我觉得唯一一点点小小的伤害就是害怕。
8: 对对，唯一一点点
6: 副作用就是害怕。
8: 对，唯一的副作用可能就是说，在您第一次用针灸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定的恐惧的心理在里面。当然，如果你要是克服你内心的这种恐惧，然后你真正的体会到针灸的好处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爱上它。可能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今后的人生中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了。
6: 如果您也常年受到了这种膝盖啊各方面疼痛的困扰，我觉得您不妨现在把您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请潘艳霞主任给您进行调理。
7: 8年前，林女士毫无征兆开始腿疼，她专程就医检查，却没能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案。 之后多年吃药贴膏药各种办法试了个遍，疼痛反反复复，始终没法根治。腿疾一点点影响日常，爬楼费劲，下楼都心生顾虑，从前常骑的自行车再也碰不了。尤其每逢阴雨天，酸痛准时加重，常年饱受折磨。走投无路时，经朋友介绍，林女士找到潘艳霞主任，坚持一年针灸调理，纠缠多年的腿疼彻底痊愈。至今五六年过去，病痛没有复发，她终于摆脱困扰，恢复正常的生活。
6: 我们把林女士也请上来了啊。其实我说实在的，今天当我看到您第一眼开始的时候，我压根儿就没把您和什么腿疼联系在一起。看您走路生龙活虎的样子，这哪里像啊？啊，您现在腿一点都不疼了是吗？
11: 不疼，真的不疼。你看今天阴天哈，我腿一点感觉都没有。
6: 原来阴天呢？
11: 又原来阴天呀，阴天下雨下雪，包括我就躺在沙发上，我都能疼，给我疼得坐起来。
6: 哦，是吗？咱从头讲讲吧。说八年前您就开始腿疼了，那个时候也就五十多岁吧。
11: 对，五十出头。
6: 五十出头。
11: 对对对。
6: 您是突然间开始腿疼的吗？
11: 是的。因为那会儿我去体检哈，就是医生说我的那个血脂稍微有一点点高啊。
6: 血脂高。
11: 对，稍微有一点点，说您也不用吃药，您就运动吧。我就开始运动。
6: 您咋运动的？
11: 我就跑步呀。走路呀，跑步呀。然后呢都挺好的。有一天突然的上楼，这个膝盖就左膝盖哈，它就跟那个骨头之间错着疼啊，就特别突然。
6: 就从那天开始，这腿疼就纠缠上您了。
11: 对，
6: 疼了多长时间？
11: 得有半年多吧。
6: 那你寻求别的方式去治疗了吗？
11: 我去了，去骨科看了。
6: 骨科医生怎么说呢？
11: 我这个就是属于年龄到了嘛，更年期，那就是说是退行性的关节炎。
6: 那提出治疗方案了吗？
11: 就是先贴膏药，然后又吃药。吃了好长时间，贴了老贴膏药也不行，它过敏啊。
6: 对，
11: 挺痛苦的。
6: 是的，是的，我个人也经历过这种，只要一贴膏药，就是
8: 对，
6: 无论是什么膏药，贴到最后都是以过敏结束。
11: 对，
6: 那吃药呢？口服药呢？
11: 吃药也没觉得见效，而且吃了我胃还不舒服了。
6: 然后就片子当中讲说，您是经人介绍。到潘主任这儿来了。
11: 对，是我们同事。他呢是网球肘，他可能是抱孩子抱孙子网球肘他去扎了几次，他就跟我说哎呀，你不腿疼吗？你去找班大夫去扎一扎吧。我说你那好了吗？就是我这扎了三四次，他刚扎了三四次啊，他就说我挺好的，管事儿。我从来没扎过。
6: 您是不是跟我一样特别害怕扎针？
11: 对
6: 对，我跟你说，很多人
11: 潘大夫知道我第一次去的时候给我吓的就不要多说的
6: 然后就等于说您是被同事说服了。
11: 对，
6: 然后就去找潘主任去了。
11: 对，
6: 我特想知道你们俩第一次见面怎么交流的，怎么说的
11: 然后我们很有年龄差哈，我60后，他才80后。
6: 是的是的是的。
11: 去了以后他就跟我聊天，我觉得哎呀一点隔阂都没有我就躺在那儿，我就真的他能看出来我紧张我俩就聊啊聊啊的哈，聊完了以后就说您等会儿20分钟以后给您拔针。我说
6: 扎上了。
11: 扎完了真的。
6: 那看来第一次感觉不疼。
11: 对，
6: 潘主任，你有印象吗？就第一次见这个，老大姐吧，
12: 其实刚才讲，就很多人第一次来到诊室的时候，确实都有抱着一种视死如归的这种想法，你扎吧，
6: 视死如归这个词，这我觉得特别的确切。
12: 没有，我没有办法了，我就是跟你讲的话，因为他就跟你讲的各种方法都用遍了以后，他想，如果有疗效都还 OK， 但实际上，其实，在我们给他扎的过程中，他可能没有感觉我这根针就已经进去了，因为我们。进针的速度非常快，所以说呢，这个
6: 就人家是靠打麻药来消除这种疼痛感，您是靠化疗的方式。
12: 没有，其实基本上我们一般呢会就尽量会给他说让他放松一些嘛，其实还好。就包括刚才讲的小孩子扎也是，其实很多的时候就是怕，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如果进针非常迅速，在刺皮的那一瞬间，其实很快进去之后，其实这种感觉都还可以。有的人就说什么样的感觉，就像那小蚂蚁扎你一下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这位林大姐呢，她当初的话扎了第一次之后，我们就会问还可以吧，还可以，然后接着可能又持续治疗了一阵子。 按了几乎这个腿肌的话，应该算是痊愈了。
6: 我刚才还说哈，你当时没害怕，觉得20分钟扎完了，我以为是化疗，化疗打引号啊，起作用啊。
11: 对对对，
6: 看来不是，是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这一招起作用了，就是因为快，所以您没

0: 觉着疼，
1: 对，
0: 是吧？
1: 是的，
0: 这种感觉，嗯啊，那接下来我就想问哈，第一次觉得呀不疼，嗯，是不是心里特欣喜？
1: 对，对的，是。
0: 所以第二次就更愿意去了。
1: 是，
0: 那接着去了几次，你觉得你的身体、你的腿有变化了？
1: 嗯，我就是第一次扎完了哈，我就走路就觉得，当时就觉得，哎呀，轻了，走路特别轻。
0: 哦，当时吗？
1: 嗯，就是扎完了以后我回家嘛，嗯，我们家离他医院也不是很远啊，坐车也就是两站地，嗯，然后扎完了以后就走路回去的。
0: 哦，是吗？那你平时呢？就你那个时候不是已经疼的说走路都很困难了吗？
1: 走平路还可以，就是上台阶儿，就是上台阶儿疼，嗯，但是扎完针以后就明显的腿就轻了，轻松了，
0: 这下更给你信心了。
1: 对，然后我就连续去扎了有应该是半年多，不到一年就好了。后来，不到一年他就好了，
0: 好了，
1: 不疼了。
0: 好了，您刚才说上楼疼，现在上楼好了之后可以上楼了吗？
1: 可以啊，我现在爬五楼六楼都没问题。我甚至可以爬山，但是我不经常爬啊，
0: 为了保护自己的膝盖。
1: 对对，那我们单位组织团建，我还跟他们去爬山了呢。
0: 哦，是吗？
1: 刚开始说他们就骗我哈，就哄我说就让我去，你们就爬到一半就可以在那玩儿。哎，走着走着哪有一半啊，就爬到山顶了。然后反正就得走下去呗。回家以后我想完了，这回肯定得复发了。还行，除了累，就是那种疼啊，不是说我这膝盖疼，就腿疼那肯定正常。
0: 爬山嘛，肯定会累，肌肉会疼。
1: 对对对对的。然后还可以，歇两天就歇过劲儿来了，腿没有复发。
0: 我就其实也有点疑惑哈，通常像就是林女士这个年龄，到了一定的年纪之后，本身骨关节就会有一种退行性的变化。那咱们这个扎针的原理是在哪儿呢？你毕竟不能把它的原来的磨损的东西给修复好，我觉得这可能是达不到的。那它的原理是什么？
2: 其实就是经常找我治疗的这些朋友或者是患者，他们大概就知道，其实我们就是治疗级。

0: 关系的远端也要取决。
1: 对，是的，我们会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辩证的治疗。嗯，我们经常讲有些疾病可能会有反复，可能会有
0: 之后，然后到现在持续了有多长时间了？
2: 有个三四年是有了。
0: 哦，三四年就没再找过潘主任了？
2: 没有，一直没去。嗯，
1: 偶尔是其他的一些问题，但是不是这个膝盖疼的
0: 问题了。
1: 对，
2: 对。
1: 所以说刚才你问他的机理是什么，我就说嘛，我们讲就是中医经常讲嘛，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吧？其实这个正气又是什么，邪气又是什么？我们把它的正气扶正以后，然后再把它局部的这种邪气给它去除以后，所以说呢，它能够维持这么久，而且一直没有反复，所以说跟它整个的机能的状态还是有关系的。你刚才看它，我觉得健步如飞，
0: 绝对的健步如飞，
1: 对吧？
0: 生龙活虎的感觉。
1: 对，是。
0: 您要不说，我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曾经描述为自己腿疼疼成这样的一个。
2: 我还可以追公交车，
0: 还可以啊，追公交车啊！
1: 对，
0: 您还是别追了，
1: 还小心一点吧。
0: 如果您也常年受到了这种膝盖啊各方面疼痛的困扰，我觉得您不妨现在把您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请潘艳霞主任给您进行调理。我听我们的记者说，采访的时候，您现在自己还能搬什么轮椅上二楼，是吗？
2: 没问题，
0: 我这样轮椅谁的？
2: 我妈妈的。我妈妈住二楼。但是她去楼下的时候，我就可以一个人可以把轮椅搬上搬下。
0: 这个虽然听起来我们很感动哈，但是我觉得从潘主任的角度上来讲，
1: 对，
0: 是不是还是要稍微注意保护一下，
1: 对，爱惜一下。
0: 所以说您经过半年多的治疗，就是稳定了三四年的时间，在这三四年的稳定期里面，您又做什么了吗？
2: 还真的没有，
0: 就好了就好了，就撒手不管了，是吗？
2: 但是我就是注意尽量不爬楼不爬山，但是我因为我还是血脂稍微有点偏高嘛，我还是锻炼呀，走步，我就是以走步为主吧，骑自行车。
0: 那我觉得正好您跟潘主任也真是确实有几年没见了，这么说哈。
1: 刚才还在说呢，说最近要接着再重温一下针灸的感觉，然后呢就是说可能血脂有点高，想过来再调调血脂，我说可以。
0: 然后血脂高也能扎吗？
1: 对，血脂高如果你是前期的还没有在我们用上药的时候，我们针灸也可以促进代谢嘛，所以说这个血脂也是没有问题的。
0: 您关于血脂高，您还没有服用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吗？
2: 没有，医生就说我这个不算太高，因为我就单向血脂高，血糖不高，血压不高，说您就运动方，您就这。那叫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反正就是，去运动吧，适当的运动。
0: 所以
2: 什么药都没有用。
0: 就是这种状况，其实也是最适合用针灸进行调理的。
1: 对，是的，因为他已经知道针灸能够给他身体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所以说呢，他可能第一选择就刚才讲的，他第一选择可能会选择一些非药物性的疗法，然后包括针灸呀，还有他结合自身的这种运动呀，然后呢结合在一起。
0: 那关于他的这腿疾，您还正好见面了，提点建议，怎么能巩固这个效果呢？接下来，
1: 其实我觉得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可能也会再有一些小毛病加入进来了。
1: 对，是的，我就觉得就是关于这个膝盖，其实他平常已经注意得很好了。就像他平常静坐的时候呢，可以把腿伸直，就做一个绷脚的一个动作，对，平行一下，然后绷上一个就是5到10秒钟，每天做上
0: 锻炼一下自己，
1: 对，锻炼一下
0: 膝盖的这个韧带的肌肉。
1: 然后如果是在家里面的时候，比如说你仰卧的时候，可以做一下直腿抬高的一些试验，就是那种动作嘛。然后比如说你俯卧的时候呢，可以做一点那种，比如说用手去够他的脚踝那些动作，他都能够加强我们腿部的肌肉和关节的一些那个功能。
0: 小小的锻炼方式，
2: 谢谢，
0: 可以保留着啊，然后今天给他带回去。那在这儿呢，我也顺便提醒一下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常年受到了这种膝盖啊各方面疼痛的困扰，我觉得您不妨现在把您的手机拿出来，打开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上的二维码，请潘艳霞主任给您进行调理。
3: 很多人把颈椎不舒服当成小毛病，觉得忍一忍就好，喵喵却因此饱受折磨。长期伏案工作，他先后出现头晕、手麻、视物模糊，起初并未在意，拖延之下症状持续加重，剧烈头痛、恶心、呕吐接踵而来。

0: 三甲医院就诊后被告知不宜手术，无特效药，只能居家休养锻炼。忙碌的工作让康复难以落实，一年多方调理收效甚微，他几乎快要放弃。机缘之下，经朋友推荐找到潘艳霞主任，首次针灸，背部紧绷感得以舒缓，头痛得到缓解。经过六次调理，多年的颈椎相关不适显著好转，头晕手麻的情况大幅改善，生活重回正轨。
1: 欢迎苗苗。嗯，苗苗看起来非常的年轻哈，我就在想，苗苗这么年轻，你怎么会出现这个这么严重的颈椎问题呢？
2: 因为常年的伏案工作，所以又缺乏锻炼，就导致的颈椎问题，而且一开始是没有发现的，就是拖了很久，拖了很久之后，直到有一天呕吐头晕，我以为吃坏了东西，后来去了三甲医院就是诊治，那边大夫也很负责任，就说你这么年轻不适合做手术，然后你要回家锻炼。然后当时我就想，我每天下班都加班到10点11点，那我回家锻炼可能
1: 锻炼啥呀？咋锻炼啊？
2: 他就是说你要练后脖的那个肌肉，要练燕飞，然后要游泳，但是我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后来我的姐妹她介绍的就是潘姐姐，然后给我认识
1: 潘姐姐。
2: 对，我现在不管潘主任叫主任了，我现在就叫
1: 直接喊姐姐了。
2: 对，喊姐姐，因为她很有同理心，而且呢，就是对病人非常的有耐心。我有一些穴位自己觉得不舒服，就扎的时候觉得有酸胀，然后还有疼痛，然后就会问她，我说姐姐，我这个穴位是治什么的？然后她呢也打开了我对中医的新视野，然后我自己也会去看一些中医类的书。
1: 哎呦，你这哪是给患者治病，带徒弟了吧？这就，哎，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哈？哎，其实我特别想问啊，当时你就是出现那次呕吐的时候，就是你想到的可能是其他方面的疾病。
2: 是的。
1: 哎，颈椎病会让人呕吐是吗？
3: 其实颈椎病的临床分型也比较多，像这种带有呕吐性质的话，我们也比较常见，但它相对颈症就比较重的这一种型了。还有一些可能会伴有天旋地转，可能还会有一种采棉花的感觉。
1: 那些症状你有过？
2: 我已经都感受过了。
1: 都感受过了，就是这些症状你一个都没落下是吗？
2: 是的，要说治颈椎，我可以出一本书，名字就叫《论持久战》。
1: 大概持续了有多少年？你说到这儿，我还真是想了解了解。
2: 大概有一年半，我才见到潘姐姐。
1: 就这一年半，你都在忍受着颈椎给你带来的种种的不适。
2: 对，全靠忍。
1: 就难受到就除了呕吐，剩下的就会有那，就是哪些让你觉得难以忍受的一些症状？
2: 手麻，头晕。然后就是也是我同事说，哎，你走直道啊，这已经走的就跑偏了。
1: 其实像这种症状，有的时候如果说不是发生在你一个年轻人身上的话，那可能就会在想呀，他会不会是中风了，是不是脑血管出现问题了？你排查过这些问题？
2: 我当时也是这么想的。
1: 你排查过吗？
2: 排查过。
1: 你看，
3: 所以他就是该做的一些相对应的检查应该都是做过，比如说 CT 核磁呀，都做过一些检查。然后之前就是喵喵他，我就觉得嘛，我说这个小妹妹吧，应该是她本身她也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
1: 因为她文案工作嘛，她干的就是这种文案工作，
3: 应该是文案工作。还有一个就是她这个学业比本身也可能比别人要多一点，因为她好像是在法国读的博士吧，读的那个孤身一个人在国外，所以说就是可能
1: 一人在国海外奋斗，
3: 对，然后呢就是说可能对身体的自我的这种状况不像在国内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呀或父母呀等等，她一个人在外面，所以在这个求学的过程中，可能以及是让他的这个脊椎导致一些会有一些脊髓的一些压迫，或颈椎间盘的一些突出，导致呢他后来发作起来。因为他刚才讲嘛，论持久战嘛，这是也是一个意志力很坚强的孩子，
1: 是的，是的。
3: 所以说呢，他很多的疾病他能忍的时候，他可能就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有一天他忍不了，就跟我们就是你的弦绷得太紧，可能有一天就咔嚓一下崩了，他可能当初的感受应该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一直在不停的忍不了的情况下，就是给他的工作生活就带来很多不便的这种影响嘛。所以说呢，就是也是机缘巧合吧，他的一个朋友在这里面做治疗。其实我觉得第一次做完之后，他整体的状态

0: 就得了明显缓解了。
1: 哎，对，其实我就正想知道哈，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说明您对您这朋友的经历特别特别的了解哈。那你第一次去扎，你有什么感觉？你体验到了什么？
2: 我第一次扎的时候，因为潘主任他是这种，刚才说也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因为中医是个整体。
1: 对。
2: 然后所以呢，潘主任当时就姐姐她给我扎了很多针，我觉得自己
1: 扎哪儿了？你现在还有印象吗？
2: 有，脚也有，然后腿也有，手臂也有，后背也有，然后头上也有。
1: 天哪！
2: 对，还没有结束。然后我以为结束了，他说翻面，
1: 我说翻面，
2: 我说
1: 扎完正面，
2: 对，我说我是煎蛋呀，还要翻面，
1: 煎个蛋，
2: 对，煎个蛋，然后。对，双面熟，然后正面又扎了一顿啊！我就想，哎，我不是就是颈椎有问题吗？那为什么我两面都要扎呢？后来那个包括问姐姐这个中医的知识，然后包括自己看书，我也明白了哦，原来不是说你这颈椎有问题，就只是单单颈椎的问题。那我们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治疗。所以呢，我第一次扎完就感觉全身轻松了。因为这个
1: 不是吗？扎的你全身啊，
2: 是的，
1: 正面反面都扎了。
2: 然后呢，就是尤其颈椎和肩部还有背部，因为有颈椎病的人，他可能会体验比较多，就是我们经常后背是紧张的，
1: 是的，
2: 酸痛的，然后走路的时候会有点含胸驼背，但是自己又意识不到。然后我扎完了之后，那天我的姐妹也是陪我一起去的，说，哎，你好像比之前高了。
1: 就是你觉得我可以挺起胸来了，
2: 是的，
1: 感觉
2: 是的，要不然的话，你就想挺起来，可你后背是僵硬的，你感受不到啊。
1: 对对对，哎，潘主任跟我们分析分析哈，就为什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患者来到您这儿之后，您的扎法肯定跟刚才那位林女士是不一样的，对吧？
3: 她除了颈肩的症状以外，就是我们常规的颈肩的症状，可能比如说你的活动受限，是吧？然后局部有酸胀、疼痛等等。但是呢，它因为它伴随的是有头晕，还有恶心。
1: 对。
3: 然后呢，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背部局部治疗之后呢，我们在前面的话会给它进行一个调神的一个方法在里面，就是督脉调神法，然后还有一些调理脾胃的，
1: 就是打通它的整个督脉系统，是吧？
3: 对，就是说会给它有一种，就是我们讲调理水海嘛。然后呢，可能我当初应该头上也给它扎了油。太阳穴呀、印堂呀等等，再加上他还有一些呕吐的一些症状，所以说。

0: 最外一层是脂质层，中间层比较厚的是水层，靠里面跟角膜贴得很紧的黏蛋白层，这个三角最后呢，内膜少了，破裂得快了，暴露在这个空气中，角膜上皮有非常多的神经，会有刺痛啊，流泪啊。有人说，那我干眼症怎么还流眼泪呢？因为你干眼症刺激的泪腺分泌了泪液，所以就是如果您不治疗，角膜上皮长期间的暴露，角膜发生了上皮的缺损，角膜感染，角膜感染以后发生溃疡，大家知道溃疡就是角膜就会形成一个破洞，那角膜形成破洞了就叫角膜的穿孔，那眼睛里面的虹膜的组织会顶出来，这时候就发生了眼睛的炎症，就会失明啊，甚至呢就是完全不可逆的。我记得有一个病人啊，他是干眼症有4年了，在外地治疗了很长时间，4年的治疗嘛，用了很多的眼药水，最后到我这儿来一看的时候，他就眼疼流泪特别重，角膜穿孔了，我们叫蟹珠，就像螃蟹的眼珠鼓在这角膜上，鼓个小痘痘那样的，就是眼穿孔了。但他来的还算比较及时，给他经消炎治疗，他保令视力，所以干眼症引起失明是答案是肯定的。提示所有的干眼朋友呢，一定要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啊，要及时的科学的综合的治疗啊，大多数的干眼症是可以缓解，可以视力改善的。
1: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 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2: 就我觉得有点干的时候呀，我揉一揉或者把眼睛闭一下就过去了。
1: 尹主任，这也是不对的，对吗？我们不能贸然的去揉或者以为这个症状会过去，然后一步一步导致了更严重的后果。
3: 我就说一个我自己接诊的患者吧。就是前年五一的时候啊，我接诊了一个来自东北的一个女性患者，平时工作也很忙，通过就是手机啊电脑啊用的比较多一些，她发生了严重的干眼，生活啊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平时看手机很短的时间就眼疼，然后就不能再看下去。他在当地啊也做了很多的检查与治疗，但是效果一直也不是很理想。到后来就发生了严重的丝状角膜炎。他利用出差的时候吧，来北京，来到我们医院找到我。我们看了他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考虑他是一个干眼引起来的一个丝状角膜炎。丝状角膜炎其实是干眼的一个程度重的时候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说的黑眼珠表面，它的上皮细胞脱落下来和这个粘液粘连在一起，一端吧和角膜粘连，另一端呢就像毛线状一样已经游离，然后随着眨眼的动作它会飘动，造成这个异物感特别明显。严重的时候就是怕光啊，然后刚才像聂主任说的流泪啊，然后他就不敢睁眼睛。丝状角膜炎我们可以帮你把这个异物去除掉，但是你只有治疗了干眼，你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我们就根据他这个情况，给他先采取了一次脉冲光的治疗，然后我们配合着做了一些中药雾化熏蒸治疗。熏蒸完以后呢，他当时就觉得呢，眼睛湿润了，异物感呢也消失了，就觉得就挺舒服的。然后我们也配合一些中医科的一些中药，给他进行了一些调理。治疗了一周，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改变。就是一开始第一次就诊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整个的人吧，就是很焦虑，就是很急躁的那种。然后回来以后，就是精神状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就是也乐意跟人交流了。然后我们又给他开了一些中药，带回老家进行巩固治疗。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也解决了他工作中的一个大难题，他自己也特别高兴。然后他把他身边的一些干眼症的朋友啊，或者其他眼病的朋友啊，也给我们介绍过来找到我们。
1: 您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我觉得求助的这位观众听完了以后，应该特别想要去体验一下这个中药雾化熏蒸。您详细的给我们说说这个。
3: 干眼之所以发生，就跟眼表的泪膜的脂和量发生了异常改变有关系，要么就是泪水分泌少，要么就是蒸发过强。我们中药雾化熏蒸呢，就帮助它稳定泪膜。如果干眼发生以后啊，角膜就暴露在空气中，然后它这个异物感啊，或者它就比较敏感起来了啊，它这个刺激症状就比较重。我们通过中药雾化熏蒸以后呢，又针

0: 针对性的进行治疗，然后就能迅速缓解他这些症状。我们中医科呢，都一些有经验的中医专家，根据他们的经验啊，给了一些有针对性的药材，然后熬制以后啊，提纯浓缩了以后，用高科技的雾化熏蒸机，直接针对病灶进行雾化治疗，就等于给盐碱喝药，直接发挥作用，直接作用于这个部位，瞬间就舒服了。然后症状呢马上得到了缓解，就像刚才我们那位女性患者治疗的当晚就觉得有泪水了，眼睛不那么干涩了。
1: 所以是不是像我理解的那样，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熏蒸的过程？
0: 对，中药雾化熏蒸呢，它不仅能刺激这个泪水的分泌，稳定泪膜，而且它有什么消炎然后疏风散结活血化瘀的作用啊。然后我们还使用了高科技的恒温雾化机，它持续输出的是恒温的一个雾化，然后对你的眼睑啊有修复功能，眼睑得到了修复，它这个睑板腺的脂分泌就正常起来了，也减少了泪水的蒸发。然后呢，我们再配合光脉冲的治疗，全身中药的调理，眼睛干涩的情况消失了，然后它也能正常的生活工作。治疗前患者的泪膜破裂时间不足5秒，治疗后再测他的泪膜破裂时间基本上大于10秒。他干眼治疗好已经2年多了，一直没有复发，他自己也特别高兴。
1: 我们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尤其是我们刚才求助的那位观众，如果在我们前面的这个打分当中呀，您的总分已经超过了10分，像聂主任说的，很有可能就已经是干眼症了。如果拖着不治，它后续还会引发很多眼科方面的并发症，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已经出现了像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视物模糊、视物下降这样一系列的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针对性的治疗。
2: 据统计，中国干眼症患者有8000万人，排名居眼科疾病第二位。各年龄段人群均有较高干眼症患病率，其中21到50岁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22.5%，65岁以上的人群干眼症发病率为33.75%。那么，干眼症有哪些分型？不同分型又有什么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呢？
3: 干眼症呢，我们分为就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减少型、黏蛋白减少型，还有混合型。所以呢，干眼症的分型呢，也就说明了，像泪液蒸发型呢，就说蒸发过快，睑板腺有功能障碍，睑缘有一些分泌物啊，睑缘炎呀，甚至呢，很多年轻的女性做了双重睑、双眼皮手术，对睑板腺是有影响的，也会发生干眼症的。睑脂的分泌是睑板腺分泌的，因为睑脂的分泌的减少，我们泪膜的最外层的脂质层就会很少，就会让蒸发过快。这是泪液蒸发过强型。水分缺乏型的呢，我们的泪腺、副泪腺的分泌减少，跟全身疾病相关的，跟我们女性绝经期50岁绝经了，雌激素水平下降，或全身的疾病，糖尿病治疗抑郁症的药物的，还有呢就是治疗一些风湿性关节炎的激素类的药物，都会引起我们的泪液分泌减少引起的一个干眼症。所以呢，不同的分型，我们治疗的方法像综合性的治疗，像刚才那个患者尹主任讲的，它是综合性的嘛，所以呢给他用了中药熏蒸啊，稳定了泪膜，睑脂的分泌有正常，睑脂的泪膜表面的这个脂质层的正常。不同类型用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日水层的缺乏，就点人工泪液，但是如果黏蛋白层的减少，那么用一些促进黏蛋白生长的药，或者三层都减少，补充三层的眼药水是不一样的。加上我们的针灸啊、中药熏蒸啊，还有光脉冲，它主要就是让我们的睑板腺的功能有所恢复。
1: 叶主任讲了很多干眼症，包括像眼药水，我们也要分型来考虑它适合什么样的眼药水。刚才我们有两位应该是在第一轮得分超过了10分的，有可能就是干眼症了。还有其他的我们观察团的朋友，我也想问问，就大家如果出现了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缓解一下自己的不适？哎呀，您刚才超过10分了，您说说。
4: 眼睛不舒服的时候，我就到社区医院开点眼药水，能暂时缓解一下，可是也去不了根儿。
5: 我工作也是每天盯电脑或者盯。

0: 手机，所以说眼睛有时候也比较干涩，但是平常的话接触的话就是眼药水，因为它有方便，还能暂且缓解疲劳。
1: 我每天睡觉之前会戴一个那个蒸汽眼罩，就觉得暖烘烘的，挺舒服的。
2: 大家好像普遍用的都是中间这一种，就眼药水。我自己呢是会用蒸汽眼罩，也请两位专家跟我们说一说这几种方法能用吗？怎么用对它？
3: 干眼症呢最方便快捷的就是滴眼药水。但滴眼药水呢，很多人滴的就像我刚才讲的分型，它不太对。如果你只点了人工泪液，但是人工泪液呢在市面上也有一些含有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我们要选择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如果你长期用的含有防腐剂的眼药水或者随便买的眼药水，对眼睛是有刺激的，对我们的眼睛的干眼症不但没有好处，还会诱发干眼症的发生，甚至呢角膜上皮的剥脱呀，更加重了干眼症的表现。所以呢一般我们不建议网红眼药水，还是建议到眼科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看你什么类型的干眼症，来一个综合的治疗，给眼睛做一个 SPA， 像刚才讲的中药啊、热敷啊、熏蒸啊，睑板腺的如果有阻塞、睑板腺功能障碍，可以用一些按摩，如果睑缘炎还要加一点抗炎的药等等的一个综合的治疗啊，个体化的治疗效果才会好。
4: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热敷眼罩，其实我们平时说的那个雾化熏蒸之类的，我们是有恒温输出的啊，它是保持一定的温度，它要求有温度的啊，不是所有的热敷都是有效的啊。我们要求眼表的温度应该达到40度到41.5度，它才会起到软化减脂啊，促进减脂排泄的作用。
3: 我们呢经常会见到这样的病人，现在发病率很高嘛。我见到一个60岁的老人家，眼干眼涩，进来就眯着眼进来的，感觉他特别的难受。然后呢，给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发现他是一个就是混合性的干眼症。手机嘛，老人就会用了以后，他是在任何情况下都看手机，
2: 对，
3: 包括什么睡觉前的手机，上个厕所也刷手机，是吧？等等的，经常在刷手机。但是呢，他就不经常去户外活动，因为什么呢？去户外会流眼泪，刺激。家人去旅游也不带着他去，他更生气了，是吧？他流眼泪怕光啊，大家认为他是累赘似的，所以他特别的生气。我们就给他做了综合的治疗，像刚才我讲的，做一个眼睛的 SPA 哈，发现他睑板腺也不好，做了睑板腺的按摩，给他做了中药的熏蒸热敷。这个热敷的目的是让我们睑脂流动起来，睑脂排泄更通畅，让我们角膜的表面睑脂泪膜更稳定。这样的话呢，他干眼症状就很明显的减轻。然后呢，给他查了睫毛根部有没有螨虫。有的人睫毛根部有螨虫以后也会诱发睑缘炎，诱发干眼症的，给他用了就除螨湿巾啊，综合的治疗。除了我们给他做睑板腺的按摩熏蒸之外，把他泪小点就给用一个泪小点栓子就栓住了。什么叫泪小点的栓子呢？就是我们正常人的眼泪的分泌啊，从泪腺分泌，还有它的副泪腺的分泌，流到我们的泪的这个鼻泪管的地方。我们这里有个下水道，鼻泪管，这个眼泪呢就流到鼻子里去了。我们常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哈，一流眼泪就会流鼻涕，因为我们的泪道是通的啊，才会有这样的。但是呢，干眼症的人呢，那我们眼泪本来或者分泌少或者蒸发强，那我们用个泪小点栓住，怕栓住以后呢，我们正常该有的眼泪80%原流到鼻腔了吗？现在是不往下流了啊，湿润到眼睛了。它是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是我们眼睛保持湿润的一个治疗的方法。它特别的简单、快捷和安全，在我们门诊3分钟、5分钟就把泪小点栓到这条点里去了。
2: 几分钟的时间，
3: 也没有什么痛苦，也不疼，特别好。治疗一段时间以后呢，感觉眼睛非常好了，视力也改善了。脾气呢也和蔼了，跟着老伴也能去外边旅游了。他就说我不刷手机了啊，我的生活习惯得改善，这样的话呢才让他的眼睛更舒适。所以泪小点的栓塞治疗呢，目前也是进到医保治疗的，效果还是不错的。
2: 主任，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泪小点栓塞治疗，感觉对干眼症它是特别有效的一个方法。我给这儿堵住了，我的眼睛就湿润了。您刚才提到的那位患者，他当时得干眼症多长时间了？
3: 他4年。
2: 看4年的干眼症啊，用几分钟的时间，您还提到了用了一些中药。

0: 就反应就是有泪水流出，就感觉跟滴了眼药一样。这有，但是针灸治疗吧，不是说一次就能完成的，它是需要按照疗程来的。这位老先生来的时候啊，通过我们实验检测啊，他的吸墨实验大概是4毫米，经过我们的综合手段治疗以后呢，达到了15个毫米左右，他的干眼症状得到了彻底的缓解，自己对生活啊也有信心了。 干眼症患者呢，不用太过的焦灼，我们找到了他的原因，针对这个病因，我们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把我们这个内膜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干眼症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像视物模糊、视力下降这样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 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0-6700-2886，010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对于干眼症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误区，接下来邀请聂主任给我们一块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干眼症只是小毛病，不用治自己能好？
1: 错误的。 干眼症可不是小毛病，干眼症如果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会角膜穿孔，会眼睛非常疼痛，甚至会失明的。
2: 第二个问题，干眼症就是眼睛缺水了？
1: 错误的。干眼呢分为泪液分泌减少型跟蒸发过强型。如果我们的减脂的功能下降，就称为蒸发过强型，所以呢使我们的眼睛是泪眼汪汪。
2: 第三个问题，干眼症滴眼药水就可以了？
1: 错误的。不但是要滴眼药水，要滴没有防腐剂的眼药水，而且呢需要做一些 睑板腺的按摩呢，睑缘炎的治疗啊，中药的熏蒸啊，还有光脉冲的治疗等等的一个眼科的 SPA 的治疗。
2: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也来了一位曾经我们尹主任的干眼症的患者，我们听一下当时您是什么样的情况呀？跟我们说一说。
3: 大家好，我曾经是一个干眼症的患者，当时啊，我这眼睛是又干又涩，这里眼里边总跟有那个石头子儿在 扎得慌，总是揉，流眼泪，特别的难受。哎呦，到最后就出去见点太阳，就是眼睛都睁不开，有点风什么的都睁不开。看电视了，什么看手机了，那看一会儿那就干的受不了，疼的都实在是受不了。跟出去跟朋友们出去玩，人家都有说有笑的，而我呢，这眼睛也睁不开，疼的厉害，我就得老得揉。 根本就无法跟这些朋友们沟通，哎呀，结果时间长了，这些朋友们呢都不愿意跟我接触了，都总觉得我是一个累赘似的。哎呦，我也挺自卑的，我也就不愿意出门了。躺到家里边，电视也看不了，就是手机也看不了，就总觉得呀，就抑郁了，生活啊就一点兴趣都没有，一点爱好都没有了。你说这有啥意思？ 看一会儿电视也不行，这眼睛疼的干的呀，就是难受的，就说不出来那种难受的劲儿。孩子也看出我这点心事重重的，也不吃也不喝的，天天的也不爱说话，孩子就怕我有点想不开了似的。这实在是难受了呀！哎呀，有一次没说，我就是出去扔垃圾去，就突然间就这眼睛就干的，就实在是受不了了。就闭上眼睛，就待会儿，哎，脚底一滑，就是碰到石头子儿。 摔到那儿了，结果这垃圾也弄我一身，我当时就哭了，就实在是，我寻思这有啥意思了，活着你说这连点垃圾都扔不了，哎呀，这咋整啊？就是说各种，就是地方也看了，就这各种眼药水了，什么按摩了，就是理疗什么都干了，都不管用，孩子呀就找到，聂主任跟尹主任，完了就是从四处打听就。
2: 打听到这个两个专家了，当时我根本我就没抱什么希望。我说我都看这么多地方了，是不是都不管用？结果到那儿呢，这两位专家呢，对我就特别的细心，就给我检查了一遍。这眼睛上眼皮那缺油，你知道吗？根本就上水，根本都不管事儿，给我弄一个直脉冲，给我做了一次，就感觉呀，这眼睛就当时就特别的清晰，看东西呢也不是，就做第二次的时候吧，就感觉就更好了，就跟正常一样。 还给我弄那个中药熏冲，给我按摩这眼部，哎呀，就感觉就跟正常人就没什么区别了。而且呢， 我还有就是血糖不太好也。

0: 人就给我找一个中医血糖跟这个眼部综合的治疗，结果呢这血糖也好了，睡眠也好了，这眼睛从各方面都好都好了。哎，以前我就像这个看这一会儿这个灯 就睁开眼睛了，这眼泪就疼的呀，就磨的都受不了了。你看我现在就这么长时间了，这眼睛也没问题。老年合唱团了，演出队了，哎，户外爬山了，这都没有问题了。我非常感谢聂主任跟尹主任对我的治疗。希望咱们大家有这个干眼症跟这个上眼皮就是缺油的患者吧，就是找对专家，
1: 治好了为您高兴。
0: 对对对。
1: 好的，
0: 谢谢主任。
1: 哎，好，林主任，刚才两位主任都提到了我们干眼症有很多的分型，那像这位阿姨的情况，她是属于什么分型？
2: 这位阿姨呢，通过我们检查发现她这个睑板腺梗阻的程度大于了40%，也就是考虑她是一个蒸发过强型的干眼。蒸发过强型的干眼啊，它就往往出现了睑板腺功能或者排出的一些障碍，这个直指不能正常排泄，造成泪水过度蒸发。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就是找准病因，对因治疗，然后这样效果才能更好。
1: 好，阿姨，对于您给他用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呀，我觉得记忆犹新。刚才说了好几个，您再给我们系统的梳理一下，用了什么样的方法给他治好了？
2: 我们主要给他采取了强脉冲光的治疗，然后配合着中药调理，再加一些中药的刚才说的那个雾化熏蒸治疗。强脉冲光治疗呢，它是现在临床治疗蒸发过强型干眼的一个首选方法。第一个是促进睑板腺功能的修复，睑板腺功能恢复以后，我就促进了睑脂的正常排泄，睑脂正常排泄以后，我就会减少泪水的蒸发，减轻患者干眼的不适的感觉。再一个呢，就是有消炎作用，干眼以后我们的睑缘会出现异常的血管增生，脉冲光作用于睑缘以后呢，会让这些异常增生的血管萎缩，减轻炎症反应。再一个，它就是促进睑脂的这个消融。我们的睑脂如果阻塞以后啊，它就会在局部形成像牙膏状啊固态的油状的一个物质。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光脉冲以后，会让它融化。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固态的油变成了液体的油，它正常排泄出来，又涂布的眼睛表面，这样会达到治疗干眼的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光脉冲治疗啊，它可以杀灭螨虫。螨虫存在啊，第一会加重干眼的情况，第二个呢就会引起眼睛奇痒难受。脉冲光治疗的时候呢，它对螨虫就有杀灭作用，它治疗呢这样就是发挥了多重作用。这位阿姨用强脉冲光治疗一次后，就感觉症状得到了明显的缓解，眼疼眼干的症状好了以后，她晚上睡眠呢也好了，睡眠好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也好了起来。
1: 刚才我听阿姨说了一个按摩，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方法呀？我们自己在家能按吗？
3: 睑板腺的按摩是不能在家按的，一般是这样的。
1: 我们以为是摁一下眼皮就好了，
3: 因为眼皮上眼皮有睑板腺的分泌比较旺盛，下眼皮也有睑板腺的分泌。睑板腺的分泌的开口在我们睫毛根，在睑缘上。开口如果堵塞了，我们看到睑脂的脂栓，而且干眼症了，要做睑板腺按摩，挤压睑板腺，睑板腺开口通畅了，加上热敷，让这睑脂从固体的变成流动的，流动到我们眼睛的表面，让我们眼睛的湿润，减少干眼症的发生。所以按摩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到眼科去做正规的按摩。
1: 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的详细的讲解。如果您患了干眼症，一定要经过科学的检测，精准的分型，我们针对病因进行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才能够真正的事半功倍。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眼睛干涩、刺痛、有异物感，甚至是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的一些干眼症的症状，或者是其他的眼科疾病，想要找到聂红平主任和尹金良主任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再一次感谢两位专家来到节目，谢谢我们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职场健康说再见。
4: 70岁的老人拉肚子，一检查就发现直肠癌中晚期。
5: 说你就得挂漏了。我说不想做。那你是保肝啊，你是保命啊。我就跟张大夫说了，我说我这条命就交给您了。
4: 经过2年的内服外治，这场和肿瘤的拉锯战，最终的复查结果究竟如何？
6: 现在呢，他的。

0: 长度是1.3厘米。
1: 哎呦，缩小了这么多，
0: 占整个肠道长度的1/10。哦，原来是1/3，现在是1/10。
2: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3: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2: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4: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2: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3: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2: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5: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2: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5: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2: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6: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7: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2: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8: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9: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0: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1: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2: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点，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时光长河沉淀智慧与美好，欢迎大家收看《时间的礼物》。从文创生活的雅致好物到老字号的经典口味，让历史与经典惊喜相遇，与您发现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光。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既是解馋小食，更是天然养生佳品，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
2: 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两箱，放着慢慢吃。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元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元。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元。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专为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红红的、软软的、酥酥的，一点它都不粘牙，也不噎人，轻轻一抿啊，你就这么化开了。如果是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啊，其实你也是能够轻松吃的。哎，最关键是这个甜的味道呀，它是清甜清甜的，一点都不腻人。
4: 我们的五红无糖沙棘玛呢，采用是低温慢蒸，再加上清烤定型的创新工艺，是保证了我们这个沙棘玛呀酥软蓬松的核心口感，好吃又健康，是一款专门为中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开发的。那五红呢，搭配到一起的养生珍品，而且啊，咱们还是独立小包装，一袋一个，干净卫生。像咱们爸妈呢，平时出门遛个弯啊、下个棋啊，或者跳个广场舞，咱们这网兜里边就随手揣上2-3个，哎，什么时候饿了就随时拿来一块吃，方便得很。
3: 没错啊，而且是前200名的名额，现在真的已经不多了，机会真的太难得了。
4: 是，
3: 没有抢到的家人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养生糕点，让您找回生趣的甜蜜。五红无糖沙棘玛，以红米、红豆、红枣、红枸杞、红皮花生五种红色食材为核心，遵循传统工艺创新改良，拒绝蔗糖添加，精准适配中老年人体质需求，全方位守护老年人的健康生活。

0: 活，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棘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最关键的是啊，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呢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每天呢适量的吃几块，既能满足口腹之欲，又能调理身体。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呀特别划算。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五十个再送五十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五十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咱这个沙棘玛里5种红色食材，个个都有讲究。那么第一个啊，就是赣南高山红米，铁的含量呢是普通大米的3倍。那第二个呢，就是东北黑土地的红小豆。第三个，新疆若羌灰枣。第四个呢，就是宁夏中宁的枸杞。
4: 是。
3: 还有第五个，就是山东红缨花生。每一种原料呢，都是经过层层筛选，源自核心产区，确保了天然纯正，营养充足。每天吃上2块，这面色红润了，浑身有劲儿了。
5: 那这样一个五红沙棘玛能有这么多的营养，简直就是咱们中老年人身体的天然加油站了。
3: 没错，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沙棘玛的配料表，干干净净，全程拒绝添加蔗糖、麦芽糖。
5: 那这甜甜的味道，它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3: 是这样的，咱们的甜的来自两方面啊，一就是红枣、枸杞这些食材自带的天然果糖，淡淡的很清香
5: 啊。
3: 还有第二个就是我们特别添加的麦芽糖醇啊，它是天然的代糖，热量低，让大家呢当一回咱们的品鉴官。您吃着好了，您就留下来；不好吃还可以退，绝不让咱们多花1分冤枉钱。
5: 哇塞，那真的是太便宜了，你光看这用料咱就亏钱了。咱们观众如果说你能够抢到，那真的是赚大发了，大家赶紧拿起你的电话去抢购吧。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棘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50五十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00。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克，只要99.00。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卫老年人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我今年啊65岁，看着人家吃一口甜的，羡慕的不得了，想吃又不敢吃。后来啊，儿女给我买了这款五红无糖沙棘玛，说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做的，它没有添加蔗糖，吃起来呢是淡淡的天然香甜，一点都不腻，口感呢酥松软糯，不粘牙， 它这里面啊有红米、红豆、红枣、枸杞、红皮花生，我坚持吃了一个多月啊，明显的感觉到精神啊比以前呢强多了。现在啊我家里啊常备着，饿了呀就吃两块，解馋呢又养生。现在啊活动特别划算，99块钱能吃很长时间。
4: 老姐妹推荐我吃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说五红食材呀搭配在一起，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纪补身体。我吃过之后啊，最大的感受就是口感特别舒服，酥而不硬，软而不黏，越嚼越香。每天加餐一点，慢慢发现啊，这个胃口啊比以前好多了，吃饭更香。这个独立包装很方便，出门遛弯、跳广场舞，我都会带上几包，随时补充体力。我呀，一下子买了2箱，放着慢慢吃。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前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很多零食啊，尤其是甜的，多少年呢都没有吃过了。这款五红无糖的沙琪玛真的解决了我嘴馋又不敢吃的难题。它选用了都是天然健康的五红食材，营养足，对身体啊特别友好，入口啊松软香甜。我已经啊推荐了好几个老伙伴了。
2: 我一直很注重养生，尤其是在饮食上讲究低糖、天然、滋补。这款五红无糖沙琪玛呀完全符合我的要求，是我这么多年呢吃到的最满意的养生点心，都是真材实料啊，而且不添加蔗糖，吃到的都是食材本身的自然香味，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和储存，口感酥软蓬松，不管是在家还是出门呢都很合适，好吃养生又放心，趁着活动买啊特别划算。
0: 三加一品房无糖五红沙琪玛，厂家亏钱让你来品鉴，原价99块钱50个，现在打电话买50个再送50个，整整100个，只要99块钱。等等，请200名打新电话再送50个免费请您品鉴。是的，你没有听错，整整150个，只要99块钱。五红食材精心配比，中味道延展研发的养生糕点，醇香浓郁，甜而不腻。活动期限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装驿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1: 刘总啊，今天我跟广红可是带着问题来的。广红，赶快问问刘总，这个老百姓家装最担心的是什么？
0: 当然是担心吃亏，担心上当了。比如说我这个套餐当中包含的项目太少了，又或者是计价方式太高了，再或者就是装修过程当中没完没了的增项，这项越增越多，钱包越来越瘪。针对以上三个问题，刘总您怎么破？
1: 请回答。
2: 这三个问题呢，确实是咱们老百姓比较关注的问题，也真真切切关系到咱们的利益和权益。但是呢，解决这问题呢也比较简单，咱们一项项来。首先，咱们担心的是套餐包含的少，那咱们可以找一个包含比较丰富的，
1: 而且质量一定要非常过关的
0: 啊、而且福利要多多的。
1: 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是每件面积技巧让您净省30%。八九九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八九九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新，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接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收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真正的零增项装修。
1: 这是咱们精心装饰专门为咱们客户打造的一个全新的套餐，把咱们的整个样板间都翻新了，是不是？
0: 而且呢，我觉得仔细一看，这些应该都是实木的家具，是不是？
2: 对，
1: 就是那个刚才说的赠送的15件实木家具。
2: 对，哇，纯实木家具，像咱们这个餐桌啊，包括电视柜啊，包括咱们茶几，还有沙发什么的，包括咱们这卧室的床，都纯实木的。
1: 哦，
2: 对，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3个人或4个人直接这样吃都 OK 了。人多的话，咱们可以瞬间变圆桌啊。
1: 哦，这边也行是吗？
2: 对，可以，这两边。
1: 哦，这一抠，然后一拉，
2: 对，这是圆桌了。
1: 哎，
2: 5-6个人轻轻松松的，对吧？
0: 小户型的福音啊。最关键还是实木吧，
2: 对，纯实木，纯实木。
1: 套餐这一块儿，合格，过了，这个问题解决了。
0: 但是这个量有了，质量也上来了，这个价格有没有变化呢？这计价方式如果高了，那这个费用可是蹭蹭的往上涨。
1: 对，多一平米就是多好多钱了。
2: 对，这个价格计价方式呢，咱们依然是按照咱们室内净面积计价，就是咱们过去不说了吗？市面上大部分这个计价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建筑面积呢，那肯定是大于咱们室内净面积。你看咱们这个目前咱们在这个样板间吧，实际它这个如果是建筑面积算的话是90多平米，但咱们实际可操作的面积也只有70多平米。对，咱们是按70多平米给你计价的。公摊的面积是咱们咱买房的时候包含在里边的，但是实际装修的时候咱们没有人去，就给你查表层，查完表层以后，后边的什么腻子或石膏你要查出的话还要加钱
0: 啊，
2: 这
0: 不是骗人吗？
1: 嗯，
2: 这一方面。第三步干什么是吧？
0: 对。
2: 但是一般套餐呢还是说基础装修嘛，但是如果说咱们需要清洗墙，需要贴布，或者说咱们铲到建水泥面以后呢，你是需要石膏找平的。因为咱们现在工艺要求和过去不一样了，平整度比以前高要求的，所以说必须有这个石膏找平这一项。但这项呢它又是不包含在套餐里边的，你就会产生增项。
0: 哦，
2: 对对对，包括还有咱们那个水电改造，一般咱们这个老房子改造这是一大项。水电改造的时候呢，可能会跟你说有水电改造这项吗？有，但是呢，我们可能是会先点位的，就是我们就多少个点位，多少个点位，但实际你做的时候可能超出来，超出来我们再加钱，也是增项的一种方式。
0: 哎，我觉得刘总给的这些小提示特别的好啊，是我们的家装需要注意的小妙招。但是，那我们还是得选一个靠谱的装修公司吧。那我就问，精心装饰能不能做到承诺不增项？
2: 当然能做到了。首先呢，我们推出这个套餐系列呢是89系列，它这个套餐里边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所有问题啊都包含了，拆除、修复全都有了，包括咱们这个水电改造，只要是您不出这户门，屋里边你随便改。对，没有限制。
0: 但问题来了，口说无凭。
1: 没错。
2: 我就知道你俩会这样说
0: 啊。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呢是有一个这样一个
0: 哦，
2: 对，这个卡呢是1式2联的，就是说咱们业主拿一份我们拿一份，就是咱们在签合同之前呢先盖上章，盖上章以后呢把您的地址什么都写好， 就是在施工过程当中，如果说我们违反这个承诺，我们是双倍奖励你的。
0: 客户如遇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强行增加款项（括号甲方自主加项除外）（括号），您可拨打电话举报，公司核实后将以增加款项双倍奖励。
2: 对，
0: 哎，也就是你增项了多少钱？比如说增项了，给我增项5000块钱，这个进行返我10000块钱。
2: 对，就是说这个项目，如果说咱们是本身是包含的，或者是说他就是玩了个文字游戏什么的，恶意给你去增项，增完项以后呢，就是强行。你不做这个就不行了，我就停工了，干什么了？如果是我们公司，你直接打我们的体拨电话，打完之后我会亲自上门核实。如果核实完了后，一旦是这个工长是恶意增项的情况下，双倍返还。我们公司出具这个卡的最终目的呢，也是就是因为咱们现在市场上面就恶意增项的或者随意增项的这乱象啊是频繁发生，所以我们公司为了杜绝就是这个现象再次发生呢，所以我们公司出了咱们这么一个郑重承诺卡，包括咱们这个套餐899系列呢，也是把所有项目都给融入到里边去了。对，当然我们这个活动呢也是有限制的，
4: 到8月31号终止，
2: 也这个数量呢也是有限，仅限前99户。
1: 而且你知道为什么咱们精心装饰能够出示这个吗？就是因为咱们精心装饰在北京已经深耕23年，有底气，有实力，更有口碑。
0: 所以说呀，各位如果想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5: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室内静电机技巧让您净省30%。899系列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陆无线改电路点位，局部抹灰，石膏扫平，黄河布、尾缝等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全程零增享。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1分钱，合同价就是最终价。下订单客户送价值70000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全屋纯实木家具15件套或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全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

0: 验收合格货再不管，质量不合格打掉重做。水管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八九锁全包整装，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纯实木家具或定制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片、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斤，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不管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厨卫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承诺施工过程中不增加一分钱，全程零增项，合同价就是最终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零增项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3: 狗粮，
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4: 晚上更难受，
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验光过程特别仔细，这个老师一次一次的给你验，配完这眼镜一看，哎，真是眼前一亮。
7: 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谁呀？这么贴心呢？今天这场面太高级了，这绿油油的，这是抹茶蛋糕。
2: 嗯，是，这颜色啊挺好看。脆生生的哈啊，旁边这杯是鲜榨的果汁儿啊，我看着有点像那猕猴桃汁儿啊，不用猜，肯定是阮老师您特意给我们俩准备的。
1: 用鼻子凑近闻闻，然后呢细细的品一口，你们俩就知道了，这里头啊可是半点抹茶什么猕猴桃全都没有哦。
0: 啊，
2: 没有啊？
0: 没有吗？我闻闻。嗯，那这什么做的呀？我尝尝。嗯，这口感清爽不酸涩，
1: 嗯，
0: 有一点点那个核桃的清香，还有这个菜味也十分的足。虽然我这一口尝不出来它是什么蔬菜汁儿吧，不过挺好喝的。
1: 嗯，
0: 但蔬菜的种类那么多，哎呀，我这一时半会儿真猜不出来这是什么菜榨成的汁儿啊。立冬你呢？
1: 他吃糕点呢。
2: 这个糕点也是，
1: 嗯
0: 啊，
2: 没有你说那个抹茶的那股清苦的茶香。它反倒是透着一股的青菜的鲜气儿。
1: 嗯，
2: 不是，您这是用那个蔬菜汁儿做的？
1: 嗯，
2: 那挺好吃的哈。什么蔬菜汁儿啊？
1: 什么蔬菜汁儿啊？
2: 嗯，
1: 给你一个小提示，这是你小时候就你呀最最不爱吃的那个绿叶菜之一。
2: 您别跟我说这个是拿菠菜汁做的。
1: 哈哈，恭喜你答对了。
0: 哎呦，
2: 这吃了嘴里边也没有那个味儿啊。
1: 啊。
2: 我跟您讲
1: 啊，

0: 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呢，长得特别的矮，体质啊也偏弱，然后我妈就带我到这个县里边那个大医院哈，找那大夫看，大夫说这孩子啊，就是缺营养，缺铁，气血不足了，说你们家里边有没有那菠菜，种的那个菠菜，就给他吃这个。你说我们家那菜园子里边得有这个呀。
1: 是，
0: 从那之后家里边的饭桌上几乎是天天顿顿都有这东西，就菠菜啊，清炒啊，煮汤啊，凉拌的啊，反正是每天都得吃啊。然后我妈跟我爸呢是轮番着哈，就是逼迫着我啊，说你得多吃这个，人大夫说了吃这补身体，就那个时候真的是吃怕了，所以说特别的抗拒那个味道，每次吃饭的时候都尽量避开，就是能不吃呢就不吃，没想到哈，我小时候不爱吃这菠菜，您拿它做成这个糕点这么精致，而且没有菠菜味儿，这个太好了，这个。
2: 那这么说的话，我这杯也是菠菜榨的汁儿啊。
3: 没错啊，表扬。哎呦，
2: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这也太厉害了。哎，就这一套配置，这放在外面的那个茶餐厅啊，当下午茶去出售啊，那肯定得过百呀，
0: 反正挺贵。
3: 其实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呢？这个呢，也是我今天第一次尝试用这个菠菜汁儿做成的糕点。昨天呢，我一个朋友呢，他来看我，给我递了那个塑料袋、背心袋一大袋子，他们家种的，告诉我这是有机菠菜。
2: 哦，自己家种的有机菠菜，
3: 给我特别多呀！我跟我先生一看，这么多，你今天吃不了，明天吃不了，不就坏了吗？
0: 啊，对。
3: 所以呢，正好我一看我们家还有点枣泥儿，哎，我说那今天咱们就换一种吃法儿哦，用这个菠菜汁儿加上枣泥儿做成了菠菜糕点啊，
0: 就中间那一层有点那个偏红色的那个就是枣泥，
3: 对呀，那做好了以后我先尝尝呀，哎，口感还真不错，所以呢，我今天就带来了，正好呢这段时间呢，我知道大家工作忙的是连轴转，而且你们俩呢老是跟我说，杨老师啊。我最近这个眼睛是不是被灯晃的，还怎么着，酸呢，干呢，我看东西啊总是昏昏沉沉的，我费劲儿，所以我想来想去，这菠菜它正好对着这个什么眼干呢，眼涩呀，还有眼疲劳有好处，我索性我昨天就多做点儿给你们带过来，让你们从饮食上调理调理拿两嘎的个眼睛。
2: 你看还是阮老师贴心吧，哎呀，我们自己都没当回事儿啊，反正让您惦记了，我还想着忙完这段时间就好了，多滴点那个眼药水，多睡睡觉，不就缓解了吗？
0: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不都说那个睡眠啊，睡眠是最好的一个护眼的方式嘛，我就想着忙完了这段时间呢，我高低抽出了一天的时间，我这一天呢我啥也不干了，我就一直在那儿睡，
3: 哦，睡觉啊。哎，可不能这么大意，我跟你说啊，眼药水呢它只是暂时的滋润一下，缓解一下眼睛的那个表层，属于那叫什么的，治标不治本，你说光靠休息那也撑不住你眼睛长期的耗损，所以呢你们俩呢总觉得眼睛干，还发酸，认为呢这也就是小事儿，我最多的点点眼药水，我多扎吧扎吧眼睛啊，这是小毛病，忍一忍，熬一熬就过去了。
2: 是啊，
3: 可是大家殊不知啊，这是眼底黄斑区在这会儿拼着命的给咱们发出的一个求救信号，就是告诉你你需要补充点叶黄素了。
2: 黄斑区啊，还求救信号？
3: 是，
2: 阮老师，你说都是心里直发毛啊，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啊？我认为这个眼干眼涩不就是小毛病吗？眼睛表面的这个现象，这怎么还和这个黄斑区叶黄素扯上关系了呢？
3: 我打个比方吧，就咱们的这个眼睛啊，像是一台照相机，这个黄斑区呢就是照相机里边最最核心的那一块感光芯片，然后照相机没了感光芯片，它拍出来的那个照片全是空白，那我们的眼睛要是在黄斑区这儿它出了点问题了，那咱们看东西那就会一片的模糊，或者呢就是有点变形了，那么叶黄素呢就是给眼睛里的这块芯片给它添一层保护膜， 膜，对这个蓝光啊、强光啊、手机屏幕的还有一些那个辐射啊，就给他们呢把它挡一挡。然后呢，咱眼睛里边娇嫩的感光细胞呢，就不会被这些光给照坏、烧坏了。
0: 那就是说这叶黄素要是不充足了，眼睛的这台照相机照出来的照片的质量还有这个体验感它就不好了。
3: 哎，这话说的没错。叶黄素要是不足了，保护膜就越来越薄。
0: 对，
3: 然后就太阳里边的那个蓝光吧，手机里边那个蓝光就直接照在我们眼部的感光细胞上，等于拿了一个小刀，一点一点的刮你眼部的那个感光芯片。一开始呢，你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眼睛有点干，有点酸，有点涩，忍一忍它就过去了。然后这事儿再往下发展，就是我们看东西开始有点虚了，有点发糊了，就像蒙了一层雾一样。然后如果你晚上出门，你看那个马路边的路灯，然后你看前面汽车的那个车灯，这个灯光周围会出现一圈一圈的那个光晕，一个灯你能把它看成两个，这叫什么呢？这叫重影了。
2: 这不就是老花眼的症状吗？
3: 那比老花眼严重的多了啊。如果说你眼睛里边的叶黄素还在持续的消耗，那我们黄斑区的感光细胞就会大面积的受损了，这个时候咱看东西啊就开始变形了。哎，直的你能把它看成弯的，方的你能把它看成菱形的，这个呢在医学上叫黄斑病变。那如果说咱的眼睛的情况到了这一步了，那这个视力下降是不可逆的。这个感光细胞呢，它是死一个少一个，它不会再生。到这个时候不管什么年纪，你说咱看个手机，我看一个电视，这个眼睛睁一会儿你就干涩，而且你会疼，疼得让你受不了。然后你下楼梯呢，你会看不清这个台阶儿。而且等到我们出门的时候过马路，我们有些朋友有没有感觉过马路的时候心里发慌？
2: 不敢过了，
0: 他看不清楚啊，
3: 是不是啊？
0: 对，
3: 就切个土豆丝儿吧，你就不知道厚薄，因为你看不清。万一切薄点呢，切一半；切厚点呢，没准把这指甲又削掉一块。哎呦！所以呢，到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些老同志，我们的生活质量是不是慢慢慢慢因为视力的问题就逐渐逐渐下降了？
2: 我的天哪，阮老师，你这么一说啊，我可真害怕了啊！我这天天盯着手机还有电脑，一看就十几个小时啊，那我这叶黄素不得消耗光了呀？你这么一说，我得赶紧补补啊。
3: 知道怕就好。
2: 真怕。
3: 所以补充点叶黄素啊，对保护咱们眼底的黄斑区这个地儿啊，至关重要。这个呢，也是我今天为什么特意给大家呢做了这个菠菜美食的一个原因。这个菠菜除了大家熟知的里边有大量的铁，里边还含有叶酸、钙、钾、镁、维生素以及膳食纤维之外，它还含有丰富的叶黄素。那么每100克新鲜的菠菜里的叶黄素的含量是普通的浆果类的水果的十几倍，更是南瓜、小麦这类食材的数十倍。同等的重量下，那护眼的营养是遥遥领先，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天然的叶黄素的来源。
0: 那照您这么说的话，吃菠菜它确实是最直接的补叶黄素的方式了。
3: 没错啊，不过有一点要注意啊，这个叶黄素呢，它是脂溶性的物质。
0: 它得有油。
3: 对喽，就是它任油它不任水。那咱们要想让咱们的身体更好的吸收这个叶黄素，最好呢我们搭配一些油脂一起吃。所以我今天 炸这个菠菜汁儿的时候，我特意在里边加了一点核桃油，帮着这个叶黄素呢搭上油脂的这趟顺风车，让它顺顺当当的被我们身体吸收利用。
2: 嗯，你看看刚才喝的时候我就说啊，确实喝出来那个核桃味儿了，原来是这个核桃油啊。

0: 哎呀，阮老师，您这心思太细了。
1: 是，
2: 做食物跟做人一样，就得用心。说到这个菠菜能缓解眼睛干涩这个情况，我呢还特别要感谢一个人。
0: 谁呀、啊？
1: 您感谢谁呀、
2: 啊？我老伴儿啊。哎呦，
0: 那看来这里边还有故事啊。我们最爱听故事了啊，说来听听呗。
2: 说来听听，其实也没什么。其实我就是怀我儿子那会儿，那不是反应吗？孕吐吗？吃这个吃不下，吃那个吃不下，觉也睡不好，有的时候瞪着两个眼睛，靠在床上，直到天亮。
0: 哎呦，辛苦！
2: 你说肚子里有宝宝，吃不下，人又瘦了，宝宝营养也不行了，那个时候眼睛就特别干，特别涩，还有点疼。这个情况下，我爱人也急了。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说那个菠菜鸡蛋羹能够补铁，还能开胃，还能缓解眼睛干涩发酸什么发疼的情况。好家伙，这下来劲儿了，天天上那个菜市场啊挑最新鲜的那个菠菜，回来以后呢焯一下水30秒切碎，打上两个鸡蛋，上锅蒸得嫩嫩滑滑的。说实话，那个时候吃什么东西都没味儿，但偏偏就这一碗菠菜鸡蛋羹我能吃大半碗。我现在想想啊，哪是什么菠菜好吃啊，是我先生呢把这个心思呢全都蒸到这碗蛋羹里去了。我跟这里头的我们娘俩感动的不吃也得吃啊。
1: 您这哪是菠菜鸡蛋羹啊，您这是妥妥的就爱情蒸蛋啊。我太会疼人了，这咱俩得学哈。
0: 听着当然羡慕哈，听着当然暖心。不过说起这个菠菜吧，我小时候对菠菜最深的印象啊，就是来自那个大力水手那部动画片，还有那个大力水手菠菜，每一次啊打不过坏人了，掏不出一罐的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那胳膊咵粗了，那拳头咵跟铁锤似的，完咣咣咣两拳把坏人打飞了。我小时候看完这个哈，不爱吃饭的时候，我妈就说了，你吃完这口菠菜，你也能跟大力水手似的。哎，我那时候小啊，还真就信了，硬着头皮把菠菜往嘴里塞呀。不过说真的，虽然现在知道了吃菠菜啊不会变成大力士，但这个动画片吧确实给我一个印象啊，吃绿色的蔬菜能让人变强，这股劲儿呢一直就在我心里。你看到现在我吃东西尽量不挑食，多少跟这个动画片吧它有点关系。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大力水手这个设定呢还真不是完全没有依据的。那最早科学家呢他就发现菠菜含有大量的铁，就觉得能够补力气，这个时候呢才把菠菜和这个变强壮就绑定在了这个动画片里了。但是呢经过深入研究以后发现呢，菠菜里边的叶黄素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所以菠菜呢在营养学界呢有着天然护眼菜、眼底保护伞的美誉。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眼睛特别容易干涩、疲劳、用眼过度，我告诉大家，我们平常吃点这个菠菜又不贵，对不对？就是给我们的眼底呢持续的在补充营养，守护我们的核心视力。
0: 阮老师，既然您今天是有备而来啊，那您想好今天这个营养菜的环节教大家做什么了吗？
2: 今天呢我就用菠菜教大家做一道养肝明目又护眼的美食，就叫明眸翡翠蒸蛋。那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做起来。做这道明眸翡翠蒸蛋需要的食材有菠菜、鸡蛋、蓝莓、枸杞子、亚麻籽油、盐等等各适量。首先呢，起锅烧水，水中加入稍许的盐和油，水开后将菠菜焯水30秒，捞出过凉水沥干，随后切碎备用。接下来取一个碗，打入两个鸡蛋，加入蛋液1.5倍的温水和稍许的食盐，充分搅拌均匀后加入菠菜碎，再次的轻轻的把它搅匀后封上保鲜膜，并且在保鲜膜

0: 上扎几个小孔透气，等到锅上的水烧开以后，把这个碗放入蒸锅蒸10分钟左右，关火。随后出锅了，在鸡蛋羹的表面铺上点蓝莓和枸杞子，淋上适量的亚麻籽油，盖上锅盖再焖2分钟。那今天的这道明眸翡翠蒸蛋我们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哇，栾老师，这道蒸蛋看着也太有食欲了吧。翠绿的菠菜混搭在这个嫩黄的蛋羹里，两相映衬的格外的好看。哎呀，再配上蓝里透紫的蓝莓和红彤彤的枸杞，这配色简直绝了。
0: 其实呢，我们说这个护眼呢，光补这个叶黄素呢，那还不够，得有好搭档这个配合才行。我打个比方，这个眼底黄斑区就像是一座城堡，那叶黄素呢，它就是城堡里的防护盾，挡住那个蓝光，挡住那个强光对眼睛的损伤。可光有这个盾也不行啊，通往城堡里的路它要是堵了，这个补给运不上去了，这个城墙它再结实不也白搭吗？那么蓝莓里的花青素它干的就是通管道的活，它疏通我们眼底的微细的那个血管，让这个血液呀，它的循环更加顺畅，一边把这个叶黄素这些护眼的营养快速地送到前线，一边呢又把代谢出来的废物垃圾及时地给它运走，一个负责守，一个负责通，叶黄素配花青素，这才是1+1=2的一个护眼组合。所以说我今天的这道蒸蛋，这个菠菜呢含有叶黄素，蓝莓呢还有花青素，这可不是随便搭的哦。再加上这个亚麻籽油啊，叶黄素它又是脂溶性的，没有油脂帮着，这个吸收就会大打折扣哦。亚麻籽油它就是那个关键的快递员，把护眼的营养稳稳地送到位。
2: 一个手，一个通，一个送，这属于是三位一体了。那这道蒸蛋是不是全家老少都能吃？
0: 那是必须的。现在我问问大家，谁能离开手机，对不对？那么叶黄素质它能阻挡，就是我们说的这些电器里边的蓝光对我们眼睛的氧化损伤。这上班的年轻人天天盯屏幕，吃上一碗护眼抗疲劳，这学生啊，学生一族埋头刷题呀、
1: 啊。
0: 孩子吃上一碗给眼睛充充电，那上了年纪的跟我一样的老同志，我们时不时的眼干眼糊眼涩，吃上一碗就能帮我们的黄斑区呢减减负，就连家里的那个小不点儿，这个蒸蛋嫩滑也好消化呀，当正餐也挺合适。一道菜4样好处，护眼养血管补蛋白润肠道，妥妥的就是一道老少皆宜的护眼明眸的全家福。
1: 好嘞，今天回家就给全家安排上。不过阮老师啊，做这道蒸蛋有没有什么好记的小窍门啊？
0: 我给大家呢总结了一段顺口溜，方便大家记忆。菠菜焯水加油盐，温水调蛋蒸10分，蓝莓枸杞添颜色，亚麻籽油最后淋，食材巧搭，营养足，润目补铁，气血好，时常做来吃一吃就能

0: 给孩子调理一下。
1: 嗯嗯，首先的这个生活习惯呢一定要调整好，保证孩子充足的睡眠。在这个同时呢，还要注意孩子的用眼节奏，不要让孩子一坐就几个小时。我们可以按照用眼一段时间，远眺休息几分钟的这个方式，让孩子的眼睛呢适当的放松。饮食上呢，可以给孩子多做些绿叶菜让孩子吃。另外呢，我今天教大家的那道明眸翡翠蒸蛋就非常适合您家的孩子目前的这个情况。当然如果说嫌做这个吃那个就觉得太麻烦了，孩子又住校，我怎么给他去弄去吃呢？
2: 嗯，
1: 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只能选专业的叶黄素补充剂了。但是在挑选这种补充剂的时候，最好选经过科学配比的蓝莓叶黄素。我个人呢更加倾向于就是每一粒呢含6毫克叶黄素酯的这种蓝莓叶黄素，每天呢孩子吃2粒，正好是12毫克的叶黄素。
2: 为什么一定是12这个数字呢？有什么讲究吗？嗯，
1: 根据原卫生部2008年第12号公告，这个叶黄素酯作为新食品原料，日常的食用量上限就是12毫克。
2: 哦，
1: 所以咱们每天摄入叶黄素酯12毫克，正好是达到这个上限水平，这就是量足了，足了量了就有效啊，而且还不浪费啊。
2: 嗯，明白了，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
3: 嗯，好，我们来听一段彩霞的语音留言。
4: 阮老师你好，我妈今年68岁了，最近呢老说是眼睛像蒙了一层雾，看什么都不清晰，尤其是一到了晚上，看路灯、车灯，外面就像套了一圈光圈，有时候不光是模糊啊，有光圈啊，而且呢还有重影。有一次做饭，她竟然把白糖当成了盐放到了菜里头，哎呦，前两天最危险了，她炒菜的时候，我把我爸爸喝的3装白酒当油倒进了锅里，哎呦，那火苗子一下子窜的老高了，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所以想啊，问问阮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我妈妈除了吃蓝莓叶黄素以外，还应该怎样调理眼睛啊？
1: 建议您呢，第一，带你母亲呢到医院做一个专业的眼底检查，把这个原因呢先弄清楚，这一步呢是不能省的。除此之外，饮食的调整也非常重要，像我们讲到的菠菜，啊，还有我没讲到的玉米啊、蛋黄啊、蓝莓啊，这些食物平时给你母亲都可以多吃一点，因为它们里边富含叶黄素、抗氧化剂以及维生素，它既能够保护我们眼底的黄斑区，同时还能帮助我们眼睛呢免受那些自由基的这个损害。至于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蓝莓叶黄素补充剂，
2: 怎么了？不能吃吗？
1: 可以吃啊，继续吃是不错的选择。但是这位微友，如果说您再次去购买这个叶黄素，我建议您最好优先考虑那些科学搭配的复合型的产品，比如里边含有蓝莓啊、叶黄素汁啊、什么玉米黄汁啊、亚麻籽油的这种配方。叶黄素汁跟这个玉米黄汁是我们眼部黄斑色素的一个双子星，它一个负责大范围过滤蓝光，一个负责守护视力的最敏锐的这个中心点。而叶黄素跟蓝莓中的花青素呢，它们相结合，就能更有效地维持眼部的营养环节，保护视网膜，让这个血液输送更多的叶黄素抵达我们眼部的黄斑区，提升这个叶黄素在我们眼底的沉积的这个效率。那么亚麻籽油里边的这个健康的脂肪酸呢，就像运输车，帮助脂溶性的叶黄素更好地被我们眼部吸收和利用。那么这些成分是各有各的独特的作用，同时呢又能相互配合，共同为我们的眼睛提供全面的营养支持，帮助我们补充日常所需的营养素。只不过呢，能满足这些条件的叶黄素 市面上也不是很多见的，即便

0: 找到，价格上呢也是有点贵的。但如果说您能找到，我还是建议选这种的比较好，毕竟好的产品对您母亲的眼睛的帮助它也大呀。所以希望我的建议对您来说有所帮助。
1: 嗯，好的，立冬，那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嗯，
2: 快乐大姐，她说她自己这个血糖啊、血脂啊都偏高，最近看东西呢老是模模糊糊。听人家说呢，说这个菠菜呀、油菜哈、含叶黄素比较多，对眼睛好。为了控糖啊，就是连着好几个月都是清水煮这两样青菜。一点油都不敢放啊，但是坚持了这么久呢，发现眼睛不舒服的这个毛病一点都没见轻，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比较纳闷了。想请教您，让您给指点一二。
0: 可以可以可以，首先呢，我说一下啊，可以肯定的是，菠菜跟油菜里边确实含有不少的叶黄素，所以呢，您想要通过饮食补充叶黄素护眼的这个思路，点赞是对的。但错就错在您一点油都不放，因为这个叶黄素它是脂溶性的营养，你没有脂肪帮忙运输，你吃进去那么多油菜、那么多菠菜，它里边的叶黄素很难被你的身体、被你的眼睛吸收，那自然它就起不到护眼的作用了。那么为了更好的吸收叶黄素，您可以尝试改变一下您的烹饪方式，比方说你可以把菠菜跟油菜啊，跟这个少量的橄榄油啊或者亚麻籽油啊一起炒或者凉拌也行，这样呢不仅仅是有助于叶黄素的吸收，还能增加这个菜肴的风味，口感也好啊，对吧？此外呢，这个控制血糖和血脂的关键在于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那么另外呢，我建议你呢，平时的饮食呢，你可以吃一些，比方说一个是全谷物啊，一个是瘦肉，一个是鱼类，还有一个呢就是豆制品。同时您要稍微的减少一下高糖高脂肪食物的摄入，尽量的呢要做一些相应的运动，比方说散步啊，这个打太极拳什么的啊，这个也有助于改善身体的整体的代谢情况。最后呢，我愿您早日康复，早日健康，享受清晰的世界。好了，时间关系，您的问题我就先回复到这儿。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好，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他们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4: 您吃过坚果牛奶咸蛋糕吗？这种蛋糕一口咬下，绵密厚实，咸甜调和的口感，甜的温润，咸的提香，那暄软香甜的滋味，是一般蛋糕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存在。喜欢吃蛋糕的朋友，今天和我们一同一探究竟，品尝这份美味。
5: 您瞅瞅，您瞅瞅啊，哎，这坚果牛奶咸蛋糕怎么样？
6: 这蛋糕还真瓷实，上头还有坚果，瞅着就不错。
5: 想吃吧？
6: 想吃。我们这岁数人看见了蛋糕，没有不想吃一口的。
5: 哎，那这港荣食品的周总呢？赶紧把周总请上来，我们都等不及了。
7: 来了来了。
5: 请大家吃坚果牛奶咸蛋糕，给大家尝尝鲜喽。我们这蛋糕面上铺着一层金灿灿的坚果碎，掰开给您看看里头哈，膏体金黄，松软水润，您瞧这绵密劲儿，可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一捏就扁的蛋糕能比的吧。大家再往这儿看哈，这是一层沙拉酱，上面嵌着满满的浆果，咱这咸甜的口感啊就是这么来的，
7: 好吃，而且是甜里面啊透着一丢丢的微咸，越嚼越香、
6: 这蛋糕啊真软和，这普通的蛋糕啊又硬又干，
7: 没错，
6: 吃的人呀直抻脖子，我就不爱吃这蛋糕啊，软乎、吃完了呀不黏不糊，嘴里啊全是奶香和蛋香，再搭上这坚果碎一起一嚼，哎呦喂，咋这么香啊，忒适合我们这岁数的人了，
7: 这蛋糕啊指定没少用牛奶和鸡蛋啊，要不它绝对没有这么浓香，
5: 这里鸡蛋的添加量啊超过了40%、鸡蛋加的多呢，再搭配上新西兰进口牛乳使劲这么调、这样的话蛋香奶香才会这么厚、这么纯，
7: 怪不得啊这么一块啊这光里面这个鸡蛋就有高达40%多、人家拿这么大比例的鸡蛋配上进口牛乳啊调配出来的这个蛋糕啊，怪不得这么好吃，这不就是我们经常去星级酒店啊下午卖的那个特别贵的下午茶配的点心吗？
5: 咱港荣食品呢是老牌蛋糕生产企业、我们有独门的低温烘焙手艺，这做法跟传统蛋糕那种高温重油的路子压根都不是一回事儿。星级酒店呢那种特别贵的蛋糕呢大多数也都是低温烘焙，高级蛋糕呢都得这么做。
7: 低温烘焙有什么特点啊？
5: 小火慢炖的汤比大火猛催的汤更养人吧，低温烘焙就是这个道理，传统蛋糕呢是高温急火使劲的往上刷油撒糖，把糖跟面烤出焦香、可是这种做法呢吃完了之后您总会觉得口干发腻，吃多了还容易上火犯胀，根儿就在高油高温上，像我们这种鸡蛋牛奶加的多，要是用高温那营养就都跑了，用再多好料都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要用低温烘焙，让蛋香和奶香慢慢的往外释放、烤出来之后呢就是这种松软水润绵密细腻的口感，同时呢也更健康，
6: 这么做可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尤其是这个坚果，我们上了岁数的人可得多吃点这些坚果。
5: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巴旦木呢它不含胆固醇，还有满满的维生素 E 和优质的植物蛋白、我们把它镶在软乎乎的膏体里，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嚼，轻松给您添一份健康。还有啊这份蛋糕呢是零反式脂肪酸，对身体负担小，独立的小包装设计呢干净又卫生，随手往兜里一揣，下楼遛个弯接个孩子都方便，早餐配杯牛奶，办公室当个下午茶，或者是

0: 朵牛奶咸蛋糕啊，是越吃越有味儿啊！不知不觉啊，就咱仨这都干了半盘了，这还没吃够呢。
1: 可不是嘛，我已经吃了三块了。哎，真好吃，味儿浓，吃完了呀不腻，咋吃都不够。
2: 这就是咱们坚果牛奶咸蛋糕的魅力，一天吃几块啊都不会腻。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总结两句，咱这款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鲜鸡蛋放了40%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蛋香奶香特别醇厚，吃着特别过瘾。这表面啊是坚果碎，蛋糕是软的，坚果是酥脆的，这层次不哗一下就上来了。关键是啊，零反式脂肪酸，吃着没负担，老人小孩吃着都放心。早餐配杯牛奶，下午搭个清茶，课间垫一口，夜宵解个馋，甭管啥场景，撕开您就吃，松软水润不噎人，省心啊又体面。今儿这价呀，41块，不到100块，真是赔着本往外出，就50左，抢完就拉倒。想尝这口咸甜松软、健康踏实的，就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或者是扫描右下角二维码，手慢可就没了。
0: 从早到晚，家常待客，大人孩子啊，就没有这港荣坚果啊牛奶咸蛋糕，哎，它用不上的地儿。最关键啊，这价格是真便宜啊！现在还有1分钟的时间，您要是现在下单啊，它还是补贴价啊，您可以拿到41块蛋糕。但是1分钟之后啊，补贴没了，价格回调上来，您再想拿到这么多蛋糕，那可就真没机会了，
1: 太可惜了。
0: 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蛋香奶香浓郁醇厚的港荣坚果牛奶咸蛋糕，开始抢购了。栏目专属特惠组合，不到100元到手41块，鸡蛋添加量超过41%，搭配新西兰进口牛乳，表层坚果覆盖，咸甜协调不齁甜，松软水润，久吃不腻，零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小包装，早餐、下午茶、课间加餐，居家解馋，随时补充能量。41块，不到100元，限量50组，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0: 在老北京人的饮食讲究里，一桌席面的分量向来由一碗肉定调，取当日现斩的金牌，食鱼味香辛料，文火慢煨，让酱色顺着肉的纹理一点点浸润。老卤收至浓稠挂汁，排骨泛出琥珀般的红亮油光，一夹脱骨送入口中，酱香与肉香在舌尖层层化开，汁香温润不腻，满口都是沉淀下来的烟火香气，这就是京味红烧排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咱吃京味红烧排骨，石原鲁豫出品，北京顺心农业鹏城食品生产的经典款老北京口味，这样给大家先展示展示。
2: 不错，
1: 是吧？
2: 这上面挂的这个肉特别多，刚才一加热呀，这小味儿嗖了一下就上来了，太馋人了，
1: 是吧？
2: 顺心农业鹏城食品人家生产的，大厂子大国企生产的，肯定错不了。
1: 北京人谁没吃过鹏城的猪肉啊，对不对？质量啊肯定没得挑，关键啊就是看价格了。今儿如果优惠力度大，大家伙啊抢就完事儿了，对不对？准没错。那现在呢就有请石原鲁豫的董总啊为大家上来推荐推荐，有请。欢迎欢迎。
3: 大家好啊，二位好啊。那我们这道经典款的京味红烧排骨啊，用的是鹏城专为栏目组观众优选的优质猪排，按照老北京人喜欢的口味制作，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没有多余的添加剂防腐剂，让大家吃着是更健康放心。来趁着热乎，
1: 好，
3: 二位先品尝一下。
1: 来来来尝尝啊。

0: 真对味儿，人家大厂子做的就是好，这酱香，这肉香，真到位。
1: 您就蘸点这汤汁儿啊，这汤汁儿啊裹着这排骨，这味儿啊真的绝了啊！嘿，这正宗的老北京口，酱香浓郁，汤汁入味儿，肉质新鲜，这品质咱还说啥呀？是不是？
0: 特别烂乎，越嚼越香，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一点儿啊都不油腻。还得是人家专业的，这家里还真做不了这么入味儿。
1: 大家伙儿，您看看啊，这排骨的质量，我就拿这筷子啊，轻松这么一抖，轻松脱骨。您说这个肉啊，要是柴，要是老啊，它绝对达不到这种效果。您看这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啊，猪肉、酱油还有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增稠剂等等的啊，就是您自己家里做排骨放什么，哎，它就放什么。
2: 这配料表呀是绝对干净的，正宗的老北京口味，讲究的呢就是酱色，做出来呀得是这种色泽呢枣红油亮，酱香浓郁入味，咸鲜为主的口感。
1: 是，
2: 这酱肉的味儿啊可是骗不了人的，你用真材实料混合到了，这味儿自然就正。想偷工减料拿添加剂糊弄事儿，那味儿一吃绝对露馅儿。我们呢还给您做了常温保存，适合存放，想吃的时候呢来上一袋，蒸炒微波炉加热都行，几分钟一盘大菜。
1: 行，这产品啊肯定没得说，人家品质在这放着呢，就该说说价格了啊。这样阿姨啊，我先宣布一件事儿，为了让大家伙啊能吃上一口好肉，同时呢让人家商家呀觉得嘿怪不容易的，是不是？栏目组啊自己省下了一点经费，推出了特价补贴活动，只要商家给的价格哎让我们满意啊，我们呢在优惠的基础上，前50名订购的朋友啊，来，我们栏目组啊再额外的补贴2袋。
0: 嘿，这可是头一回啊，
1: 是吧？
0: 栏目组上来就给补贴了2袋。
1: 咱们啊得多搞活动，对吧？大家伙咱们都参与一下，才能形成强大的宣传力嘛，是不是？懂不懂？您看这样您怎么说呀？
2: 哎呀，您这上来就给补了2袋。哎，
1: 对，
2: 我这报价都没法报了呀。我这呢本来想的是不到200块钱给10袋，
1: 对，
2: 这就够意思了吧。
1: 嘿，
2: 但是您呢给多补了2袋。
1: 哎，就是，
2: 哎，那这样，我们呢也多给补2袋，这样一共是不到200块钱给14袋。
1: 哎，董总啊，我们补2袋，您也补2袋。
2: 哎，对呀。
1: 哎呦，今天啊可是您的品牌推广活动，补的跟我们一样可不行。
0: 就是啊，人家栏目组做补贴那么大方，是对您的认可和支持。
1: 哎，就是啊，董总，您这回啊是做品牌宣传，对吧？您是进商超了，您不得给那些什么进场费啊、条码费啊、促销费啊，对吧？而且这促销啊您也不能少补，今儿在这儿啊您也不能省。您看我们补了2袋啊，您看看您准备补多少袋吧。阿姨，您说补多少？
0: 我觉得必须得比咱们栏目组多一倍。
1: 对，哎，
0: 补4袋。
1: 哎，我看行，补4袋啊，这各种补贴算完总共16袋。
2: 哎呦，这16大袋啊。
1: 对，16袋，
2: 不到200块钱。
1: 对，
2: 得16大袋，这合着这么一袋这才12块多。
1: 嗯，
2: 12块多吃这么一大盘子排骨，这市场上生的排骨得多少钱呢？大伙老去那能不知道吗？哪有这好事儿啊，你给介绍介绍呗。
1: 确实啊，确实没有这12块钱这件的红烧排骨。哎，但是呢我知道啊，您这次来的目的呢不就是想让大伙儿知道您做了这口地道的京味儿吗？您不就是想靠展示产品来砸碎那些熟食必加狠活的偏见吗？对不对？大家伙吃好了才能给您口口相传嘛。哎，都说什么呀，排骨真好吃啊，味儿真正，特别棒，大厂制作的，放心。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碑，您花多少钱都买不来的。况且啊，您看您这广告费，哎，也省了，对不对？您呀，其实就亏50足，多了呀，您补不起，我们也补不起。这个活动一结束啊，还是10袋的组合，多送这6袋啊，咱就给头50个幸运的朋友，好不好？
2: 50个名额？
1: 50个，哎。
2: 这营销费可真够高的。
1: 嗯，
2: 合着是我拿4袋。
1: 对，
2: 您拿2袋。
1: 2袋，对，
2: 行吧，这也值了，就当交个朋友。
1: 嗯，
2: 刚才呢栏目组给的2袋是情分，我们厂家再加码给4袋，一共16大袋给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
0: 这价格可真便宜。
1: 现在

0: 在呀，您上市场上买一斤生的排骨，
1: 对，
0: 还不少钱呢。
1: 哎，真是。
0: 您瞧，您买回家以后又得洗，又得切，
1: 嗯，
0: 然后还得焯水，然后呢，你还得炖那么一两个小时，
1: 嗯，
0: 满屋子油烟，您得搭上这个燃气费呀、调料费呀，这一大袋才12块多，
1: 嗯，
0: 真是便宜到家了。
1: 一盘红烧排骨，您去饭店要您多少钱？怎么也得58块钱吧，差不多吧。今天这价啊，是卖一单啊就赔一单，50单之后厂家送的4袋立刻就取消了，栏目组送的2袋也立马取消，所以咱抢到之后啊，咱自己吃啊送人啊都是不错的，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
2: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瞧瞧啊，这红烧排骨做的不愧是大厂，这老北京口味啊，把握的多好啊！这肉质，这味道没得挑。阿姨，您说这市面上能有几家能跟他比的？哎，要不呢，我们给补贴呢，是不是？就是为了让大伙啊多吃点好的。
1: 大家呀，都有这不想做饭的这日子。
0: 对，
1: 这就派上用场了。不用开火，微波炉一加热就能吃。专家都说了啊，让我们老年人呀要多吃富含钙质和蛋白质的食物。这红烧排骨高蛋白好吸收。这不就是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吃的一道家常的硬菜吗？
2: 平常呢，老两口在家稍微一加热就能做一顿红烧排骨，这一袋啊肯定是够了。那如果说是孩子们回来或者是来客人的话，吃的多的话呢，那就来上两袋，做出来一大锅。几分钟就得，一点不耽误事儿。
0: 就是啊，有的时候啊咱不想做饭了，咱就拿上这么一袋红烧排骨，微波炉转上几分钟，焖点米饭，立刻一顿正经的硬菜咱就齐活了。您说您有那功夫，咱多歇会儿，多喝喝茶，多看看电视，多舒服，是不是？
1: 还得给咱们孩子留几袋呢。
0: 对，
1: 你看这孩子下班多累呀。然后呢得吃点好的。我那老哥哥呀，岁数大了，牙口不好，你看咱这排骨烂烂乎乎的，他准爱吃。回头我给他送几袋。像我们这老年人呀，要想吃顿好的又不在厨房里头忙活，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儿。
0: 这道红烧排骨啊，就是给那些不想买菜、不想摘菜、不想下厨做饭，但是呢还时不时有点馋想吃美食的人啊特制的，还进行了少油少盐少糖的健康优化。正适合中老年朋友啊，在家咱多囤点儿，不用放冰箱咱也不占地儿嘛。
2: 今天这价12块多，就这个品质这个口味的红烧排骨，您满北京找不着第二家，您拿回去尝一尝就知道我今天是不是在吹牛。
0: 那是啊，今天啊不到200块钱给您16大袋啊，但是名额剩的不多了，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城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您看看我们这排骨，肉质软嫩，酱香浓郁入味，囤在家里想吃随时来一顿，比顿顿凑合吃啊强太多了。嗯，
1: 我们上岁数的人呀、啊、有时候啊就是不愿意动弹了。嗯，吃饭净糊弄。
2: 对，
1: 好多老年人呀、啊、他都吃不上这营养餐，这产品啊做得真好。嗯，我得多存点，老两口在家时不时的就得来一顿，
2: 周末家里来客人啊，对吧，咱家就把这红烧排骨往盘里啊，这么漂漂亮亮，这么一码，国企大厂制作的，没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大伙儿一尝啊，嘿，酱香那个浓，哎呦，排骨那个烂。
0: 就咱们面前的这一份红烧排骨啊，这外面饭店不谈卖个五六十啊，
2: 对，
0: 咱们这一份啊才十多块钱，您说值不值？嗯、您拿去送人呢，那可太合适了。像逢年过节串门，您手里啊滴漏点十元鲁豫的红烧排骨，顺心鹏程生产的大厂出品、哎、然后啊你往人跟前那一搁，人家一瞅顺心鹏程，多有面儿啊，
1: 12块多钱一大袋、嗯、这也太值了、嗯、大厂家生产的，食品安全有保障，咱吃起来也放心呀、啊、馋了咱就拿出来吃一顿，几分钟就上桌，干净卫生又省钱，比上饭店强多了。
2: 而且呢还好存放，能够常温保存，咱也不占地方嘛，随便找个空咱就塞下了。这排骨啊您可得多存点，咱没几天可能就吃完了，名额剩的不多了啊，今天这16大袋的排骨啊，这便宜的价格，还有最后1分钟的抢购时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晚了咱就没机会喽。
3: 酱香浓郁，软烂脱骨，解馋下饭的老北京红烧排骨开抢了，16大袋竟然还不到200元，精选鹏程优质排骨，质量有保障，常温存放，适合储备应急，食用方便，想吃就吃，几分钟一道硬菜端上桌，招待宾客一道硬菜提升档次，走亲访友送礼有面子。16大袋还不到200元，每袋能做一大盘红烧排骨，吃16次才不到200元，优惠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占优惠名额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少法律纠纷起初都只是邻里之间的小事儿，要是小事儿拖着不解决，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很有可能会闹上法庭，伤了和气。就像下面这个空调冷凝水的事儿，看着事儿不大，却卡了居民和商户好久。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呀，和平门小区底商门前大晴天也滴水不停，商户摆了盆和桶接水，顾客怕淋，老人怕滑，源头呢是楼上空调的冷凝水。楼上居民离不了空调，楼下的商户经营受到影响，改造方案接连碰壁，那这事儿究竟该怎么解决呢？
1: 喂，老板，我跟您说一下，您看看您外头这个挡着我们这道儿，我们都走不了。您看看堆的，我们怎么过呀？
2: 这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看上面漏的，我们只能拿东西接。这我们都倒了好几筐了。
3: 西城区西长街街道的和平门小区，今年夏天格外不和平。
4: 您这水怎么，哎呦，哟，这水怎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上头的吗？就是咱们这小区里的居民经常到你们这儿来理发。嗯，那怎么办？您看您给我处理就处理，要不然我以后我还得打伞上一阵。不，快点，赶紧弄完。
3: 顾客被滴水淋头，老人出门打滑，都会找商家说道说道，可是商家却毫无办法。
5: 这个空调水它老是往下滴的话，确实也影响我们做生意了。
3: 面对频繁投诉，商户们只好用盆接，用桶盛。34户底商门口一字排开的大大小小的盛水容器，一时间成了和平门小区的特殊景观。不仅是居民投诉，城管执法也犯了难。
6: 怎么还有应无难呀？这个，
7: 那这上边滴水呀，要顾客来了摔着怎么办呀？
6: 那你放这儿伸出来，

0: 这顾客不更容易绊倒吗？是我们来说过好多次了，这确实他门前这个堆放的物品这一溜都有这个季节性的问题，他不接矿泉水，他又会导致这个万一有人来买东西滑倒了怎么办？
1: 一面是商户的经营困境，一面是居民的度假刚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召开了议事协商会，请居民商户坐在一起讨论，初步摸底民意。
2: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3: 对啊，
2: 这个水滴到我们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4: 这不是我们愿意这么滴水的，
3: 是不是你们
4: 开
3: 空调啊？
4: 物业商量，跟我们没关系。
3: 这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
5: 我没说不让您开。
1: 居民觉得自家开空调理所应当，不该额外出钱改造楼体外墙。商户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一方，不愿承担改造开销，物业方又因为物业费标准偏低，无力兜底大额改造费用，而当初的建设方早已消失，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追责对象。
6: 现在居民的意见是不想花钱，能不能通过老旧改这个项目实施解决这个问题？
7: 这个目前北京市老旧改指的是两千年底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2003还是2004年的，它是现在目前不符合这个政策。
1: 这个方案被否定，社区紧接着又提出了其他备选方案。
8: 第一种方案加装冷凝水导水管，但是由于咱这楼都20多年了，保温层都酥了，一打眼万一给墙打裂了，空调导水是有地儿了，那个下雨漏水。
1: 按照社区给出的方案，一个是在楼体外加装空调冷凝水管，将现有空调管全部接进去，可是小区楼体老旧，加装冷凝水管容易造成保温层破裂，方案因此被否决。而另一个方案是将冷凝水管接入附近雨水管中，但雨水管为 PVC 塑料材质，在接管打孔过程中也容易导致雨水管破裂，引发雨水反流，这一般方案也被否决。僵局之下，

0: 房产或因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0058二活动参与热线10058二零六八七幺。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
1: 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了，还是看不清。 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儿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
0: 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 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佩戴更舒适，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李先生你好，我是海霞律师。
3: 你好。
2: 今天你来到律师门诊是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吗？
3: 海霞律师，北京金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擅长领域土地及房产纠纷、征地拆迁、行政诉讼。
2: 我们的房子呀，2025年10月25日周六晚上，被他们给拆了。我们没签任何协议。 没接到任何通知，不知情的情况下，受益期权，他们擅自给拆了。
3: 你现在这个房子是被划在了拆迁范围之内呢？
2: 是。那你之前有没有看过相关的，就是拆迁的文件？文件他们我们没看过。
3: 没有看到。
2: 没看过，没看过。
3: 那村里边有没有给您发过通知啊，或者贴过文件？
2: 发过通知就这个，您看看。就这怎么通知？
3: 哦，这是镇政府给您发的。
2: 就是村子跟镇政府工作人员两人晚上贴的。
3: 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的？ 上面写的是9月30号，2025年9月30日，
0: 就是在您房子被强拆之前，根据这个给您发的这个内容呢，它现在走的是一个村委会宅基地收回的这样一个程序，它里边提到这个收回的通知书，这个收回集体土地通知书，您之前见过吗？
2: 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正规的宅基地收回、房屋拆迁有着严格法定流程。
2: 必须依法送达书面文书，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保障群众知情，申辨的合法权利。但本案中，按照刘先生的说法，仅有工作人员夜间张贴的简易通知。
4: 那您是住在这个房子里边吗？
2: 我不住这个，
4: 不住在这个。
2: 对。
4: 那当时的时候怎么知道房子被拆了？
2: 当时我房里住一个小伙子，住着。然后那个2025年10月25日晚上，他给我打电话，说当时来了好多人，晚上来好多人，说你那个什么，你要不走就给你送派出所去，给吓跑了。就这么情况。
4: 是谁去强拆的？这个您清楚吗？
2: 这我不清楚，晚上我不清楚。
4: 通常来说，涉及到个人的专属利益的时候，我们一般人都会本能的要把这个到底是谁来拆我，谁来跟我，谁是我的对方安置方，你得弄明白吧。到今天为止，他都弄不明白。他说不知道，完就给我的感觉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委屈。但是这个事儿的话，我今天可以严肃的说，如果我们每一个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是这样看待的哈，那可以让我们认为你就是没拿自。

0: 个人这个事儿当事儿，你漠视了自己的权利。
1: 距离房屋被拆除已经将近一年，但刘先生自始至终都不清楚具体拆房主体，甚至连维权追责的对象都无法确定。事发后，他始终被动等待处理结果，没有主动对接相关部门核实情况、固定证据，而这些如今都已成为他维权路上的阻碍。
2: 那房屋被强拆，你也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进行强拆的，当时有没有报警啊？
3: 没有报警。
2: 村里边或者是拆迁公司后边有找过你吗？
3: 拆房之后没找过。10月31号，他们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给我们打一电话，他们就说通知，我们说没通知，没接着电话，都就从11到10月30号都没接着他们电话，包括拆迁，包括大家都没接着他们电话，一个电话都没给我们打过，就是我发现打完12345，10月31号才给我们打第一个电话。
4: 你看现在还有不到几个月的时间，这一年的这个诉讼时效就要过期了
0: 啊，差点耽误大事了。
5: 对
0: 啊，所以是这样，就是刚才跟我刚才说到的也是有关联的。
4: 对，所以还是那句话，专业的事找专业的人去干。
1: 房屋被拆，刘先生没有第一时间报警取证，固定现场证据，错失了最佳维权时机。那么房屋被强制拆除的原因无非就两点，要不就是因为补偿没有谈拢，要不就是因为房屋属性存在问题。那么刘先生房屋被拆又是因为什么呢？
2: 那这个房子你有证吗？
3: 有证。
2: 谁地证？
3: 对，都有。对
2: 啊，你
3: 对，
2: 我看一下您的证。证上的这个土地使用者是您还是？
3: 是我父亲
2: 啊。是您父亲是吧？您父亲现在是您父亲现在还在吗？
3: 我父亲已经去世了。
2: 去世了之后
3: 啊，
2: 他把这个房子
3: 就在他去世之前，我父亲带我去公证处公证的，
2: 做了个公证书是吧？
3: 对对对对。
2: 您母亲去世了吗？
3: 去世了。
2: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房子是由您来继承的？
3: 对，由我继承。
2: 您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吗？
3: 有一个两个姐姐。
2: 他们对于这个房子主张权利吗？
3: 没有，都是我的。
2: 主张权
3: 利。对对对，全是我的。
1: 经过律师核实，案涉老宅源自刘先生父母遗产，父母生前已办理合法遗产公证，明确房屋由刘先生单独继承，其两位姐姐也自愿放弃房屋权益，整套房产不存在任何家庭权属纠纷。既然房屋产权清晰无争议，双方迟迟无法达成拆迁协议的核心原因就完全聚焦在补偿标准的分歧之上。
2: 之前跟您谈过补偿的问题。
3: 之前是2025年9月22日谈过。
2: 就是在房子被强拆之前是吧？
3: 对，就是9月份。
2: 是哪个部门的人跟你？
3: 是村委会领导联系的，说拆迁组的。
2: 就是拆迁公司的人跟你谈过补偿的问题。
3: 谈过，就是不要安置房给400多万，我们不认可。
1: 房屋被拆除前，拆迁公司曾与刘先生协商补偿事宜，给出了400余万元的补偿方案，但刘先生认为该补偿金额不合理，无法满足自身诉求，坚决不予认可。双方补偿分歧无法调和，

0: 那么就一二三四五那边有给您回复过他们的调查的结果吗？
1: 一二三五回，一二三五给他们那个知识门发下去之后，他们给一二三五回的就是给我们不要安置房，给我们700多万。
0: 那如果是700多万的补偿，您现在同意吗？
1: 我同意。
0: 同意是吧？
1: 同意。
0: 啊。
1: 说给我们700多万，好了，我多次跟他沟通了，我说那个你给平台也好，给我发那700万是真的，我们去按那700多万谈吗？啊，他们叫什么？我这手机有那个录音，他们录音，就是这700多万是给您房，帮您卖房，还不是当时给，就是您签了协议之后，就是那个给您卖房，卖完房再钱再给您。老是这样，我怎么谈呀？我没法谈呀。
0: 啊，这也就是说，工作人员的意思是还是给您回迁房，然后签了回迁房以后，之后他们帮着你把回迁房卖了，
1: 对，
0: 然后卖多少钱再给你。如果这些房子，就是卖不了的话，那就还是相当于你拿的还是安置房，安置回迁房是吧？
1: 对对
0: 对。但是本身就你来讲，你是不想要安置房的。
1: 嗯，我啊对。
0: 嗯，那为什么不要安置房呢？
1: 我们想省心，或者不想什么？拿完货补偿就
0: 觉得拿钱比较省心。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
0: 那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再协商下去了，是吧？
1: 啊对。
2: 刘先生说，双方最终敲定700万的补偿金额，眼看纠纷即将化解，却又因补偿兑现方式产生新的分歧。刘先生想要直接货币补偿，而对方给的是回迁房代为售卖的变通方案，双方为此始终没能达成一致。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婚姻、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现在涉及到这些补偿款呢，一个是说他们给的400多万，另外还有个700多万，还有你邻居的850万。那这些钱是如何来的？比如说是拆迁的工作人员有没有给你列过明细？400多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700多万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就这样的有没有给你一个补偿款的计算明细和标准？或者是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项目的安置补偿方案？
1: 我没有看到啊，那个补偿方案。
0: 嗯，
1: 他们计算也不让我看的啊，他们计算。
0: 嗯，只是告诉你那个数。
1: 对，告诉数字对。
0: 啊，
1: 对。
0: 那个就是告诉你400多万的时候，也没有给您一个明细，就是口头告诉你。
1: 就是口头，他拿一单子，你看，你说您那计算好了，就这，我也看不懂，我也看不见。
0: 给过你单子，你只是没有看懂，是吧？
1: 我也看不懂，倒是对。
0: 那这个单子你有没有拍照，或者是自己留存？就你现在手里有
1: 没
0: 有？没
1: 有，我没有。
0: 就也没有看到过评估报告呀，或者是一个安置补偿的清算表。
1: 哦，我没看到。
0: 都没有看到是吧？
1: 对。
0: 哦，
4: 你这是什么什么都没有，你让律师去猜，对吧？你让我们去分析怎么帮你推进这个事儿。现在我们都是猜着来的，包括他说一开始说给400万，也不知道谁承诺的，现在又说有人跟他说700万，也不知道怎么来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认为就是教训。那么如果说我们面临着这类问题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老百姓说我没能力，我不懂，我冤，没用的啊！你要把这基础的材料你要准备好，好不好？你不懂，你不明白，你冤，你到律师门诊室来嘛，我们的律师会给你提出精准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且能引领着你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5: 杨老师，您说的太好了。不过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示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呢也可以像刘先生一样，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可以拨打我们律师门诊室的热线电话8533-9210，8533-9216，我们会有非常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耐心的解答。
2: 梳理全案，不难发现刘先生的维权困境层层叠加，全程未签订合法拆迁协议，官方补偿方案与评估报告也没看清，所有补偿金额均为口头告知。更关键的是，他始终无法确定拆房责任主体，核心证据严重缺失，多处

0: 难题交织，让这场维权一拖再拖。
1: 徐先生，就是您这个案件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因拆迁补偿没有谈拢而引发的一个强拆的一个案件。就对您比较有利的就是呢，您现在的这个房屋的产权各方面登记对都比较清晰，并且也没有任何加建或者是扩建的面积。您的房产证还有遗嘱啊，以及这个建设许可证里边都能清楚的看到您房屋及土地的面积。这个其实对于以后的维权是一个非常大的非常大的一个优势。另外呢，根据这个村里给你发的消息，我们也能够清晰的看出来，就是房屋被强拆是村里边按照法律的规定走了一个宅基地收回的程序。那虽然现在呢你并不知道是哪个部门拆的，但是呢基于法律的规定，基于土地管理法上关于宅基地收回的这个法律规定，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强拆的主体，或者是说将来需要对你的这个房屋就是强拆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两点呢是对您的将来的拆迁维权是比较好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将来律师可以通过您的这些材料这几个短信那么进行一个比较清晰的一个诉讼。那么对您不利的一个情况呢，就是您现在对于这个拆迁的安置补偿方案呀或者一些相关的证据，包括您房屋里边的物品，这些房屋的评估报告这些内容包括这个安置补偿款的这个400多万、700多万怎么计算出来的你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那这些呢可能是需要在走法律程序的时候需要去律师通过一定程度去调查取证，或者是说在诉讼过程中才能够知晓。这个呢是这个案子的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分析。你也刚才说过了，这个案件从你们拆迁已经十多年了，然后现在还有30多个留存户，并且也涉及到几个政府部门，案情还是比较复杂的，所以我需要跟嘉宾们来沟通一下。随后呢，我会告诉你，你这个案件将如何提法律程序，才能更好的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0: 经过律师综合研判，梳理出案件利弊关键。刘先生产权手续完备，继承流程合法，是维权的核心优势，但证据留存不足，权责界定模糊，是他维权的最大阻碍。那么接下来刘先生到底该怎么做呢？明日中午11:30，请继续收看律师门诊室。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现场说法的全部内容。如果您的身边也遇到了类似的法律问题，随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0和85339216，我们会第一时间安排专业的律师为您一对一的答疑解惑。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位大爷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轿车撞倒在地，大爷被压在车轮底下动弹不得。当时恰好有民警巡逻路过，他们立即展开了救援。
1: 1、2、3，20个人差不多能抬下
2: 来。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幕。在垡头路与化工路交叉口，一位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一起被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
3: 因为他这个右拐，他不是只有红的和黄的吗？然后我黄的过来的。
2: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这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大爷骑电动自行车带着老伴过马路，结果被一辆右转的白色小汽车撞倒，老伴满脸是血坐在地上，表情痛苦，而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被死死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危急时刻，垡头派出所巡逻民警傅瑞杰驾驶警车恰好经过，立即停车跑了过去。
4: 帮忙得了，1、2、3，
1: 不行不行，没有开人声不行了，让我扯开这玩意儿。
5: 当时正好是中午下班，路上的行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呼喊，很多人都过来帮忙了。
2: 傅瑞杰没有片刻犹豫，大声呼喊路人过来帮忙。很快，外卖员、路过司机和行人都跑了过来。
1: 来那边，司机，
6: 来，
1: 台面，台面，来。
6: 等会儿，
7: 你们
6: 听我。
7: 好，
6: 把脚先拿
2: 出去。车身微微抬起的一瞬，老人的腿被轻轻移出，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万幸的是，老人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
6: 别动了啊，那腿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大爷。
8: 谢谢，人民公仆。
5: 多亏了有众多朝阳群众的帮忙，不然也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把这个老人救出来了。
2: 随后，傅瑞杰又打了122和120，并联系到了伤者的家属。
6: 在那个垡头这儿有一个发生交通事故，有两个人被车撞伤了，有一个坐着的，然后有一个被压着的，得躺一下，都清醒。您是家属是吧？
8: 是。
6: 然后120救护车我都叫完了。好吧，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120就过来。
2: 很快，120急救医生、交警和家属都赶了过来。随后，老人被抬上救护车，送往医院治疗。经过治疗，两位老人都无大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
9: 面对受伤群众，我们民警迅速上前紧急救助，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0: 打赢了官司不等于能拿到欠款，查封了财产不等于实际控制。遇到这样的状况，执行法官要一次次的外出调查，一步步攻坚克难。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真实的执行现场。
10: 之前没有去过，然后这是当事人提供的线索，说这个车辆可能会放在这个地点。
11: 哦，几辆车已经？
10: 应该有2辆车。好，现在咱出发。
2: 据了解，涉案车辆早已完成档案查封，但查封只是纸面手续，车子还在被执行人手里，想要处置变现，必须找到实物扣押。一小时后，法官赶到了被执行公司。
10: 我们要开进先控制车。
12: 两个都是吧？
10: 啊，在呢。现在有2辆车，现在在这儿。
12: 欠我150多万。
13: 是什么官司？
12: 朋友认识，借钱，经营周转，不是公司困难吗？说借点钱经营。
2: 3年前，两家公司签订了借款合同，但判决生效后，被执行公司并没有履行还款义务。
12: 以前没起诉的时候，经常来要钱沟通，后来起诉以后，我也不沟通了，沟通也没用，他也不给钱。
10: 我们这个案子是两个公司之间的借贷纠纷，但是被执行人一直怠于履行这个义务。目前我们查询他名下的那个银行账户、微信、支付宝，并没有发现其他可供执行财产。现在可以变现的大概就是这2辆车。
12: 我来过几次，以前跟他就是说经常要钱的时候来过，我看着车也停在这地方，我也知道在这，他一般都不怎么开。今天也巧了，确实是在。
2: 当初的借款约定没能履行，陈先生追讨欠款至今，法官随后张贴了封条，等待拖车进场。 就在扣押工作推进过程中，被执行公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
7: 您是工作人员是吗？
14: 不在。
7: 行。
15: 北京晚上不在，今天不在。
14: 他不在北京。
7: 然后今天我们到现场，然后这两辆车也在，我们现在就要对这个车辆进行实际扣押，好吧？然后你尽快让你们负责人找我们去沟通，下一步这车是还款还是拍卖？或者是你们双方有，
14: 我们现在还在再审呀，本身那个合同就有
7: 再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啊，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2: 拿出正在再审的理由，对扣车提出强烈异议，这也是执行现场经常遇到的法律争议。但再审不可以对抗生效判决的执行。随后，该工作人员又提出，这辆金牌小客车目前是他在使用，所有权应该归他。
7: 那个他说那个车是一直他去他使用，是他意思就是他买的，然后他有一定争议，争议但是那个我也说了，说这个车我们必须先扣走，然后如果说你有疑义，可以向那个执行局立那个案外人疑义。
15: 这是公司名下的车，你开着公司员工开车的公司欠钱，我跟。
14: 别说了，你扯到我身上了。
15: 我扯到你。
14: 好，您说电话。
15: 我不是扯到你头上了，因为他父母欠我的钱，本身就是情况，对吧？
14: 那你们俩聊去呗。
15: 是，
7: 因为这车辆登记在公司名下，
15: 你名下，
7: 所以说我们得扣走。对，你要有疑义，你可以提，好吧？可以向法院去提出。
2: 在执行现场，被执行公司的员工除了对扣押车辆提出异议外，也对媒体拍摄表示不解。
14: 放过我。你们执行也执行了，
7: 正常现象都会有一定抵触情绪。啊，你要主动履行了，我们车都不用扣了，也不用来现场，多好啊！但来了现场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意外情况发生，正常现象。
2: 这一天，执行团队原计划要奔赴三起案件查扣涉案车辆，但并不是每一条线索都能换来顺利扣押。执行也并不是每次都有收获。执行法官的奔波就是要把纸上权利尽可能地变成实实在在的权益。
7: 今天我们其实是把所有时间都留出来，就是在把这个三个案件，这个被执行人名下的车辆，然后进行查找、进行扣押。但是现在只扣押到，这一个案件的两台车辆，就算有一些收获吧，但是也挺失望嘛。另外两个案件，那个车辆没有实际扣押到法院来，虽然说。执行难，但是并不是执行不能，只要有财产线索，然后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一定会持续追查到底。
0: 岳先生出钱买的车登记在了朋友名下，朋友欠了债，法院要扣押车辆。岳先生和朋友签订的借名购车的协议，一审败诉，二审却峰回路转。法院认定实际出资人拥有物权，但明确借名买车是违法的。车虽然保住了，但指标可能注销。
16: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17: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16: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17: 突然到我们那个租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16: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17: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就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16: 于是岳先生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 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18: 这个执行一致数字案啊，一审法院也认为呢，这个指标啊和这个车辆的所有的登记，现在呢都在周先生名下。那么岳先生呢，虽然能够证明他这个出了相应的价款啊，但是呢，不足以排除执行，所以呢，一审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17: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16: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18: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5: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19: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20: 跟上次一样。
18: 这个案件呢，其实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呢，还就是对小客车啊这种特殊的这个标的啊标的物，它在这个所有权的认定上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16: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17: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18: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根据民法典224条、225条都很清晰的这个明确的规定，这个物权呢尤其是咱们这种机动车这种动产物权呢，它不应该是以登记为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表征，是吧？而应当是以实际购买和交付啊作为物权的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取得的这么一个标志，是吧？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这个岳先生所有，而不应该归周先生。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所有享有的物权，他就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
16: 北京金融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车辆归岳先生所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二审法官徐冲告诉记者，借民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民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18: 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同时对他的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呢在判决书中啊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做了相应的认定，同时呢我们也还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这个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相应的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

0: 老的安排，他和大姐君知晓，并且同意。由此，才有了后来他们各自购房买房等一系列次的歉意，朴实憨厚的弟弟似乎有些无措。因为多年来，哥哥一直照顾老人，这也是大家有目共睹。
1: 照顾二老几年？
2: 应该是老太太是05年死的。
1: 老头可能是10年左右吧。
2: 母亲是05年去世，你们是04年左右拆迁的，是吗？
1: 对对对。
0: 对，所以母亲就是一年拆迁以后。
2: 对。
0: 对吧？因为之前跟着老三生活嘛。
2: 对。
0: 对吧？
2: 我觉得他这照顾这父母也是。
0: 我很就是已经就很感谢了。当时我关心的不是特别多。这首先我没有什么矛盾啊，因为牵扯这事儿以后，然后才这就说出来，因为什么都得
2: 之前家里没沟通过，没有像在我们这儿这样敞开怀说一下谁吃亏了，谁没吃亏，谁怎样，没有，大家都是。
0: 怎么着呢？就是说没有什么矛盾，所以说和平共处哈。因为关系很好。
2: 对对对，没有这些东西，因为这可是牵扯这个过户，还有什么要他肯定得要按法律上走。
0: 嗯。
2: 所以说他提出这一个问题来，因为您说这提出问题，必须得说，必须得回答准确了。
0: 是。
2: 所以说他报出这些问题。
0: 是。
2: 刚开始确实没法律，说好比说他们说，我对于我来讲，我没受什么遗产。 受什么利益？因为
0: 您认为没有从父母那儿获得什么财产，是这意思吗？
2: 对，刚才我说了，我回忆唯一的受益就是我接班去了，不用发愁找工作了，也对年龄受益了，对没好好上学，16岁就上班去了。
0: 嗯，
2: 这是我就是这样，所以说他们说这个牵扯什么补偿什么的哈，对于我来讲，我没
0: 想要吗？
2: 我说说心里话，我没有这考虑哈。当然你们要有付钱，你说你愿意给我不拒绝这个，
3: 就是你们愿意给我接着，
2: 但是我也不会主动要这些，因为什么呀？这东西我也不缺这个，
0: 就是大家看自己的心里边平衡呗。
2: 对对对，
3: 可以问题这件事呢，他们也没掰开这事儿。那得看这个什么呀，就是。
0: 老大老二的手续是不是扎实？如果老三非要上法院打官司呢，反正也能折腾折腾。但是老三肯定是不乐观。我当时看你把那个字条给他们哥俩看，他们好像也认可啊，是老父亲签的字。因为父亲对签的字证明那个房产是属于姐姐的了，所以姐姐那个房子就相当于是进门买房，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虽然它是经济适用房，但是它购买的时间比较早。 那合同是有效的，
4: 过户呢，因为就是你们有两种方式可以过户。第一就是你们确认这个房子是属于您的，然后呢走法院，就是直接是属于您的。第二个呢是认为房子是遗产，然后呢是老父亲的，但是他俩都放弃，然后属于您的，您可以选择这么两种方式。 但是呢，这其实是有区别的，有区别在于哪儿呢？如果房子是您的，您只能是走法院，只能走法院。为什么？因为相当于您和父亲形成了借名买房，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房子所有权是您，所以它不存在遗产问题。另外一个，我们为了省钱，也可以认为它是遗产。然后呢，这个他们俩人放弃，直接由您来继承，这是没有税费的。
0: 啊，所以两种方式虽然都能达到同一个目的，但是因为手续不一样，然后花的钱有可能不一样，因为咱老百姓可能关心就是税费啊，各方面的费用问题啊，对不对？那继承的话，可以说现在目前为止是没有税费的，
4: 没税费。
0: 对，所以咱也是为了哪方面更快捷。 更让咱们少花钱，就走哪个途径？
3: 太谢了。
0: 对，所以我们就是说，您可以选择这两方面，您也可以选择他们俩都放弃。他们因为我们今天在这签协议以后，他俩确认他俩放弃了，确认这房子是属于您的，基于虽然登记在父亲名下，然后怎么怎么前因后果，我们可以给您写清楚。然后呢，到时候他们配合您去走手续就可以了。
3: 律师指出，陈家大姐的购房行为在法律上或可定义为借名买房。 如果家庭关系和谐，他也可通过继承方式取得产权，但前提是两位弟弟要自愿放弃。对此，一无所得的老三能否接受呢？
4: 但是呢，老三也提出来了哈，说这个说我不主动要。

0: 但是呢，给我也不拦着。
1: 对，
0: 这话怎么理解？
1: 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从拆迁腾退这个角度上来说，咱不考虑其他事儿，
2: 嗯，
1: 确实老三是有一点点吃亏的。你看指标，指标没有，至少指标当年省了十多万块钱，当年就省了十多万块钱。
0: 嗯，
1: 那个零几年十多万块钱，可相当于现在的至少百八十万了吧？
3: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巴尔通试试。
4: 坚持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5: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温和护理，耳朵很舒服。
3: 巴尔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8: 年轻的时候你们把我当成小孩儿，
0: 嗯，
8: 是吧，根本就不，就是有人他们决定他们就做了。
1: 然后老二呢拿走了20多万，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可能那时候零几年20多万到现在也很值钱了，
0: 不少。
1: 所以他就是说，基于那你俩要是觉得你俩可能占了一点父母的优势的话，那你就适当的给我点呗。你不给，你给我多我也不说，你给我少我也不说，你不给我也不说，因为他们毕竟关系很好，所以当然我感觉他还是想让他们去表示一下。
8: 刚才我也说了嘛，我说那个就是我不要求你，哎，你是不是得赔偿我点儿，补偿我点儿什么的？但是我说了嘛，我不要求这个，因为我不需要你。但是是不是？咱我那个我都有，你如果这钱都冒的那什么了，有点冒了，然后你说你给我点，或者这逢年过节，哎，咱们吃一顿，你就我这比如这样啊，就说都没关系，比平常要走的更近点了。
9: 表达，
8: 哎，对，这就是没，我不反对这个。
9: 所以是这样的，我现在跟您啊，咱们再关上门，咱们说清楚啊。
8: 嗯。
9: 如果说给您要的机会，假设啊，
8: 嗯，
9: 您要这个补偿款的机会啊，这首先不叫赔偿啊，
8: 哦，
9: 这是补偿啊。
8: 是的。
9: 那么，不管是于情于理于法，您觉得您要不要开个数？
8: 这个，我不好说。
7: 在专家们的开导之下，老三终于敞开心扉，道出了小小心结。同时，他也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对此，哥哥姐姐们会作何回应？他们能理解弟弟的感受吗？
1: 是这样啊，就是。那个，您是老大和老二，我知道你们家很团结，家庭很和谐，这个我们也非常这个敬佩你们这样的家庭，也觉得你们这样的家庭在社会上，说实话，应该这期节目播出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榜样。你看家里边不管怎么样，都很和谐，有什么事儿啊，大家能相互理解。所以呢，但是有一些事儿吧，咱还得说一下，就虽然是相互理解，毕竟是。我个人认为啊，咱们呢就是老三可能相对而言从父母这儿获得的比较少，因为他只是继承了接班了工作，然后呢其他的呢并没有获得。当然我们不强制，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咱们家庭这么和谐，老三也说了，你给我就要，你不给我就算，对吧？所以我建议是咱们意思意思。为什么咱们意思意思呢？您看人家不管配合咱们干什么，是不是人家也得耽误功夫啊，对吧？咱哪怕说没有多有少，给个车马费，对吧？意思一下不也行吗？所以我们不强制要求说您必须给个20万，您给个多少，我们没有那个意思。我们就是说咱们基于家里是这么和谐，然后呢我们不管怎么样让你老三心里边也很踏实，就是虽然我从某个角度上来说父亲已经指标处分给您了，钱已经给您了，对吧？但是我们觉得你不是家里老哥的吗？我们家里我们也

0: 后边办的顺利啊！
1: 万分感谢，感谢，感谢。
0: 要是哪不明白，可以再问我。
1: 好的，好的，
2: 好
1: 的，
2: 好，那感谢。
1: 那直接给小熊打电话。
0: 您今天把自己那个事儿说白了，也坐车一块儿都办了。
2: 行嘞，行，还真是。
3: 跟蛇下蛇下跟你半天。
0: 您这个放弃，我们都特别的。
1: 是
0: 啊，
1: 是
0: 啊，
1: 好。
4: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5: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4: 任律师你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呢？
5: 苏某在小区内推行电动车时，不慎踩到路边被杂草覆盖的破裂井盖，随即跌落受伤，就医后前后共产生医疗费用2800元，经司法鉴定，其伤后啊，误工期为90日，护理期为15日，营养期为30日。出院后，苏某啊多次找小区物业公司啊要求赔偿，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他最终选择起诉，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各项经济损失2.1万余元。
4: 这是一起侵权责任纠纷案，法院对此是如何审理的呢？
5: 在庭审中，物业公司辩称，其对苏某的受伤不存在过错，不应承担任何责任。法院经审理认为，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苏某在所住小区内因窨井盖破裂而导致受伤，物业公司呢作为小区的管理者，依法负有维护管理小区内窨井盖的义务，因其疏于履行维护管理义务，导致苏某受伤，所以呢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同时，苏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未仔细观察窨井盖情况，未尽到基本的安全注意义务，其自身呢应承担一定责任。最终，法院根据查明的事实，综合考虑双方当事人的责任大小，酌情确定由物业公司承担60%的责任，苏某呢自行承担40%的责任。
4: 您对此有何忠告呢？
5: 从居民个人角度而言，在日常生活中应高度重视人身安全，行走时要细心观察周边的环境和路况，主动避让潜在危险，对小区公共设施要注意爱护，不要在井盖上堆放重物，以避免因超重损坏。还要特别注意，千万不要让家中儿童在井盖等危险区域玩耍，以防不幸事故的发生。
4: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5: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明，咱们明天见。
6: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7: 作案得手挑衅监控，半天之后窃贼被抓。
8: 身高啊、衣着啊、身材啊都系一样嘅，咁你初步确定系呢两个人系同一个人啊？
7: 扮伤者演双簧，碰瓷团伙落网。
9: 竟然冇去报警，佢话咧，咁你冇咁多钱就赔30000啦。
7: 暑期机票类诈骗频发，警方提示当心踩坑。
10: 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
7: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11: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7: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偷了别人的摩托车，逃跑途中还对着监控比手势，公然挑衅。两名年轻男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案发不到12小时，两人就被广东鹤山警方抓获。来看报道。
7: 当时只见两名男子路过摄像头底下，突然之间向公共摄像头做出了挑衅手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话说在日前，有鹤山市民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人偷。

0: 不走了。
1: 佢系夜晚黑，晚黑停咗喺嗰度，停咗喺佢楼下嗰度过夜。咁第日大概中午时分咧，佢哋落嚟睇到个摩托车唔见咗，所以佢先发现就做呢个情况，就报警啦咁样。
0: 因为案发地点没有摄像头，警方只能够见到嫌疑人沿途的逃跑线路。
1: 推住个车离开咯，佢哋嗰度系出租屋嚟嘅，佢哋出租屋出咗嚟之后咧，佢经过个牌坊，穿过一条我哋墟镇嘅一条车路，但车推到边度咧，我哋又唔清楚啦咁样。
0: 民警在两名嫌疑人最终失去踪影的地点附近走访，最后发现一家店铺的摄像头拍摄到了两名嫌疑人的样貌。两名嫌疑人对摄像头做出了挑衅手势。
1: 一样的是两个后生仔，又是身高啊、衣着啊、身材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初步确定是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估计他们觉得我们捉不到他吧。
0: 但两名男子都不会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离案发都未到12个小时，他们就已经被警方抓获。那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原来两名男子开着盗窃车辆外出购物时被警方发现了行踪。
1: 咁停咗喺个商场嘅门口，大门口。咁我就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认为呢，就唔好咁快声张住先，就先喺现场搵个偏僻嘅地方，我哋换返个便服喺隔篱嗰度伏击。咁然之后呢，我哋大概过咗五分钟到啩，就见到嗰个僆仔呢从个商场行出嚟。
0: 两名男子一出来都没来得及反应，已经被蹲伏的民警按倒。两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1: 他们审讯呢，两个人都是无业的，都是无业的这些后生仔。他们呢就是说想拿台摩托车去用，就偷台摩托车去使用这样的情况。
0: 对此警方也提醒广大车主，
1: 提醒各位车主一定要将自己的车锁好，放在安全区域，亦警告那些心存侥幸的人不要伸手，伸手必被捉。
2: 为了让眼睛更漂亮，很多女生都会选择嫁接睫毛，结果胶水刺鼻，眼睛红肿流泪，店家却说越辣越牢固。最近上海消保委经过测试，发现28款睫毛胶水里有20款都含甲醛，有的甚至还掺了工业502胶水的成分。

0: 敏感的眼部区域，但没有被列入化妆品范畴，也没有专门的产品标准，这也是行业长期处于无标可依乱象的根本原因。
1: 云南昆明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交警暂扣，几天前他在吃宵夜时和同伴提起此事，一直愤愤不平，几杯酒下肚后，三人竟萌生了一个胆大包天且荒唐的想法，将车抢回。随后三人打了一辆网约车前往车辆被扣的停车场，正当他们在车上商量如何作案时，遇上了机警的网约车司机老杨。
2: 你这个东西留不住啊，
3: 钱车子也留下
2: 了，我也留下
3: 了。然不他，你不要玩我，
2: 平常那个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晚三名年轻男子坐上了老杨驾驶的网约车，途中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从塑料袋里掏出了一件物品，还问老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看这件物品像一把枪，老杨警觉起来，并把对方的问题搪塞过去。网约车行驶途中，三名男子戴上了口罩和面罩，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这一幕，老杨更警惕了。到达目的地公安机关已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门前后，三名年轻男子下车拿走了先前放在后备箱里的物品。等他们离开后，老杨第一时间报了警，民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控制住了三人。
4: 我们被派出所了，你们这是做什么啊？抓起来，报头，报头，抓起来。
2: 你们到这里做什么？
5: 怎么过来抢车？
6: 抢烂车！
7: 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昏暗，他们在的位置又是在这个我们的阴暗处，但不好判断，所以说我们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是让他们，控制住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抱头走到明亮的地方。
0: 在一旁的草丛里，民警找到了三人携带的管制器械。经调查，三名男子中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扣，但又拿不出3000元的罚款。当天在烧烤摊喝了点酒后，三人便谋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
7: 他们为了把车辆取回，在饮酒后，然后几个年轻人就想到了用这种抢劫的手段来索回自己的车辆。他们进去之后呢，发现车也开不走，因为里面还是有我们的道闸这些，然后他们又出来到大门口外面。
0: 原来三人到达停车场后，对保安谎称要上车拿东西混了进去，可没有放行条，车根本开不走，随后就被民警控制。目前三名嫌疑人因为涉嫌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7: 公安机关呢是加强这个管制器械的管理，希望人民群众在发现我们这个身边有携带管制器具的，可以随时的拨打110，然后由民警呢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8: 这个案子啊，真的是非常的荒唐。你看，当事人杨某由于自己的车辆被扣押，又没有钱交罚款，于是呢，就想到去到这个车辆管制的地方啊，强行把车子要回来，同时呢，还携带了管制器械。一时间，这个案件的性质呢，就从酒驾违法上升到了刑事犯罪。针对这个案子的诸多法律疑点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穆彤律师，欢迎穆律师。
9: 啊，谢谢张老师。
8: 当然，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想咨询您一下。首先，为什么这个车辆是属于自己的？他去要回来之后，拿了这个管制器械，这个案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当事人变成了这个抢劫罪。
9: 我觉得这个案件啊特别典型，这里边呢有一层老百姓特别朴素的认知，就是这车是我花钱买的，这个行驶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儿，这车我为什么不能开回来？我们说啊，当这个车辆它被这个交通执法部门管制以后啊，车辆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但是呢，车辆的状态它现在形成了一种特别特殊的被国家机关管制的这样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管制的状态里，这个车虽然依然属于你，但是呢，你不能随意的哎去把这个车从那个管制机构里面开出来，这个呢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认知上的误区吧。
8: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如果这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一点改变，或者细节上发生一些 变化，比如说当事人呢并不是拿着管制器械进去的，翻墙进去的，那这个案件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呢？
9: 这是一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啊，从这个法律裁定这个犯罪人的行为啊，我们其实通常来讲我们要看主客观相统一，主观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表示，哎，我要把我的这个处于管制状态的车拿回来，这肯定是主观的意思表示。

0: 那么客观上，那他的行为如果他是戴了面罩携带着这个管制器具，那他就是属于抢劫的这个范畴，但如果是翻墙进去，哎，这个就属于盗窃的这个范畴。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啊，我们说它都不是合法的途径。我们算一笔非常简单朴素的账来看，像您刚才说的，它原本就是一个交罚款的事儿，对吧？不管你是通过这个翻墙啊，还是通过这种抢劫呢，它都会上升到一个刑事犯罪，这个对于将当事人来说那是非常不划算。
1: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问题呢，相信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疑虑啊，就是关于行政扣押的这个概念。如果车辆啊被我们的交警也好，或者被相关的一些部门也好扣押了，那么在法律上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车辆被扣押其实挺常见的。比如说你在马路边违停了，交警是半会儿找不着你的人，给你那车拖走了；或者是这个马路上两个车发生碰撞了，一时责任分不清楚啊，你的车也有可能被临时的管制。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一般的这个交警在拖走你的车的时候啊，他都会给你一个一次性的告知啊，告诉你你到哪个部门去处理你的违章啊，还是处理你的交通事故啊。通常呢，我们按照这个一次性告知上的索引，找到相关的部门结清你的罚款，或者把这个双方的责任吸清以后，这个车辆就可以拿回来。比如说我对这个交警的处罚不满意，或者说像咱们这个案件这个情况啊，说这个不能缴纳罚款，比如说你还可以对这个处罚单本身提起这个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到交管部门去进行申辩。这个法律其实规范了很多种正当的途径啊，其实还是非常方便老百姓的。
1: 谢谢穆律师精彩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啊，广大车主啊，想把车要回来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好是在合法有效的途径之内，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和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扮伤者演双簧，碰瓷团伙落网。
3: 因以目会报警，佢话咧，咁你冇咁多钱就俾30,000啦噶。
2: 暑期机票类诈骗频发，警方提示当心踩坑。
4: 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
2: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5: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6: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近日，广州增城警方成功打掉一个流窜作案、跨区域碰瓷的诈骗团伙，抓获涉案嫌疑人3名，缴获涉案资金3.6万元。一起看看他们用的是什么碰瓷的套路。
7: 穿着这个反光衣的是事主，然后这2名是嫌疑人，其中一名是捂着脖子的，假装受伤，过来医院检查。这名嫌疑人是陪同他过来医院的。
2: 近日，在广州市增城区从事摩托车搭客工作的陈先生遇到了2名男子，他们声称要坐车前往某农庄，愿意支付来回费用10元。
3: 三个都冧喎，嗰条路亦都唔系话十分好烂嗰种。我都明白我点样会跌得冧噶，就某个咧就揞住条颈，或跌着条颈，我咧就擦伤个脚同埋个手，另一个咧就冇事。
2: 陈先生按照其中一名没有受伤男子的要求，送受伤人员前往附近医院检查。
3: 佢打电话叫咗第三嗰个男嘅过来，就叫我出去。同我讲，话佢呢种情况咧，可能就跌咗条颈椎，佢就话冇建议冇去报警。佢话咧，咁你冇咁多钱就俾30,000啦，30,000咧我就唔使你理噶啦。
2: 当时陈先生十分的慌乱，便按照对方指示支付了30,000元的医药费。收到钱款后，3名男子迅速离开现场。随后，陈先生向医生了解情况，得知伤者并没有摔伤，陈先生随即报警求助。
7: 经过了解，发现这3名嫌疑人是外地流窜到广州来，作案的，主要通过碰瓷摩托车、汽车的方式去索取钱财。
8: 警方经过调查了解到，3名嫌疑人呢分工合作，一名呢扮演伤者，另外一名呢就扮演伤者的家属呢送伤者去医院，而第三名呢就负责呢和失主呢私了。
2: 待收网时机成熟， 民警成功抓获以唐某为首的三名碰瓷团伙嫌疑人，三人对三起流窜碰瓷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6: 近日，在四川绵阳安州的一个酒驾检查点，交警连着拦下来两个酒驾骑摩托的，结果俩人一抬头，发现居然是亲父子。
2: 当日下午1:20左右，男子黄某兵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行驶至了安绵大道南段检查点，被执勤交警当场查获。
9: 当时我们正在辖区开展五间酒驾侦缉行动，先查到一名年轻的男子酒后骑着一辆无号牌电动摩托车，我们给这名违法行为人开具了法律文书。接着又有一辆无号牌摩托车朝我们检查站骑过来，发现这名中年驾驶员也喝了酒，且衣服跟刚才查获的年轻男子一模一样。
2: 经现场询问确定，王某明正是此前被查的驾驶人黄某兵的父亲。看到已经在一旁接受处理的儿子，刚被查获的黄某明对着儿子发出灵魂拷问：
10: 发生的通风报个信啊，
11: 这个通风报个信啊，我就说的
9: 配对身份后发现两人竟是父子关系，两人中午同在一桌喝酒，先后骑车回家被查，身着同一件衣服，又是父子关系，又在同一个路口被查的，这种情况我们执行这么久也很少见。
2: 经检测，黄某兵的血液酒精含量为44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经进一步核查，黄某兵还同时存在车辆未登记备案、准驾不服两项交通违法行为，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三项违法行为合并处罚，罚款24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黄某明的血液酒精含量为35毫克每100毫升，同样构成饮酒驾驶机动车，且车辆未按规定登记备案。最终，黄某明被依法合并处以罚款11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交警部门提醒，二轮摩托车属于法定机动车范畴，饮酒驾驶摩托车同样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会大幅削弱驾驶人的反应能力与操作判断力，极易引发剐蹭、摔倒甚至恶性交通事故。
9: 同时，我们也提醒广大驾驶员，切勿抱有摩托车酒驾没人查，喝一点也没事的侥幸心理。聚餐饮酒后，请选择代驾、公共交通等安全方式返程，自觉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平安出行。
6: 前两天下午，扬州警方接到预警，一辆涉诈车辆即将途经京沪高速江都服务区，需立即拦截。警情就是使命，高速交警与江都反诈民警紧急联动，一场精准狙击电诈嫌疑人的战役打响了。
2: 接到拦截指令，民警火速赶到了嫌疑人必经的江都服务区北区，封锁高速出口，全面布控，
12: 将警车横拦过来，将通道口、站卡拦截堵住，示意所有的准备上高速的车辆停车等待。然后我们一辆一辆针对车辆的信息类型进行核查，通过检查的，然后再一一放行。
2: 另外一组路面巡逻民警迅速进入了服务区，开展地毯式排查。
12: 发现有一个车辆它是比较可疑的，其他的车辆都是准备在出口等待，都往前开，但是有一个车辆它一直徘徊在加油站的地方，好像是在观望似的。
2: 就在民警继续观察着反常车辆的同时，预警平台传来了更详细的线索，涉案的是一辆白色 SUV， 而嫌疑车辆的颜色、车型等特征都契合，民警当即冲上去拦截。
12: 啊，熄火下车，熄火下车。
2: 白色 SUV 被成功截停，驾车男子下车出示证件接受核查。就在这时，车后座突然下来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与民警对峙，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12: 到出口来，到出口来，到出口，到出口，啊啊！将警车开到嫌疑车辆的车头部分，对它直面的进行拦截。
13: 我们的后侧车辆是停在嫌疑车辆的右后方，对它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控制。
2: 彻底封堵白色 SUV 的逃窜路线后，嫌疑人蔫了。民警当即对 SUV 车展开全面检查。
12: 行李箱不是你们俩的，啊，到后面来，我现在行李箱要开箱检查啊。
14: 开
12: 箱检查，密码知道啊？
14: 我不知道，真不知道，真不知道。
12: 哪里来的？
14: 我不知道，这是我朋友的车，这不是我的。
12: 开啊开啊。
2: 行李箱被强行打开后，民警发现里面

0: 塞满了现金。面对民警的质询，嫌疑人还满嘴跑火车。
1: 不知道车主是谁？
2: 不知道车主跑，不知道车主是谁，你就说是你朋友啊？
1: 他说你把这个车开到，开走就行了。
3: 箱子谁给你的？
1: 箱子是，
2: 你那个朋友是谁？
1: 我不认识，一个小孩。
2: 一个小孩，你一会儿朋友，一会儿小孩，怎么拉了一朋友小孩呢？
1: 就是
2: 他怎么通知你的？联系方式？
1: 手机打吧，回去告诉他。
0: 随后，江都反诈民警赶到了现场，核查截获的涉案钱款。
4: 微信投了没有？
5: 十。
1: 这一口是十万块钱
5: 啊。二十。
0: 经过清点，涉案现金竟高达190万元。铁证如山，两名涉案人交代了一切。
6: 这两名男子是河南人，他们在上游诈骗分子的指示下，在当地取了一辆白色的 SUV， 随后立刻驾驶这辆白色 SUV 去了浙江。后来我们在跟浙江警方的联系下得知，该笔巨款是浙江被害人的被骗款项，他遭遇的网络诈骗类型是投资理财诈骗。
0: 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的办理中。
7: 前不久，在西九龙站海关 X 光机里，一个行李箱印出金属罐、木雕瓷器，看箱一看，清代锡罐朱漆木雕花板、青花小杯，20件老物件，包浆十足。旅客说喜欢旧物买来收藏，可其中12件是国家禁止出境文物，8件限制出境。对于这批没申报的老物件，海关岂能让它流出国门？
8: 他的行李箱通过 X 光机时，我们看到有一些金属罐、木雕、瓷器等物品，随即把他拦下来开箱检查，发现这些物品很有年代感，从形状、材质、包浆等特征判断，这些物品有可能是我国文物，共20件。后经广东省文物鉴定站鉴定，这些物品为清代至民国年间文物。
0: 目前，这起案件已经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经过鉴定，这些物品包括来自清代时期的锡罐、锡盒、诗文铜盘、朱漆木雕博古文花板和清代的青花小杯等物件，共计12件禁止出境文物。此外，还有来自民国时期的木花板、铜剑、开片青花花盆，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木雕檄文盘等，共计8件限制出境文物。根据海关的相关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运送、邮寄、携带文物出境，应当向海关申报。海关凭文物出境许可证放行。
8: 当事人自述喜欢旧物件，这些是他买来收藏的。近年来，老旧摆件、民俗老物件等文物非法出境活动频发，此类行为不仅违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也严重扰乱文物管理秩序。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文物监管力度。
0: 老物件再有年代感，也不是想带出境就带出境。12件禁止，8件限制，没申报就是踩法律红线，轻则扣留罚款，重则按照走私文物罪追刑责。提醒一句，出国前别光看包浆，先查文物出境许可，别让收藏爱好变成国门遗恨。
7: 孔先生与某家政公司分公司的负责人尹女士签订服务合同，支付服务费后，分公司无故违约终止服务且未退款。负责人尹女士称，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无需独立承担违约责任，拒绝赔付。孔先生咨询，这份合同违约，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由分公司还是总公司来承担？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根据公司法第13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公司违约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分公司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相对独立的财产，在承担民事责任时，分公司可以优先用自己管理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剩余部分再由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简单来说，分公司违约，最终的责任主体是总公司，但分公司还是要先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进行优先赔偿，最终由总公司兜底补足。
7: 何女士处于孕期，公司以部门架构调整为由，未协商直接下调她的绩效工资，岗位保持不变。公司称降薪属于内部绩效考核管理，并非针对怀孕，全部流程符合公司内部制度。何女士咨询，女职工怀孕期间，企业能否仅凭内部考核制度单方面降低她的工资待遇？
8: 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企业不能仅凭内部制度就单方面降低孕期女职工的工资待遇。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待遇。即便公司有绩效考核制度，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何女士的工作业绩不达标，仅凭部门架构调整的名义单方面下调绩效，就属于变相的达到了降薪的目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何女士呢，可以保留工资流水、沟通记录，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足被克扣的工资差额。
7: 孔女士与商户史先生达成摊位租赁约定，约定自今年8月1日起租赁生效，租期2年。合同生效后，史先生并未自己经营，而是将摊位高价转租了他人。孔女士得知后，觉得史先生违约，想收回摊位，但合同并未约定不能转租。孔女士咨询史先生是否违约，自己能收回摊位吗？
8: 有请任占明律师。
9: 史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孔女士有权依法解除租赁关系，收回摊位。根据民法典第716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我国法律对于转租采用的是同意是原则、禁止是例外的规则，也就是说，转租以出租人同意为原则，即便租赁合同中没有写明禁止转租，承租人也不享有擅自转租的权利。史先生未经孔女士同意，擅自将摊位高价转租给他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孔女士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摊位，还可以就实际产生的损失向史先生追责。
0: 暑期机票类诈骗频发，警方提示当心踩坑。
3: 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
0: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5: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暑假是旅游旺季，市民扎堆开启旅程，机票类诈骗也水涨船高了。近段时间，扬州警方就接到多起相关请情。
10: 对面说是工作人员，告诉我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要赔偿我600块钱，让我跟着他操作就行了。
0: 8月初，市民钟女士准备带孩子出去旅游，在某平台订购了机票。第二天，她接到了陌生电话，对方自称航空客服，说周女士购买的机票航班因故取消，可以下载相关的 APP 退改签。周女士信以为真，就按要求操作起来。
10: 她就要我在浏览器里输入代码，打开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开启屏幕共享，她就可以教我操作了。结果我身份信息和银行卡信息一填，卡上钱就被扣掉了10000块。
0: 看到莫名其妙被扣款，周女士察觉不对，立即掐断了网络联系并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航班取消类骗局。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市民订购机票的数据信息后，冒充航空公司人员取得被害人信任，以航班取消、改签、重新核验等为由，引导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并打开权限，在4G远程操控手机盗取钱财。
10: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骗子可以直接转走你银行卡里的存款，要是卡里没有钱，还会诱导你在网贷平台借钱，把贷款额度一并转走。
0: 民警介绍，除了退改签陷阱以外，骗子针对群众捡漏心理，以低价打折机票挖坑下套的骗术也很常见，市民需要留心。
3: 网上那些超低价折扣票、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骗子抓住大家想省钱的心理，哄着你跳出平台交易，钱一转过去，骗子要么直接失联拉黑，要么以刷流水等理由持续诱导转账，更有甚者给一张假的订票截图，钱打了水漂，出行计划也被打乱。
0: 警方提醒市民朋友，购买退订改签机票一定要认准官方平台，如接到航班变动通知，必须要经官方渠道核准，以防掉入骗子编织的陷阱。
7: 前几天有广东肇庆某小区业主爆料说，他们小区一个人行通道突然安装了一个类似于限位器的东西，导致通道的门没有办法完全打开，业主推着婴儿车都不能够正常出入。现场情况怎么样？好端端的通道为什么要限行呢？一起去看一下。
0: 视频当中可以见到一个人行通道闸门外侧加装了一个类似防撞装置的铁片，导致该门没有办法全部打开，让出入的业主感到不便。
11: 地上有一个定位，定位了打不开的，进来打开上面了，还有三分一打不开的，把这个人行道改小了，改小了差不多40多公分，你叫人家怎么过？也要两个大人，现在推一个小孩过来都不行。
12: 他在8月6号的时候呢，把这整个门封闭起来，然后就改装。改装完成之后是8月10号的那一天，把它改了，限了大小。
13: 进出两个人一走的话都会碰的，稍微搬了一点东西都进不来了。
0: 这个门位于肇庆四惠东海明珠小区，是该小区四个出入口其中的一个出入口。8月12日，记者来到了该小区，发现这个卡住大门的闭门器铁片已经被拆除，但街坊说这个出入口原本是可以过电动车的，现在被故意改窄了。
14: 那个人行道呢，原来是阔的，你家可以改细，仲要加长了，所以搞成呢业主呢出入呢好唔方便。
11: 太长了嘛，过十米你怎么等啊？排队啊？下雨的时候你怎么一堆人在这里排队？
0: 好端端的通道为什么要改了又改呢？记者咨询了物管。
15: 因为我们那个道闸就是之前就是故障了嘛，它故障了，然后呢都没有这个配件，然后我们干脆就把它换了，买了一个新的道闸回来，也是为了人车分流安全为主，就是人走两个人并排都没有什么。
0: 记者在现场实测发现，人行通道出入口最窄处仅有65厘米左右，而一个普通轮椅的宽度基本上都在65厘米以上，如果有业主坐轮椅经过这里的话，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13: 他们改的时候也没有跟我们业主通知，啥都没有，早几天就是说违避，把这个栏杆啊坏了啊升值了啊，他什么都没有公告哦。
16: 现在宝宝车还有大型的东西进来的话根本就不方便了，你说这是叫人车分流吗？然后不方便之后他叫我们走车出的位置，那如果突然间有车来，或者人家不管你那些呢？因为人家也是觉得这个是车出去的嘛，不是说你们人的进来或者出去的，是不是？他说这样说没有分开安全，我觉得这样更不安全。
0: 而对于前两天人行通道门口无法完全开启，工作人员就这样解释。
15: 我都说之前那个是定位来的嘛，我都说是定位嘛，现在我们是重新又换了一个大的闭门器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弄好了嘛，
17: 就以后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是吗？
15: 如果真的是出不了怎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开那个道闸给他们在这边出。
0: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四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方回复接到群众投诉以后，已第一时间要求物业方进行核查整改，下一步将结合业主反映的诉求，进一步督促物业对小区出入口位置进行优化整改，切实保障业主的通行安全。
7: 护照是中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法定证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非法扣押。然而吕赫傅某却心存侥幸，持用签证叶贝斯的护照企图蒙混过关，被无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当场查获。
0: 8月19日下午2点，无锡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在执行无锡至仁川 MU2989 航班出境边防检查勤务时， 发现中国籍男子付某的护照存在异常。
18: 拿过来是不是？是什么呀？
19: 您出进出去过几次啊？
20: 去过这个老挝，去过韩国。
19: 哦，就两个地方。
0: 付某声称护照没有问题，

0: 但他的回答与此前行程不符，引起了移民管理警察的高度警觉。
1: 当我们翻开他的护照时，发现从23页到26页的签证页已经缺失。经过反复比对，我们初步怀疑这本护照的签证页是人为撕毁的。
0: 询问中，符某言语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民警随即将其带离了查验通道，做进一步核实。
2: 您再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3: 这个护照是17年的，这个某是我自己撕的，
4: 是不是你？
3: 你们应该是我撕的。
0: 鉴于傅某持无效出入境证件出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边境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不准出境处理。
1: 我们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切勿随意涂改、拆装、损毁护照。如出入境证件丢失或者损毁，可及时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热线咨询补办事宜，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5: 近日，江苏南通一位物流师傅在收件过程中发现客户寄送的衣服有异常，凭借职业敏感，他果断来到派出所报警。经民警调查，最终成功阻止一起利用快递夹带财物的电信诈骗，为受害群众挽回4万余元经济损失。
0: 当天下午，小拉出行的司机戴师傅接到了一单发往浙江金华的跨城寄件，按约定上门取件时，寄件人称是寄孩子的衣服。按照工作规范流程，戴师傅又致电了收件人确认配送信息，对方说包裹里还有两部手机。戴师傅随即折返向寄件人核实情况，寄件人解释是怕孩子玩，就把手机藏进了衣服里。这个说法暂时打消了戴师傅的疑虑，但在运输途中，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6: 戴师傅不放心，向收件人又确认一下，收件人说的话，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开包检查，里面没有什么违禁品。然后戴师傅就开包检查一下，发现里面有两部手机、两件衣物，还有一些手机配件，最重要的是发现用面巾纸包裹的两捆现金，这个东西不在双方的提及范围内，所以就引起了戴师傅的警觉。于是戴师傅在经过我所的时候，就把这个行李箱交给民警，然后希望民警能够检查核实一下。
0: 接警民警凭借丰富的经验，判断寄件人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立即联系寄件人。
6: 然后经过多次尝试呢，我们也是跟寄件人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菜市场见上了面。然后寄件人跟我们见面以后呢，他说这些寄的物品呢是给他姐的小孩准备的礼物，但是呢因为有保密的原因，所以没跟对方讲。但是我们就很怀疑这种说法，因为这个跟他那个收件人说法完全不一致。
0: 为防万一，民警当即让寄件人联系他姐姐，但对方显得不耐烦，而民警并没有放弃劝说。
6: 但是手上东西比较多，需要找个地方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就答应他先放。然后呢，他转头就是往菜市场里面走，我们民警不放心，也是跟着他一同去菜市场里面放东西。然后在放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寄件人跟那个收件人还在进一步聊天的时候，我们当即就对寄件人进行了法制教育还有疏导，然后让他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一起典型的线下寄物诈骗，并且对方所承诺的什么入股退费这种全都是诈骗的一种手法。
0: 随后民警将他带到了派出所进行反诈宣传，讲案例、拆话术、接套路，直到他彻底醒悟。经了解，寄件人加入了一个网络投资群，群内宣称缴纳8000元即可以参与投资培训。他交了钱想提现时，对方又编造话术说需要寄送实物入股才能返还前期费用并获取高额分红。
6: 寄件人受到他们的蛊惑，就是决定以寄现金和寄一些手机的方式投资入股，最后上当受骗。后来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寄件人自从7月往后就陆陆续续的在向对方邮寄现金还有一些财物，已经损失了4万多。然后这次呢，我们也是拦截了4万多的损失，避免他进一步受损。
7: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深夜街角的台，收听还亮着灯，扫码就能进。
4: 没电源随便玩，这种24小时的无人自助室最近火了。但是记者暗访发现，有些店里藏的不是自由，是隐患。部分门店默许未成年人过夜，消防设施缺位，安全管控松懈，商家一句无法识别年龄，晚上公安不查，就把责任推得是干干净净。但是根源在哪儿呢？行业定性不清，自助棋牌、台球不算法律上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监管的手伸不进去。但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不能豁免法定的义务，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打折，公共安全的底线不容试探。浙江警方已经给出了清晰的技术解法，蓝哨预警模式，用人脸识别和 AI 实时捕捉未成年人夜间异常进入，证明数据制场是可行的。技术之外，规则也得跟上，消除夜间的监管盲区，24小时不打烊，服务可以不打烊，安全责任更是不能掉线。无人监管，但是并不代表无人负责。
0: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7: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8: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9: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10: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9: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2: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5: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随意倒车、掉头逆行都是极度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近期扬州高速公路一大队就接到群众举报，一名网约车司机在错过出口的情况下，竟在应急车道内尝试倒车，好在后方车辆避让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
0: 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下午4点多，一辆轿车行经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路段时，因阴雨天气视线受限，司机不慎错过了高速互通路口。
13: 他发现他错过路口了，然后呢问我们，他说错过了怎么办。当时我们跟他讲说我们也不赶时间，但是呢我们就意思要让他不要危险驾驶嘛，但是他不听、然后他就那个，当时8月10号是台风下大雨的，然后他不听劝阻，然后他就倒车之后，他在那边倒回去之后，又重新拐到那个正义高速正义那个枢纽。
0: 受到惊吓的乘客事后报警称，网约车司机担心绕路被平台判定为恶意增加里程，影响订单结算，执意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紧急停车， 随后驶入应急车道倒车，试图折返至正确出口。过程中，后方多车紧急避让，

0: 侥幸未引发交通事故，酒驾免责的挡箭牌。千万不要把智驾当代驾，需要时刻牢记，驾驶人才是责任主体。
1: 辅助驾驶时必须保持清醒，手握方向盘，随时准备接管。尤其要牢记，喝酒不开车，醉酒后即便开启辅助驾驶，同样面临危险驾驶罪的刑事处罚，务必守住法律和安全。

0: 值的呢？
1: 你自己是不是有一个现价房？
2: 那不是我的。
1: 那谁的？
2: 那是我爱人的。
1: 那是当时是以您的，是您你们家庭共同的名义去申请的吗？有您的当时这共同申请人作为限价房的申请人吗？
2: 你什么意思？您说，
1: 我问一下，我问一下事实情况啊。
2: 您说，
1: 那因为你说这个保障房的这个政策是如果符合条件，大家都具备的，您跟我们说您不具备，那我们得问问为什么您这种情况特别特殊？
2: 您说具备就具备。
1: 您肯定是问过，您才知道不。
2: 就是倒腾那有意义吗？都没有的了，东西我倒腾它有意义吗？我现在就是解决我居住问题。
3: 李先生，咱们俩接着对话啊。
2: 啊。
3: 那么我相信您是不具备条件的，因为您曾经享受过政府的安置啊。
2: 您说。
3: 所以呢，这种不具备条件呢，是您自己造成的，这个您必须要理解，要认识到。
2: 您接着说。
3: 那么您想跟这里边主张您有权利居住？您得告诉我们您的依据是什么？
2: 依据就是我户口所在地，我居住。
4: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老四并不愿做过多解释，他就是一口咬定，自己户口在就有居住权。在亲情和房产之间，李家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 到这儿来的目的就是什么呀？
1: 啊，您说目的吧。
2: 让专家给分一下这个房属于什么性质房，我们有没有份额？他呢，就是说。那意思听专家的，说我要是有我的份额，有我你们大家份额，我要想承租，我得给你们大家分你们应得的利益。
1: 这房子得多少钱？
5: 公租房。
2: 公租房就是永泰。
1: 永泰全都是公租房吗？
2: 反正那一院都是，也有我卖的，也有变成产权的。
1: 对呀，那您变产权，
2: 因为我们那个院好像是
6: 之前咨询过，说大概150到200。
1: 多大平米啊？
2: 59.多。
6: 59.多。
4: 说起老四，李家的老五、三嫂都心存愤懑，甚至连下一辈的几个孩子也表现出不满的情绪。那么老四究竟做了什么，让家人们对他这么大意见呢？
2: 现在老四搭一单床，他跟那儿住呢，也偶尔住，偶尔不住，说弄不清。
3: 那这个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呀？多长时间了？
6: 在十一月份，
2: 就是老太太
3: 去世之后，
2: 去世之前，他把那个大间给装一防盗门。
3: 嗯，
7: 他把锁芯给换了，我进不来了。
8: 那您觉得他为什么突然换锁？
7: 他意思就是不让我住啊。
4: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李家的气氛逐渐紧张之际，2019年10月，李家母亲突然离世了。伴随着悲伤和一系列后事的处理，这套公租房的问题更加凸显。大家庭内以往的和睦似乎再也不复存在了。
3: 问一下嫂子，您为什么不上这儿住去啊？
5: 我那会儿啊，我们是跟老太太一块住了7年。
3: 住到什么时候？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5: 从2001年
3: 住到
5: 2007年。因为老太太不是刚走吗？
3: 有这打算吗？
5: 有啊，因为我现在没房啊。
3: 您的房子呢？
5: 我儿子住啊，我儿子结婚了，30多，我不能说做婆婆的老跟儿子一块挤婚吧。
3: 所以我觉得啊，是这样的，您刚才说的是您家的房子是有的，2007年就有房子了，这个房子一定是在你们夫妻俩这儿，对吧？你们夫妻的房子
5: 写的是我儿子名字了。
3: 2007年买的就是儿子的名字吗？
5: 在我老公还没去世，我就写上他了。
3: 那是哪年的事儿？
6: 2009年。
3: 刚才是说房子是儿子的房，你们俩人实际上在那时候就没有房子了，对吧？
6: 对。
3: 那既然没有房子的话，你们那时候住在哪儿？
6: 就住在我那个房子吧。
5: 我儿子这最近那个就刚那个他爸走了以后他结的婚。
6: 对。
3: 所以你们实际上是住在自己房子，但是儿子的名。
6: 对。
3: 那么现在呢？您是说
5: 现在在租房？
3: 现在是真的在租房
5: 子
3: 吗？
5: 跟儿子一起住啊。
7: 你看他，
9: 就跟我说了吧，
7: 全是抱怨。
4: 对于三嫂描述的生活状况，老四显然并不认可和同情。嘉宾们决定，还是先从细节入手，看是否能找到调解的突破口。
10: 那户口都有谁啊？
6: 户口有
2: 我，现在就他们家
6: 了，然后还有我叔叔，3个人。
10: 就等于是老三家的，老婆、孩子和老四，
6: 对，
10: 是吧？
2: 对，
10: 就你们三位。
6: 对，
2: 嗯。
10: 那现在这个如果要是变更承租人，你们是想干嘛呢？是想把这房子处置了，还是怎么样呢？
2: 不是，现在等于是要变成你们家，不可能，大家都得来签字同意，然后说大家都同意呢，然后说我们跟他们协商嘛，我们这4家嘛，我二姐， 我大哥他们这家，这都知道。我们几个都说

0: 咱们选个成都人，对吧，把这事儿尽快解决了。哎，那老四呢说我不在那，我就不走，我有点趁着老太太病危，因为我们家现在说白了没人理他，谁都不理他，这四家没一个理他的。等他就趁老太太病危，一看老太太回不去了，谁理他呀？连老太太病危就快不行了，我给打电话，我给打电话，我说老太太够呛，你过来看看。
1: 因为我有俩孩子。
2: 对啊，你能顾得过来吗？
1: 我就是顾不过来嘛。
3: 妈妈住院，其实大家关系跟您就不是那么好了，因为您没有去参加轮班。
4: 我每次都去看您。
3: 啊，那您参加轮班了吗？
4: 轮呀。
3: 他们为什么说您没轮啊？
4: 那他瞎说。
3: 啊，他们四个一起瞎说，异口同声的瞎说。
4: 那我
3: 说您没参加轮班。
4: 我管不了。
3: 啊。
4: 那他愿意说说去呗。
3: 嗯。
4: 那我还说他没轮呢。
1: 顾不过来，给我排班。我说尽量你给我排这个周末。你知道吗？我周末等于我抽出时间来给看老太太。
0: 说轮班他也不轮，他说我俩孩子开出租没工夫。你说我能说他什么呀？我是一兄弟，我说他什么？我什么也说不了啊，管不了人家，对不对？
5: 我什么也说不了。
6: 这还是不说的，你说的够多的了。你
7: 有一次我姥姥住院的腰费，但是我忘了是哪一年了。然后我是听我妈妈他们聊天的时候说的，当时一家是掏2000块钱，掏不掏？
2: 听说因为母亲住院很多次，那你们这边交这个住院费啊，都是平分吗？
1: 住院费啊，咱就说啊，老太太那儿，据我知道啊。有5万块钱，等于前期我大姐管多一点，
2: 管理
1: 多一点，就说就一家得有个主事儿了，对吧？当大的做出多一点都应该的，你谁家都那样，都是当大的做多一点。
2: 这一方面有没有出现过分歧？
1: 没有什么分歧，这有什么分歧？
2: 掏过多少钱呀？
1: 以前等于是每次就是住院的时候。反正他们说钱我就掏，
2: 基本就是属于你们五家都平分的。
1: 对，
8: 在第一现场谈及母亲生前的照料以及医药费等问题时，李家子女们又是各执一词，争论不休。而如何妥善解决公租房的承租人问题，似乎还是毫无头绪。

0: 签字不是他，摁手印也不是他，等等各种理由要求变更回来。之前的变更是无效的，一审已经败诉了，还不服，又坚持走了二审。那么二审最后判下来的结果就是认可了在你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变更的过户的一个手续，就从老太太承租人那儿就变成了这个老三李伟这儿。所以这个二审呢也是维持了一审。理由呢其实我就不细说了，因为当时老太太活的时候她自愿让渡她自己的财产利益承租利益，她给了这个她其中的一个儿子，而且同时她是拆迁人，这一点我们觉得她非常的重要。
1: 据了解，为了老三李伟变更承租人的问题，李家曾有过一场诉讼，或许正是因为对簿公堂打破了情分，才让后来的事态演变越来越激烈。而母亲和老三李伟的相继过世，则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0: 所以当时变更的手续和现在变更的条件和手续都不一样了，对吧？因为现在李伟在生前的时候，他没有将他的这个承租的关系变更他的这个配偶和他的子女或者其他人，他把这个问题留到他去世之后了。所以现在呢，可能对老三一家来说呢，是说我住着这个房子虽然是从我父亲那儿承租的，现在我的配偶也好，还是我的这个子女，老三的子女也好，要住着这个房子，那么他们是不是天然的就能自动成为继续后续承租的人，包括居住使用这套房子？如果没有，那么他其他人的利益里面如果涉及到，是不是要给其他人一定的这个财产权益来最后分割一下这个事儿？当然他只能是比照，而不能是完全按照这个所有权的方式来处理，这可能是老三家的诉求。那我先从顺着来啊，那个老五说你也别着急啊，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老大的女儿。就是我看的有一个这个字据啊，这上面写着当时96年拆迁的时候四套房的这个起源，这个啊拆完了之后是清河永泰，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紫金庄园，然后还有清河永泰小区，这里面这几套房子。最后面这个李淑云他就写了，当时分得四套房说好的，老妈这套房去世之后，这个老妈百年之后给李伟，然后这里面特别说了一个拆迁户口的时候，三人户口的时候是李秀花、李淑云和李伟三个人是在一起的。这就是可能老三当时说的拆迁的时候用了你们当时户口所在人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去分的这套房子。我问一下老大的女儿，就是现在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怎么认可的这个事儿？
2: 我觉得我认为的就不太关键。
0: 你说你自己的意见，你母亲有这句话在这儿，你对你母亲这句话认可吗？
2: 认可。
0: 认可是吧？那么所以现在你的意见就是维持你母亲之前原来说的，老太太去世之后这套房子还是李伟的。那么我问老五，就问您，您现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儿？
3: 当时分这房，是按户口，
0: 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打官司，
3: 我知道，我就陈述就当时的情况嘛，
0: 他
3: 是按户口，就是好比你单位一调查，他也抽查，也不是说都调查，就是抽查，你一调查，你家没有就分你，你家有就不分，所以呢，当时就我大姐啊，她调查她家有房，我姐我有房。所以呢，他到时候分的时候，我们一块去签字的时候，要没有份额，得我就让他们分宽一点。有大姐的那姿态嘛，说了一句话，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哥呢，他那单位也有宿舍，对吧？也有房嘛，这不瞎说吧？
4: 啊，对，当时
3: 对吧？单位也有房。
0: 您对您家里情况这么清楚，对吧？像您说的，怎么来的这个房子？
3: 那我当然
0: 啊，您也清楚了。然后您姐姐怎么想的，您也知道。老三那个房子最后怎么过到他身上的时候，您也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下您，现在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您不用管别人，我不问别人。
3: 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商量。
0: 对，那您说一下您的商量意见。
3: 商量呢，就是说作为有亲情嘛，大家商量一下，转出一承租人，谁符合条件，这样谁承租就完了
0: 啊，
3: 对吧？你有我的利益。那您就给我，没有，那我也不要。
0: 这是您的态度，
3: 我的想法
0: 是吧？
3: 对
0: 啊，您现在完全站着您自己的主观的意愿上，我都不提案子这里面这些相关的事儿。您分房的时候，您分了房吗？
5: 我分了。
0: 你分了，房子呢？
5: 卖了。
0: 对呀，你卖了之后，你自己本身在拆迁。我们只说拆迁这一件事儿啊。拆迁导致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房子，是安置房，对吗？你把你的安置房处理没有了，你现在没有房子了，你现在盯上的谁的房子了？
5: 那是我的产权房，不是安置房。
0: 那你是不是
5: 安置房那是人家有产权的？
0: 不是，您听我说，您是因为拆迁这件事导致的，你现在有你这个权利是吗？你自己卖的那套房子，
5: 我卖了怎么了？
0: 对吧？
5: 这不是挺正常吗？
0: 是没问题啊，是很正常啊。那为什么人家现在跟共同的拆？

0: 千利益人得到这套房子的时候，您就觉得人家不正常。
1: 谁这
0: 太？您现在不是觉得老三他们家现在的老太太这个房子里面住，变更他，而且您刚才也跟我说你认可这个判决内容里头了。
1: 处分处分他自己的，为什么还老太太告他呢？
0: 这
1: 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不是，
2: 他不让了，他就不管了。
3: 是谁那时候委托？
2: 你知道，我跟你说你，那钱他不用老太太出钱，我们一人出一万。
3: 所以呢
2: 他倒是货没进，他就撤了，他不告了，他把这钱要回去了。就他这人，
0: 你自己还刚才说别人在说瞎话呢，老太太说的就完全是真的。老太太在谁的决定下去告的这件事情，我现在我都很怀疑。
1: 那您去调查去呗。
4: 委托的是我小叔。
2: 我
0: 觉得您现在非常有意思，对您自己非常有利的东西，你就认为你说的非常对，任何人说的东西你根本就不在心里去。
2: 我妈就信我的，
5: 可以当原告。
2: 后来就信
5: 我。这时候呢，有些子女呢，可能就会撺掇老人去起诉。当然，我不对您
2: 不说
5: 啊，我
2: 进
5: 不来。那个上院协助这个女的，说这个老太太串的，
2: 我可怜她，说她离婚，
5: 自己愿意，
2: 她是唱双簧的。
5: 您说这，您说这
2: 又没人护，没人在玩呢，唱双簧的。
5: 您要说完啊，我接着说。
2: 你看他跟专家还是？
5: 您家到底是不是？
6: 针对公租房的权益问题，律师从李家的拆迁历史以及公租房诉讼结果等几个方面，对老四进行劝解。但是老四还是坚持着自己的理解，丝毫不肯让步。随后，调解嘉宾又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7: 您家的这套房子，这套公租房里边有多少个人的户口？
1: 三个现在。
7: 就是您还有老三的妻子、儿子。
1: 对。
7: 没有其他人的了是吗？
1: 没有。
7: 您的想法是，您在这里边占了，简单理解啊，占了三分之一的居住的权益是吗？
1: 这个几分之几我不知道，我就是居住。
7: 房子有几间房？
1: 说这数字几分之几，我也不知道。
7: 现在在里边住着呢吗？
1: 住啊，我都装修完了。
7: 您住在哪屋啊？
1: 南边。
7: 北边屋现在空着呢是吧？
1: 所以我就北边我不管，这不归我管啊。
7: 我顺着您的思路往下跟
1: 您
7: 讨论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老三的妻子和儿子他们俩住到北边那屋去，可以吗？
1: 可以啊。
7: 所以您的方案实际上就是我要保持现在居住的这个状态，
1: 因为我俩孩子，你不能让他我给俩孩子扔大马路上去吧？
8: 你把房都卖了，能有地儿住？
2: 这就是户口进来了。
7: 他们如果要是没有房子，达到一定年龄，啊，他作为单独的这个家庭成，他作为单独的一个家庭，可以申请政府的保障住房啊，没关系。
1: 您说这东西我都是完成不了的事儿，
2: 还能申请吗？能不能卖还行？
5: 能还是不能？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自己申请不了保障房？
2: 享受都享受完了，
5: 政府的福利。
7: 那我们接着就您刚才说的这方，您住南边，他们住北屋，您住南屋，他们住北屋，这是您的方案对吗？
1: 对呀、啊，
7: 可以是吧？
1: 对，我俩孩子，加上我，
7: 还有其他方案吗？
1: 这就够挤的了，就
7: 问你啊，
1: 进屋全是床。
7: 还有其他方案吗？
1: 您说有什么方案？我听听您有什么方案。
7: 我是问您还有没有？
1: 我没方案，我就是一居住问题。
7: 现在您住的这个南屋有多少平米啊？
4: 不是，那屋应该大，
2: 十七八。
8: 大屋
3: 差不多20平米。
2: 那是
3: 差
2: 不多，不到20，差不多。
7: 您刚才说放了几张床啊？
1: 就您说仨人住，
7: 啊，
1: 我带我俩孩子住，您说得放几张床？
7: 那我最后再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啊。
1: 啊，您说。
7: 那么这个事儿呢，看起来有一地儿不合理，在哪儿呢？
1: 您说，
7: 这个房子现在空着，只有您住着，也就是说北屋是不住人的。那您在南屋塞了三张床，住三个人，北屋空着，这个是什么原因？
1: 我前期不是跟他谈了吗？他已经同意了，这上街道都同意了，说第二天我们写一个材料。
7: 材料您带来了吗？
1: 他反悔了，
7: 没有达成。
1: 那你可以这么说。
7: 但是您现在还按照这个你们当时的方案在执行。
6: 为了尽快打破现场的僵持局面，调解嘉宾决定让双方当面沟通。无论大家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结，还是当面锣对面鼓的说清楚为好。
9: 就是刚才老四的态度你们几位在外面也都听见了，就是我就是要住啊，别的我就不管。 那你们就沟通。
1: 跟我们沟通有什么沟通啊？
10: 我们呢就是想，
1: 我们就是意思谁也别住，
10: 谁也别住，
1: 门一锁，
9: 先调解
1: 完了，说你有你风格你拿走，你有你风格你拿走，
10: 谁就住嘛，谁是成
1: 选出一成都人就完了吗？
0: 那你们也同意？
1: 你得打这车票有什么意义？
0: 同意老四做成都人啊？
9: 不同意。
10: 没有，你同意，你按比例也好，按什么也好，可以这么去聊，可以
0: 是吧？那这个老四，你做成都人吧。
1: 其实不考虑这问题，我就考虑我居住。
0: 为什么您不考虑？那你做成都人就是正当权益，你就可以居住了，你都不用跟其他人共同居住，您自己居住，您把钱退给别人，然后让把其他的份额弄到您身上去，然后您自己承租。
1: 哪来的份额呀？我怎么听不明白呀？
0: 您
1: 份额从哪
0: 出？是这样啊，您不要以为您的户口在这房子就跟您有关系。
1: 专家，您跟这装睡人能说明白吗？
7: 不是，
0: 您现在唯一跟我说的是不是就因为您的户口在这儿，所以然后您还是老太太子女，所以你就觉得您应该可以在房子里头住，是这原因吗？或者您给我一个其他的原因？那您给我一个其他的原因。
1: 我就是一个户口所在的居住地，我没有房子住。
0: 你不就是户口在吗？对吗？
1: 那您，我问一下您，您住在是什么地方？您是不是住在你户口所居住地啊？
0: 那有没有人不在户口所在地居住了？他有好几套房子，他不可能每套房子都有户口。
1: 那个别跟我说，我没有。
0: 我就问一下您，那您
1: 没地儿住，我只能住这儿，别的就别谈了，谈这没意义。
11: 那您有的东西卖了，
1: 那是我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11: 你老说这事儿都是你的事儿，
1: 跟你没关系。
11: 你现在爱大家的事儿，
1: 我爱谁的事儿了？我爱谁的事儿了？
11: 你自己心里明白。
1: 你像李晨他们住他们的，我住我的，爱我爱谁的事儿了？
12: 当然爱了。
1: 您说吧，怎么爱的事儿了？
12: 一人的户口，你们家一大家，我们俩人开的街，
1: 我俩孩子，
12: 我怎么住？
1: 我加上我，
12: 对不对？我能那什么？再说了，分了你一套房了，不是说没给你，你卖了。
1: 我卖了怎么了？
12: 现
1: 在了解，现在是你翻篇的事就别聊了。你牵扯现在是，咱们是一个平台上的，
12: 啊，不见得。
1: 你要是不聊，咱就别聊。你要聊，咱们就聊。
0: 您听我说啊，咱们这么说吧，因为这个里面涉及到有可能其他的人，但是我现在不给你们再细说了，因为主要涉及到就是户口这个人在这儿，还有拆迁的时候，我们现在必须要说清楚这套房子的来源是拆迁的，这是第一点。我现在大家都在这儿呢啊，然后这个公平的也没有什么这个在里面在外面的问题了。老四，你听我说清楚，因为我是律师，我先来跟你说法律问题，因为大家都说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来进行调解，谁也不愿意说是我吃亏，对吧？但是谁也别想占便宜，因为法律这个东西是公平的，对吗？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房子是基于拆迁得来的，现在被拆迁人大家都在这儿，你们是基于什么得到你们各自的拆迁房子的，对吧？现在有人已经有证人，最少有三个人，大家都在说是因为基于户口原因，这张纸上也非常写的非常清楚了，这个房子当时都谁得到了哪一套，对吧？基本的拆迁政策我们也是清楚的，是基于户口原因得到的。
13: 那么对他来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不拿钱，二占着房，其他人他就这房子就他白占白占呗。所以我觉得可能矛盾的焦点就在这儿，大家都解决不了他们现有的现在的这个问题了。
14: 我有一点不理解，就是说他现在因为是老三的承租嘛，啊，他的证，那老三去世了，他妻子去变手续是变不了吗？
13: 我觉得其实从咱们来说啊，还是严格，如果他是一个承租房的这种性质，那么还得严格按照北京市的相关的承租房的这个性质来。
6: 研究商讨之后，调解嘉宾开始分头与当事人进行交流，展开调解，最终调解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把这个存在已久的难题妥善解决呢？
7: 第一，他们给您补偿，变更承租人变成这个您的嫂子啊，就是老三媳妇儿，变成他，这是第一个方案。这个补偿金额你们实际上是可以谈，我们呢也可以帮你签订协议，签完协议之后呢，包括履行的这个过程我们会给你们约定的很详细，确保您能拿到钱。
1: 不是，我能打断您吗？我就是一住，因为什么呀？我不要这些东西，我就是一居住，我有地儿住就睡觉，拉着我俩孩子我就睡觉就行。
7: 嗯，
1: 我不考虑别的。
7: 来，
8: 给两万。
15: 谁呀？
8: 我多了，我真拿不出来。咋这不行？不可能。
4: 我觉得可能一家五万、十万也就这样，多了真的拿不出来。或者是您确定一个份额，到时候那这房子值多少，我就按这个算。
8: 因为我们当时大家一起商量了一下，觉得，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的比例。
13: 你们占三分之二，把老太太那所谓的三分之一，让他们大家然后共同的就是分一下，然后你们就不在那三分之一里头再占了。
7: 然后说第二方案，第二方案呢，就是您回去之后啊，您可以考虑考虑，比如说您这儿要是能给他们买断了，哪怕说借点钱或者怎样，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问对方。

0: 的意见，这个也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1: 我明白，
0: 没说非得说让您出去啊，大家都是公平的。说第三就是居住啊，关于居住的问题，你们今天如果就补偿达不成一致的话，居住这块我们也必须要给您一个建议。
2: 说如果老四一直站在这儿，你们是用也用不上，使也使不了。大家这个利益的话，对他来说是不花一分钱，这个房子就是可以在这儿住的。那还不如是说想办法一次性解决这个事儿，推一个新的这个承租人。
0: 所以如果这个最底线的您要是也能做到的话呢，我们也跟对方说一下，咱们暂时呢，实在不行就保持现状，对吧？然后等你们双方哪一方想通了，比如您这边，哎，我想那样，签协议补偿，那你们再进行下一步操作，也可以，好吧？
1: 我现在这种居住
0: 啊，所以呢，那我们再问问对方意见，然后同时呢，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一个大家坐一块儿合场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我觉得您至少也得承诺。对于这个居住这件事儿，既然您主张是共同居住，那在居住过程当中不能发生一些，
1: 我可以签东西
0: 啊。您听我说啊，这个很简单，居住过程当中不能发生一些违法呀，是吧？甚至说犯罪的事儿，好不好？行吗？
3: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4: 先知调养，耳部越来越舒坦，
5: 耳朵舒服了，听啥都顺耳。
6: 温和厚脸，耳朵很舒服。
3: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7: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电话6493-5797。
8: 针对如何处理和使用公租房的问题，调解嘉宾与李家子女进行了长时间的沟通。在完成分开调解之后，两方当事人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9: 这样啊，我先说一下，因为我们提了几个这个调解的这种方式，就是关于承租人推举一位，然后其他的人得到在调解的过程中相应得到一定的补偿也好，还是最后经争取圆满的把事情解决。但是现在来说呢，可能是，无房的想住这个房子，然后其他的这个没有房子的人呢，可能觉得居住不便，想单独进行居住，啊，甚至想是不是大家协商一下，也推举一个新的这个承租人，把这事情就是彻底的解决一下。但是现在可能时机还不算太成熟，啊，我就说一下今天咱们遇到这件事情吧。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从头上开始说遇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拆迁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当时拆迁过程都是想一致对外，想得到一个更好的拆迁结果。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的拆迁权益可能跟他人进行捆绑了，捆绑之后是不是应该在适当的时间进行析出，把你自己的拆迁权益落实到自己身上去，这一点非常重要。那么今天我们遇到这个事情，就是从拆迁缘由所产生的，那么最后导致了老三家和老太太的这个拆迁权益捆绑了，那么到最后大家分不清了，一代人去世了之后，另外一代人之后产生更大的争议，更大的纠纷。所以我们说一致对外没有关系，但是在家和万事兴的前提下，你们把事情更好的解决，那才是真正的这个东西落在自己的口袋里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我们说一下你们的承租的关系，它不是一个继承啊。我们刚才这个老四一直在说我是不是要说所谓的份额，这是我再强调一次，是在你们协商一致进行调解的基础上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要是说把大家的利益都统盘考虑好了，能够调解自愿进行补偿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按照份额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了，这不违法。但是如果你们双方调解不了，那一定要是走到诉讼这一个情况下了，那么肯定是依法判决，并不是参考说我的户口在啊，或者是我是谁谁谁，我是这个谁的子女，我就一定要有在这个房子里面有相应的权益，这点肯定不是这样简单的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么你们要摆很多的法律关系和相关的证据，最后得到一个依法处理的一个判决，最后大家各方权益都是在判决里面予以体现，那以判决为准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依法判决了一审二审的关于你们这个房子落实到李伟就老三身上进行承租的，这个判决是非常有法律意义的啊，这个在今后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它一定会要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第四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户口在这儿，但是户口并不代表你有房子的所有权、居住权和使用权，这些我刚才后面说的这些权益是完全跟着你的所有权和你承租人相应，在出租人允许你的情况下，你作为承租人可以进行行使的权利。所以户口是一个因素，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谁最后应该得

0: 的这个房子承租，谁能继续使用它，甚至购买它，将来处分它，那么你们如果达成不了一致，那我们只能依法判决了。
1: 刚才律师的解释你们都明白了是吧？就现在既然说一时半会儿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就大家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至于在这个行使权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摩擦，遇到一些纠纷，导致这个权利不太那么容易的行使下去，或者不太那么方便的行使下去。如果你们能忍，那就忍。

0: 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的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1: 刘洪乙，知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2: 我刚才说到这个老年斑，它可能会是癌变。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朋友都心里一紧，为什么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3: 我们所说的老年斑，医学上称为脂溢性角化斑，它是伴随着我们皮肤的老化出现的一个疾病。它发生在什么部位呢？容易发生在我们日光暴露的部位。
2: 哦，就是晒得多。
3: 但是还有一些疾病也发生在这个部位，像基底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还有黑色素瘤，这些皮肤癌呢也容易好发在这种部位。所以大家有的时候会把这些误认为是老年斑，它很难区分出来。有的时候这个皮肤癌发展的会比较快，转移全身，甚至不治而亡。
2: 就是它有可能会暗藏风险，而且它容易被误诊。
3: 对，
2: 那接下来呢，邀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跟我们一块儿来做一个小游戏。那我们健康观察团所有成员的桌上，包括刘老师的面前啊，相对应的呢，我们放了六个贴纸，它代表的就是现在大屏幕上面的六张图片对应的斑点，其中有一个或者是有几个它可能已经是皮肤癌了，大家觉得哪一个或者哪几个是呢？来，我们先请这边的观察团成员贴一下你们认为是皮肤癌的字母，来，我们看看到底是哪几张图片选中的概率最大。
4: 我们判断的就是那个 DEF， 就觉得那个它这个斑点呢都已经溃烂了，然后那个 F 呢、F 是那个颜色都变得
2: 太深了，
4: 挺黑的，挺深的，是我们这样的认为的。
5: 那个像，因为什么？它那长得像那个多长出了一块肉，那个肉还那样式，就像是癌变似的。但那个 A 呀，它那个有个小疙瘩，那个疙瘩是不是癌变呢？
2: 我问问我身旁的刘老师，您心里有答案吗？
6: 我有答案 ，E。
2: 好，那到底哪些是呢？我们要请两位专家来给我们一个正确的解答了啊！
6: 好，
2: 来，
3: 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呼声最高的 E。首先，我先说大家判断的是正确的，它确实是一个癌，皮肤癌。这张图片呢，我记忆特别深，它是一个50多岁的阿姨，她起初呢是一个小褐色的斑点。然后但是呢，它痒，它就抠，反复的抠，抠完之后结痂，结痂破溃，再增生，再结痂，再破溃，再增生，等到找到我来的时候就这么大了，这才2-3个月的时间。那么他当时也是去了几个医院，自己也觉得这个东西长得不是很好，所以去别的医院看了。别的医院说，那你这个东西得切，但是切呢，你得想这么大一个肿物，切完之后，他这个鼻子可能就保不住了。所以他当时犹豫了好几次，转了好几家医院，后来找到了我们。我一看他这个，我说咱们先确诊清楚是什么，然后当时就给他确诊了，是一个鳞状细胞癌。鳞状细胞癌这个癌症发展的比较快，所以我说咱们尽快手术把它切除掉。皮肤肿瘤一定要扩切深切，在扩切深切把肿瘤切干净的情况下，你要保证它这个皮肤的完整性，将来恢复的好，尽量不影响它的这个面容，因为它整个它发生在这个暴露部位嘛。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切完的这个手术后的照片，基本上是看不出什么来的啊。而且它的切缘非常的干净，做完病理之后边缘切得非常干净，到现在也没复发，非常好。
2: 大家看到这个对比的图片之后，应该就是放了很大的一个心了啊，就是原来觉得一定会可能保不住鼻子的，
3: 对，
2: 但我们通过专业的手法和手段进行了治疗之后，他现在就是这个样子了。
7: 刚才几个朋友们大部分都是说 A 是不是，这个叫樱桃状血管瘤，我们常管它叫老年性血管瘤。这个老年性血管瘤是怎么出现的呢？是我们皮肤尤其是血管退化以后出现的这种情况。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不用管它，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长大一些，这样我们摩擦刺激它会出血。所以说对大一点的血管瘤呢，我们可以到医院去采取激光啊、冷冻啊，把它处理一下，避免它出血，这就可以了。
2: 它对我们身体是没有
7: 什么
2: 损伤
7: 的。对，这个 B 呢，在临床上是一种皮肤退化导致的，一般多发生于老年。

0: 年人，70岁以上的老年人90%都会有，叫特发性点状白斑，一般在我们的四肢上它发病的比较多，它只是影响一个形象，其实对别的方案也没有什么，所以大家要放宽心。
1: 我们呼声比较高的剩下的几个，
2: 另外三个，这三个里边呢，C 是脂性角化斑，也就是一个良性的。D 呢，它是一个皮肤癌。当时这个阿姨10月份来的时候，她当时是看皮肤瘙痒，但是她看的时候，她就一直在抠这一块儿。然后我说：“阿姨，这个斑出现了有多长时间了？”她说：“也没注意，就觉得是老年斑，就是近这一两个月，感觉它这个面积越来越大了，而且老是痒，老抓破。你看现在还能看到它底下的这个红斑，它是反复搔抓的。当时怀疑是基底细胞癌，我就跟她说了，我说你回去跟家里人商量一下，我是建议咱们早期稍微有点迹象的时候，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然后这样说呢，他就回去了。回去了之后，下午呢，就女儿就带着他过来了。女儿带着他过来，女儿跟我说，不管良性恶性，大夫，既然你这么说了，咱们就尽早的把它切除掉。当天下午就切除了。切除之后，我们一般都会送病理，这个病理大概1周左右出来的结果，就是基底细胞癌。
1: 你看这个判断就很准确了。
2: 对，而且现在手术很简单，半小时就能做完，做完之后也不需要放化疗，做完之后就可以直接回家，很安全。所以当时阿姨做完手术，病理报告出来之后，家属拿到的时候感觉很激动啊，握着我的手说：“哎呀，张主任，幸亏给早期切除掉了，要不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隐患，感到很幸运，帮妈妈躲过了一劫。”他这个因为面积不太大，所以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把两边扩切，然后把皮肤对合起来。然后我们在对合的时候，因为我们选择整形美容鞋，所以一般是缝两层，里边缝一层，外边缝一层，这样让它将来愈合好，不留什么痕迹，而且就是说皮肤能恢复得更光滑，里边愈合得更好一些。大概有个1周左右的时间，这个皮肤就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发生快，就是2-3个月的时间它就恶变了。所以说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1: 特别想提醒大家，大家不要以为说我身上就出现了一个斑斑点点，我就抠一下、挠一下就过去了，这个事情它有可能会越来越严重，真的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影响到我们的生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出现了像老年斑呀，或者是皮肤肿物、皮肤斑点，千万不要耽误。如果您想找到崔英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

再有呢，就是这个刘九安先生啊，这个杨仁凯先生，谢陈生先生，这些老先生呢，

阿姨。我写徐先生导文以后，还要找一些照片，我还去了滕芳阿姨家去找了滕阿姨，跟她聊天。那时候滕阿姨说：“你看我这状态怎么样？我还中了一回风，你看我恢复的多好啊！啊，确实坐下站立都没有困难。”滕芳阿姨原来是个话剧演员，话剧演员呢，她说话呢就那个嗓门特大，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她跟那个徐先生说话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性格也完全不一样，完全是北方大妞的那种性格。有一年是徐先生90岁，这个大寿啊，举行这个寿宴，把我们请去。我，你想那天一进去好几百人，我这个去了以后呢，正赶上滕芳阿姨拉着这个徐老呢在门口站着迎宾嘛。我这一进去，你想想，我跟徐邦达先生年差44岁，那真是孙子辈儿。我一进去，滕阿姨就给我介绍说啊。这是我们家老头啊，瘦肉型的猪。因为徐先生啊属猪，这瘦嘛，不到100斤嘛。滕阿姨就这么说，这一说呢，我就接不上话了呀。我怎么能接得住这话呢？我当时就不知道该怎么说话了，啊，只能是祝这个徐邦达先生这个长寿健康。徐先生啊，他是。自幼就有钱，啊，自幼有钱的人和后来有钱的人的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对钱有一种淡淡的漠视，就是你跟他谈钱就土了。他的祖上呢是在这个浙江呢是做丝绸生意的，你知道丝绸生意在中国的历史上，历朝历代。都是大生意，所以我们才有丝绸之路这么一个称谓嘛。那至少从汉代起，是吧？唐宋元明清以来，做丝绸生意的都是大商人，因为它是人的基本需求。我们说吃穿两件事是人的基本需求嘛。那么穿，当时穿的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丝绸。徐邦达老爷子祖上就是做丝绸的啊，有钱，这个。就养了他啊，养了他以后呢，从小就娇生惯养，后来跟人家去学画，啊，他的老师也很多，他自己也说过，他的采访中说过，他有这个老师那个老师等等，有的你谣传是他老师，他说我也就默认了，我也不说他是还是不是。其实这个状态有时候我觉得挺像我自己的，就是你的学问不是固定的跟一个人学的，是跟很多人，别人说一句你在那儿。进心里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知识，知识书上全能看到，最重要的是一个思路，判断一件事儿，判断一件文物，思路是第一重要的。所谓说一个人的眼力好，更重要的是他的思路清晰，判断文物尤其绘画，思路是第一重要的。那么徐先生从小呢学绘画，这个鉴定书画呢，会绘画的人和不会绘画的人是有差距的，会绘画的人就讲究一个东西叫笔墨。笔墨这个词儿呢是中国特有的词儿啊，笔墨这两个东西啊结合在一起，笔墨说的是个什么意思呢？说不清楚。笔墨这个词儿你翻译成外文是没有的。笔墨是所有懂得书画人的心中的感觉。比如你会写毛笔字，你写一遍啊。这个诗词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写完了以后觉得今儿写的不错，明儿你又写一遍，写完了以后你觉得今天写的不如昨天，这个差距就叫笔墨。徐先生当年啊，这个第一次出国到法国卢浮宫，我一个朋友陪着他说回来说老头有意思，说老头居然在法国卢浮宫看着那个西画，说这个画不行啊，没有笔墨呀。哎，他就是用中国画的那种感觉去判断西画，所以老头对西画呢是没有感受的。但是他由于会绘画，他当年就临摹了很多大家的画，他从小啊就开始，包括自己写一笔好字，他就能感受出来这个绘画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差异。作伪啊，尤其书画作伪，在中国历史上啊，

是一个高超的绝技。啊，过去有这么一说法，别说张大千的右手，就是说张大千左手都能仿100个人的这个落款，这说的有点神乎其神。但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仿一个人的笔记，仿一个人的绘画，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能人的。我就见过啊，现在年轻的30多岁的人能仿100个名家，他说这100个名家的画拿来我都可以临摹。故宫博物院也有这个高手，临摹高手，有些古画不能老常年拿出来展览，那怎么办呢？就临一幅，临的一模一样。今天是不需要了，今天的古画如果做一幅呢，它可以用这个电脑喷绘的形式能做到，不要说你隔着玻璃看不出真假来，就是你拿到手里不在极高的放大镜下，你没有丰富的经验，你分辨不出来这东西真假。这些年就有这种古画混迹于市场，它根本不是画的，它是电脑喷绘的。这种电脑喷绘的仿真的这种绘画呢，真的是极可乱真，所以买这东西就得小心。那么徐邦达先生怎么能锻炼出这种火眼金睛呢？其实没有别的，就是多看，然后呢有感觉。他跟那个唱歌有点像，你歌唱得好，首先你得有一副好嗓子，你还音感好啊，就是你看有人唱歌他就天生好听，一张嘴就好听，那就是音乐的感觉好。如果你再下了功夫，你就超出常人。其实鉴定就是这么回事，熟能生巧嘛。徐然自己就讲他自己，他平生买的第一张画花了20两金子，都不是银子，20两黄金买一幅画，谁的呢？王元祁的。他18岁那年买回来，那人告诉他是假的。那你知道买假东西以后啊，那种五雷轰顶的感觉，只有买到假画的人，买到假古董的人才有这种感受。那么徐先生就是在这种啊买错的前提下，一点一点的进步的。他很快嘛，他感受好嘛，从小就临摹各种画，所以他就成为了后来中国这个鉴定大家，在历史上也打过很多这个官司啊，说这东西的真假。老头很有意思，1995年、96年，当时这个我们在瀚海拍卖公司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当时这个作品出现的时候都是轰动的。这个画呢，今天在故宫博物院，它叫《张先识咏图》。《张先识咏图》呢出现以后呢，大家都很清晰，这个画是东北货。所谓东北货呢，是古书画行业的一个术语，就是当年溥仪出宫以后带到东北散失的这批作品。张先识咏图出现以后呢，这个书画鉴定的这些巨头全到场了，全看。那时候我也跟着看，看的时候我就记得特清楚，那上面长的特别长的题跋，那傅新年先生手照着自己啊，那说话都不能对着画说，得照着自己，防止吐沫星子，然后从头念到尾一个磕巴不打，我们得一个字一个字的辨识，还得猜这是什么意思，人家那学问呐。那么张先识咏图，张先呢是对北宋这个词有所了解的都知道吧，这个张先呢是写词啊，张三影非常有名，我写那个讲宋词的那个书里就有写过张先。现在社会上流行一个事儿，就说这个当年张先80多岁了，娶了一个18岁的这个姑娘啊做夫人，然后苏轼呢就调侃他，说他是这个一树梨花压海棠啊。这个也显然是野史，正史上没有这个记载。但正史上确实有一个记载，是什么呢？是说苏东坡在张先娶小妻子啊小妾的时候啊，给他写了一首诗。这个诗呢不怎么流行，但是这诗里有一个词儿特别流行，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莺莺燕燕。这诗写的是诗人老去莺莺在，公子归来燕燕忙。这莺莺燕燕就是来自于此，这是苏轼苏东坡调侃张先的。但张先识咏图出现以后呢，故宫就觉得这个国宝级的绘画必须
收回国有，那怎么办呢？那就在拍卖会上，最终国家要买走。这个事儿在当时没拍之前是十分保密的，因为生怕社会上有人知道跟故宫抢。在拍卖那天啊，这个东西拍到了1800万，上台的时候呢，让徐邦达先生直锤敲了一锤，代表故宫把它买走。今天如果大家再想看张先师用图呢，只能去故宫去看了。高头大卷，什么叫高头大卷呢？我们一般看的手卷都是这么大，他那个手卷特别大，立起来这么高，打开巨长。啊，我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陪着这些老先生观看这种国宝级绘画的时候，那种心情，再一想已经过去30年了。所以呢，人亡物在。从张先那个时代到我们今天啊，8-900年时间都过去了，这张画跟前走了多少人我们都无从知晓，但知道呢是我们的文化的存在。我为徐邦达先生写的悼文并不长，但是文字和语言是有很大差距的，下面我就摘要的朗读几段呢，让大家感受文字和语言中的差距。

我知道徐老的时候，他并不了解有我这个人的存在。我那时已在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编辑，编辑部在北京东四十二条胡同西口，那时有个很有名的老字号叫森龙饭庄，里面有几道拿手菜，油焖大虾、冬菜鸭子，我只记住了这两道菜。原因是徐老每次点菜都点油焖大虾，我每次点到头只敢点冬菜鸭子。那年月，敢吃大对虾的不是一般人。这道菜贵的一周卖不出去几回，我三十几岁前只吃过有数的两回。那道油焖大虾至今想起来还是口咸四溢，满目朝霞。森龙饭庄有个英俊的小生叫林子，特有眼力劲儿，见什么人说什么话，爱闲聊。他干服务员真是屈才了。赶上我也是一个不把生人聊成熟人的不算完的，很快就跟他熟了。林子告诉我，那个回回吃大虾的老头子叫徐邦达，故宫博物院的书画大专家，从小就有钱，一礼拜来吃一回。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徐老，实际上当时的印象也模模糊糊的。尽管我喜欢收藏，但属于小打小闹，与徐老这种级别的文物泰斗相距甚远。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了徐老的夫人滕芳阿姨。滕阿姨话剧演员出身，嗓门大，一句话能穿透三间房，自来熟，笑声永远比说话声大。后来我和她说起这段历史，滕阿姨说她有钱，她才不管钱呢，她只管吃。当年徐老就住在东四十条，吃森龙饭庄的油焖大虾是她的保留节目，每次节目上演时，滕阿姨就幸福地陪着她吃。其实我和滕芳阿姨更熟悉一些，滕阿姨是大连人，小时候家中特穷，穷到吃不上饭，十六岁就去工厂上班，因为形象好，尤其嗓门大，又有天赋，所以阴错阳差地考入了中国煤矿文工团，当上了一名话剧演员，进了北京。当年徐老经常去看滕芳阿姨的演出，慢慢地喜欢上滕阿姨。那一年徐老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滕阿姨才四十岁，风华正茂。和徐老确立恋爱关系后，滕阿姨就一心一意地服侍徐老，退出了演艺生涯，告别了心爱的舞台。所有认识徐老和滕阿姨的人都说，徐老晚年之所以幸福，完全是因为有了滕芳阿姨照顾徐老起居，事无巨细，无微不至。徐老长寿过百，滕芳阿姨功不可没。有意思的是，尽管徐邦达先生解放前出身豪门，家境优越，但与滕芳阿姨结婚时收入还不及滕芳阿姨。滕阿姨自己说，她只管拿她那份死工资，我还可以拍拍电影电视剧，每每还有很多额外收入。在艰苦岁月中，滕阿姨一直支持的徐邦达收藏字画，今天想想，这不能算有眼光，还算是人生缘分。滕阿姨说，徐邦达就是一个纯粹的人，一辈子只关心一件事，就是他的书画艺术。无论是鉴定还是自己画自己写，他对这门艺术的爱发自内心，没有一丝杂念。他能活到一百岁，就是因为脱离了低级趣味，所以徐老一生快乐，心无烦忧。

徐老，我还没跟您单独喝过酒。您90大寿的时候呢，专门上前敬过您的酒。这事想想也过去20年了。您寿数过百，在人生中已经非常圆满。您对艺术的那种追求，那种专注，我是亲身领教过的。每次看画的时候，旁若无人，专心致志地在看那张古画。我们这些人对书画的了解都是一些皮毛，中国书画高深莫测，一个人站在一幅古画面前能够迅速判断出它的真伪和年代，真是一个本事。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如果没有这些年拍卖市场的兴旺发达，我们都没有那么多机会能够近距离地接触这些古代书画。我古代书画收藏的很少，是因为古代书画的鉴定是非常难的，说法也不统一。我也看到你们几位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个书画真伪时候的那种语言的冲突，有时候都会为此为自己的观点急红了脸。我在想啊，一个艺术品对我们的生活有那么重要吗？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一些书画，著名的书画都是到博物馆隔着玻璃去看，它对我们生活中有那么重要吗？今天想起来，它好像有那么重要，因为它代表着我们中国文化的不断的进步。我们今天去看我们最早的绘画，汉代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到唐宋元明清以来的各个时代的绘画，每个时代的风格，它的形成对我们的文化有多么大的影响，那只有懂得书画的人才能感受到。我们今天生活中无非就是说，哎呀，这块真美啊，像一张画一样。它为什么像一张画呢？是因为每个文人画的画，每个画家画的画，是他心目中的山水，是他心目中的花草，是他心目中的人物。所以我们跟着很多前辈去看画的时候，这种收获不是一般人能获得的。尽管我很愿意看书，每次看书的时候也看过您对书画的这个论述，但是感受真的不如在您身边听您说一席话。书画对我来说是比较远的，我比较喜欢的还是陶瓷、玉器、家具这些器物，因为我觉得中国书画中的所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尤其我们从小没有学过绘画，没有学过书法，所以对绘画和书法的理解就隔着一层。我们的中国的书画鉴定大家都是写一笔好字，画一笔好画，所以我们后辈啊，您是生在清朝的人，我是生在新中国的人，中间隔着一个民国，我们说起来是隔着时代的人。从您身上可以看到老一辈人对艺术的执着的追求，您是我们的榜样啊，徐老，在此给您鞠躬了。

就是你的学问不是固定的跟一个人学的，是跟很多人，别人说一句你在那儿进心里了。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知识，知识书上全能看到，最重要的是一个思路，判断一件事儿，判断一件文物，思路是第一重要的。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这谁呀？这么贴心呢？今天这场面太高级了，这绿油油的，这是抹茶蛋糕？
2: 嗯，是，这颜色挺好看。脆生生的哈啊，旁边这杯是鲜榨的果汁儿啊，我看着有点像那猕猴桃汁儿啊，不用猜，肯定是阮老师您特意给我们俩准备的。
1: 用鼻子凑近闻闻，然后呢细细的品一口，你们俩就知道了，这里头啊可是半点抹茶什么猕猴桃全都没有哦。
2: 啊，没有啊？
0: 没有吗？我闻闻。嗯，那这什么做的呀？我尝尝。嗯，这口感清爽不酸涩，嗯，有一点点那个核桃的清香，还有这个菜味也十分的足，

0: 多，蛋白蛋黄分离打发，没有蓬松剂，松软感呢全是来自鸡蛋，再搭配上呢新西兰进口牛乳。
1: 嘿，我得乐坏了啊！哎呦，太香了。肉质啊，又紧又嫩，好嚼不塞牙。
2: 咽下之后啊，这嘴里还留着那个酱香的回味，
1: 咂吧咂吧嘴，真的太痛快了啊！
3: 就是我们这岁数啊，不比年轻那会儿了，吃啥它都没味儿了。哎，我们呀、还就是想吃这个酱香味儿足的这种食品。平时啊，做个鸭丝饭，要不稀粥啊、馒头啊，或者面条啊，配着吃都行。刚出锅那个烙饼，你知道吗？
1: 哎、
3: 那热烙饼、哎呦，就卷上这个鸭肉，哎呦，那甭提多香了，
1: 真香哎！
4: 谢谢二位，我们二商肉食集团啊，老几位啊都应该清楚，六必居的调料啊，王致和呀，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单位，大红门的鲜肉。熟食那都是响当当的老品牌，咱们这回用的酱啊是六必居的专门给我们大红门特制的，咱这只酱鸭呀、可是用的上等的干黄酱，配上好几种优质的香辛料精心伺候出来的，它比普通的干黄酱做的可鲜多了，味儿也厚多了，再配上我们大红门那锅老卤汤，里头可是搁了30多种天然香辛料跟中草药的精华，一天天一年年这么熬出来的，您瞅这色儿，这透亮的棕红油汪汪的，全指着好调料自个儿上色，不往里边加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3: 那您这酱鸭子全用的是名牌料啊？你说又是特供又是特制的，那得多少钱啊？
4: 您呀、把心搁肚子里边，不贵，我们首农旗下这几个都是兄弟单位，都是一家人，所以说我们平价拿货。再说了，咱们国企啊，不搞那些不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们就是可是啊，好东西往这里面招呼。我们这首席人呢、都认死理儿，都是好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它还能不好吃？
1: 那您这成本这么有优势，那一会儿啊，可得给大家伙来个大优惠啊，咱可不许藏着掖着啊。
4: 您请好吧，咱不光是料好，咱这个鸭子也是杠杠的。咱们都是用的樱桃谷的高品质瘦肉型鸭子， 这鸭肉啊高蛋白低脂肪钙铁锌都带着，大人孩子呀都爱吃，尤其啊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补充营养。
3: 国企老字号的招牌啊，他吃着就是踏实。今儿啊我得买点。哎呦，张总，您不是说今天有大优惠吗？麻溜的赶紧说，别吊我们胃口。
4: 这高品质的鸭子呀，光原材料就得好几十。今天啊给大家伙啊两大袋不到100块钱，平时啊我们可卖不出这价格，哎，今天啊就给大伙成本价出，
3: 就是这品质的生鸭子，在市场上整只卖的话也得40-50呢。今儿给做熟了才是这个价。哎呦，按理说啊真不贵。不过话说回来了，张总啊，你也不能按照那个市场这个价来说，是不是？
1: 对呀、
3: 您瞅瞅电视机前的这么多观众，好多人那都是打小吃着大红门的产品长大的，就冲着这几十年的稀罕还这份支持，你也得多舍点本儿啊。
1: 再说了啊，张总，你也不能用我们这平台白宣传，是不是？怎么也得再松松手，是不是？
4: 我就知道你不能让我白上这宣传来。哎，心里有准备。
1: 哎呦呵，
4: 阿姨这话呢也说到我心坎上了。冲着这么多年老北京人的支持，哎，我再给大家加一袋。
1: 哎呦，太棒了！好好，
4: 不到100块钱啊，包邮到家。老哥哥老姐姐腿脚不方便的，哎，都不用下楼，我们呢有专人给您送到家门口。
1: 三袋了啊，三袋了，咱再使使劲儿行不行？
3: 张总啊，这三袋啊我觉得还不够。
1: 对，
3: 你看你要说我买回去了，你说给孩子家一袋吧，给老姐们还得送一袋去，我自己也就留一袋，也就是尝尝，你说转眼这三袋它就没了。
1: 就是，
3: 哎呦，张总啊，您再加一袋吧，行不行？
4: 还送啊？
3: 是啊，再送吧。
4: 哎呀，说句实在的，送不起了，不到100块钱三袋，这三袋已经是极限了，这都亏不着呢。
1: 您看这个，哎，这个呀是我们专门给这套产品设计的冠名方案。您看这写的叫什么？安心美味关爱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套组。您看这宣传语，您再看这包装设计，是不是？
4: 这不错，
1: 都是哎给您独家定制的。
4: 哎呦，这创。

0: 就冲这个创意，我呀得给咱们支持一下。
1: 张总认可就好了啊。您看这冠名费能不能啊折几袋鸭子回馈给观众朋友们啊？
0: 行，冲您这个方案，我呀也认了，挣点给大伙儿再加一大袋。
2: 哎呦，哎呀，太好了！我来一组，来一组。哎呀，太好了！
1: 哎，张总真棒啊，太局气了啊！哎，大家听了可都真真的啊！今儿这组合呀、可是实惠炸了啊！国企老字号京味酱鸭，您没听错啊，四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这可是喝稀粥啊，就点小酒啊，或者家里来且的鸭桌好菜啊！数量有限啊，售完为止。您啊，赶快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快递专门送到家门口，您呀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四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四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今天呀，买的呀，可真划算了。
1: 是，
0: 平时我们这降压根本就没有这个价格。赶紧买，慢慢吃，哎，多存一点，尤其是喜欢酱油的，千万别错过。
2: 100块钱四只，
1: 对，
2: 材料钱都不够，就这么好吃这个降压啊，我好几年我都没吃了。酱香味浓郁的食品，回头啊，我让孩子们。好好的尝尝这个老字号这个东西，好好的回味回味小时候那种味道。
0: 您呀说的非常对，这个呀就是小时候那个味道。
3: 传统酱鸭只能小锅慢卤，一口锅只能卤个两三只鸭子，还得专人不停地用勺舀汤往鸭子上浇，使鸭子完全上色入味。
0: 因为呀这酱鸭呀做起来费时间，哎，一天也做不了几只，所以说呢真正好的酱鸭要比那烤鸭贵多了。
1: 您看外边这好的烤鸭都得卖到上百块钱，哎，您看今儿啊这大红门好的酱鸭，哎，才合着20多块钱一只，这也太划算了。
0: 我们大红门啊是中华老字号，是北京市啊老牌国企了，
3: 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厂，用的是最新鲜的肉，所以原材料品质这块别的食品厂没法比，还有独特的工艺和酱方，有老师傅传承的手艺，还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
0: 所以才能做到我们这个价格低啊，质量又好的优质产品。
2: 这个价格就小厂子出的产品都买不到，错过了这波货，过几天又得涨价了。
0: 咱们啊，大国企肯定不会弄那一些弄虚作假的事情，我们做的产品啊，就是实惠好吃。我们自己都顿顿都吃，
1: 尤其是咱们老年朋友啊，可以在家里啊，咱多囤一点，哎，制作方便，解馋下饭，美味健康，咱想吃，哎，马上就能吃上，难得的好价格啊！今天不到100块钱，给您4大袋啊，优惠数量有限啊，咱们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只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跟大家伙说说啊，介绍介绍这酱鸭呀，分为文吃和武吃。文吃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酱鸭呀，咱们切成小块，或者呢咱们就手撕啊，撕成丝儿放在盘子里边，做成什么鸭丝饭呢、或者啊您就是就着馒头啊、粥啊、面啊吃着比较文雅的，咱就叫文吃。这武吃啊就很好理解了啊，您就拿一酱鸭，咔咔咔手撕，你看撕一腿儿是吧，撕成大块，你就直接啊就那么啃，吃着呢豪爽过瘾解馋呢、
1: 我最喜欢吃就是烙饼卷这个、你看看就这个、这个鸭肉啊、卷点，卷完了搁肉了以后吧，完了再吃点那个自己爱吃这个那个配菜、也可以往里放一点，一点不用弄别的酱、直接放里头直接吃，那酱香味特别的浓，尤其啊就得就着这刚出锅这大饼热乎的，吃的可带劲了。
0: 我发现这酱鸭呀怎么吃都好吃，您在外边吃那个带鸭肉的那个饭，这一碗得要您30多吧，
1: 得吧，
0: 然后您这里边就可怜的就那么几块鸭肉，没多少，吃着咱也不过瘾啊。咱们今儿用这个这么高品质的酱鸭做酱鸭饭，这全家呀每人一大碗，还这么多鸭肉，这合着才20多块钱，这每人一份就几块钱，对不对？多合适啊！
2: 二位啊，真会吃，咱们这这么说呀，我真不会说什么，我就知道我们国企老字号的产品。质量保证没问题，哎，肯定好吃。您要是买回家去啊，全家人肯定都喜欢。
0: 好了，那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今天您听好了，是4大袋啊，还不到100块钱。想订的观众朋友们啊，赶快拿起手机，今儿这个组合的价格啊，仅限100个名额。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各大肉多、酱香四溢、鲜香入骨的二商大红门老北京酱鸭开抢了，4大袋不到100元，精选优质鸭源，6必居的特供。酱料加持，古法酱卤工艺，酱香入味，回味无穷，吃法多样，好吃下饭。开袋简单加热，大菜端上桌，是日常食用家庭聚餐的好选择，送礼也有面子。4大支不到100元，限量供应100组，国企老字号，质量有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站在身边的两位呢，一位是我们的热心观众王阿姨，欢迎。中间这位呢，是我们的辽宁国深渔业集团的徐晨浩，徐总，欢迎。
1: 大家好，我是徐晨浩，现在是吃海参的最佳季节，欢迎参与国深渔业集团一年一度的优惠时刻大连海参进补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海参界的豪华产品干海参。
2: 就这干海参呀，超市里总见到，可贵了，
0: 是，
2: 就这么一小盒了，卖2000多呢，还都锁在柜子里，摸都摸不着。
0: 没错，
1: 没那么神秘。二位放心啊，只要您想吃点黄海参，就差在价格上的话，今天我让大家人人都吃得起。哎
0: 呦，徐总啊，我告诉你啊，但凡来我们栏目组的厂家啊，说有优惠活动的，那基本上都是哭着出去的啊。你看，不愧是大厂啊，有魄力啊。那赶快来介绍一下。
1: 有人说了，这么一小袋海参，它好在哪儿？
0: 好在哪儿啊？这是我看看。哎
1: 呦，来，二位请看，盘里这根怎么样？
0: 真不错啊，这是正宗的辽刺参啊！你看啊，都顶尖带刺儿的呀。
1: 他们啊是一样的，它泡发好后就是它，这是我提前泡好的。哇，
0: 没错，
1: 你看啊，我这杯子里就是这么好。顶级辽参，这是顶尖带刺儿。二位尝尝啊，这跟你们以往的有什么不一样？
0: 好嘞，赶快尝尝。别鲜，有弹性，有嚼劲儿。这海参啊，真不错。
1: 这是特级海参，5颗星星的特。

0: 级海山、咱们对比一下这颗三颗星星的高级即食海山、同样是海山、看出来状态不一样了吧？
1: 没错没错，
0: 从营养价值上来说，干海参是这颗海参营养价值的15倍，
2: 15倍，一根顶15根。
0: 对，一般便宜的海参用的是3到4年的小海参，而我们的干海参用的是7年以上强壮的大海参、差这3年啊，营养价值天差地别。
1: 哦，等于说他俩现在差3年，
0: 3年时间差别就太大了。海参是一种既娇贵又坚强的生物。它娇贵就娇贵在这温度要是太高或者太低了，它在海里就会化掉，那就没了。所以

0: 吃，
1: 开箱了。
2: 好嘞，
1: 这是一个西班牙信誉场的鱼啊，冰鲜的。
2: 我过来啊。
1: 这是周二在那个上海通关的，弄你个身强力壮大小伙子吧！来来来，一二走啊！
3: 油亮油亮的，
2: 又亮了。
1: 我们这鱼一来了，先摸摸。哎，你看这一啄是不啄是？二一个，有人说黄鳍和蓝鳍，所有的金枪鱼的尾鳍都是黄色的，最大的区别哈，鳍特别长、特别细的，那就是黄鳍，它没有这么厚的肚子，也没有这么壮实的身子啊。到这儿来，到这儿，到这儿，到这儿，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开鱼宴也叫开鱼祭，起源于日本，是一种公开解体大型鱼类的表演，常在日本的海鲜市场、寿司店或者重要的美食活动上举行。店家会提前发出邀请函，选择一个吉利的日子，把新捕捞上来的金枪鱼交给主理人进行解体，展现其精湛的刀工和料理技艺，然后大家一起享用，这不仅是对收获的庆祝，也是对自然的感恩。
1: 2025开鱼大吉！好嘞，
0: 开鱼，一是有仪式感，二是一个确实，我还是把一些所谓天花板食材尽量拉下来。
1: 来，没事没事，走，嘿，这么来啊，好嘞。
4: 今天开鱼宴开的是一条重达200斤的蓝鳍金枪鱼，张青带领团队将其解体，主要要分出背部、赤身、腹部的大腩、中腩以及颈部、头部等几个部位，每个部位肉质不同，口感不同，尤以大腩最佳，油脂丰厚，入口如奶油般细腻绵密，带有甘甜的回味。在一般日料餐厅，大腩价格不菲，但张青的52家餐厅是自助餐形式，无论哪个部位都可以无限畅吃。
0: 我们先去头、去背、去腹，这一个鱼分四瓣，两个腹、两个背。然后我们把这个展示开始，我们就现场就分了。这边是赤身、中腩、大腩。站这儿的客人先尝一片赤身，再尝一片中腩，再尝一片大腩，就你站这儿就把这三片的三个味道就尝了。
1: 咱们看看这三个有什么区别。来，咱从这儿开始哈，来尝一口哈，你尝一口这个酸度像不像山楂糕？有酸度，有嚼头，大概就是哎，就是这好的赤身啊。来，给你，咱们两位拼一盘行吗？谢谢您好，您一位。我先给您一样来一点，一会儿您尝尝别的哈。大家伙儿呢就开开心心吃，给各位鞠个躬，谢谢你们支持吧哈，谢谢大家。
4: 张青是地道的老北京，
0: 我是汇聚了所有北京男同志的缺点优点，基本就都有了，你知道吧？对，爱吹牛，能干活。
4: 上世纪80年代末，20岁的张青从职业高中厨师专业毕业，先是在国际饭店实习。后来赶上机会到了日本工作，逐渐接触学习到了各种刺身料理。
0: 早上起来2点多就起来，就去鱼市场打工去了，搬鱼弄鱼。虽然是为了生存，但也认识了很多鱼。但是金枪鱼在那会儿对于我来说还是很神圣的一个事儿。
4: 他当时下定决心，一定要练成开金枪鱼的技艺。从这以后，张青会比别人更早开工，提前做好自己的工作，尽可能多的腾出时间和寻找机会去观摩金枪鱼开鱼宴。虽然一直没有机会上手，但是看得多了，鱼的结构、刀的走向，他都深深地记在了心里。2010年，张青回到北京，在一家知名的日料店任职。一个偶然的机会，店里进了一条黄鳍金枪鱼，但是没有会开鱼的师傅，张青决定试一试。
0: 蒙着干的，真是蒙着干的，就是当时哎，一看金枪鱼，开吧，开呀，开心呐，可开个金枪鱼了，哟，这鱼可太棒了。
4: 这次成功的开鱼给了张青很大信心，他决定在北京做一家带有这种开鱼仪式的餐厅，选用品质更好的蓝鳍金枪鱼。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他终于在自己52岁那一年 开了这家叫52的餐厅，去年搬来

0: 王府井改名为五十二家。除了开鱼宴，张青也没少琢磨新品，他希望能把这高品质的蓝鳍金枪鱼做到物尽其用。开店初期，他发现很多食客来吃刺身，最后都希望能有一道主食作为这顿饭的圆满收官，所以便研发了这款金枪鱼馄饨。
1: 当时正好赶上春天，他们送了好多春笋，我说那这么着，咱弄点那个猪膘油，完了再搁这个春笋丁，咱弄点金枪鱼馄饨吧。选的是刺身部分啊，金枪鱼生的很好吃，熟的比较腥。那么今天怎么去腥？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调馅儿的时候就弄了点花椒水。以前我们就是开水一浇就马上就用了，咱们这儿就是多泡一会儿，泡个十个小时，这样的味道更香一点。我们要加一点肉丁，带肥还要带的稍微多一点，这样又增香又去腥。应季的春笋口感是够鲜，我们在吃这个馅儿的时候就不会面糟糟的，它会咯吱咯吱，有点小嚼劲儿。沙葱的作用取代了韭菜，其实它的口感更像韭菜，但我们吃韭菜馅儿，有的人不愿意吃，一吃完特臭，是吧？哎，沙葱完全把它取代了。
0: 巧妙的搭配让每种食材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形成了全新的味觉体验。如今新店开在王府井，位置好，客流多，自然也是餐饮竞争最激烈的地方。即便开鱼宴本身极具亮点，但张青并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这个闲不住的北京爷们儿最近又有了新想法。
1: 挺好的风景，你不弄点下午茶合适吗？说那弄一个，
2: 来来，走着。
0: 张青把两位做西餐的老哥们请到店里，哥仨商量着怎么利用好蓝鳍金枪鱼这个食材，做一套独具特色的下午茶。仨人就想看看老男人的创意是否还能在时尚街区王府井来个炸裂破圈。
3: 拿个小勺，
2: 上回冰激凌，
3: 上回冰激凌，
1: 就是想做点有意思的事儿。咱们就说心里话，这个岁数了，再做什么也没法暴富了。

0: 岁做到头灶，28岁就当上了厨师长。如今独立开店了，他对自己的要求也更加严格了。
1: 这个菜都是今天新来的菜，对吧？8点之前我亲自验货，如果是烂一点的情况下，绝对要退。拿去，再称下这个。青菜我们都会一个一个的去挑，这是我们当天进的新豆皮儿。我们的第一关就是一定要看看是否干净，对吧？一张一张去看，看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会去闻。夏天了嘛，对吧？这种豆制品是容易会坏的。
0: 这些年餐饮行业的竞争很激烈，单四化明白，光靠勤奋和认真想做出名堂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的创新才能立足。他庆幸自己接触学习过很多菜系，这些年他通过努力在融合创新的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桂花山楂老酒烧肉是单四化的拿手菜，也是餐厅的招牌，灵感来自京味传统老菜山楂红烧肉。单四化做了既大胆又细致的改良，
1: 第一层，对吧？第二层，第三层，第四层，第五层，选料很重要啊，必须就是精五花，啊，是肋条肉，吃的时候不腻。
0: 与传统红烧肉的做法不同，在炖之前，单四化要先把五花肉蒸至60成熟。
1: 我为什么要蒸呢？是因为把它的多余的油脂去蒸出去。
2: 为什么要蒸到60成熟？
1: 还得去加工，蒸得太熟了以后入不了味儿，会容易烂，这影响它的口感。4厘米，对吧？切成块。
2: 就你要这么精准吗？
1: 每块肉出来必须一样大才行，要的是完美。
0: 精准的4厘米是单四化反复测试得出的结果。食客吃起来不费劲，摆盘也美观大方。
1: 为什么要用铝锅呢？铝锅呢，是因为它没有锅锈。如果用铁锅情况下呢，炖那个烧肉的时候呢，它会有锅锈味道，所以说咱们用铝锅去做。第一步，原酿酱油3勺。咱这个菜呢，主要的特点还在哪儿呢？不加一滴水。放入10年的花椒酒，年份越长，它的香味越浓。
0: 之后加葱段、姜片、八角和山楂进行调味。
1: 您看，这个已经化开了，颜色红亮红亮的。肉放进去，加点颜色，小抽，小火慢烧40分钟。
0: 在时间与火力的加持下，山楂的酸甜中和了五花肉的油脂感，花雕酒的酒精挥发之后留下了醇厚的香气，渗透进肉质纤维，去腥提鲜的同时增添了深沉的风味。出锅之后撒入干桂花，高温激发出淡雅的花香，与肉香交织，再一次丰富了味觉的层次。单四化特别在中午时段添加了实惠的自助式工作餐，同时还努力尝试如何把老菜做出更吸引年轻人的亮点。糖醋脆皮虾配跳跳糖便是这样诞生的一道代表菜。
1: 这个虾我们需要改刀。
0: 这道菜是把卤菜中糖醋里脊的口味和脆皮虾的酥脆口感做了巧妙的结合。单四化是调制脆皮户的高手。
1: 如果是说用不好的情况下，虾炸出来的不圆润，也不会脆。我这个是怎么说呢？就是面粉5克啊，湿生粉15克，3个蛋清，然后加一些油。为了让它更脆，看看粘稠的状态。哎，拿手勺这一敲打，有种脆脆的那种感觉，就基本上就 OK 了。
0: 糖醋汁则以番茄酱、白糖、白醋为基础，再加辅料提鲜，勾芡至浓稠，通过快速翻炒让虾肉均匀地裹上酱汁。此时手上的速度很关键，既要保证脆皮的脆度不减，

0: 还要使酱汁儿挂得均匀。
1: 我要配的跳跳糖，为什么？人家吃不到的，来到我这儿能吃到，又能回想到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如今自己开店，单四化也逐渐懂得，作为一家店的掌门人，食材要好，手艺要精，带团队也要有技巧。
2: 饿了吗？
3: 没事没事，来倒酒倒酒。哦，
2: 这叫意境。
3: 干一个吧，
2: 来，
3: 高哥，今天那个辛苦辛苦辛苦啊。然后，
4: 高哥，
3: 高哥，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一会儿蹭碗面条吃。岁数一天比一天大嘛，然后这脾气呢，该收敛点，收敛点点啊。我是把他们当兄弟，嗯，别怕我嚷你。咱们的都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把这个店做好，把菜品做好。
0: 今年是单四化入餐饮行的第20年。如果说前20年是在追求火候、调味、刀工的极致，那么接下来他还将面对更多新的挑战：情绪的管理、压力的释放、团队的领导、冲突的化解。人生没有毕业季，每个阶段都是新的开始。

0: 70岁的老人拉肚子，一检查就发现直肠癌中晚期。
1: 人家老做的大夫，人家一看人就知道，人家他这不太好，说你得赶快去上肿瘤医院。到肿瘤医院呢，那大夫说你得做了，说你就得挂漏了。我说我不想做，那你是保肛啊，你是保命啊。
0: 在保命还是保肛的困境里，难道只有手术、放化疗一条路？
1: 我就跟张大夫说了，我说我这条命就交给您了。你要看中医，你首先得相信中医。
0: 怎样的秘密武器在缓解症状的同时让肿瘤缩小？
2: 这药味特别浓
3: 啊，都用不着拿着鼻子底下，我觉得现在都能
2: 闻见。这已经散发到这个。
3: 是，这个膏贴呢，应该说是张主任的秘密手段、秘密武器之一哈。
0: 经过两年的内服外治，这场和肿瘤的拉锯战，最终的复查结果究竟如何？
4: 一开始治疗的时候呢，它这个肿瘤的长度是3.8厘米，现在呢，它的长度是1.3厘米。
2: 哎呦，缩小了这么多，
4: 占整个肠道长度的1/10。原来是1/3，现在是1/10。
0: 本期嘉宾张显斌大夫和您聊一聊中医内服外治消肿瘤。
3: 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谈癌色变，
2: 是
3: 吧？深深知道。其实这个谈癌色变，我个人理解呢，有这么几层含义。首先，这个癌症肿瘤啊，它就是一个难治的病。
2: 是。
3: 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治疗完了以后，随后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难耐难忍的。所以你看，这个谈癌色变背后，它其实是一系列，包括治疗、恢复。转移等等，
2: 对啊，
3: 所以呢，现代人的这个观念呀，也开始与时俱进的往前发展。中医在这个时候也可以适当的介入，
2: 发挥作用
3: 啊，包括呵护您的这个疼痛啊，包括让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耐受，
2: 对啊，
3: 包括能够得到缓解甚至治疗。中医在这方面都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咱们节目的老朋友张显斌张主任。
2: 张主任，
3: 哎，他在治疗肿瘤还有包括癌症方面呢，有很多自己独到的关于中医方面的心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掌声欢迎张显斌张主任。
2: 欢迎张主任。
0: 张显斌，主任医师，中医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学会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肿瘤康复专委会委员，擅长中医内治与外治相结合，中医辨证与辨病相结合治疗各类肿瘤及其并发症，预防和延缓肿瘤的复发转移，减轻放化疗不良反应。
3: 好，我们再次掌声欢迎张显斌张主任。
2: 欢迎张主任。
3: 这个坐在您旁边的这位是您的患者是吧？
4: 对，是。
3: 他是您贵姓？刘先生啊。刘先生呢是这样，他那个比较注意自己的隐私啊，戴着墨镜，戴着口罩。但是他作为这个张主任的患者，这个身份是真实不虚的。刘先生，您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70了。
3: 70了啊。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下去找这个张主任治疗自己的病？
1: 我是1924年1月份查出来的直肠癌。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就是定威寺那一点儿那医院。
3: 您当时，您的整体的这个生活质量肯定是不好，是吧？
2: 对。
3: 当时心里着急慌。
1: 每天白天就得12几次厕所。夜里头根本睡不了觉，刚是躺下一个小时，就得去趟厕所，一小时去趟厕所。体重也下降了10多斤。
2: 那刘先生，您在频繁上厕所之前，您自己肠道或者说其他地方有什么异样吗？有什么感觉吗？
1: 就是检查病之前呢，就是有点说大便次数多。因为我这人呢是从小就爱拉肚子，我也没当回事，就是吃点药就得了，可是那阵呢就觉得吃完药不管用，原来是吃完药他就不拉了，后来吃完了还拉。后来家里就说你赶快检查检查去吧。到肿瘤医院呢，那大夫说你得做了，说你就得挂漏了。我说我不想做。他告诉说那你是保肛啊，你是保命啊。我说药我也不想做。
3: 你看，对于直肠癌的患者来说，这个选择有的时候他就是非此即彼。要不然你就保命，要不然你就得挂这个。
1: 一般人情况下说我就是保命。
5: 我给你保命啊。
1: 可是我那年呢是68了已经。我心想，嗨，差不多了，我宁可 就这么走，我也不让他给我切的，所以我等于
3: 这是每个人不同的选择啊。好，接下来我们从大屏幕上看一下刘先生当时直肠癌的一个检查报告。
2: 好，我们看一下。
3: 您作为医生，您给我们简单的复述一下这个检查报告到底说了些什么？
4: 那好啊，我就拿这个直筒呢作为一个直肠的模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正常人啊，这个直肠的长度就是12公分左右，这个直肠的直。

0: 敢继续行驶，报警求助。民警赶到现场后，指导这位大货车司机向后缓慢倒车。最终，他由对于司机朋友来说，在行驶当中，除了要注意观察立交桥和限高梁上的限高标志以外，更要了解所驾车辆的车身高度，算清楚车身高度与限高梁和桥体之间是否有足够的空隙，自己能够安全通过。司机们只有把安全的功课做足了，才能够避免超高卡桥的事故出现。下午一点多，在花园桥东侧的路面上，一起事故发生在道路中间这儿。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辆深色小客竟然撞到了路中的隔离护栏，它的后半个车身被卡在受损变形的护栏上，而深色小客的右前侧车身撞毁情况非常严重。仔细看看，倒在路面上的护栏达十几扇之多。据了解，几分钟以前，这辆深色小客行驶到此处时，由于司机出现了迷糊犯困的状况，导致手中的方向盘失控，车身陡然撞到了路中护栏，酿成了眼前的局面。此时头部受伤的当事司机已经前往附近的医院。至于说这辆深色小客因为车辆性能受损，轮胎错位，只能由拖车带离事故现场。在此我们要提醒司机朋友们，随着夏季气温的升高，司机们在驾车时要注意开窗通风或是启动空调，以降低车内温度，保持自身清醒的头脑，尤其是中午驾车时。此外，司机们还是要注意休息，以防止迷糊犯困的情况出现。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我们红绿灯节目。好，明天晚上再会。
3: 你知道吗？85%的老人跌倒发生在家中，我们以为安稳的地方，却时常潜伏着危险。那些不易察觉的细节，可能就是一次跌倒的开始。而有些改变，只需要看见，然后做一点小小的调整，把弯腰的将就变成稳稳的坐下，把进出的障碍变成平缓的过渡，把乏力的起身变成从容的支撑，把冒险的湿滑变成安心的倚靠。养我们长大，我们把家变成永远欢迎他们的样子。是老化改造，从看见开始。
4: 他是编辑部的故事里上当受骗的普通消费者。
5: 您说气人不气人？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
4: 他是没完没了里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
6: 强，那我也不错。玩小分子。

0: 他也是甲方乙方里希望实现受气梦的张富贵。
1: 这有什么呢？
0: 记忆追忆黄金配角傅彪。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有这样一位演员，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但是他留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却从未远离。他是赵宝刚作品《编辑部的故事》里因为上当受骗而愤愤不平的普通消费者，他是冯小刚电影《没完没了》里锱铢必较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他也是甲方乙方里为了实现自己的受气梦没苦硬吃的张富贵。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活，活灵活现，他是公认的黄金配角。您猜到他是谁了吗？
2: 你好，金华旅行社。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 OK。我现在就得带你那个希望之旅那团进山里，好好养病了啊！
3: 你就是待不住。
2: 哦，对了，好几天都没亲你了。不成，你这病传染，等你好了，好了我亲死你。走了啊！嗯。那边还等着我。啊、
4: 阮总。
2: 来了。
4: 你跟我们阮总解释吧。
2: 啊、哎哦，欢迎欢迎。
5: 考虑到都是些够级别的老干部，啊、喊我来打个前站。
6: 就你一个人？那电话里不是说任全到吗？
4: 啊？他名字就叫任全。哎，
5: 仁义的仁，权力的权，任全。我到了，任全到。

0: 哎呦，我辛苦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呦，
1: 对不起，
2: 我不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你
0: 我
3: 没敢使劲扎呀！
0: 没事，这受气的滋味，你可以试试啊！
2: 你们也可以试试啊！不不，坐。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傅彪在甲方乙方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都不陌生。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位既想摆脱妻子，又不得不顺从自己生活的已婚男性。在定制化的地主家仆人的体验中，他承受了被簪子扎、被主人踩的一系列虐待，最终呢，领悟了婚姻的真谛。虽然这只是一个配角。 但是傅彪凭借着对角色那种卑微状态和矛盾心理的精准刻画，让张富贵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产喜剧经典荧幕形象之一。也正是从这部作品、这个角色开始，傅彪开始了和导演冯小刚的合作。那么，真正让傅彪走进大众视野、获得大家的认可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0: 回老爷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钱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儿他娘呢？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东打听西打听的？快，赶紧带人。
3: 我就是张富贵。
4: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0: 张，走，
4: 回来啊，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啊。
0: 张，
2: 走，您歇，来，您歇，
5: 去把马凳拿来。
6: 是，
2: 来。
6: 跪，
2: 跪这儿，
6: 把马牵过来。
7: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8: 在出演了甲方乙方之后，步彪又出演了贺岁片《没完没了》，他在其中扮演男二号阮大伟，肥胖的脸上目光憨厚，却又泛着一丝贼光，低下的头，抬起的眼，都透露着一股卑微劲。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猥琐的款爷角色，让傅彪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也奠定了他在影视圈里黄金配角的地位。大器终于晚成，那一年他已经36岁了。
9: 我不成就了。
10: 嗨，大伟，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你让我们哥儿俩尝点。
11: 没事，来来，
12: 小贵，就喝，就
13: 喝，就喝，赶紧摆，
14: 去去，结了结了，
10: 什么没了？你喝点啊，
15: 快点，快点，你这还大美，
16: 慢点，慢点，慢点，哎呦，
17: 你不拿钱多，你等得寒冬咱再喝。
10: 我们不喝，你就看一眼那瓶行吗？
17: 对，你看了眼睛里头，你拔不出来
10: 啊，拔得出来，
17: 对对对，你都是外国，你一看也是瞎看。
10: 往床那儿看，
18: 慢点，慢点，慢点啊！
19: 把瓶儿拿来，
17: 不成，
19: 不，你抱着瓶儿睡，回头倒了，不都糟蹋了吗？
10: 那也不能让伟哥站着睡呀、啊，
19: 要不然要不然就就，
17: 不成，
10: 哎呦，
19: 慢点，
10: 来来，
19: 慢点，
10: 抽抽抽，哎，对，哎，
9: 高伟，
2: 想吐吗？
9: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十三，累的。
11: 傅彪通过自己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平时的表演方式，将一个普通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傅彪曾经多次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过着平凡的生活。塑造普通人自然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他塑造的每一个小角色、小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大家看到的这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当中的一张剧照，当时呢由傅彪、张涵予和丁志诚主演，讲述的呢是一群部队大院的一些子弟，他们在什刹海溜冰场上相识相知，共同成长的故事。傅彪在其中呢饰演一位性格豪爽的干部子弟，这个角色和他本人的经历非常的相似。
8: 1963年9月27号，傅彪出生于北京总后勤部的军队大院，外婆父母都很疼他，但是傅彪的童年并不快乐，他总是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丑，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特长。因为贪玩，傅彪高考以24分之差落榜，
12: 寻求着出路的傅彪无意中发现中华社会大学电影艺术系表演专业招生，埋在心里多年的梦的种子一下子萌芽了。傅彪背着家人准备考试，背着家人去找总政话剧团的老师辅导，最后傅彪坚定的信念终于打动了父亲。2700人报考的表演专业只招20人，傅彪却希望

0: 运地考上了。傅彪21岁时和20多个人一起进入铁路文工团，当时张秋芳还不到19岁。傅彪学过些表演，只有张秋芳是高中刚毕业，一张白纸，所以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没有人带他玩。傅彪看着不合适就陪他练，傅彪说个笑话，张秋芳爱笑，于是他们彼此看对方的眼神慢慢地变得甜蜜了。
1: 我才不关心我们家有糖没糖呢，我就关心你生不生气。你要是不生气了，我心里就甜了。
2: 讨厌。
0: 虽然两人的关系偷偷的确定了，但是他们不敢让团里人知道，两个人总是偷偷的约会。在这样的日子里，两人的感情与日俱增。
1: 这是户口本，这是结婚申请书，我都签了字了，就差你了。这是单位介绍信。
2: 那么急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还不太了解你呢？
1: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得结婚。结了婚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了解我。现在就请你开始了解我。
0: 1989年1月22日，经历4年恋爱的傅彪与张秋芳终于结婚了。
3: 那时的傅彪呢，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因为他的外形也并不出众，所以呢，从学校毕业之后，他并没有获得多少演出的机会。结婚以后的日子，傅彪呢跑过龙套，演过话剧，说过评书相声，忙忙碌碌东奔西走，但是始终没有遇到自己心仪的角色。而他的妻子张秋芳却凭借着靓丽的容貌、成熟的演技，在事业上蒸蒸日上，这让傅彪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甚至很多时候他都感觉有些自卑。
1: 他的片酬是3000块钱一集的时候，我250块钱，300块钱那是拿得多的，啊，就是有时候根本连片酬都拿不到，就是没戏拍，在家待着，那是真正的面瓜。
4: 我面瓜是啥呀？我就是地上一块烂泥巴。
2: 他的内心来讲呢，他又热爱影视表演，所以他那段时间很痛苦。
0: 为了家庭，为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傅彪开始加快脚步。
5: 我们消费者之友是哪一位？
6: 你好，
5: 你好，
6: 请这边来。哎，您有什么事儿？
5: 我向您反映情况。
6: 哦，坐一下。让我猜猜啊，你们家一定是什么东西坏了？哎，是不是商品质量有问题？
5: 不错，您说气人不气人呢？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您说像这种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该不该批评？
6: 太应该了。您说的不是冰箱吧？
5: 比冰箱可贵多了。
7: 叫人文。哎，那什么，我们没想打电话来着。
8: 没想打你还打？你这还差一分就满12分了。
7: 不是，我媳妇儿这就要生了，我这不是正往医院赶呢吗？
8: 那就更不能开车打手机了，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啊？你说扣不扣你分啊？
7: 不是，就剩一分了，您甭扣了，我跟你们队长辞去。
8: 我们队长是谁啊？
7: 那什么，那奖励蒋队长啊。
8: 你就蒙吧你那意思，你违了章了还得奖励你是吧？
7: 不是，那您不信，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
8: 行啊，那你慢慢的打电话找托吧，我等着。

0: 拖着绳儿没有啊？别着急，慢慢拖，有的是时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队长是谁。
1: 喂，是谢学长吗？
0: 哟，拖到局长那儿了。
1: 是我呀，我吴立伟，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不是，我没有违章啊，他们非要扣我的分儿。啊，好好好，那边谢局长，请您听电话。
0: 喂，喂喂，怎么没声儿啊？你这是什么手机？嘿，你可真行，是假的呀？
1: 不是，我这是道具，大哥的。
2: 之所以这么拼命的工作，他也是为了他的家庭。他有时候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没事就经常给我讲，有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他爸为了让他吃一包子，把自己的手表给卖了。他不光是为他自己的这个小家能生活的能稍微幸福一点，他希望他的大家、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兄弟姐妹呀，都能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3: 傅彪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有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姐姐。虽然在演艺圈打拼了十几年，但是他的片酬却并不高。为了让家人过得舒适，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次演戏的机会。
4: 说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山上驻守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常胜不败、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0: 你，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补过钙了，就差一步，他了，没来得及给你们美国围巾补钙，你就差一步。
1: 脚差一步，你就是因为缺钙才死的。
2: 好演员，真是好演员，说来就来。
3: 是这意思。
4: 对，是乔扎。
5: 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我这儿又没现金。
6: 来嘛，来，嗯，来。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
4: 本人因欠王博先生跟王丽小姐人民币100万，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用宝马汽车一部，以物抵债，绝不反悔。来来来
6: 来，
4: 好，说来按个手印来。
6: 哎，你先
4: 来吧，来。哎呦。你给我站住！你打人，不像话！哎呦，哎呦，哇，红到这个程度了，疼吧？啊！
7: 观众们都知道，傅彪呢特别善于扮演小人物，但是要演好这类人物，一定要在生活当中细心观察，耐心琢磨。当时呢，傅彪来到了铁路文工团，获得扮演匪兵甲的一次机会。为了演好这个龙套角色，他一会儿呢设计动作，一会儿又设计服装，甚至还跑到导演的面前说：“要不然这个匪兵打赤膊吧。”由此可见，傅彪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只是个配角，哪怕只是个龙套。终于，有心人天不负。在出演了《甲方乙方》《没完没了》《大腕》《一声叹息》等众多作品之后，傅彪呢在押解的故事当中厚积薄发，一举荣获了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8: 咋了？谁吃？到处都有。
5: 让开，让开。

0: 咋样嘛？那机滤漏油，得换个垫垫。
1: 这上哪新垫子去？
0: 问谁呢？哎，先找个家伙，把油接住，小心漏光了。
2: 啊，对着呢。老三，拿盆子。
3: 车坏了，大家下来，下来都帮个忙。
2: 好。
4: 啥事？啥毛病啊？
2: 哎，没事没事，你坐你。啊，
4: 哎，别着急啊，来来来，先喝点水。
2: 好好好好。
0: 哎，来，给咱把袖子往上边边。
4: 啊
0: 啊！给咱把汗擦了。
4: 行了。
5: 为了将影片中的人物演绎得更加传神，傅彪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
6: 他觉得他好像一个西北的一个糙的比较粗糙的那种汉子，所以他就自己就站在那个沙尘暴的那个马路上，他就站在那个风口，他把自己的皮肤吹得油黑油黑的，他说我的头发里面全部都是沙子。
5: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辛和委屈，傅彪从不在妻子面前提起，
6: 从来都是说一些特别好的事儿，然后剧组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谁讲了什么笑话，然后那儿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下次再上那儿去一定让你去，带你上哪儿玩，买什么好东西。
5: 张秋芳为了让傅彪安心演戏，当起了全职太太，而傅彪心里非常清楚，演戏是妻子从小的理想，他不愿意为了自己的事业让妻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6: 因为孩子大了，去寄宿学校了，他就说你应该出来拍戏了。
5: 为了让阔别荧屏多年的妻子再次被观众接受，他特意打造了一部名叫《妻子》的电视剧。

药，还有那个治疗营养神经的药，再加上那个照光啊、针灸，还有那个超声渗透，就这样，反正就是中西医。

0: 包括物理治疗，这样他就完全都好了。
1: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2: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3: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4: 在北京，每一个奋斗的你都不是孤军，但总有疑虑。
5: 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
6: OPC 的公司其实还是需要人的。
7: 我们没有钱，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
8: 作为全国首档搭建政企对话平台的节目，做好政企融通的最后一公里，
9: 为 OPC 企业发放全站资源包。
10: 我今天推荐我们创业担保贷款，
11: 介绍创盈未来成长计划
12: 基金投资矩阵164亿。
13: 我们下个星期组织一次对接，
14: 只要郭准方便，我们随时去。
15: 我们就要做的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人。
16: 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17: 我扫您。
18: 这节目是真的，
7: 正在创业属于好时候，
6: 一直都不孤单啊，
19: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背后有一座城。
4: 北京卫视局处长讲政策，每周三晚21:05播出，敬请关注。
8: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欢迎大家来到全国首档政企对话纪实节目《局处长讲政策》，我是主持人关文平。
1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张扬。
8: 今年啊，我们局处长讲政策不一样了，
16: 对，
8: 全面升级。你看啊，在我的左手边啊，都是来自扎根首都的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代表。那在我们的右手边，是我们的委办局代表。欢迎大家，
16: 欢迎各位。说到改变呀，今年呢，我的这个角色也发生改变了。
8: 你去哪儿啊？
16: 我今年啊就不陪你站在中间了。你看，我跟我们的广大企业家朋友、创业者朋友坐在一起，我要当他们的娘家人，而且呢要为民营的中小微企业来进行发声，就是要把我们的政策讲清楚，助力我们的中小微企业的发展。
8: 在我们创业经营的过程当中啊，大家都遇到了哪些实打实的问题？最要紧，亟待解决，有没有？来，
7: 缺钱。
8: 缺钱的有哪些？请举牌。哎呀呀呀，全举了。看来不是您一家的问题，还有没有？
6: 缺补贴政策。
8: 这也是棘手的问题，
16: 就是融资难，融资贵。这个其实是我们的很多初创的硬科技企业面临的普遍问题。
8: 我们也将结合两家主咖企业所遇到的难点和堵点，来一一给大家拆解问题。
20: 请130号站点电梯到正确处窗口6。
21: 有没有这个眼前发黑，要这个晕的这种感觉？
22: 像晕的似的，实际上没晕。
21: 他那早搏形成的心律不齐。
23: 我是郭成军，我在这儿工作了20多年，这一生都是在给病人看病。怎么不舒服了？
24: 就胸闷，有时候憋的。但最近吧，就是犯的比较频繁了。
21: 看一下造影的光盘，它就是完全堵了。管理心脏跳动的这个电路系统，一旦出了毛病，心脏要么就是出现就停跳一下，就像那个发动机它转速不匀一样，严重了它就是不跳。那么这个心脏起搏器呢，就是救治这种病的位移的一个方法。就我们现在临床上80-90%的病人都用的国外那个产品，叫个有道线起搏器。咱们这个大夫把它盘一个圈儿，放到囊袋的底下就鼓起来了，病人会不舒服，就会要抓这个地方。 你抓破了它就会感染嘛，感染那个细菌顺着线就到了心脏，从心脏了一打

0: 全身都是细菌。2012年，美国一家公司优化了技术，推出了无导线起搏器。它这个东西只能做单腔起搏器用，一般的80%-90%的病人都需要放两个起搏器。目前这个的定价是16.8万一个，它两个就要掏33万，对病人来说这是个不小的负担。因为我家是农村的，每次回老家我都会到村里去看一看，帮着他们再瞧瞧病。怎么不舒服啊？你看我说说。
1: 都吃你开的什么药？我看看。
2: 这个药不能断。
0: 想起从小的玩伴了，在农村这个劳动过程就晕倒了，我就看着他这个心电图，我说你该装个起搏器啊，吃药确实没有什么好药啊，你这次回家看看他，给他看了，等着这次回家人走了，没了。

0: 不好意思啊，哎，因为这些人都是很熟的人，就想起不顾。嗯，反正就觉着，哎呀，他不是个例，这些命本来应该能挽回的。身体还挺好吧？
1: 哎呀，很幸福嘛，这腿疼，腿疼，两腿都骨折了。
0: 哦。
2: 咱过上好的生活了，实质上，咱到农村了。刚才你看到的，还有好多因为他这个腿这个病，他做不起手术，他不是不想治，他没钱治。
0: 这从2014年开始我就有这个准备。
2: 2022年退休后，我创办了这家公司，北京电磁新科。
0: 我们就发明了这样的起搏器，跟那个圆珠笔那个笔帽似的。
3: 我是一个起搏器，
0: 我整件我就可以连这个线，
3: 伸出一个胳膊够到心房，
0: 既安全省电。最关键的一条是什么？我这个可以放到心脏整件这个隔墙上，我就实现了四腔起搏了。这是在全世界第一家。实现的，美国装枪的他卖33万，我们给他砍一半，我们卖15万。所有的材料，包括电池、电路板、芯片，100%全自主研发。我从0到1，我们已经突破了。所以现在的阶段，最主要的困难是融资。我建生产线，我就需要大量的投资，
2: 所以就是为什么退了休还要继续努力去工作啊？
0: 我退休还能干至少是20年，5-6年时间就把这个事儿干出来。
2: 希望有咱们国家资格的产品，
0: 解决卡脖子的问题，
2: 让更多的老百姓用得起好的医疗技术。
4: 郭主任，把您企业的情况以及遇到的问题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5: 我们没有钱，我们东西做出来了，但是不能上市场哈。我们做的产品是心脏的无导线的起搏器，它是实现了真正的全生理起搏。那么在国际上呢，现在还没有。产品是完完全全我们自己研发的，
4: 研发费用应该不低。
5: 我们已经花了800多万了。我这个融资主要是为了建生产线。
4: 明白了，问题已经出来了啊！现在准备搭建生产线，所以缺钱。
5: 对，
4: 只要有钱，我们就能把产品推卸出去。我们各委办局的代表有没有问题？
6: 就是您这个产品呢，距离未来真正审批上市，可能还需要多长时间？
5: 3年。
6: 然后这个3年时间。
5: 我们现在是动物试验正在顺利开展着。到9月份，动物试验的结果差不多就出来了，还需要建正式车间，出来的东西才能拿到国家药监局去行检，行检完了要做临床，临床完了然后才去申请国家的证，这就能上市。
7: 想了解一下您现在这个产品的密封工艺怎么样？有没有在比如说模拟的环境下做过什么加速试验之类的？
5: 一定要做的，我们是完全按照国家的标准在做，完全符合国家密封要求的。这个欢迎到我们公司去考察去指导。
8: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9: 您的心之所向就是我们的心之所放。中国民生银行与千万人并肩同心。
4: 服务大众，情系民生。本节目由中国民生银行独家冠名播出。开始进入政策支持环节了啊！大家看我身边啊，有一个计时器。大家说了，为什么要搁一计时器呀？不是来看时间的，我们是要给大家掐时间的。各位委办局在介绍政策的时候啊，能够更加精准、更加的精炼，让我们每位企业家代表能够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哎，大家有疑问，觉得有困惑，可以随时举牌来提问。 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经信局的代表来针对郭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的一些情况，给出针对性的政策解读，一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这项政策。
7: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创迎未来成长计划。我们通过六项比较务实的服务，陪伴企业全周期的一个成长。一个未来产业 X 沙龙能够帮助企业链接到产学研的资源。一个创训营呢，我们现在是给企业提供3天免费的培训服务。一个公开路演，帮助企业对接众多的投资机构。一份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支持。一个不低于1:1支持资金配比的低利率的金融产品，还有一个我们专属服务管家能够给大家提供1:1的贴心服务。其实不管是未来产业的企业，还仅是一个创新团队，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诚挚邀请大家加入创迎未来成长计划。
4: 您了解这政策吗？
5: 我还真是不太了解，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去参与。
7: 您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有一个政策兑现的栏目，那里面您可以搜索创迎未来成长计划，然后就可以按照申报的指引去报。这个政策首先是全年敞口的，大家随时报随时来。
1: 我也想问一个问题啊，咱们创迎未来这个成长计划呢，它是一个类似比赛的形式，过程
7: 叫
1: 什么样？
7: 开路演，那个
1: 就是一个路演。
7: 对，
1: 如果说有的企业想来报名，报名之后有没有什么辅导啊？
7: 就是我们的那个训练营，就是3天2晚，就帮着企业做 BP， 并且我们还会分组，找几家投资机构，每个投资机构盯几家企业，还会请一些，比如说像做知识产权的、做法律的律师。
1: 是没有行业和产业的限制吗？
7: 是有的，我们是围绕未来信息、未来健康、未来制造、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这6个方向，然后这具体到细分领域。领域呢是包括咱们国家15规划最近提出来的像量子科技、脑机接口、6G 等这些在内的30个这种未来产业领域。
4: 哎，我发现了张处啊，特别厉害，
1: 是
4: 问不倒，
1: 对答如流，
4: 对答如流，而且语言表达能力超强。现场有一家企业啊，已经参与到了这项计划当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家企业。
10: 欢迎来到2026创迎未来成长计划第二期公开路演的现场。
11: 我们是北京时代重储科技有限公司，
12: 现在在全国有15万座废弃矿山，1.5万处废弃竖井，800多亿吨工业固废矿渣。
11: 我们的目标是将闲置的矿山、竖井和矿渣二次利用起来，每年可持续性的产生电力收益。
12: 我是欧阳倩，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负责投融资，
11: 说白了就是给梦想找钱。
13: 欧阳总你好，我张扬。
14: 你好
13: 你好你好，坐坐坐，了解一下啊，到底什么情况？
12: 我们公司是2024年8月成立的，并且我们在嘉兴拥有全球首个 AI 基础设施并网的重力储能装备。我们不是说说而已，我们是真的在做，一年左右就申请了50多项发明专利。
11: 其实我们这个赛道是很有市场前景的。
12: 我们前不久也是参加了创迎未来成长计划，我们现在要融的5-6千万，其实对应的是未来5亿的订单。但是我们科技类的小公司主要提供技术，我们没有那么雄厚的资金实力在背后支持我们去持续的做这个研发。
15: 那现在这个阶段

0: 非常关键，你们必须加快商业落地，必须得拼了。
1: 股东现在也不断给我们施压，我们必须加快商业落地，现在整个行业的压力都到我们身上了。那个时间也比较紧张，也来不及收拾，
2: 他们还可能还是得要再多找一些这个资方。
1: 我们完全符合碳中和循环经济的方向，我们希望补贴和绿色贷款能真正落到我们这种已经跑通只差钱的项目上，让矿山从工业的伤疤变成能源转型的底气。
3: 时代重储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了这个成长计划，有哪些收获吗？
4: 收获到还是比较丰富的，像这个有法务的一些非常资深的这种律所合伙人，然后还有这个财务，这个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然后以及就是有咱们这个比较知名的一些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些基金，给了我们蛮多的一些这个指导。但是呢，淘汰率也比较高。
5: 这两家企业呢，其实我之前都做了提前探访，他们现在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叫换道超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而从守台道的政策来说，政策本身又是滞后的，拿了守台道了，现在依然没有拿到钱，对吧？
4: 没有。
5: 对，所以政策拿到了，但钱没有拿到。
4: 我们现在是拿到了这个电网的这个并网资质之后，我们其实就要根据这个目前现有的这个守台套政策去进行申报，然后想了解一下针对像咱们这种比较小体量的千瓦级的，然后能有一些这种支持补贴。
3: 向谁提问？
4: 经信局。
3: 来，是经信局。我们接下来呢，给我们的委员及代表1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这项政策，倒计时开始。
6: 现在北京围绕人工智能和绿色能源在打造万亿级的产业集群，然后储能也是我们重点支持的一个方向。今年我们针对绿色能源的新旧新产品的应用推广，专门出台了专项的政策。第一批重点支持的是氢能、新型储能和钙钛矿太阳能光伏的应用推广。对于生产相关产品的企业，按照销售合同额去给予支持，最高能达到500万的资金。第二个是结合咱们的企业的发展阶段，我们和市发展改革委、市科委联合出台了中试的相关政策，按照区级推荐、市级联审的方式，今年已经有6个绿色能源相关的中试平台纳入了市级的支持平台，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政策。
5: 就是这个项目也不一定在北京，是吗？
6: 对，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政策创新，所以我们是希望大家能走出北京，去全国各地去推广大家的技术和产品。
4: 但是现在面向这个场景方的这个交流，算是现在的一个卡点。
5: 他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实际的应用场景零的突破还没有。如果应用场景不能实现，第一个零的突破没有，那你在融资的时候必然会遇到问题。所有的投资人都会问你，你这个风险太大了，你现在搞了半天就是一个试验性的东西，我看不到实际的应用场景，我看不到回报的周期和时间。所以这个就是现在怎么能把应用场景解决，甚至跟他们的资金问题是同等重要的。
6: 其实我们出了支持储能的若干政策措施，出了支持储能的产业实施方案，都是想倡导鼓励在比如说您提到的这些场景去做一些试点，包括数据中心的场景，包括在京的事务国企，包括一些能源央企，接下来我们都可以给您对接一下，我们也一块儿去做一下研判，争取给咱们能在北京能有好的落地去做一个应用示范。
3: 怎么样，
4: 这个
3: 说到心坎里了吗？
4: 是的。
7: 今天我觉得我们的北京市有关部门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至少在做这个探索，帮民写真是帮一大忙，所以我觉得这种是我们节目追求的双向奔赴，搭建桥梁，就解决企业的切肤之痛。所有伟大公司都源于中小企业呀，尤其他还是在风口之上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要把他们当成财富，不仅仅当成风险，想办法怎么构建咱们政府和企业之间风险共担机制。
4: 我们这个项目呢，差不多是花了这个2000多万，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就是有没有另外的一些可以叠加的这种补贴。
5: 这个时代重储已经投了2000多万了，应该说按照一个清华大学的小团队来说，这个钱已经不少了。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只是搞出了一个试验的这样一个装置哈，还没有办法真正进行投产。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其实欧阳总反复提到的关于守台套并网的政策，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偏后置，

0: 就是你需要企业先投入，然后后面政策到位了，可能才会通过补助啊或者其他的方式把这个钱发到企业当中。所以就是我们想问我们的相关的委办局，有没有一些方式能够让我们的企业的这样一个成长周期跟我们的政策周期尽量匹配。
1: 好，刚才确实聊到了一个有点矛盾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困扰时代重储向前迈进的一个阻碍。我们现场有没有委办局代表可以来出谋划策？有没有？大家都沉默了，石老师，为什么呢？
2: 你们的追问是，我快活不下去了，我希望一大笔钱当及时雨救我。我们这边就会回答，有一个漫长的审批手续流程，门槛很高，臣妾万万做不到。所以这个节目是一场破冰，如果说我们能够今天能够回应，或者给他们能够明确的建议，如果他们俩能得到现实的帮助，我相信会点燃咱北京千千万万普通人创业的火种。
1: 确实是很多好的政策啊，已经摆在台面上，但是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成为了小巨人，成为了专精特新等等等等，拿了很多的荣誉，但是我们发现很多的投资款还没有落实落地。其实这个才是我们很多企业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有没有哪些政策或者有些具体的工具可以帮助到这些企业？来，
3: 不好意思，我问一下，因为我不在这个环节上，但是我觉得可以对上，有
1: 可以互动，太好了。我们把现场交给您，一分钟倒计时开始。
3: 那我今天向各位企业家推荐我们的两项政策。首先第一项是我们的这个创业担保贷款，这是一项呢专门针对小微企业和个人创业就业的政策性信贷产品，可以支持包括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等多类的创业主体。那么以小微企业来申请呢，需要满足一定的带动就业比例，最高可以贷到400万，最长2年。以个人创业者申请最高是50万，最长3年。而且这项产品呢是有这个享受财政贴息，同时呢在有这个政府型融资担保加持的同时呢，还可以享受担保费的全部的减免。同时呢我们也是针对这个在科技成果转化中资金需求大、抵押物不足等这个问题呢，近期我们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联合北京金融监管局、市科委等专门推出了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贷标准化方案，来引导银行结合实际创新产品精准的支持。
0: 刚才您提到这个中关村科技成果转化贷，包括提到其他的这些贷款哈，去哪些银行能够申请到？
3: 我们是目前全市有14家银行作为这个创业担保贷款的经办行，同时呢我们还提供了这个线上的申请渠道，大家可以通过北京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来进行线上的申请，也可以通过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进行一个这个融资需求的填报，填报之后呢银行会第一时间跟您主动的进行联系。
2: 就冲他在今天节目主动的发言，值得我们给你鼓掌。通过国家政府啊这种专业系统承担这样的一部分风险，我觉得是破冰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我相信会对更多的投资人有鼓舞，不知道志奇主任怎么看啊？
4: 对，我是今天听下来，我觉得两方啊可以说是一个结构性的矛盾。一方面呢，我们企业要求的资金的需求量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是几千万级的，但是呢，你看我们委办局的政策达不到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这个时候啊，我想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要学会用一笔又一笔的贷款，用一笔又一笔的资金做好组合，然后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资金的接力。因为啊，你看政府的这个很多的补贴政策，包括创业支持的专项政策，它能起到一个救命的作用、救急的作用。所以对于我们企业来讲，在救命和救急的过渡的时候，用好这笔钱，为下一个更大的资金的支持来做准备。
3: 对于中小微企业的支持。我们中小处有中小企业服务券，用来购买像大模型应用、芯片测试还有认证等等，它分了很多细分的类，它呢是按照不超过合同金额的30%予以补贴。如果一个企业呢，它一个年度最高可以拿到20万元的一个补贴政策。我们中小处呢还有专精特新专版的股权融资奖励的政策，它会根据您拿到的私募股权的融资金额来给予支持。这个政策呢是最高是不超过30万元的奖励。
1: 好，我们想听听金融办咱们有没有一些好的政策落地的。开始，
5: 人民银行有政策，我们经信局有资金，但我们金融办有一个平台，我们围绕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医药健康、普惠小微等多个主题，联合各区和重点园区，我们不定期举办专场对接活动，根据企业不同发展周期特点和多元化融资需求，来邀请银行、保险、投资机构还有融资担保等各类机构来精准对接企业融资服务需求。
6: 下一步对接会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这个微信搜索创融工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我们每周周一会发通知，一周一到两场，是常态化的。
1: 有没有门槛？符合什么条件的企业能参加？
5: 没有，
1: 没有
5: 门槛，只要你有需求来提出需求，那我们就可以参加。
6: 郊区县的有吗？
5: 可以啊，我们多远的都可以参加。
6: 啊，那太好了。
1: 我不知道民生银行在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很好的产品可以推荐。
7: 针对不同的初创期、成长期还有成熟期，不同企业的需求和这个痛点，我们也是不断的在完善自己的产品体系。像针对初创期的科技型企业呢，我们现在新推出了三个产品，叫做种子贷、人才贷还有这个新兴贷。那今天咱们在座的呢都是中小微企业，主要向大家推荐两款比较适合大家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人才贷，是针对我们国家省市人才名录内的，包括重点高校的教职工创办的企业，它考察的呢是你企业的知识产权、在手订单的情况、股权融资还有是否获得这个政府补贴，我们会有一个综合的评判。对企业呢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盈利了是没有硬性要求的，最高可以给到额度是1000万，它的利率呢也是非常有这个市场竞争力的。那第二个产品呢是我们今年新推出来的，叫做新兴贷啊，它是一个打分卡的模式，主要是针对已经有一定的商业化形成一定收入的企业。那它呢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核心团队的技术能力，还包括你的商业化程度还有资本市场的这个认可度，也是最高额度是1000万，我们会根据您这个企业的财务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调节。
1: 刚才两
7: 产品我们也是可以根据企业的情况去办理无还本续贷，其实能够解决大家比较关心的贷款周期的这个问题。
8: 太好了，太好了。
1: 那么针对找钱这件事，两家企业都做出了哪些努力，他们如何自救的，我们来看一看。
9: 这个投资机构本身自个儿就是搞这个医疗器械的，非常看好我们这个项目，我们要去跟他谈一谈。
10: 我是郭教授。
11: 我是一个起搏器。
12: 你这个账在哪
11: 呢？这个是挂在心脏的间隔上。
12: 你的续航呢？电池呢？
11: 理论上将来就是能用17年，
12: 实际上咱们有长时间验证，不知道。还没上人呢，对吧？
11: 还没上人。
12: 您现在发明的这个上临床多长时间？
11: 9个月。
12: 就该能完成。
11: 就能完成。
12: 我再考虑考虑。
9: 大部分是因为我们这个要做的事情周期太长，不能那么快的见到效益，就是望而却步了。
11: 对接了好多人，哎，有100多家了。他基本上现在都比较客气，人家也不说不投。有的说我们下半年再投，有的就是说你找个领投的，我们都跟着投，就这话。
9: 压力实在不小。
11: 我现在这个钱能够花到9月份，9月份在北京再找不到发展的机会，
12: 那你就万不得已，

0: 哪了给的条件好，咱肯定是优先考虑落到哪了。
1: 我这个目标还是要把这个事儿要做成。
0: 高密市委市政府知道了以后，对我们这个项目也特别的支持。
2: 看完了小片，我们一直脑袋上有一问号，这郭主任真要走啊？真要去山东啊？这北京不行吗？
0: 这个确实是不想离开北京。一个原因，我在北京工作这么多年，公照样的原因，我们这个是做医疗器械，医疗器械要离着病人近，要离着医院近。当时注册学到朝阳，就是离着安贞医院近，但是企业得活下去，技术得发展，对吧？咱的梦得实现。
2: 他不是不想留在北京，他就是这个钱啊没法到位，
3: 确实难住了他，
2: 对吧？嗯，各区的有没有好的办法能留住郭主任，把他留在北京，有吗？
4: 那就应该先问朝阳区嘛。
2: 那对，
4: 郭主任就在朝阳区。
5: 朝阳其实近年来呢，围绕对企业创新发展形成了一加 N 的一个政策体系。其实各个阶段最高可以给500万元的产业政策的支持。另外呢，从整个生态服务方面来说，我们搭建了30余个围绕共性技术的、围绕公共服务的各类的产业服务平台。此外呢，在开放场景方面，我们现在呢也在正拉手头部的医疗机构，做整个围绕新产品、新技术的创新入院的研发和成果转化的落地。最后呢，也想提一下关于整个金融服务，朝阳成立了科技金融服务矩阵，我们以每个园区进驻一个金融服务团的形式，给园区的企业提供融资、担保还有贷款的服务。
6: 科创基金呢，新增加了一个数字医疗基金，也就是在郭总金融创股这个区里边。义工创股园区这个基金呢，也是专门服务于整个朝阳区的这个数字医疗、义工融合的这个相关领域里面的相关投资。会后的话，也是我们可以跟这个郭总尽快对接这个相关资金。
4: 您别会后了，您现在就把微信加上吧。
0: 我们这个，那你扫一下我。
7: 这节目是真的。
2: 接下来我还想知道啊，因为郭老师对通州也很有意向，为什么对通州有意向？
0: 安贞医院的主院区现在搬到通州去了。
2: 所以想离东家再近点儿。
8: 通州这支副基金呢，我们主要是直投加这个母基金的这个模式，现在认缴规模达到40亿人民币的水平。过去的3年间呢，我们投了10支子基金，这10支子基金跟我们母基金一起去投这个3个行业，包括像郭主任这样这个医疗器械的行业哈，也是我们主要主攻的一些行业。无论您未来进院呀，无论您未来的产业的规划和产品销售哈，我们还在做一些强赋能，所以很高兴哈，能欢迎像郭主任和在座企业家和电视机前的这个企业家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合作，共谋发展。
9: 而同样受融资难题困扰的时代重楚也从未停步。
10: 我们现在时间也很紧张了，还是得要再多找一些资方，目前这几家肯定还是不够的。
11: 有一个日思夜想的问题一直想不通。
9: 他们相信，多跑一次就多一次路演的机会，就多一份成功的可能。
12: 我们整个团队，我们认识差不多都是7年到12年了。这是张宇，我们 CEO 兼 CTO， 他在清华大学硕博连读只用了3年半，主要他在牵头定义这个产品。
11: 对，创业嘛，你肯定找熟人嘛，但是技术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太多了。
12: 这条路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多了。
13: 下午的时候，那个开完会，我要去那个上海，接着开会。
14: 我们也隔离了吧？
15: 我们公司现在9个千瓦级的这个中试线已经做出来了，然后这本身就已经代表着重力储能行业技术路线的一个突破。然后我们现在就来到了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我们要把重力储能行业商业化的这个突破，然后把它给做下来。其实你只要在精准补贴到位的话，你这个赛道可以跑得更快。
11: 我这每天睁开眼，有800个问题等着我来解决。我们去机械系找廖景山老师讨论一些传动系统的问题。
16: 这个公式有没有漏洞？
17: 没有漏洞，整个过程是严谨的。
16: 没有漏洞吗？
17: 确实没有漏洞。前面我

0: 晨曦，
1: 我年龄越来越大，演出压力也大，家里事情又多，要常常不在家，妈妈想你。我真的是一时糊涂才碰了那个东西，真的是第一次。我没让你，我可以戒掉的，你相信我。

进来。沈老师，马上开演了，我给您把冠带上。

0: 明天就演出了，我求你了，别砸大伙饭碗，行不行啊？
1: 明天我不会这样。
0: 我，哎呦我去！
2: 行了，先去吃口东西，回来再练呗。
0: 不是你，
1: 虎哥。

0: 走吧，你快吃点。
1: 你们先去吧。差不多了，人都到齐了，开始吧。

0: 这些毒所，所有人都知道我的事，我的事业就都毁了，我的事业毁了，你怎么办的？
1: 西毒的说想过我，你跟他们乱搞的时候想过我吗？
0: 我去戒毒所，你的一切都是我给的，你怎么这么狠心？你们所有花的钱都是我给的，这东西戒不了，谁都戒不了。

这首歌一定是夏迅写给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你好，石老师，我们见过。如果你有想说的，我们可以谈谈。

这是夏轩送你的礼物，你能听到，他应该很高兴。 查无夏轩的卷宗，那是他第一次吸毒，巨大的刺激让他停不下来，一直打滚，一直打，一直打，直到生命的终结。你更了解他，他是善良的孩子，他的这种行为。 不是为了让自己更加刺激兴奋，而是为了让自己更加痛苦。那什么事儿、什么人让他如此痛苦呢？我想应该是他生命中最在乎、最重要的人。王琦告诉我，夏轩最欣赏、最爱的人是你。 所以，我想他应该尊重你所有的决定。那么，请问，你的决定是为了他，还是为了自己？你应该让他如图为安。

0: 没骗妈妈吧？
1: 你不是说复仇了吗？
2: 最后一次，妈妈今天晚上有演出，我这样子没法演呢。
1: 那你就别演了。
2: 很多领导来看我演出的，我不演，我不演我适应不就完了吗？
1: 你的事你自己选。
2: 你快点告诉妈妈，啊，在哪儿呢？我说了，我全扔了。
1: 你不给我，我就得去找别人了。
2: 你知道我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呀？你别说了，如果你去找他，我就去死。 你去死吧！你逼我的。

0: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1: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0: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森林，地球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最强大的生产力。中国，辽阔的国土让它拥有类型丰富的森林。许多珍稀的物种在这里上演着生存的戏。

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来自东部的季风，塑造了今天地球上这种最独特的自然景观——喀斯特地貌。它是地球上最贫瘠的生境之一。这里却奇迹般地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它拥有丰沛的水量，但又极度干旱。它的土壤贫瘠，很多植物需要发达的根系在石缝中汲取营养。但这里也生长着世界上最大的秃杉树，它是亚洲长得最高的树种。这片森林既贫瘠又丰富，生活在中国喀斯特石山森林里的所有生物，在与干旱和贫瘠的对抗中，呈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生命。

喀斯特森林中花朵不多，为了争夺优质蜜源，物种之间都要各显神通。它拥有一根细长的像吸管一样的口器，能吃到花朵深处的花蜜。但这森林中宝贵的蜜源，马上就将引来一场激烈的争夺。果然，玉斑凤蝶刚吃几口，就被闻香而来的马蜂赶跑。一只叉尾太阳鸟飞来，它也要来分一杯羹。但是它很谨慎，马蜂在死死地守着它的宝库。叉尾太阳鸟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在这场争夺芭蕉花的对抗中，体型大似乎成了弱点。马蜂凭借体型小的优势，可以无限接近花蜜。叉尾太阳鸟不断尝试挤出不同的位置，但都抵不住马蜂的严防死守。它不得不飞到旁边的花瓣上等待时机，但大体量再次成为了弱点。叉尾太阳鸟最后只能认输，放弃。石山上没有水源，谷底的河流是很多森林居民的水源地，这里也是争夺与杀戮的战场。红尾水渠逐水而居，它们的鸣叫清脆，与流水声相映成趣。它们喜欢在水边停歇，不停扇动红色的尾翼，显得轻盈可爱。但其实它是一个身手灵利的昆虫杀手。一只蝴蝶刚刚落在水面，就立刻被它虏获上岸。

一个生命如何面对另外一个生命，这也许是大自然的解决方式。除了直接的杀戮，解决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威胁与恐吓。生活在麻阳河两侧山峰上的黑夜猴，围绕水源地的主权归属需要重新界定。一侧的猴群派出先锋部队，来到河中间的石头上。但他似乎也并不想再往前走。对面的猴王发现了敌情，他直奔对岸的先锋部队。先锋部队也不恋战，迅速撤退。这时先锋部队的大王赶来增援，他停在河中心的石头上，竖起长尾，宣示主权的界限。对岸的猴王发出号令，他的猴群开始向河中心逼近，双方各自守住河岸，形成对峙。在猴王的号令下，他身后的猴群在树林里为自己的猴王摇旗呐喊，以壮声势。前来挑衅的猴王选择了撤退。很快警戒解除，一次关于水源地界限的确认就此告一段落。这片喀斯特森林中生活着全球最大的黑夜猴种群。朋克的发型和脸上白色的过脸胡是他们的标志。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喀斯特地貌的树栖夜猴。为了每天身体必需的200多毫升的水分，黑夜猴把栖息地选在

河边，人类以及其他天敌难以攀爬的绝壁语言穴，正好可以让它们安全度日。

他们优异的跳跃攀援的本领，让他们在陡峭的喀斯特森林中畅行无阻。黑夜猴往往都是在猴王的统领下建立族群。王位意味着交配权和资源优先占有，也意味着时刻被挑战的危险。猴王的妻子很想随他而去，抚慰失去王位的丈夫，但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相处时光。

在冷雨中，老猴王与最后追随自己的妻妾彼此相望，而今他们之间已是咫尺天。

黑夜吼是这片喀斯特森林树冠层的霸主，茂密的林下灌丛则是珍稀鸟类白衔的栖身之所。喀斯特密林中，树枝、藤蔓、野草纵横交错，成为不善飞行的白衔抵御天敌的屏障。经过碳酸盐盐过滤的山泉，给白衔提供了纯净的水源。白衔也是通过严格的等级来维系族群的生活。族群中最美丽的雄鸟往往就是首领，它拥有族群内所有的成年雌鸟。雌鸟需要承担养育下一代的重任，能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保护色是更安全的进化选择。它们拥有优先进

驶的特权。两岁以上的非头目雄鸟屈居二等公民，但他们会时不时挑战头目的权威，进而替补他的位置。

两岁以下的幼年雄鸟是三等公民。一岁以下的幼年雌鸟是最后进食的倒霉蛋。这样的进食顺序保证族群的最强者和他的伴侣能获得足够的营养，能繁衍出最多最健壮的后代，进而保证整个种群的壮大。秋天，两只小黑夜猴出生了。他们的降生意味着春季发生的猴王更替，上演过杀婴悲剧。母猴重新受孕，才在秋季为新猴王新添了两个孩子。刚出生的小黑夜猴通体金色，母猴将幼猴藏在怀里，警惕着周围的变化，生怕天敌偷袭自己的孩子。新猴王这时也表现出极大的耐心，他和妻儿待在一起，随时保护着他们的安全。这时候的猴群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渐渐的，幼猴的毛色开始变黑，首先是尾巴，然后是背部，就像是金色猴子穿上了一件黑马甲。幼猴开始不安分，他开始想挣脱母亲的怀抱，自己去探索这片神奇的森林。多年来，黑夜猴群已经和人类达成了默契。公路下方的峡谷森林是猴子的领地，公路周边的平坦洼子是人类的领地。但是随着黑夜猴种群数量的扩大，加之对他们的保护力度加大，猴群开始越界，进入人类的领地。

人类的建筑成了小黑叶猴的游乐场。但这不是他们来到村庄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村民的庄稼地。他们挖红薯的技术娴熟，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

0: 黑夜猴懂得见好就收，在偷与被偷中，黑夜猴与人类已经达成了默契。这也许是黑夜猴能在这片喀斯特森林中繁衍成世界最大种群的原因吧。
1: 每月200多大洋呢，都去哪儿了？
2: 这个月买米的钱都没了。
3: 哦，是这样的，你听我慢慢给你说。共产主义小组刚成立，每个月都得拿出80块补贴，工读互助团，还有长辛店的劳动补习学校，处处都要开销。还有几位家境贫寒的学生又凑不齐学费了，这个月的薪俸大都贴补他们了。
1: 哎，可也得给家里留些买米度日的钱啊。
4: 李大钊先生薪资优渥，却终生奉行简易生活。他将俸禄倾注革命事业与崇高信仰，奋力托举照亮前路的革命星火。他用纯粹无私的行动诠释了心中永不动摇的信仰。
5: 艺术是大海，孩子是鱼，如何让孩子表达更自信，表情更生动，表现更出众？我是吴兆彤，欢迎加入北京广播电视台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团，让孩子和我们奔赴一段奇妙的艺术旅程，在舞台上绽放光彩。咨询热线8501-1712。
6: 有一种剧痛叫带状疱疹，
7: 在皮肤科里边是属于最痛的一个皮肤疾病。
6: 潜伏高手带状疱疹为何常常被误诊？
8: 它光是疼就没有典型的水泡。
6: 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如何彻底治愈？
7: 口服、外用，包括物理治疗，这样它就完全都好了。
6: 欢迎收看本期《职场健康说》，带状疱疹不容忽视的威胁。
9: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0: 作案得手挑衅监控，半天之后窃贼被抓。
11: 身高啊、衣着啊、身材啊都系一样嘅，我哋初步确定系呢两个人系同一个人啦。
10: 扮伤者演双簧，碰瓷团伙落网。
12: 电影冇去报警，佢话咧，咁你冇咁多钱就俾30000啦噶。
10: 暑期机票类诈骗频发，警方提示当心踩坑。
13: 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
10: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14: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1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偷了别人的摩托车，逃跑途中还对着监控比手势，公然挑衅。两名年轻男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案发不到12小时，两人就被广东鹤山警方抓获。来看报道。
10: 当时只见两名男子路过摄像头底下，突然之间向公共摄像头做出了挑衅手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话说在日前，有鹤山市民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11: 他是夜晚黑，晚黑停了在那里，停了在他楼下那里过夜。第二天大概中午时分，他们下来看到摩托车不见了，所以他先发现就这个情况就报警了。这样
10: 因为案发地点没有摄像头，警方只能够见到嫌疑人沿途的逃跑线路。
11: 推着车离开，他们那里是出租屋来的，他们出租屋出了来之后，他们经过一个牌坊，穿过一条我们墟镇的一条车路，车推到哪里我们又不清楚了。这样
10: 民警在两名嫌疑人最终失去踪影的地点附近走访，最后发现一家店铺的摄像头拍摄到了两名嫌疑人的样貌。两名嫌疑人对摄像头做出了挑衅手势。
11: 一样的是两个后生仔，也是身高啊、衣着啊、身材啊都是一样的。我们初步确定是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估计他们觉得我们捉不到他吧。
10: 但两名男子都不会想到打脸。

0: 后侧车辆是停在嫌疑车辆的右后方，对他进行一个近距离的控制。
1: 彻底封堵白色 SUV 的逃窜路线后，嫌疑人
2: 付服务费后，分公司无故违约终止服务且未退款。负责人尹女士称，分公司无独立法人资格，无需独立承担违约责任，拒绝赔付。孔先生咨询，这份合同违约，民事赔偿责任应当由分公司还是总公司来承担？接下来有请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根据公司法第13条规定，分公司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总公司承担。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公司违约不需要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分公司也拥有一定数量的相对独立的财产，在承担民事责任时，分公司可以优先用自己管理的财产承担赔偿责任，财产不足以清偿的剩余部分再由总公司承担补充清偿责任。简单来说，分公司违约，最终的责任主体是总公司，但分公司还是要先以自己所拥有的财产进行优先赔偿，最终由总公司兜底补足。
2: 何女士处于孕期，公司以部门架构调整为由，未协商直接下调她的绩效工资，岗位保持不变。公司称降薪属于内部绩效考核管理，并非针对怀孕，全部流程符合公司内部制度。何女士咨询，女职工怀孕期间，企业能否仅凭内部考核制度单方面降低她的工资待遇？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3: 企业不能仅凭内部制度就单方面降低孕期女职工的工资待遇。依据《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5条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职工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待遇。即便公司有绩效考核制度，如果没有充分证据能证明何女士的工作业绩不达标，仅凭部门架构调整的名义单方面下调绩效，就属于变相的达到了降薪的目的，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何女士呢，可以保留工资流水、沟通记录，向当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或者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足被克扣的工资差额。
2: 孔女士与商户史先生达成摊位租赁约定，约定自今年8月1号起租赁生效，租期2年。合同生效后，史先生并未自己经营，而是将摊位高价转租了他人。孔女士得知后，觉得史先生违约，想收回摊位，但合同并未约定不能转租。孔女士咨询史先生是否违约，自己能收回摊位吗？有请任占明律师。
3: 史先生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孔女士有权依法解除租赁关系，收回摊位。根据民法典第716条规定，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的，出租人可以解除合同。我国法律对于转租采用的是同意是原则、禁止是例外的规则，也就是说，转租以出租人同意为原则。即便租赁合同中没有写明禁止转租，承租人也不享有擅自转租的权利。史先生未经孔女士同意，擅自将摊位高价转租给他人，已经违反了法律规定。孔女士有权解除租赁合同，收回摊位，还可以就实际产生的损失向史先生追责。
1: 暑期机票类诈骗频发，警方提示当心踩坑。
4: 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
1: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5: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暑假是旅游旺季，市民扎堆开启旅程，机票类诈骗也水涨船高了。近段时间，扬州警方就接到多起相关警情。
6: 对面说是工作人员，告诉我天气原因航班取消了，要赔偿我600块钱，让我跟着他操作就行了。
1: 8月初，市民钟女士准备带孩子出去旅游，在某平台订购了机票， 第二天，他接到了陌生电话，对方自称。

0: 航空客服，说周女士购买的机票航班因故取消，可以下载相关的 APP 退改签。周女士信以为真，就按要求操作起来。
1: 她就要我在浏览器里输入代码，打开下载一个 APP， 然后呢开启屏幕共享，她就可以教我操作了。结果我身份信息和银行卡信息一填，卡上钱就被扣掉了10000块。
0: 看到莫名其妙被扣款，周女士察觉不对，立即掐断了网络联系并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起典型的航班取消类骗局。不法分子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市民订购机票的数据信息后，冒充航空公司人员取得被害人信任，以航班取消、改签、重新核验等为由，引导下载屏幕共享软件并打开权限，在4G 远程操控手机盗取钱财。
1: 一旦开启屏幕共享，骗子可以直接转走你银行卡里的存款，要是卡里没有钱，还会诱导你在网贷平台借钱，把贷款额度一并转走。
0: 民警介绍，除了退改签陷阱以外，骗子针对群众捡漏心理，以低价打折机票挖坑下套的骗术也很常见，市民需要留心。
1: 网上那些超低价折扣票、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骗子抓住大家想省钱的心理，哄着你跳出平台交易，钱一转过去，骗子要么直接失联拉黑，要么以刷流水等理由持续诱导转账，更有甚者给一张假的订票截图，钱打了水漂，出行计划也被打乱。
0: 警方提醒市民朋友，购买退订改签机票一定要认准官方平台，如接到航班变动通知，必须要经官方渠道核准，以防掉入骗子编织的陷阱。
2: 前几天，有广东肇庆某小区业主爆料，说他们小区一个人行通道突然安装了一个类似于限位器的东西，导致通道的门没有办法完全打开，业主推着婴儿车都不能够正常出入。现场情况怎么样？好端端的通道为什么要限行呢？一起去看一下。
0: 视频当中可以见到，一个人行通道闸门外侧加装了一个类似防撞装置的铁片，导致该门没有办法全部打开，让出入的业主感到不便。

0: 当我们翻开他的护照时，发现从23页到26页的签证页已经缺失。经过反复比对，我们初步怀疑这本护照的签证页是人为撕毁的。
1: 询问中，符某言语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民警随即将其带离了查验通道，做进一步核实。
2: 您再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3: 这个护照是2017年的，这个要么是我自己撕的，
4: 是不是你？
3: 你们应该是我撕的。
1: 鉴于傅某持无效出入境证件出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边境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不准出境处理。
0: 我们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切勿随意涂改、拆装、损毁护照。如出入境证件丢失或者损毁，可及时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热线咨询补办事宜，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5: 近日，江苏南通一位物流师傅在收件过程中发现客户寄送的衣服有异常，凭借职业敏感，他果断来到派出所报警。经民警调查，最终成功阻止一起利用快递夹带财物的电信诈骗，为受害群众挽回40000余元经济损失。
1: 当天下午，小拉出行的司机戴师傅接到了一单发往浙江金华的跨城寄件，按约定上门取件时，寄件人称是寄孩子的衣服。按照工作规范流程，戴师傅又致电了收件人确认配送信息，对方说包裹里还有两部手机。戴师傅随即折返向寄件人核实情况，寄件人解释是怕孩子玩，就把手机藏进了衣服里。这个说法暂时打消了戴师傅的疑虑，但在运输途中，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6: 戴师傅不放心，向收件人又确认一下，收件人说的话，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开包检查，里面没有什么违禁品。然后戴师傅就开包检查一下，发现里面有两部手机、两件衣物，还有一些手机配件，最重要的是发现用面巾纸包裹的两捆现金，这个东西不在双方的提及范围内，所以就引起了戴师傅的警觉。于是戴师傅在经过我所的时候，就把这个行李箱交给民警，然后希望民警能够检查核实一下。
1: 接警民警凭借丰富的经验，判断寄件人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立即联系寄件人。
6: 然后经过多次尝试呢，我们也是跟寄件人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菜市场见上了面。然后寄件人跟我们见面以后呢，他说这些寄的物品呢是给他姐的小孩准备的礼物，但是呢因为有保密的原因，所以没跟对方讲。但是我们就很怀疑这种说法，因为这个跟他那个收件人说法完全不一致。
1: 为防万一，民警当即让寄件人联系他姐姐，但对方显得不耐烦，而民警并没有放弃劝说。
6: 但是手上东西比较多，需要找个地方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就答应他先放。然后呢，他转头就是往菜市场里面走，我们民警不放心，也是跟着他一同去菜市场里面放东西。然后在放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寄件人跟那个收件人还在进一步聊天的时候，我们当即就对寄件人进行了法制教育还有疏导，然后让他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一起典型的线下寄物诈骗，并且对方所承诺的什么入股退费这种全都是诈骗的一种手法。
1: 随后民警将他带到了派出所进行反诈宣传，讲案例、拆话术、接套路，直到他彻底醒悟。经了解，寄件人加入了一个网络投资群，群内宣称缴纳8000元即可以参与投资培训。他交了钱想提现时，对方又编造话术说需要寄送实物入股才能返还前期费用并获取高额分红。
6: 寄件人受到他们的蛊惑，就是决定以寄现金和寄一些手机的方式投资入股，最后上当受骗。后来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寄件人自从7月往后就陆陆续续的在向对方邮寄现金还有一些财物，已经损失了4万多。然后这次呢，我们也是拦截了4万多的损失，避免他进一步受损。
7: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深夜街角的台球厅还亮着灯，扫码就能进，没电源随便玩，这种24小时的无人自助室最近火了。但是记者暗访发现，有些店里藏的不是自由，是隐患。部分门店

0: 默许未成年人过夜，消防设施缺位，安全管控松懈，商家一句无法识别年龄，晚上公安不查，就把责任推得是干干净净。但是根源在哪儿呢？行业定性不清，自助棋牌、台球不算法律上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监管的手伸不进去。但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不能豁免法定的义务，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打折，公共安全的底线不容试探。浙江警方已经给出了清晰的技术解法，蓝哨预警模式，用人脸识别和 AI 实时捕捉未成年人夜间异常进入，证明数据治场是可行的。技术之外，规则也得跟上，消除夜间的监管盲区，24小时不打烊，服务可以不打烊，安全责任更是不能掉线。无人监管，但是并不代表无人负责。
1: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2: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随意倒车、掉头逆行都是极度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近期扬州高速公路一大队就接到群众举报，一名网约车司机在错过出口的情况下，竟在应急车道内尝试倒车，好在后方车辆避让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
1: 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下午4点多，一辆轿车行经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路段时，因阴雨天气视线受限，司机不慎错过了高速互通路口。
8: 他发现他错过路口了，然后呢，问我们，他说错过了怎么办？当时我们跟他讲说，我们也不赶时间，但是呢，我们就意思要让他不要危险驾驶嘛，但是他不听，然后他就那个当时8月10号是台风下大雨的，然后他不听劝阻，然后他就倒车，倒车之后他。在那边倒回去之后，又重新拐到那个正义高速正义那个枢纽。
1: 受到惊吓的乘客事后报警称，网约车司机担心绕路被平台判定为恶意增加里程，影响订单结算，执意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紧急停车，随后驶入应急车道倒车，试图折返至正确出口。过程中，后方多车紧急避让，侥幸未引发交通事故。随后，交警锁定了网约车司机，依法。

0: 通知他到大队接受处理。
1: 当时这个雨下得很大，这种视线不行，我正好也没注意，就过了一点点，我都跟他已经打过招呼了。
0: 高速公路行车道违法停车、倒车均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扰乱交通安全。交警依法对司机做出了一次性记12分、处200元罚款，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驾驶人需要完成交通安全满分学习，重新通过科目一考试后，才能恢复驾驶资格。
2: 开一次处罚1000块。
3: 你开吧，你先动你开啊，
2: 知道嘞
3: 啊，时间长了就拘留。
2: 现在你这开吧，你这属于叫驾驶证暂扣期间。
0: 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行车途中若不慎错过出口，切勿心存侥幸，尤其不能倒车折返。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重新规划路线，以免发生意外。
4: 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的快速发展，车主使用的已越来越普遍，但喝酒后使用辅助驾驶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近日，重庆高院就公布一起典型案例，回应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司法审判提出的新问题。
0: 2025年7月25日，高速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上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地停了下来。
5: 我们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一辆汽车停在超车道上。
6: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0: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带有酒气，立即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测试。
6: 那个数字是好多啊？130吧。
0: 随后，民警测得驾驶员静脉血液中乙醇含量为123.8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公安机关从车厂后台调取了数据，证实王某将饮酒后启动车辆，向车机系统下达了导航指令，开启辅助驾驶模式。期间，车机系统多次发出了分心告警，后因驾驶员不符合辅助驾驶条件，车辆触发了安全刹停，并自动退出了辅助驾驶模式。检察机关依法提起了公诉。铜梁区法院审理后认为，王某江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1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7: 因为 L2 级属于辅助驾驶，它不能替代驾驶员成为驾驶主体。王某江开启辅助驾驶后入睡，未履行监管义务，且血液酒精含量达醉酒标准，完全符合刑法关于危险驾驶罪的构成要件，依法构成危险驾驶罪。
0: 王某江在一审判决后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其实，这起饮酒后使用辅助驾驶被处罚的案例并不是个例。去年夏天，在重庆 G93 成渝环线高速云雾山隧道内，一辆白色汽车缓缓停在了隧道内的超车道上，导致后方车辆只能紧急减速变道，民警迅速赶往现场处置。
6: 这个上面的数字是好多。
8: 他一上车，他都会自动那个挡风都打开，然后都有两个摄制，回家和回公司，那天直接都回家。回家结果好，然后我从那个路口出来，应该都是开的自驾，然后我就自驾，然后他就一直开起就没在那个，因为那种我有点麻烦。
0: 事后，这名
9: 你的身份是驾驶员，而不是乘客，你依然要负责去监管这一套系统，监管的这个机器，你要随时随地的啊，当这个车系统失控了，或者出现了这个紧急情况，你必须随时的把这个车辆接管过来。现在有很多车呢，它也是要求这个驾驶员哈，比如说你的手要放在方向盘上，你时常呢你要动一动，不然它就会发出警报。这个就是辅助和自动驾驶最大的差异。
10: 谢谢穆律师精彩的分析和点评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首先不能够进行酒驾，另外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依赖车辆自己的系统，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合法有效的途径之内去规避类似的行为去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近日，武汉一位老人险些被骗去养老钱，这位老人轻信陌生来电，误以为自己涉嫌经济案件，准备支取52万元积蓄配合办案，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立即报警。
0: 李代介绍，他接到了自称是外地警方打来的电话，对方准确报出了他的个人信息，因此他对骗子的身份深信不疑。于是李大爷按照骗子的要求，带着存折前往银行取款，看到是老年人大额取现，

0: 银行工作人员按照规定询问了取款用途。
1: 人家没有子女陪同，工作人员问取这个钱周什么，老人说别人不让说，这一下就引起了这个银行工作人员警惕。
0: 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老人，一边打电话报了警。很快，派出所民警就赶到了现场，担心简单劝说老人很难听进反诈讲解，于是将老人带回了派出所，交由反诈经验丰富的民警做进一步处理。在派出所里，老人依旧认为自己是在配合正规警察办案，对骗子的说辞坚信不疑，根本听不进民警的反诈讲解。就在民警耐心劝导时，骗子打来了视频电话，催促老人尽快完成资金交接。见画面里出现警察，视频另外一端的骗子瞬间慌乱，立即关掉了视频画面。
2: 你打开这个摄像头啊，你不警察吗？
1: 这个你们肯定是对方是个骗子，然后我就大声地呵斥了一句，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啊！然后这个时候骗子就把电话挂掉了。
0: 见到这一幕，老人瞬间如梦初醒，明白自己是真遇到骗子了。不久后，老人的儿媳妇赶到了派出所，民警当着大家的面将老人手机里的涉诈风险 APP 全部清除，并要求老人子女做好老人资金的管理工作，避免再次被骗。
3: 请到达的地方。

0: 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十二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个交叉路口发生了交通事故，一位大爷骑电动自行车被一辆轿车撞倒在地，大爷被压在车轮底下动弹不得。当时恰好有民警巡逻路过，他们立即展开了救援。
1: 一二三，20个人差不多能抬下来。
2: 这是发生在北京市朝阳区垡头的一幕，在垡头路与化工路交叉口，一位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一起被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
3: 因为他这个右拐，他不是只有红的和黄的吗？然后我黄的过来的。
2: 原来就在几分钟前，这位穿着红色上衣的大爷骑电动自行车带着老伴儿过马路，结果被一辆右转的白色小汽车撞倒，老伴儿满脸是血坐在地上，表情痛苦，而大爷的腿和电动自行车被死死压在汽车右前轮下，动弹不得。危急时刻，垡头派出所巡逻民警傅瑞杰驾驶警车恰好经过，立即停车跑了过去。
4: 帮忙得了，
5: 1、2、3，
0: 不行不行，看人手不行
5: 了，让我扯开这玩意儿。
6: 当时正好是中午下班，路上的行人还是比较多的，我一呼喊，很多人都过来帮忙了。
2: 傅瑞杰没有片刻犹豫，大声呼喊路人过来帮忙。很快，外卖员、路过司机和行人都跑了过来。
5: 来那边，行，
7: 等会儿，你们听我，好，把脚先拿出去。
2: 车身微微抬起的一瞬，老人的腿被轻轻移出，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万幸的是，老人意识清醒，暂无生命危险。
7: 别动了啊，那腿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大爷。
8: 谢谢，人民公仆。
6: 多亏了有众多朝阳群众的帮忙，不然也不会这么短时间就把这个老人救出来了。
2: 随后，傅瑞杰又拨打了122和120，并联系到了伤者的家属。
7: 在那个垡头这儿有一个发生交通事故，有两个人被车撞伤了，有一个坐着的，然后有一个被压着的，得躺一下，都清醒。您是家属是吧？
8: 是。
7: 然后120救护车我都叫完了。好吧，您稍微等一下，一会儿120就过来。
2: 很快，120急救医生、交警和家属都赶了过来。

0: 法官要一次次的外出调查，一步步攻坚克难。下面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真实的
1: 执行法官的奔波，就是要把纸上权力尽可能的变成实实在在的权益。
2: 今天我们其实是把所有时间都留出来，就是在把这个三个案件，这个被证人名下的车辆，然后进行查找，进行扣押。但是现在只扣押到，这一个案件的两台车辆。就算有一些收获吧，但是也挺失望嘛。另外两个案件，那个车辆没有实际扣押到法院来。虽然说执行难，但是并不是执行不能。只要有财产线索，然后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一定会，持续追查到底。
0: 岳先生出钱买的车登记在了朋友名下，朋友欠了债，法院要扣押车辆。岳先生和朋友签订的借名购车的协议，一审败诉，二审却峰回路转。法院认定实际出资人拥有物权，但明确借名买车是违法的。车虽然保住了，但指标可能注销。
3: 2020年10月，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4: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这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3: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4: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3: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4: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去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3: 于是，岳先生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5: 这是一个执行异议诉之案啊！一审法院也认为呢，这个指标啊和这个车辆的所有的登记，现在呢都在周先生名下。那么岳先生呢，虽然能够证明他这个出了相应的价款啊，但是呢，不足以排除执行，所以呢，一审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4: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3: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5: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的辩论意见。
6: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7: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8: 跟上次一样。
5: 这个案件呢，其实亚审最大的争议点呢，还是就是对小客车啊这种特殊的这个标的啊标的物，它在这个所有权的认定上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3: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4: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 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5: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根据民法典224条、225条都很清晰的这个明确的规定，这个物权呢

0: 尤其是咱们这种机动车这种动产物权呢，它不应该是以登记为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表征，是吧？而应当是以实际购买和交付啊，作为物权的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取得的这么一个标志，是吧？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所有权呢还是应该归这个岳先生所有，而不应该归周先生。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所有享有的物权，他就具有啊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车辆归岳先生所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二审法官徐冲告诉记者，借民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民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0: 在判决的过程中啊，同时对他的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呢在判决书中啊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做了相应认定，同时呢我们也还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这个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啊移送了相应的线索啊，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啊，这样大概率呢这个车辆的指标呢有可能就会注销了。
1: 尽管会面临行政处罚，但是对二审法官能够依法改判，岳先生心中十分感激。
0: 那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你了啊！
1: 二审法官徐冲提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尽管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求，一定要严格地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给自己和他人甚至社会秩序带来不良的影响。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去填个表格啊，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带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近日，一名男子乘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突发爆燃，火势凶猛，司机临危不乱，用干粉灭火器迅速扑救，化险为夷。司机灭火的动作值得点赞，但隐患在爆燃前其实早已经埋下了。充电宝虽然小，但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一旦失控就相当于是一颗掌心雷。这起险情再次提醒大家，购买充电宝要认准 3C 认证，避免挤压暴晒。如果闲置过久，该淘汰的你也别心疼，因为这安全远比省钱更重要。
8: 刀，后面要打双载的。
9: 这个来，这个来，这个来。
8: 宝马3是不是你的车？场面的宝马。
7: 福建福州交警夜查时遇到了可疑车辆，驾驶员竟然当场弃车逃跑。被追回后啊，男子是百般抵赖，辩称自己只是散步路过这儿。民警严正普法后，男子最终承认自己醉酒驾车。散步散到弃车逃跑这套说辞啊，怕是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在执法记录仪和酒精检测仪数据面前，任何表演都苍白无力。酒驾后的智商往往不在线，与其绞尽脑汁编剧本，不如举杯前就断了开车的念头。近日，沪昆高速江西段，王某驾车时因为低头查看导航更新，车辆瞬间跑偏，撞击后仰翻擦地，滑行了数十米，火星四溅。万幸的是安全带救命，无人伤亡。王某因为分心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看一眼导航，车辆就瞬间失控。这起事故最深刻的教训在于，任何以牺牲视线持续度为代价的操作，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本质上都是在压住生命。如果确实需要查看导航，驾驶员应该靠边停车，看完后您再开车。安全无小事，遵规守法就是保护生命。河北廊坊永清县一辆皮卡车加油400元后，趁加油员不备，驾驶员戴着口罩帽子遮挡面部，没有付钱就加速驶离了。加油站已经采集了监控证据，准备向警方报案。为了400元的油费，又是遮挡面部，又是卸掉车牌，看似精明，实则是对法律的误判。诚信的价值远远高于一箱汽油啊！奉劝这名司机主动结清油款，别等警方找上门再追悔莫及。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小草湖检查站，一辆半挂货车的车头下方突发自燃，浓烟四起。执勤民警秒级响应，启动预案，分工协作，仅用3分钟就将明火彻底扑灭。因为处置果断，没有人员伤亡。3分钟扑灭的不仅是火，更是一场可能波及到周边车辆的连锁危机。面对突发险情，经验和预案那就是最可靠的灭火器。正是这种日常训练的肌肉记忆和整个担待的责任心，共同铸就了公共安全的防线。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临牌也不例外。交警翱翔路面执法，接连遇到了无牌车。新车临牌只贴后面不贴前面，三轮摩托干脆没上牌就上路了。这临牌贴不对，200元记3分，别让小疏忽换来大罚单。
9: 谁是这个？
10: 啊？
9: 怎么了呢？
10: 车牌呢？谁骑过来的？你骑的，有本吧？
11: 啥
10: 有本就行，电子的那个，电子的也行，那个纸质的也行，都行，照片都行，你给我瞅眼睛。
1: 据司机讲，这辆电动三轮摩托车是单位刚买的，车牌子在哪儿他也不清楚，自己有驾照却舍不得给民警翱翔。
10: 跟老板说呢，有本没本啊？
11: 有，我有本。
10: 有本你给我说号行，把东西卸了吧。
12: 听见。
10: 连一个拖车到这个四环路辅路西洋大厦东边一点来拖一三轮吧。
1: 经查询，民警翱翔没有查到该电动三轮摩托车的车档，而司机的驾照也只有2分了。
10: 首先呢，这个车在我印象里得上京 B 的。
11: 这个人叫大上大的车。
10: 京 B 的，京 B 的不让你进六环，不能在六环路以内道路行驶。再一个呢，就是你的驾驶证的状态。
11: 驾驶证啊？
10: 对啊，车得上牌子，是吧？车必须得上牌子，你不能说买完了你不上牌子骑出来，这是不对。车有临牌也行，你把临牌给我看看。
11: 老看见查那个客货伪装的是吧？
10: 对，那是一部分。然后你看我们罚着没牌子的车了吗？你得往心里去啊。
1: 三轮摩托车和司机的驾照被暂扣，等待他去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处罚。随后，路边一辆未悬挂机动车号牌的违停车辆引起了民警翱翔的注意。
10: 您牌呢？
12: 您牌
10: 我车里呢。不是，得在车面上啊，得搁窗户那儿啊。
12: 刚提了，我们沾上沾的。
1: 据了解，这辆白色小客车是司机刚买到手的二手车，金属号牌还没有，两张临牌只贴了后边的一张。
12: 我这是刚买回来，这连家门都没进呢。
10: 那你这儿停着干嘛呢？
12: 等朋友，等朋友，到时候你看准备要过户的，
10: 你这分明在这儿等着我，等着咱们俩见面呢。
12: 这怎么处罚呀？
10: 临牌啊，得贴车上。
12: 我知道，
13: 这要扣九分吗？
10: 这临牌既然给你了，就得按规矩贴好了，前后都要贴在规范的位置上。我瞅你啊，后边贴着呢，前面没贴，给你罚一这个。驾驶不按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违法行为，处以200元驾驶人记3分的处罚。啊，这本你还能接着开，去把减分做了吗？
12: 没有。
10: 啊，还能再减回6分呢，慢慢减，放在车里待着。然后这车呢，回头找一个不碍事的地儿，停在咱们能停的位置上。祝你新车用车愉快。
12: 谢谢。
10: 啊，但是15天之内交罚款。
12: 好嘞。
10: 啊，那2维码4小时之内，微信、支付宝都能扫。啊，然后没事可以去把减分，就这样。
12: 马上去。
1: 当天，民警翱翔在路上，共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0余笔。
7: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
14: 这里是下午4点多，红山桥附近的五环主路，由西向东方向行驶的车辆较多，而在不远处的那个弯道附近，竟然发生一起多车相撞的事故。仔细看看，好几辆机动车在这里出现了剐撞。据报警人讲，有一位乘车人的眉骨像是在受撞后流了血。此时，几位当事司机和乘车人正站在那儿报警，等候民警的到来。对他们来说，吞下事故的苦果真是让人不好受。民警赶到之后，几辆事故车挪移到路边。我们看到了车损最为严重的两辆深色小客，他们一辆是左前侧车身受损，而另一辆则是前机械盖被撞变了形。对当事司机而言，驾车行驶到主路的弯道处时，如果不能保持安全的车距和稳定的车速，以及高度集中的注意力，那么类似的事故恐怕还会出现。这里是凌晨5点多，东四环的四方桥下，此时我们看到一辆货车停在第三条车道中，更为惹眼的是旁边的那辆厢式货车，它侧翻之后占据了由北向南方向的两条车道。仔细看看，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向上推起右侧车门后，从里面爬了出来。几分钟以前，这辆满载蔬菜的厢式货车在行驶过程中，因为与旁边这辆货车发生了剐撞事故，导致厢式货车随即失控，侧翻在车道之中。据了解，有一个人的胳膊在事故中受了伤。此时，处理事故的民警一方面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另一方面调来一辆吊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拖拽到了路边。随后，另一辆厢式货车赶到这里，把事故车里的蔬菜转移到这辆车上，在清空车身之后，再把其正过车身。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凌晨时分，大家依然要注意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切莫出现争道抢行的做法，更不能采取措施不当。
15: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16: 全民反诈，首都无诈。
7: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7: 我们公司的员工小张说自己的腿骨折了，休了4个月病假，但后来公司发现呀，小张不仅没有骨折，还外出旅游，因此呀，公司将小张辞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向小张支付补偿金吗？
18: 不需要。首先，劳动者享有休病假的权利，应当建立在真实患病、确实需要休息的基础上。医院出具的病休建议仅能作为用人单位审批病假的参考。如果劳动者不存在需要休假的情形，假借病假名义外出旅游，该行为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其次，公司员工手册中已经明确规定，病假弄虚作假就视为旷工。 该制度的内容啊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公司与小张解除劳动关系啊是合法的，无需向其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7: 观众李先生家的邻居因为跟楼下有矛盾，经常大声播放摇滚乐并踩踏地板，不仅骚扰到楼下，也让李先生家不堪其扰。李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构成侵权吗？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一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8: 这种情况仍构成侵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噪声污染包含两种情形，一是超过噪声排放的标准，二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这意味着，即便噪音的分贝没有超标，只要行为人故意持续制造干扰性声音，并且影响到他人生活安宁，同样可能构成法律上的噪声侵权。另外，相邻权利人应当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邻里之间需要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本案中，这种针对性制造噪声的行为，主观上明显存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恶意，因此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3: 我就说现在有这条命呢，就给这孩子把这户过了，
19: 姐姐这户你给
20: 对对对
19: 给过了，你姐姐就后顾之忧了，然后也能是买个平房什么的，
20: 就不带玩儿。
21: 所以其实家里财产分配对于老三不是特别公平。
2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2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2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2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2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24: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26: 三亿人参与
2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27: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28: 但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29: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30: 朋友真心实意，
31: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32: 国际影视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3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3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3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3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3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36: 欢迎收看《记忆》。
1: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8: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1: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你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9: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40: 千山万间，岁月四季。
39: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41: 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1: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一颗创意的种子，要怎样才能长成参天大树？北京正在给出答案。
42: 欢迎来到转在北京，
22: 在这里见证梦想的激情与锋芒。
43: 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快的四足机器人，让全世界用上一个我们中国造的机器人芯片。
22: 在这里见证科技改变命运，
42: 让我们欢迎最快乐的盲人。
44: 脑机接口能让我真正看到这个世界，我感觉我的希望要来了。
45: 我们要让语言障碍者再次发声。
46: 能听到爸爸说的话吗？
0: 爸爸，爱你。
2: 谢谢。
3: 在这里，见证

0: 从想法到产业的成长，
1: 我们想栉风沐雨，登高万仞，
2: 不要怕做大，也不要怕做强。
3: 你需要什么，我们提供什么。
0: 全国首档科技成果转化纪实节目《转在北京》，每周六晚21点，北京卫视，敬请期待。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呢是兄弟三人，这次啊正是家中老三与我们取得了联系。他告诉记者，自己的两个哥哥发生了矛盾纠纷，而作为中间人的自己，如今呢也已经是无能为力了。
6: 十年了，我因为这个事儿呢，上咱们栏目组也是我提出来的。十年了，我说我不想再耗。
7: 他毕竟他是亲身的经历，再一想起这事儿，还是很气愤的。说实话。
4: 那么，在蓝家兄弟三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纠葛呢？让我们跟随调解团队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5: 今天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各位嘉宾是调解员徐卫平、调解员蒲苏安、心理专家张一文、律师刘冬梅，欢迎各位。首先来到我们调解现场的当事人是蓝家的老二和老三，欢迎你们啊！父母还在吗？
8: 没有。
5: 什么时候去世的？
8: 我母亲是1995年，我父亲是2012年。都是3月份。
9: 他们家是有一套房产在那个东三环，这个大概平米数在60平左右，是他父亲的房子。
5: 在哪儿啊？
8: 在白家庄北里，就是东三环边上。啊，
5: 那个名字是谁的呀？
8: 名字当时是我父亲一人的，所以我们在后来做这个遗产继承的时候呢，我们三个人是有份额的，按36%、32%、32%这么分下来的。
5: 36%是谁啊？
8: 我大哥。
5: 哦，你们俩是各占32%。
8: 对对，
5: 当时走了一诉讼程序，然后这么做了一个确权的这么一官司。
8: 对，出了一调解书，
5: 调解书
8: 说有法律效力就可以去办房产证了。
5: 当时就是给大哥36%是基于什么理由啊？
8: 反正法官调解说咱们能互谅互让。后来
5: 互谅互让是应该的。
8: 对，
5: 但是为什么他多点你们少点？
8: 就是认为他一贡献大，在家
5: 对家里贡献大。
8: 对对对对，说能适当的，我们就说可以。
5: 可能赡养父母这块他做的多一点是吧？
8: 相对吧，
5: 相对来说
8: 都做到了，应该是都做了。
4: 据了解，在蓝家父母去世后，三兄弟因为一套遗产房的确权问题曾经走过法院，最终通过庭前调解，这套房产被三人共同分割。虽然份额不均等，但总算是达成了一致。
9: 这两个弟弟认为，就是我为什么让出来这个一点份额给你，是因为我们对大哥的一种让渡，就是作为弟弟也好，作为亲人也好，我们不愿意跟你打，不愿意跟你闹，咱们就把这件事情和平的处理了，我们吃点亏无所谓，我们每个人32%，然后这个哥哥占了36%。
10: 他已经比我多4%了。啊，咱就按600万算，多20多万。
11: 从他们之前的讲述，我们能看到弟弟们是有所让步的，对于这一点我们及时的给予了肯定。我认为他们之间的矛盾更多的是源于这场诉讼。亲人之间有矛盾的时候，如果可以第一时间去寻找调解解决的方法，而不是走进法庭，这样会更有利于解决矛盾，也更有利于亲情的维系。
8: 我们本来是一直说就是上市给他变现，完了每个人拿各自相应的份额。我现在就是说，因为他我二哥跟我大哥啊有矛盾，所以呢就是导致呢就卖房这件事不能进行下去，所以呢我呢才找到咱们这第三调解室。
5: 哦，您
8: 因为我调解不了他俩的矛盾。
5: 哦，那老二，你是怎么跟老大结了梁子了？
2: 嗨，也不能说结梁子吧，也只是可能各自理解上的有点分歧吧。
4: 既然房产为三兄弟共有，且具体份额已经划分完毕，按说蓝家的大问题早就算解决了，但为什么事情并没有按照他们预想的方向？

0: 这钱就你自个儿掏。我说说不愿意，我不愿意租房也不行啊，孩子上学你不让我在这儿住，那我只能租房两年半。
1: 然后呢，大哥住着这房，他享受这福利了，你没享受到，所以你得让他补偿你，是这意思吗？
0: 对。
2: 反正作为我跟他们就是想法，就是我现在的唯一要求就是我把这个变现，我不跟他耗，我十年了我就要一个结果，啊，他的意思可能是不是就还得看他一个态度，这十年的补偿是吧？他的诉求可能是这个。
3: 在前期采访中，蓝家二哥曾提出过一个补偿数字15万，这个数额是从何而来，又是否合情合理呢？
4: 我想问一下，刚才您也说到了啊，就是要补偿这个15万的补偿，有商量的余地吗？还是说就要坚持这个？
0: 我觉得我最低就是这个吧。
5: 那我想问一下啊，这个房子就是你父亲的这个房子，如果出租的话，从你父亲去世开始啊，从12年到现在，12年的租金肯定是比较低的，对不对？不如现在高。大概每个月租金能收入多少？
0: 12年两居室的话，4500到5000吧，就这个价位。15年基本上就到6000到7000了吧。
5: 完了。现在呢？
0: 现在前两天我弟弟查的是8000到8500。
5: 就是每个月都可以租到8000到8500。
0: 对，
5: 这个8000到8500含这个物业费什么的吗？
0: 我们那个房子没有物业费。
5: 那取暖费呢？是由谁来承担呢？
0: 这个就看跟租客协调吧，也是因为不一样嘛。有的地方是由这个租房的人来交这个物业费啊，包括这个取暖费啊。有的地方呢是由这个房主自己承担。就看到时候那个什么的呗。
5: 那大概您认为这从12年到22年，这个租金收入有多少呀？这个房子？
0: 那如果要算下来的话，10年的话，那也不少钱了，可能也得50-60万。
5: 行，
0: 差不多吧。
5: 您主张这个租金吗？主张就是大哥因为占这个房子，然后就像二哥一样，他说那我得出去租房子了，你得分配我一部分利益。您有这个主张吗？
6: 合理合法的，我觉得这应该可以。
5: 你也有这个主张啊？如果调解的话，您还坚持您这个主张吗？
7: 坚持。通过与弟弟的沟通，我认为今天这场调解的难度可能会在于老二的预期，也就是说15万的补偿数额是否太高了，大哥能否接受，数额是否合理。所以我认为啊，双方之间的这个数额会是今天调解的一个争议焦点，也会是今天调解的一个难点。
8: 刚才通过你们俩这个叙述啊，我觉得你们家这个事儿啊，实际上是一个580万的这么一个盘子，然后呢位于15万，大家争执不开，争执的不可开交，最后拿不到这笔钱，是这么一个道理吧？
0: 对，
8: 就像一个西瓜，然后这边一个芝麻。
0: 对，
8: 你们俩所争取的，说我这个哎，大哥在那儿住，我们得要他补偿，谁都有权利去住啊，大哥有权利住啊，
0: 没问题，
8: 对吧？你在那儿租房，你是为了孩子上学呀，对不对啊？所以大家啊，在调解的时候要各退一步，不要说哎。他要补偿了，我也得要。凡是合法的，我都要，明白吧？自己先考虑考虑。
3: 对于两个弟弟的诉求，调解团队已经大概知晓。那大哥对此又是什么立场呢？对于弟弟们的说法，他会作何解释？此次前来，他的诉求又是什么呢？
8: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蓝家的大哥蓝春一，欢迎您。
9: 您好，
8: 您是大哥。
9: 对。
8: 那个刚才这个哥俩说呀，当初你们家这个房子哈，在你们老家去世之前，你在那儿一直住着是吧？
9: 对。
8: 你是为什么在那儿住呢？
9: 一个是我们没有房子
8: 啊，
9: 再一个是父母等于是身边需要人，
8: 也需要照顾。
9: 对。
8: 那当时只有你能去吗？他们哥俩不行。
9: 他们也在那儿住了，老二
8: 住过，
9: 结婚在那儿住了不少年。
8: 哦。直到父亲去世，你一直在那儿住。
9: 对。
8: 那去世以后呢？
9: 去世以后也在。
8: 去世以后也在。
9: 对。
8: 那这哥俩都同意当时。
9: 没有人反对。
8: 没有异议。

0: 没有意义，我住那儿不是没有意义。
1: 刚一上场，蓝家大哥就亮明了一个观点，自己当初之所以搬到父亲的房子居住，完全是出于父亲的意愿。
2: 2008年我回来的，嗯，当时后来我父亲找我说我岁数大了，身边不能没人，嗯，这么着等于是我跟我爱人回来，就是一直是照顾他去世到去世。
3: 那老二和老三没有照顾过父亲吗？
2: 老三在医院时候照顾。老三当时我包括我父亲这儿，我盯晚上，他盯白天，
3: 就是照料还是以您为主？
2: 对，在家一直是我。嗯，
3: 这个。所以您觉得这个房子当时分析产的时候多分给您一些，是因为您多赡养父母？
2: 对，法官是这么说，我也没争，我说您判多少，我都同意。嗯，所以就是。最后判的我是36，他们俩是32，这么当时房产证上都明细了，都写的挺清楚的，写的挺明白。
4: 他认为我拿到这36%是法院应该这样判给我的，因为我对父母的照料要比他们两个多，所以赡养方面我是应该得到这36%的。
0: 蓝家老大来到调解现场的这个表述啊，与调解团队的初步分析基本一致。在他看来呢，当初家里的这个息产自己多出的部分是自己应该得的，并非是弟弟们的谦让，并且呢自己从未有过不配合卖房这么一个说法。如今弟弟们的一系列行为他十分的不能理解。
2: 这个矛盾我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
0: 怎么说呢，其实父亲去世以后，12年去世以后，我们三个人在一块儿坐在一块儿谈到这房子问题，我就说把房子处理掉，完了呢这样也符合咱三个人的利益，大家伙利益谁也不伤害。完了当时老汉是不同意。
5: 当时就不同意了？
0: 当时就不同意。
5: 他当时他说你不太同意。
0: 不是，当时他清清楚楚说的是，我这句话原话我都给他记着呢，卖吧，卖完以后都是百万富翁，我要拿着9瓶子就走了，转身就离开了。
5: 当时他表明是说不同意卖，表明了吗？这句话是你的理解是他不同意卖？
0: 对，
2: 我12年我就提出卖房，他不同意，他肯定是为了孩子上学呗，咱能理解啊，对吧？行，都姓蓝。
6: 那我还是希望说，那过年过节了，能聚在一块儿，对吧？那这多走动，多那什么，大家伙有事儿互相帮着，这不才越走越近的吗？你要就是那自个儿过自个儿的，那就散了呗，那就不是一个家了呗。
1: 到底是谁在无事生非？到底是谁在出尔反尔？这卖房的阻碍究竟在哪儿？这处共有房产到底该如何处置？三兄弟能否找回曾经的情谊吗？
6: 那我自己家的房子我住不了，相反呢，我还得拿钱上外头租房子。
7: 我们等于是什么合法权益都没那什么，
2: 因为到法院我就得不能让你了。公证处咱3131，法院我该我争我利，我争我利益了。
0: 那么三兄弟的心结到底应该如何打开呢？调解团队会有好的建议吗？
8: 那现在老大站着呢，那他以什么理由站着呢？
9: 老二老三一直在受损嘛，相当于，因为他站着的话，人家两个人就站不了，如果三家都去站着，肯定就要打架。
8: 对啊，
9: 所以其实这么多年老二老三都在吃着亏呗。
5: 就是老二提出来孩子上学要在那儿住，你拒绝了是因为什么？
0: 哎呀，
5: 因为这个房子是已经确权到你们仨人名下了，你觉得你只有你有居住权吗？
0: 都有居住权。
5: 对呀，
0: 可是他有一个先来后到啊，先入为主啊，
10: 这个有什么先来后到的？你们从法院的判决分割的那一刻起，你们三个人都对这个房子享有居住权，对不对？
0: 对，
10: 因为都有所有权，所以都可以去居住。所以主持人问您，为什么您拒绝人家不让人家住啊？
1: 因为蓝家大哥一直居住在争议房中，并拒绝弟弟入住，导致了问题的激化。面对调解团队对此的质疑，大哥是这样解释的：
0: 父亲在医院住，我陪住，晚上挺晚了，那时候他孩子才2岁，给我打电话，就要非要住进来。首先这房子，我父亲还活着呢。
5: 哦，你父亲住院期间？
0: 住院期间。
5: 他提出来的。
0: 我说这个是。

0: 我没法应你，当时我给他回答就是这样。
1: 大哥表示，在弟弟要求搬进来之前，父亲尚在人世，所以弟弟指责他根本没有道理。至于150,000元的所谓补偿，也是令大哥匪夷所思。弟弟的要求究竟有没有法律依据呢？
2: 老三说他因为孩子他租房子在外边，孩子租房子要钱，我觉得没有道理啊。该给你一分钱不会差你，不该给你一分钱给不着你，对吧？
0: 如果说12年要卖房子，还有现在这种情况还会出现吗？如果当时要卖了。
3: 当时你也卖不了，哎呀！那时候弟弟完
4: 全可以。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父亲已经去世了呀。那时候弟弟完全可以住进去的呀，对吧？您住一间，不是两居室吗？您住一间，他们也住一间，那可以住吗？
0: 那我跟您解释一下啊，我们为什么在一块生活嘛？生活不是说没跟他在一块生活过。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父亲因为心疼我嘛，说你不能刚结婚不能出去，外边挺乱的。
4: 就是您的意思是说2015年不让他住进来，就是因为没有办法跟他共同生活。
0: 对，
4: 就这一句话呗。
0: 对，
4: 所以您不愿意跟他补偿。那为什么不您出去啊，让他住进来啊？您不是
0: 我咨询过法律，人家说了，你要10个孩子都想住进来，这没办法。我说他要住，非要住进来怎么办？我咨询过法律。
4: 他要非要住进来怎么办？
0: 人家律师给我解答的说这个得有一个先来后到。
4: 从法律上来说，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分配。4项权利，那他也是有权进去住的。我只能告诉您，当时给您说这个法律关系的律师告诉您的是不对的。
5: 所以现在这个房子呢面临变现，是吧？你得哥仨都得同意啊。那你想怎么解决啊？
0: 我一直就是主张卖啊。
5: 12年
0: 父亲去世，我也是主张卖。
5: 那按什么比例分呢？
0: 现在都有每个人的房产份额都细谈好。
5: 你是36，
0: 细谈好的。
5: 他们俩32，然后在卖房款里边给老二点补偿，你同意吗？
0: 我不同意。
5: 不同意，就是这个没商量。
0: 没商量。
1: 在大哥看来，弟弟的要求简直荒唐。对此，调解团队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4: 父亲没留有遗嘱，对吧？
0: 没有。
4: 所以这个房子就是法定继承。那也就是说，在父亲去世的那一刻起，你们3个人对于房屋是属于一种共有状态了，那时候就已经是共有状态。而我想跟您说的是，如果父亲去世之后把这个房子出租的话，那租金是不是应该按照刚才您说的那个比例来进行分配啊？
0: 对，您说这有道理。
4: 所以如果你不占着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完全可以出租，对不对？那出租的话，刚才老二已经说了，在12年的时候大概4000多块钱，那就打从12年到现在每个月能租5000块钱的话，这10年，因为今年是22年，对不对？那至少也应该有60万的收入，所以这60万当然可以按照您说的那个分配，您占36，他们俩占32。如果您不在这儿住，它是有收益的，它可以出租的。而且我算的这个账还没有往高了算，我说了就按照这10年平均就5000块钱的收入，它也是可以拿到一部分补偿，它是基于这个角度，只不过它没有表明白，没有说明白，就是说它为什么要这个钱。我现在刚才给您举这个例子，您自己您能明白吗？
0: 明白。
4: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愿不愿意有个让步，说在这个里边卖完房以后可以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
0: 那要是他要坚持他那个数，肯定是不可能的。
4: 就不让他，就到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协调嘛，比如说他那个数能不能往下降，对不对？然后呢您适当给他一部分补偿，你们三个尽量尽快把这个事儿解决。因为老三后来表态了，说他不要也可以，就是尽快把这个房子变现就行了。
0: 可以。
6: 我感觉老大是一个不太会表达的人，因此给弟弟们的感觉他是一个不讲理的人，事情无解，亲人之间，这会造成亲人之间更严重。

0: 的，这些我都能感觉出来，你是一个非常懂事的儿子，我也特别赞赏你。所以就是当你拒绝二弟妹进去住的时候，我觉得你那个理由也是说得过去的，就这房子不是我的，是老爷子的，他没有同意你们进来住，我是没有这个权利就说你进来吧啊。所以你当时有没有用我这样的语言跟弟妹说呢？就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还是我就不让你进，你当时是以什么口气去说的呢？
1: 当时是有一次我们过年在家的时候，因为老三孩子要上学嘛，也是得上我父亲这儿住来，我说那行，我走，让孩子跟爷爷在一块儿。这个呢，老二等于就认为他有孩子了，你也应该给我让。他是出于这种目的。
0: 就是你看，你刚才提到在医院的时候，他特别晚，凌晨两点打电话。
1: 对，因为父亲已经在那种状态。
0: 当时有没有告诉他这事儿不归我管？就我没法同意不同意，因为老爷子现在他是处于昏迷吗？当时，
1: 老人一阵糊涂一阵清楚那玩意儿。
0: 因为我不能答应你，这房子不是我的，你有这么跟他解释吗？
1: 没有没有。
0: 还是你就以你的口气说我不让你住？
1: 我当时是跟他那么说，我说老头现在这状态，我说你也看得到，对吧？你也知道怎么回事。我说还有一个，咱现在家里这种情况你也应该清楚。老三的孩子在这儿，老头住医院，
0: 对，
1: 你在现在想进怎么进？我就问他这个问题。
0: 所以大哥，就是你在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没有说到那个关键点上啊。就是你可能觉得这里会很乱，这么多人住在一个屋檐下不方便，但实际上这个不能够说服他，因为他认为他在这里是有权利来居住的。而且老二也表述，在很早以前他跟父亲也沟通过，等孩子需要上学了我们能不能回来。
1: 对，没有人阻拦说孩子
0: 对呀。所以你刚才如果在那个点上你能够说那个理由，就我说的那个啊，这件事不归我管，我没法同意或者不同意，因为老爷子在昏迷，得他同意进来你就可以进来了啊。你要说这个人家可能就能理解了。所以我觉得大哥，你可能在有一些问题上有一些你固有的一些想法，人家就没有 get 到你那个点，就没有理解到你那个想法，或许你没有沟通清楚，没有表达清楚。
2: 调解团队指出了大哥在沟通方面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一些中肯的建议。大哥会不会接受专家们的解析呢？
3: 今天到我们这儿来，你的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就是赶紧把这房子处理了
3: 啊。现在来看，如果说价值580万的话，你拿36%，你能拿208万，差不多。
1: 我没算过，没算过。
3: 你认为这个房价是多少总价？
1: 现在好像确实是涨了点，比如我们2019年挂的嘛。
3: 他们哥俩说现在能卖580万，我觉得啊，刚才我也给他们，比喻了一下，就是一个西瓜，一个芝麻，我们是当然要捡这个西瓜，丢这芝麻。你从这么多钱里边拿出一小部分来，说实话给他点补偿，当然你可以不认可啊，这可以商量，可以商量。我觉得调解嘛，就是各退一步。如果说大家都想进一步，那就掉坑里了，好吗？
1: 可以。
3: 对于你的诉求，我们也弄清楚了。今天你这个两个弟弟啊，也来到了现场，把他们请上来，你们先当面沟通一下。
2: 调解已经过半，但我们发现三兄弟之间很多表达依然存在误差，这显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于是调解团队决定将两位弟弟再次请回第一现场，让他们面对面交流。
4: 如果说你觉得这事儿说不行，那你拿个计划，拿个方案，你说说你的想法。
1: 现在卖房子不是我不行，是你不行。你马上签约，你要不同意卖，你早可以谈。你说我就不同意卖，因为什么不同意卖？你就砍在坑节上，你以此为马上签字为要挟，这是你的手段。
4: 我这个不是要挟，
1: 对吧？你问题你从来没跟我说15万的事儿，一直是你跟老三在说。多少年了，咱俩有沟通吗？你孩子上学我阻拦过吗？我没刁难你吧？没说不给户口本吧？现在户口本一直在你那儿拿。给你打电话不接，我到了你单位，你都不给。
3: 等会儿这个事儿可刚才没说，户口本是怎么回事啊？
2: 三兄弟同时落座，现场气氛瞬间有些紧张。在你来我往的交流中，又一个

0: 问题浮出了水面。
1: 就你们俩的户口在那儿？
2: 没有，现在户口本上呢五个人。
1: 都谁？
2: 户主是我父亲。嗯，
1: 没有注销呢还？
2: 没有。
1: 啊，你父亲还有谁？
2: 完了，我大哥，我们一家三口。
1: 都在一个本上。
2: 对。
1: 那谁拿着呢？
2: 我拿着呢。
1: 你拿着呢？
2: 对。
1: 那为什么不给老大用啊？
2: 没不给他用、啊、
1: 他说上你单位找你不给。
2: 那单位找我，当时我为什么不给？我跟他提了，我跟他说了。
1: 说什么了？
2: 我说你拿户口本可以啊。啊。他当时他要给他爱人办这个北京户口。啊。我说你办可以啊，那你把我的当时已经在法院有调解书了，已经都办完了，这里有我的份额了吧？我说那你把我的份额给我。他说法院已经给你了。我说法院给的我是32，但是你要把户口本拿走，你是不是应该把我的实际的利益给到我呀？
1: 哎，老二，这你不对了，拿户口本当要挟，这可不对。
2: 那不是要挟，那我是没办法的办法了。
1: 不是，你这不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给人户口本，那户口本户口上有人家，你得给人用。
2: 那我
1: 给他，没有权利扣着，
2: 我给他也办不了。
1: 你没有权利扣着，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
2: 对
1: 这个事儿，我觉得你做的不对。嗯。啊，人老大给你打电话，你即使当时没法接，那也可以事后回啊，对不对啊？这是沟通的态度啊。户口本不给人家，你拿着，这不对。不管别的事儿解决没解决，这跟户口这个没关系，明白了吗？哎，这个事儿老大可以吧？给你顺了个这口气了吧？其实从兄弟三人的沟通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三人的内心当中都有对对方的埋怨，我们也对他们的这种情绪进行了疏导。他们的种种恩怨是误解也好，是事实也罢，皆已是过往了，我们都应该看向未来。
2: 我要的，我也要的不多，我就是最低15万。
1: 你
2: 其实如果按照10年的租金算下来，那肯定比15万要多。我是就低不就高。
1: 你这15万是只要大哥给你出吗？还是说？
2: 那不管谁出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这个。

0: 们那个三个人一人一套，那会儿就开家庭会议说的，那个说的是，这将来这房子就给李伟，我们就没什么争议了，因为什么呀？跟老太太一块儿，我没有意见。
1: 他们有商量过吗？这些事情？
2: 哎呦，能不商量？
1: 就是或者说有
2: 因为什么呀？咱就说啊，
1: 家庭会议
2: 这家人呀、啊，总结三点：缺乏沟通，缺乏信任，自私。所以没法沟通，各持己见。你为什么我说你第三条解释是个好版本？首先是情、理、法占三点，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难言之隐。为什么他想说找第三条解释，想聊聊这问题？我说可以。我不反对。
3: 给李伟这事儿有没有签协议？
4: 没有。
3: 有没有任何证据？
4: 没有。
3: 啊，实际上是没有的，是吧？
0: 完了，这个是拆迁安置房。
5: 那弟弟认吗？认吗？
6: 我认什么？
5: 认这句话吗？就是将来老太太曾经说过，这个房将来给李伟的。
6: 我现在就是说，好多事情呢，就说这么多年了，对吧？我也记不清了，说谁说过这话，我也记不清，我没听说过，没说过这话，什么时候说的？
7: 按李家三嫂的说法，婆婆在2014年曾有过口头承诺，答应百年后把公租房留给老三使用。可如今时过境迁，这个口头协议也找不到可考的依据，这令调解工作再度陷入了僵局。
8: 就这张纸上面写着有一个按手印的，这张是李淑云写的，这个纸，这是谁写的？
9: 我母亲。
7: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档口，李家大姐突然拿出了一件东西。这份据称是母亲所书的文稿上，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8: 你母亲写的是吧？当时说的四套房，说好了，老妈这套房过世之后给李伟，这是他们，这是对，啊，这个是给老三，啊，这已经说的，这个上面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不替您这个老五做主啊，我不跟您说这个问题。这个事情，而且说实话啊，可能在外面的时候，这几位的话应该也能听到，拆迁档案是可以进行调取的。
6: 对，
8: 通过什么原因得到的这套房子？刚才您也说了，是因为居于户口。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拆迁政策能得出来三个人就分到的这套两居，三个人分到这套永泰的这个现在涉案的这套房子里头？这肯定是有相关的政策和这个拆迁政策能印证的。
10: 我追问个问题，就是这个老四，你看，虽然这个房产是有争议的，包括那个老五先生，您也是跟这有点争议，有自己的意见，但是没有妨碍到这个关系太破裂。这个老四到底为什么，大家都对他有
6: 意见
10: 呢？
6: 大家在一块儿租，就是在一块儿商量，选谁我都没意见，我没意见。
10: 啊，
6: 选谁成租我都赞成。
10: 那您觉得您老四在您家，在这个大家庭里头表现怎么样？
6: 您说呢？您问问这四位，我多说就工具人，人家不爱听。他
10: 那我们想知道他是哪儿没做到？
6: 哪儿都没做到。
10: 哪儿都没做到。
6: 哪儿都没做到。
10: 哦。
6: 你说，给保姆费，大家那儿贪，他不贪。他说房子不说清楚，我不贪。
2: 他说，就凭他嘴说。他说的东西，我跟你说，我都一块。
11: 他意思就是说你照顾母亲是吗？
2: 我没照顾你，我怎么没照顾呀？我在这排班啊，我这是照样我排我的班啊。
12: 为什么现在这个老四这么不招人待见呀、啊？
6: 那自己路都是自己走的呀。
12: 那他怎么走的呀？他走了哪步让你们看着就不高兴了？
6: 首先啊，老太太她这跟居委会，你说都闹腾，我就说家里的事儿，有时候我说都觉得闹腾了。从他进来户口那天，老太太没死的这两年就没踏实过。他来干嘛来？跟我妈要进孩子户口吧？我妈说你进孩子户口嘛呀？我不同意。要报警吧？因为他户口在里啊。他说老太太不让进户口，他老说我不让用。我说我有什么权利不让用？对不对？老太太的户主，老太太的户口本，说你不让我使户口本要报警，警察来了，我在场呢。警察人家说。您报警为什么不让使户口本？我妈说就不让他用，我不相信他，

0: 这么大岁数，他怕拿户口本干什么事儿？老人他有什么概念啊？我说你干嘛不让他用啊？其实他进来户口还是我给他说的。
1: 嗯，
0: 我给他说的，我妈那时候不让他进，知道吗？他今儿离婚，没有进户口，今儿干这个，没谱这人，知道吗？我妈不相信他。后来他就跟我要户口本，我说你跟我要不着，这户口本我没拿着。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别的问题都不是问题，现在问题就是他就在里住，趁着老太太回不来了，他安一防盗门给屋里。我说你安一防盗门干嘛呀？他说我防着他们这两家，就防着他们家。我说那你防着你聊呗，你安个谁家卧室安个防盗门呢？所以他说，我说我想了一宿，我想出这招了。我说你这脑子有毛病，我说脑子不。
2: 然后我就给撬了，他报警了，报警了，我们上警察，西三区派出所了。派出所也协调，说你们俩家庭内部呢，你自己协调。你不想他居住，他不想你居住，你协调不了啊。你首先你向他们谈这个份额问题。您这是公租房，没有一个产权，你哪来的份额？只是你谁在户口在里头，你可以跟里头居住，就没别的问题。
3: 老四不但把户口迁进了母亲的公租房，而且自行入住，并且在卧室安上了防盗门。这一系列的操作自然让其他几个兄弟姐妹难以接受。让调解嘉宾更感惊讶的是，这处公租房的承租人现在已不再是李家已故的母亲了。
1: 人家这个承租人原来不是老三是吧？
4: 对，原来是我妈。
1: 后来是怎么变的呀？
4: 在2014年的时候，
0: 我不知道啊。
4: 在2014年的时候变的。2014年的时候，我因为这个房子它是拆迁安置房，安置的人有我奶奶、我父亲，然后还有我大姑，就是老大、老三和我奶奶。然后当时经我奶奶同意，然后那个和老大一起，然后跟天虹的
0: 说。我跟你说吧，李晨
4: 啊，然后
0: 没有知道做。
5: 你有跟母亲沟通过这事？
2: 沟通过呀。
5: 怎么说呀？
2: 我母亲就说，我不知道这事儿，他们做这事儿。一直后来我姐来了，我大姐来了，我妈就不一直不理她，二就骂她，说你说你干的叫什么事儿啊？我老了，把我自己你们给我自己害了，没人你不是说没人管，而是有人管。你像你这么做事儿，首先户主都不知道要变更。这个公租这房子这个租住人，户主都不知道，
5: 所以
2: 前有因，后有果。
1: 就当时是怎么说的？
4: 当时是三个人，因为天虹那边的说是当时的安置人只有这三个人，然后这三个人同意就不给我户籍了。2014年，
3: 原来。早在2014年，李家母亲在世时，公租房的承租人就变更到了老三李伟名下。而如今，老三李伟也已经过世，问题似乎变得更加复杂了。
1: 哦，那为什么要变啊？
4: 啊，然后呢，那个我四就是老四，然后找我父亲聊了好多次房子的这个事儿。
1: 嗯。
4: 啊，然后后来就因为具体特别具体的是我父亲和我奶奶，他这两个人都去世了嘛。但我听到的版本就是说，我奶奶同意，然后那个我老大同意，然后过给我父亲。
1: 嗯，
4: 就因为当时住了几次院，然后担心这个百年之后因为这房子的事儿到时候打架呀什么的。
1: 那为什么不过给大姑啊？就为什么是您父亲啊？
4: 因为我大姑就是从一开始这个房子分房的时候，大姑她就说过她放弃。
1: 嗯，
4: 而且我大姑有自己的房子。
3: 其实细究起来，这套公租房的历史脉络并不复杂，但解决起来却是困难重重，充满阻力。在利益纷争的表象之下，李家人之间似乎还存在着难以解开的心结，这似乎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0: 老人家最后就说一句话，跟那说，我把大家都得罪了。就说这么一句，
6: 他是这样的，
0: 跟病房跟我说的，
6: 是有一个判决的，就是就像他们说的是一样的。当他们发现，就是从判决书上看啊，是跟他们现在说的事实是基本上是吻合的。
0: 嗯，
6: 当有人发现这个承租人从老太太那变成李。

0: 李伟，就是老三的名下之后才起的这个诉。这个终审是发生在2019年，因为这个字号就是在2019年，最后判下来的时候是7月26号，其实就在老太太去世没有太长时间，大概2个月多月3个月都不到。其实我们问的就是老太太最后的意愿是什么呢？那既然她坚持上诉了，就说明她还是认为一审的她诉讼请求要求确认。
1: 你
0: 听我说完啊，她还是要求继续确认，因为一审她都已经输了，她要求确认之前变更从老太太名下变更到李伟名下的这个事实是这个恶意串通，没有经过，包括签字不是他，摁手印也不是他，等等各种理由要求变更回来。之前的变更是无效的。一审已经败诉了，还不服，又坚持走了二审。那么二审最后判下来的结果就是认可了在你们之间发生了一次变更的过户的一个手续，就从老太太承租人那儿就变成了这个老三李伟这儿。所以这个二审呢也是维持了一审。理由呢其实我就不细说了，因为当时老太太活的时候她自愿让渡她自己的财产利益承租利益，她给了这个她其中的一个儿子，而且同时她是拆迁人，这一点我们觉得她非常的重要。
2: 据了解，为了老三李伟变更承租人的问题，李家曾有过一场诉讼，或许正是因为对簿公堂打破了情分，才让后来的事态演变越来越激烈。而母亲和老三李伟的相继过世，则大大增加了解决问题的难度。
0: 所以当时变更的手续和现在变更的条件和手续都不一样了，对吧？因为现在李伟在生前的时候，他没有将他的这个承租的关系变更他的这个配偶或他的子女或者其他人，他把这个问题留到他去世之后了。所以现在呢，可能对老三一家来说呢，是说我住着这个房子虽然是从我父亲那儿承租的，现在我的配偶也好，还是我的这个子女，老三的子女也好，要住着这个房子，那么他们是不是天然的就能自动成为继续后续承租的人，包括居住使用这套房子？如果没有，那么他其他人的利益里面如果涉及到，是不是要给其他人一定的这个财产权益来最后分割一下这个事儿？当然他只能是比照，而不能是完全按照这个所有权的方式来处理，这可能是老三家的诉求。那我先从顺着来啊，那个老五说你也别着急啊，我们先问一下这个老大的女儿。就是我看的有一个这个字据啊，这上面写着当时1996年拆迁的时候4套房的这个起源，这个啊拆完了之后是清河永泰，然后还有包括这个紫金庄园，然后还有清河永泰小区，这里面这几套房子，最后面这个李淑云他就写了，当时分得4套房，说好的，老妈这套房去世之后，这个老妈百年之后给李伟，然后这里面特别说了一个拆迁户口的时候，三人户口的时候是李秀花、李淑云和李伟三个人是在一起的。这就是可能老三当时说的拆迁的时候用了你们当时户口所在人的这个利益的时候就分得这套房子。我问一下老大的女儿，就是现在你对这个事情是怎么看的，怎么认可的这个事儿？
3: 我觉得我认为的就不太关键。
0: 你说你自己的意见，你母亲有这句话在这儿，你对你母亲这句话认可吗？
3: 认可。
0: 认可是吧？那么所以现在你的意见就是维持你母亲之前原来说的，老太太去世之后这套房子还是李伟的。那么我问老五，就问您，您现在是怎么看的这个事儿？
1: 当时分这房，是按户口，
0: 但是现在咱们不是打官司，
1: 我知道，我就陈述就当时的情况嘛，他是按户口，就是他们你单位一调查，他也抽查，也不是说都调查，就是抽查，你调查，你家没有就分你，你家有就不分，所以呢，当时就我大姐啊，她调查她家有房，我姐夫有房。所以呢，他到时候分的时候，我们一块去签字的时候，要没有份额，得我就让他们分宽一点，有大姐的那姿态嘛，说这一句话，你知道吗？然后呢，我哥呢，他也单位也有宿舍，对吧？也有房嘛，这不瞎说吧？
4: 啊，对，当时
1: 对吧？单位也有房。
0: 您对您家里情况这么清楚，对吧？像您说的，怎么来的这个房子？
1: 那我当然
0: 啊，您也清楚了。然后您姐姐怎么想的，您也知道。老三那个房子最后怎么过到他身上的时候，您也知道。那我们就问一下您，现在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您不用管别人，我不问别人。
1: 我的意思就是大家商量。
0: 对，那您说一下您的商量意见。
1: 商量呢，就是说作为有亲情嘛，大家商量一下，转出一承租人，谁符合条件，这样谁承租就完了，对吧？你有我的利益。那您就给我，没有

0: 因为我是律师，我先来跟你说法律问题，因为大家都说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来进行调解，谁也不愿意说是我吃亏，对吧？但是谁也别想占便宜，因为法律这个东西是公平的，对吗？那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房子是基于拆迁得来的，现在被拆迁人大家都在这儿，你们是基于什么得到你们各自的拆迁房子的，对吧？现在有人已经有证人，最少有三个人，大家都在说是因为基于户口原因，这张纸上也非常写的非常清楚了，这个房子当时都谁得到了哪一套，对吧？基本的拆迁政策我们也是清楚的，是基于户口原因得到的这套拆迁房，所以这套房子现在即使是承租关系，但是它得到的来源一定是法官和法律所考虑的，没有这些人的户口，这套房子不可能产生一个承租人，这是第一点，它来源就是基于拆迁的这个利益关系，不是人人都能去租这个房子的，这个跟直属公房和单位分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是原来房子拆迁了，国家解决共同当时在那儿居住的那几口人才分的这套房子，后面的人户口落户在这儿，你拆迁的时候没有，你对不对？你的利益在别的地方去体现了，你现在跟我说基于当时的承租人愿意让你户口落户了，就等于是让你来分这套承租房了吗？不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为什么我们说大家过来调一调？因为这里面有一个老太太的事儿，后来当然是法律，我作为律师我只认可判决书，判决书说清楚了，老太太当时不管是不是真实预算表示，一审二审都维持都支持了，那么当时变更到李伟，法律是支持的，就是变更到老三身上是支持的，那么又有李伟的拆迁利益和他的配偶和子女的拆迁利益，又有李伟当时在去世的时候，当时他就是承租人，然后现在你说他的配偶和他的这个子女没有关于这套房子的居住和使用的这个权利，说不过去，于情于法都说不过去。那么其他人呢？拆迁的时候没有你们，户口有的人在，有的人不在，落户也并不是因为拆迁的原因，当时你落在这儿的，是因为其后任何关系都没有的情况下，你没有提防地方落户口，你的户口才落在这儿。那么你跟这套拆迁房有什么关系呢？同时它是一套公租房，它不产生继承的相关的所有权属问题，有什么可说的？我就因为户口在这儿，我就一定要在这里面住呢？这句话我是对大家都这么说的，对吧？那么现在说产生一个新的承租人去承租这套房子，其他的人适当予以照顾，毕竟老太太也在这儿也住过，大家也都照顾过老太太，对吧？老太太也走了，这件事情就算家里面祖业产还剩这么一点点这么可说的东西吧。首先第一点，得感恩老太太和她那房，
1: 你
0: 有四套房子在你们其他子女之间都已经进行分割了，已经分配了，该有房的人不是老太太什么都不管，的确是有人没得到房子，那么怎么办？因为老大当时已经像一个证人证言似的，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了，老太太当时有意愿，已经他自己也说了，我自己作为老大也同意，老太太去世之后这个房子就给谁？您现在跟我说这些全推翻全不算，因为我户口在这，我就要在这里面就占一间大的，还让别人的户口也落在这，别人也在这住，
2: 就像您解释的那样，这样一个法律关系、
0: 我觉得对，他是想他户口在这儿，并不代表他有相应的权利，
2: 嗯，
0: 是吧？我们好多人的户口都在这儿，但是最后的所有权或者居住权，那就完全由承租人最后能谁来承租。他们家主要问题就是没有合格的承租人，但是他们比较好的老三家比较好的是因为他的确是基于拆迁的原因才得到，他跟普通的咱们说单位的这种分房，还有这种直属的这种公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法官或者是法律来处理这个问题，我肯定得考虑相应的这个权益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看其他人的意愿可能也想推举老三他们家就在这儿就行了，只是说必须得是你推举你，但是相应的其他的人
2: 同意，
0: 哎，一是同意，二是有相应的利益的话，大概适当的予以分割也就可以。但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老四，他现在就抢占着一个户口在这儿，房子他住着，那么他又不愿意自己做承租人。因为他也知道他如果承租了的话，可能他还得给其他人相应的利益，他又不想拿钱，那么对他来说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一不拿钱，二占着房，其他人他就这房子就他白占白占呗。所以我觉得可能矛盾的焦点就在这儿，大家都解决不了他们现有的这个问题吧。
3: 我有一点不理解，就是说
1: 他现在因为是老三的承租嘛，啊，他的证，那老三去世了，他妻子去变手续是变不了吗？
0: 我觉得其实从咱们来说啊，还是严格。如果他是一个承租房的这种性质。

0: 那么还得严格按照北京市的相关承租房的这个性质来。
1: 研究商讨之后，调解嘉宾开始分头与当事人进行交流，展开调解。最终，调解双方能否达成一致，把这个存在已久的难题妥善解决呢？
2: 第一，他们给您补偿，变更承租人变成这个您的嫂子啊，就是老三媳妇儿。

0: 再强调一次，是在你们协商一致进行调解的基础上我们来处理这件事情。如果要是说把大家的利益都统盘考虑好了，能够调解自愿进行补偿没有问题，这个就是完全可以按照份额的方式来进行处理了，这不违法。但是如果你们双方调解不了，那一定要是走到诉讼这一个情况下了，那么肯定是依法判决，并不是参考说我的户口在啊，或者是我是谁谁谁，我是这个谁的子女，我就一定要有在这个房子里面有相应的权益，这点肯定不是这样简单的进行这个处理的。那么你们要摆很多的法律关系和相关的证据，最后得到一个依法处理的一个判决，最后大家各方权益都是在判决里面予以体现，那以判决为准啊。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依法判决了一审二审的关于你们这个房子落实到李伟就老三身上进行承租的，这个判决是非常有法律意义的啊，这个在今后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它一定会要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第四个问题就是说，虽然户口在这儿，但是户口并不代表你有房子的所有权、居住权和使用权，这些我刚才后面说的这些权益是完全跟着你的所有权和你承租人相应，在出租人允许你的情况下，你作为承租人可以进行行使的权利。所以户口是一个因素，但它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那么谁最后应该得到这个房子的承租，谁能继续使用它甚至购买它将来处分它，那么你们如果达成不了一致，那我们只能依法判决了。
1: 刚才律师的解释你们都明白了是吧？就现在既然说一时半会儿可能这个问题大家没有办法达成一致，那就大家各自行使自己的权利啊，这是最简单的方法。那至于在这个行使权利的过程当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摩擦，遇到一些纠纷，导致这个权利不太那么容易的行使下去，或者不太那么方便的行使下去，如果你们能忍那就忍，如果说真的忍不了，那我们只能是通过诉讼解决了，是吧马律？
0: 我觉得主持人提示这点非常的好，刚才徐律和我们大家也是这个相关的意见啊，就是一定要维持现状，那么一定就是说和平的能使用就是要使用它，因为这个房子它就是一个使用的，它不是在你们做其他的这个用途的。那么其他的人对这里面产生相应的权益的争夺或者也好，还是你觉得是我们说的因为他悬而未决嘛，所以大家自己的权益可能觉得自己受到侵害了，或者自己的权益没法进行行使了，那么你们择机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其他的任何的武力上的或者用其他的侮辱啊，这个或者是辱骂呀，或者争夺抢夺的方式都不能彻底的解决你们这个问题，谁也不会在这里面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一个好的结局，好吧啊。
2: 本着对双方当事人的充分尊重，也本着负责的调解工作态度，嘉宾建议李家人在回去之后都冷静地考虑一下再做决定。其后记者也保持着与他们的联系，在电话中李家人也对第三调解室的真诚关心表示了感谢。
3: 就是还是那个因为房子的事情还是没有谈妥，我觉得反正当天那个专家是这个对我们这个事情也尽了最大的努力了，虽然没有调解成功吧，但是也谢谢你们前期采访呀还有做的这些工作。
2: 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同样也没有什么隔阂是不能化解的。如果经历过生命的种种考验，我们终将明白一个最朴素的道理，那就是亲情无价，有爱的房子才是最温暖的家。
4: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5: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6: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5: 筑起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7: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8: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9: 三亿人参与，
4: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0: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1: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2: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3: 朋友真心实意，
14: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4: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5: 国际争取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6: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7: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8: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4: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9: 让美好的记忆。

0: 存，
1: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0: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3: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3: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4: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
3: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5: 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气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6: 同一轮太阳，唤醒两片土地。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千年文明在这里回响，中轴绵延，文脉流转，街巷里流淌着烟火，天地间生长着传奇。千里沃土，万物有灵，鼓声中奔涌着生命，镜头里镌刻着足迹。当信号跨越山海，灯火亮起，我们彼此遥望，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

森林，地球陆地上最大的生态系统。它具有最强大的生产力。中国，辽阔的国土让它拥有类型丰富的森林。许多珍稀的物种在这里上演着生

青藏高原的隆起和来自东部的季风，塑造了今天地球上这种最独特的自然景观——喀斯特地貌。它是地球上最贫瘠的生境之一。这里却奇迹般地拥有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它拥有丰沛的水量，但又极度干旱。它的土壤贫瘠，很多植物需要发达的根系在石缝中汲取营养。但这里也生长着世界上最大的秃杉树，它是亚洲长得最高的树种。这片森林既贫瘠又丰富，生活在中国喀斯特石山森林里的所有生物，在与干旱和贫瘠的对抗中，呈现出令人不可思议的

喀斯特森林中花朵不多，为了争夺优质蜜源，物种之间都要各显神通。玉斑凤蝶发现了一朵饱含花蜜的芭蕉花，它拥有一根细长的像吸管一样的口器，能吃到花朵深处的花蜜。但这森林中宝贵的蜜源马上就将引来一场激烈的争夺。果然，玉斑凤蝶刚吃几口就被闻香而来的马蜂赶跑。一只叉尾太阳鸟飞来，它也要来分一杯羹。但是它很谨慎，马蜂在死死地守着它的宝库。叉尾太阳鸟在寻找合适的机会。在这场争夺芭蕉花的对抗中，体型大似乎成了弱点。马蜂凭借体型小的优势，可以无限接近花蜜。叉尾太阳鸟不断尝试挤出不同的位置，但都抵不住马蜂的严防死守。它不得不飞到旁边的花瓣上等待时机，但大体量再次成为了弱点。叉尾太阳鸟最后只能认输，放弃。石山上没有水源，谷底的河流是很多森林居民的水源地，这里也是争夺与杀戮的战场。红尾水渠逐水而居，它们的鸣叫清脆，与流水声相映成趣。他们喜欢在水边停歇，不停扇动红色的尾翼，显得轻盈可爱。但其实它是一个身手灵利的昆虫杀手。一只蝴蝶刚刚落在水面，就立刻被它虏获上岸。

一个生命如何面对另外一个生命，这也许是大自然的解决方式。除了

直接的杀戮，解决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威胁与恐吓。生活在麻阳河两侧山峰上的黑夜猴，围绕水源地的主权归属需要重新界定。一侧的猴群派出先锋部队，来到河中间的石头上。但他似乎也并不想再往前走。对面的猴王发现了敌情，他直奔对岸的先锋部队。先锋部队也不恋战，迅速撤退。这时，先锋部队的大王赶来增援。他停在河中心的石头上，竖起长尾，宣示主权的界限。对岸的猴王发出号令，他的猴群开始向河中心逼近。双方各自守住河岸，形成对峙。在猴王的号令下，他身后的猴群在树林里为自己的猴王摇旗呐喊，以壮声势。前来挑衅的猴王选择了撤退。很快警戒解除，一次关于水源地界限的确认就此告一段落。这片喀斯特森林中生活着全球最大的黑夜猴种群。朋克的发型和脸上白色的过脸胡是他们的标志。这是一种只生活在喀斯特地貌的树栖夜猴。为了每天身体必需的200多毫升的水分，黑夜猴把栖息地选在河边。人类以及其他天敌难以攀爬的绝壁与岩穴，正好可以让它们安全度日。

他们优异的跳跃攀援的本领，让他们在陡峭的喀斯特森林中畅行无阻。黑夜猴往往都是在猴王的统领下建立族群。王位意味着交配权和资源优先占有，也意味着时刻被挑战的危险。

盛夏的正午，猴王和他的妻妾陆续开始休息。他安排了少侯担任警戒，聒噪的蝉鸣和正午的阳光让睡意不断袭来。虽然他很想打起精神坚守岗位，但实在是太困了。

精明的猴王不得不增派了兽猴加强防御。猴王如此谨小慎微，是因为他不仅要提防外来族群的入侵，更要提防族群内部的挑战者。果然，一只不安分的雄猴向猴王发起挑衅。他被迅速赶跑，

但猴群中开始弥漫着一股躁动的气氛。又一只雄猴向猴王发起挑战，他也失败了。猴王用这样的方式宣示他的威权，但挑战者并没有跑远，他躲在树丛中等待机会。猴群开始挪动位置，

挑战者来到树冠，静观猴群的行动。当殿后的猴王来到树冠时，挑战者再次发起了攻击。

这一次他偷袭成功，他将猴王追打到了树下。猴王的妻子紧张地目睹着这一切，落荒而逃的猴王浑身是伤，

侯王的妻子很想随他而去，抚慰失去王位的丈夫，但这也许是他们最后的相处时光。

在冷雨中，老猴王与最后追随自己的妻妾彼此相望，而今他们之间已是咫尺天涯。

黑夜吼是这片喀斯特森林树冠层的霸主，茂密的林下灌丛则是珍稀鸟类白衔的栖身之所。喀斯特密林中，树枝、藤蔓、野草纵横交错，成为不善飞行的白衔抵御天敌的屏障。经过碳酸盐盐过滤的山泉，给白衔提供了纯净的水源。白衔也是通过严格的等级来维系族群的生活。族群中最美丽的雄鸟往往就是首领，它拥有族群内所有的成年雌鸟。雌鸟需要承担养育下一代的重任，能让自己与环境融为一体的保护色是更安全的进化选择。但这不是他们来到村庄的原因。他们的目标是村民的庄稼地。他们挖红薯的技术娴熟，一看就是这里的常客。

0: 黑夜猴懂得见好就收，在偷与被偷中，黑夜猴与人类已经达成了默契。这也许是黑夜猴能在这片喀斯特森林中繁衍成世界最大种群的原因吧。
1: 他是编辑部的故事里上当受骗的普通消费者。
2: 您说气人不气人？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
1: 他是没完没了里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
3: 想，那我也不错，我舍不得。

0: 他，也是甲方乙方里希望实现受气梦的张富贵。
1: 这有什么呀？
0: 记忆追忆黄金配角傅彪。
2: 有些事一生一遇，
3: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2: 有些事一遇一生，
4: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2: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有这样一位演员，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1年了，但是他留在观众心中的形象却从未远离。他是赵宝刚作品《编辑部的故事》里因为上当受骗而愤愤不平的普通消费者，他是冯小刚电影《没完没了》里锱铢必较的市井小老板阮大伟，他也是甲方乙方里为了实现自己的受气梦没苦硬吃的张富贵。他塑造的每个角色都个性鲜活，活灵活现。

0: 他是公认的黄金配角。您猜到他是谁了吗？
1: 你好，京华旅行社。OK。我现在就得带你那个希望之旅那团进山里了，好好养病吧啊！
2: 你就是待不住。
1: 哦，对了，好几天都没亲你了。不成，你这病传染，等你好了，好了我亲死你。走了啊。嗯。那边还等着我。
3: 阮总
4: 来了，
3: 你跟我们阮总解释吧。
1: 啊，欢迎欢迎。
4: 考虑到都是够级别的老干部啊，喊我来打个前站。啊。
1: 就你一个人？那电话里不是说任全到吗？
3: 啊？他名字就叫任全。哎，
4: 仁义的仁，权力的权，任全。我到了，任全到。

0: 太辛苦了！你们也太欺负人了！我要到消费者协会去告你们去！哎呦，
1: 对不起，
2: 对不起，
3: 我跟你说了吗？小点劲儿，你
0: 没敢使劲扎呀！
3: 没事，这受气的滋味，
0: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4: 不，坐。
5: 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对傅彪在甲方乙方当中扮演的这个角色都不陌生。他在里面饰演了一位既想摆脱妻子，又不得不顺从自己生活的已婚男性。在定制化的地主家仆人的体验中，他承受了被簪子扎、被主人踩的一系列虐待，最终呢，领悟了婚姻的真谛。虽然这只是一个配角。但是傅彪凭借着对角色那种卑微状态和矛盾心理的精准刻画，让张富贵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产喜剧经典荧幕形象之一。也正是从这部作品、这个角色开始，傅彪开始了和导演冯小刚的合作。那么，真正让傅彪走进大众视野、获得大家的认可的角色，又是什么呢？

0: 两位太太，张佃户家的租子还是没收齐呀、
1: 啊？那不成啊，得按合同办呢、啊。地主家也没有余粮啊。
0: 是啊，猪，他们家昨儿自个儿给吃了。大丫头前儿也走了西口了。
1: 那二丫头呢？
0: 让李地主他们家先一步抢走了，现在是就剩张佃户本人了。
1: 那孩儿他娘呢？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东打听西打听的？快，赶紧带人。
3: 我就是张富贵。
4: 梁子，既然张先生来了，就让咱家的骡子呀、马呀那些个大牲口都歇了吧。
0: 张，走，
4: 回来
0: 啊，
4: 去带张先生换身衣裳，这哪像干活的样儿啊。
0: 走，走，您先啊，您先
5: 去把马凳拿来。
6: 是，
5: 来，
6: 快点，跪这儿，把马牵过来。
7: 这有什么呀？这有什么呀？
8: 在出演了甲方乙方之后，傅彪又出演了贺岁片《没完没了》，他在其中扮演男二号阮大伟，肥胖的脸上目光憨厚，却又泛着一丝贼光，低下的头，抬起的眼，都透露着一股卑微劲。就是这样一个有点猥琐的款爷角色，让傅彪获得了第二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的提名，也奠定了他在影视圈里黄金配角的地位。大器终于晚成，那一年他已经36岁了。
9: 我不成就不成。
10: 嗨，大伟，这一瓶酒都让你一人给喝了，你让我们哥俩尝点。
9: 没事，来来，
10: 这喝就喝，
9: 就
10: 喝一
9: 瓶。
10: 没事，没事，
9: 去去，结了结了，
10: 什么没了？你喝点呀，
9: 喝一口。
11: 嗨，大伟，
10: 你慢点，慢点，慢点。
11: 你八千多，你等得寒冬咱再喝。
10: 我们不喝，你就看一眼那瓶儿行吗？
11: 对，你看那眼睛里头，你拔不出来。
10: 啊，拔得出来。
11: 对，你都是外国，你一看也是瞎看。
10: 往床那儿看，
9: 慢点
10: 。
9: 好
10: 点
9: 啊，瓶儿拿来。
11: 不成，
9: 你抱着瓶儿睡，回头倒了不都糟蹋了吗？
10: 那也不能让伟哥站着睡啊。
9: 掉
10: 不
9: 掉？
10: 掉
9: 掉，
10: 就
9: 不
10: 长。哎呦，
9: 来，
10: 抄。
12: 哎，
10: 对，
12: 哎。高伟，
13: 想吐啊？
12: 想，那我也不吐，我舍不得。13，累的。
14: 傅彪通过自己夸张的肢体语言和平时的表演方式，将一个普通的人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傅彪曾经多次表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过着平凡的生活，塑造普通人自然更加的得心应手。而且他塑造的每一个小角色、小人物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他自己的影子，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大家看到的，这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当中的一张剧照，当时呢由傅彪、张涵予和丁志诚主演，讲述的呢是一群部队大院的一些子弟，他们在什刹海溜冰场上相识相知，共同成长的故事。傅彪在其中呢饰演一位性格豪爽的干部子弟，这个角色和他本人的经历非常的相似。
15: 1963年9月27号，傅彪出生于北京总后勤部的军队大院，外婆父母都很疼他，但是傅彪的童年并不快乐，他总是觉得自己看上去很丑，没有机会去展示自己的特长。因为贪玩，傅彪高考以24分之差落榜， 寻求着出路的傅彪无意中发现中华社会大学电影艺术系表演专业招生，埋在心里多年的梦的种子一下子萌芽了。傅彪背着家人准备考试，背着家人去找总政话剧团的老师辅导，最后傅彪坚定的信念终于打动了父亲。2700人报考的表演专业只招20人，傅彪却幸运地考上了。傅彪21岁时和20多个人一起进入铁路文工团，当时张秋芳还不到19岁。傅彪学过些表演，只有张秋芳是高中刚毕业，一张白纸，所以做小品练习的时候没有人带他玩。傅彪看着不合适就陪他练，傅彪说个笑话，张秋芳爱笑，于是他们彼此看对方的眼神慢慢地变得甜蜜了。
13: 我才不关心我们家有糖没糖呢，我就关心你生不生气。你要是不生气了，我心里就甜了。
16: 讨厌。
15: 虽然两人的关系偷偷的确定了，但是他们不敢让团里人知道，两个人总是偷偷的约会。在这样的日子里，两人的感情与日俱增。
13: 这是户口本，这是结婚申请书，我都签了字了，就差你了。这是单位介绍信。
16: 那么急啊？可是我怎么觉得我还不太了解你呢？
13: 要真正了解一个人，必须得结婚。结了婚以后，你才能真正的了解我。现在就请你开始了解我。
15: 1989年1月22日，经历4年恋爱的傅彪与张秋芳终于结婚了。
14: 那时的傅彪呢，还是个初出茅庐的小演员，因为他的外形也并不出众，所以呢，从学校毕业之后，他并没有获得多少演出的机会。结婚以后的日子，傅彪呢跑过龙套，演过话剧，说过评书相声，忙忙碌碌东奔西走，但是始终没有遇到自己心仪的角色。而他的妻子张秋芳却凭借着靓丽的容貌，成熟的演技，在事业上蒸蒸日上，这让傅彪心里多少有点不是滋味，甚至很多时候他都感觉有些自卑。
13: 他的片酬是3000块钱一集的时候，我250块钱，300块钱那是拿得多的，啊，就是有时候根本连片酬都拿不到，就是没戏拍，在家待着，那是真正的面瓜。
17: 我面瓜是啥呀？我就是地上一块烂泥巴。
18: 他的内心来讲呢，他又热爱影视表演，所以他那段时间很痛苦。
15: 为了家庭，为了一个男人的责任，傅彪开始加快脚步。
19: 请问消费者之友是哪一位？
20: 你好，
19: 你好，
20: 请这边来。哎，您有什么事儿？
19: 我向您反映情况。
20: 哦，坐一下。让我猜猜啊，你们家一定是什么东西坏了？哎，是不是商品质量有问题？
19: 不错，您说气人不气人呢？花不少钱，他买一堆破烂。您说像这种坑害消费者的行为该不该批评？
20: 太应该了。您说的不是冰箱吧？
19: 比冰箱可贵多了。
21: 教师本，哎，那什么，我们没想打电话来着。
22: 没想打你还打？你这还差一分就满12分了。
13: 不是，我媳妇这就要生了，我这不是正往医院赶呢吗？
22: 那就更不能开车打手机了，万一出点事儿怎么办啊？你说扣不扣你分啊？
13: 不是，就剩一分了，您甭扣了，我跟你们队长辞去。
22: 我们队长是谁啊？
13: 那什么，那奖励蒋队长啊。
22: 你就懵吧你那意思你违了章了还得奖励你是吧？
13: 不是，那您不信我现在给他打一电话。
22: 行啊，那您慢慢的打电话找托吧，我等着。

0: 拖着绳儿没有啊？别着急，慢慢拖，有的是时间。我可以告诉你我们队长是谁。
1: 喂，是谢学长吗？
0: 哟，拖到局长那儿了。
1: 是我呀，我吴立伟，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不是，我没有违章啊，他们非要扣我的分儿。啊，好好好，那边谢局长，请您听电话。
0: 喂，喂喂，怎么没声啊？你这是什么手机？嘿，你可真行，是假的呀？
1: 不是，我这人道具，大哥大。
2: 之所以这么拼命的工作，他也是为了他的家庭。他有时候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没事就经常给我讲，小的时候家里没有钱，他爸为了让他吃一包子，把自己的手表给卖了。他不光是为他自己的这个小家能生活的能稍微幸福一点，他希望他的大家、他的父亲、母亲、他的兄弟姐妹呀，都能过上比较不错的生活。
3: 傅彪是家里唯一的儿子，上有年迈的父母和三个姐姐。虽然在演艺圈打拼了十几年，但是他的片酬却并不高。为了让家人过得舒适，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次演戏的机会。
4: 1953年，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他要疯狂北窜，霸占全朝鲜。这是7月中旬的一个夜晚，阴云笼罩，安平山在那山上驻守着美里的王牌军，号称是长胜不败、美式装备的白虎团。

0: 泰勒，泰勒，你，我们中国演员早就集体补过钙了，就差一步，泰勒，没来得及给你们，美国我已经补钙，你就差一步，就差一步，你就是因为缺钙才死的。
1: 好演员，真是好演员，说来就来。是这意思吗？对，是乔扎。你们到底想要什么呀？我这又没现金。
2: 来嘛，来，嗯，来。人家就想要那台车嘛。
1: 本人燕倩王伯先生跟王丽小姐人民币100万，经双方友好协商，同意用宝马汽车一部，以物抵债，绝不反悔。来来来来，好，说来按个手印来。
3: 哎，你先
1: 来吧，来。哎呦，哼！你给我站住！你打人！
4: 不像话！哎呦，哎呦，哇，红到这个程度了，疼吗？啊！观众们都知道，傅彪呢特别善于扮演小人物，但是要演好这类人物，一定要在生活当中细心观察、耐心琢磨。当时呢，傅彪。 来到了铁路文工团获得扮演匪兵甲的一次机会。为了演好这个龙套角色，他一会儿呢设计动作，一会儿又设计服装，甚至还跑到导演的面前说：“要不然这个匪兵打赤膊吧。”由此可见，傅彪就是这样认真地对待每一个角色，哪怕只是个配角，哪怕只是个龙套。终于，有心人天不负。 在出演了甲方乙方、没完没了、大腕、一声叹息等众多作品之后，傅彪呢，在《押解》的故事当中厚积薄发，一举荣获了第21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
5: 咋了？谁吃？到处都有。让开，让开。

0: 咋样嘛？机滤漏油，得换个垫垫。
1: 这上哪新垫子去？
0: 问谁呢？哎，先找个家伙，把油接住，小心漏光了。
2: 啊，对着呢。老三，拿盆子。
3: 车坏了，大家下来，下来都帮个忙。嗯，
2: 好。
4: 啥事？啥毛病啊？
2: 哎，没事没事，你坐你。啊，
4: 哎，别着急啊，来来来，先喝点水。哎，
2: 好好好好。
0: 哎，来，给咱把袖子往上扁扁。啊啊！给咱把汗擦了。
4: 行了。
5: 为了将影片中的人物演绎得更加传神，傅彪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心血。
6: 他觉得他很像一个西北的一个糙的比较粗糙的那种汉子，所以他就自己就站在那个沙尘暴的那个马路上，他就站在那个风口，他把自己的皮肤吹得油黑油黑的，他说我的头发里面全部都是沙子。
5: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艰辛和委屈，傅彪从不在妻子面前提起，
6: 从来都是说一些特别好的事儿，然后剧组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谁讲了什么笑话，然后那儿有什么好吃的，有什么好玩的，下次再上那儿去一定让你去，带你上哪儿玩，买什么好东西。
5: 张秋芳为了让傅彪安心演戏，当起了全职太太，而傅彪心里非常清楚，演戏是妻子从小的理想，他不愿意为了自己的事业让妻子做出这么大的牺牲。
6: 因为孩子大了，去寄宿学校了，他就说你应该出来拍戏了。
5: 为了让阔别荧屏多年的妻子再次被观众接受，他特意打造了一部名叫《妻子》的电视剧。
7: 姐。

1989年，傅彪和张秋芳呢携手走入了婚姻的殿堂，在随后的16年当中，他们同甘共苦，不离不弃，是演艺圈当中公认的

0: 已经弥留之际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了。我一去，他认识我。最后就说：“志成，我这辈子呀，有点遗憾，你知道吗？一二三四五，就说要好好做人，好好演戏，你知道吗？这就是他最后说的这话，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彪子这一辈子。”你知道，就是做人，我觉得做到极致，真是做到极致，
1: 永远会替别人着想，
0: 对，
1: 给人家的感觉是个爷们儿的感觉，
0: 对，这彪子是一特别细心的人。我出去拍戏，那个时候永远是我跟彪子住一屋，那彪子戏玩，给你把水都给沏上了。你喝着，
2: 肯定早
0: 各方面早上起来，
2: 蹑手蹑脚。
0: 哎，早上起来，他起了早，他能把早点都先给你打完了以后，给你放桌上。
3: 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眼中的好父亲，朋友眼中的好哥们儿，傅彪用自己的真诚憨厚感染了身边的每个人。但是，2004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改变了这个家庭的命运。
4: 2004年8月27号，过度劳累的傅彪被确诊为肝癌晚期。这个突如其来的噩耗让傅彪和妻子都措手不及。
5: 是在晴空万里的时候，突然一声响雷，从此以后你的天就一直都阴着，然后就开始不停地流眼泪，就开始在那儿就自己胡思乱想。
4: 医生告诉张秋芳，傅彪的时间不会太长了，但是面对丈夫，她却什么都没说。
5: 我不想让他再承担那么多的痛苦。关于他的病情到底有多严重，生存的时间还能有多长，就这层窗户纸啊，在我们两个之间就是从来没被突破。
4: 张秋芳一直以为自己隐瞒得天衣无缝，丈夫丝毫没有察觉到病情的严重，直到有一天朋友的一句话让他恍然大悟。
0: 但是他第一次我说的时候就跟他说这件事儿，说完这件事儿彪就乐了，说你们真别蒙我了。我觉得当时我们觉得一直好像是在骗他，跟他那儿演呢，其实是彪子在跟我们演。我原来一直觉得他胆小，但是我觉得我再认彪子的时候，我觉得彪子是一爷们。
4: 忙碌了10年的傅彪，最终以这种不情愿的方式停下了脚步。而在那条连接手术室和病房的走廊上，他开始审视自己这10年走过的路。
2: 从那儿走回来的时候，好像就是这个人生啊，走了那么一遭的那种感觉。对所有周围的人、事儿。对这个世界都不一样，看法都不一样，
6: 颜色都比过去好看了，
2: 似曾相识，而且可能更留恋，更珍惜。
4: 面对眼前的一切，面对周围所留恋的面孔，傅彪知道他必须坚强。
2: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着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在我生病的时候呢，我能碰着一个好的医院，能碰着这些非常好的医生，是他们给了我这个信心。所以我就快乐。
4: 没有了尘世的喧嚣，没有了场合的应酬，没有了工作的劳累。每每出现在公众场合，都是两人相携的身影。此时的傅彪也开始明白，以前妻子真正期待的幸福。
2: 有一次他过生日还是什么，过生日我也没给他买生日礼物，我说今天咱们全家逛街，他就特高兴。走到人行横道中间的时候变灯了，
6: 我扔那儿了，对，
2: 我这手拉着他，就是就是搂着他，这手抱着孩子，
6: 车来车往，没错，
2: 很紧张。那个，这时候就这样，我突然注意他的时候，他已经哭了。他说：“我说你怎么了？就真有点，就是当时没反应过来。”他是过了马路。

0: 会有他的时候，我就想永远站在这儿不动。
1: 或者在一块儿，不管是干什么，只要是一家人在一起，就觉得特美好。
0: 因为原来呢，可能稍微麻木了一些，光顾的干事儿，没有考虑到那么多家里人的感受。
1: 不是太善于表达的那种人。
0: 走回这么一遭来太难了。我觉得是一个奇迹，但是走回来了就要更珍惜。
2: 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傅彪的手术虽然很成功，但并没有遏制住病情的恶化。
3: 就是他做第一次做完手术以后啊，当时家里的人就知道了，半年之内肯定复发，而且生命周期呢可能也就是个一年。我就跟朋友们商量，只要他快乐，就让他去快乐。
4: 2004年到2005年，傅彪呢分别进行了两次肝移植手术。第一次肝移植手术之后，傅彪就一直生活在亲人们给他营造的善意的谎言中。而当时另外一个被蒙在鼓里的人，则是他年仅13岁的儿子傅子恩。
5: 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患上了这个肝病，当时家里面大家关起门来商量，或者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知道吗？
6: 我不知道，我知道他生病了，我说的是胆结石，需要做一个手术，但是术后就会恢复。
5: 所以你也没太往心里去，
6: 我肯定是愿意相信是这个结果。因为人嘛，都是从情感上愿意相信你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也没有去怀疑这件事儿，但直到那个礼拜回到学校以后，看到一份报纸，这份报纸报道出的内容是实情，
5: 上面怎么写的？
6: 说就是患肝癌，肯定就急了，我就给妈妈打电话，我说这是怎么回事？他跟我说

0: 小童、张一山和范丞丞主演的青春电视连续剧《曾少年》在央视和网络平台播出，受到了大家广泛的关注。这部剧的导演就是傅彪的儿子傅子恩。虽然如今在导演的事业上已经小有成就，但是傅子恩坦言，曾几何时，导演并不是他最喜欢的职业。
1: 傅子恩曾想过成为一个像父亲一样的好演员。
2: 我觉得我是一个挺有福气的人，在艺术的道路上呢，我能碰着这么多的良师益友，领着我一步一步往前走。
3: 你可以试试啊，你们也可以试试啊。
2: 你看看，把我
1: 但是在亲朋好友的建议下，傅子恩踏上了导演的路途。现在的他仍然为自己的导演梦奋斗着。如果自己父亲还在世，或许父子二人可以合作，让父亲成为自己作品的主角。
4: 你瞅啥？
5: 2016年，26岁的傅子恩执导了喜剧悬疑电影《站住别跑》，这也是他自己的首部长篇电影作品。电影由傅子恩的好兄弟张一山主演，同年在网络平台上线播出。影片摘得了第二届中国国际青年电影展最佳导演奖。傅子恩在领奖时也激动地表示，要感谢身边所有帮助过他的人。
0: 在你进入这个行业的这个路途上，有没有你刚才提到的那些叔叔阿姨、伯伯对你的这种帮助？
6: 每一次见面，都会让我和妈妈觉得就是家里人的感觉。就每一次都是这样，
0: 这是一种情感上的
6: 对，是一种情感上的。这些东西，

0: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

0: 70岁的老人拉肚子，一检查就发现直肠癌中晚期。
1: 人家老做的大夫，人家一看人就知道，人说他这不太好，说你得赶快去上肿瘤医院。那肿瘤医院呢，那大夫说你得做了，说你就得挂漏了。我说我不想做，那你是保肛啊，你是保命啊。
0: 在保命还是保肛的困境里，难道只有手术放化疗一条路？
1: 我就跟张大夫说了，我说我这条命就交给您了。你要看中医，你首先得相信中医。
0: 怎样的秘密武器在缓解症状的同时让肿瘤缩小？
2: 这药味特别浓
3: 啊，都用不着拿着鼻子底下，我觉得现在都能
2: 闻见。这已经散发到这个。
3: 是，这个膏贴呢，应该说是张主任的秘密手段，秘密武器之一哈。
0: 经过2年的内服外治，这场和肿瘤的拉锯战，最终的复查结果究竟如何？
4: 一开始治疗的时候呢，它这个肿瘤的长度是3.8厘米，现在呢，它的长度是1.3厘米。
2: 哎呦，缩小了这么多！
4: 占整个肠道长度的1/10。原来是1/3，现在是1/10。
0: 本期嘉宾张显斌大夫和您聊一聊，中医内服外治消肿瘤。
3: 经常生活当中啊，有这么一个词儿叫谈癌色变，
2: 是
3: 吧？首先知道，其实这个谈癌色变，我个人理解呢有这么几层含义。首先，这个癌症肿瘤啊，它就是一个难治的病，
2: 是。
3: 但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治疗完了以后，随后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难带难忍的。所以你看，这个谈癌色变背后，它其实是一系列，
2: 对，
3: 包括治疗、恢复，转移等等，
2: 对啊，
3: 所以呢，现代人的这个观念呀，也开始与时俱进的往前发展。中医在这个时候也可以适当的介入，
2: 发挥作用
3: 啊，包括呵护您的这个疼痛啊，包括让您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能够耐受，
2: 对啊，
3: 包括能够得到缓解甚至治疗。中医在这方面都可以做很多的工作。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一位。

0: 公分，就是12毫米。咱正常的这个厚度呢是0.3公分，那就正常厚度的4倍。它厚度增加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它就堵塞了肠腔，就这个肠道呢就变得狭窄了。通过简单的计算呢，它当时堵塞的面积呢，大概就横截面积呢，应该堵塞了80%左右。一般来讲呢，这个堵塞的程度超过50%，就有可能发生肠梗阻。啊、
1: 那张主任，您在您看来，临床上您的患者当中，像刘先生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比较严重？
0: 可以说是一个局部晚期的。
2: 局部晚期。
0: 对对对、因为他没有好在没有远处转移，
2: 对，
0: 没有重要脏器的转移。
1: 啊，就是这个肿瘤分良性恶性。
0: 他当时还做了病理检查啊，做了穿刺，明确诊断呢，就是个直肠腺癌。
3: 这么瘦啊你的？你是啥毛病？
4: 黑色素。
3: 黑色素，都长在啥地方？
4: 原发不明。
3: 原发不明。
4: 原发找不到。
3: 那肯定肝有问题，染色发青。你那资料都给我拿来。
5: 我父亲是那个黑色素瘤，然后最开始发现是在腰椎上，是无转移。化疗上周是打第二次。
3: 才刚做。
5: 但是在化疗之前是打了几个疗程的免疫针。
3: 就是腰椎呢，是不也做过化疗吗？
5: 腰椎是做的放疗。
3: 放疗。
5: 腰椎
3: 化疗才成两次是吧？
5: 对。
3: 放疗是多少次？
5: 放疗是做了10次。
3: 这个黑色素瘤啊，它化疗效果不是得好。打化疗反应厉害吗？
4: 就是第二个做的化疗做的厉害。
3: 太瘦了，原来这么瘦吗？
4: 掉了25斤了。
3: 太虚了。头晕目眩。心慌吗？
4: 心慌没有。
3: 我看舌头，卷起来，好，怕冷吗？这个病人呢，他是黑色素瘤，没发现这个原发的部位在哪里，但是发现它转移了，转移到肝脏上，转移到腰椎，保守治疗，体重下降，极度的乏力。然后呢，就是没精神，脸色灰暗发青，而且出汗也比较厉害，食欲下降。从整体的来判断呢，就属于中医的这种元气大亏、元气亏虚的这么一种状态，就身体极度虚弱。
6: 患者除了这些极度虚弱的症状外，还有更棘手的反应。疼痛，
3: 现在哪个地方疼？有疼的地方吗？
4: 疼的地方现在吃进去，他那个止痛药。
3: 我知道，就是没吃药以前是哪里疼？
4: 腰
3: 疼啊，这个止痛的副作用，乏力、出汗、食欲下降、口干、腹胀、便秘一系列的副作用。吃的是吗啡吗？
5: 这是
3: 羟考酮。还没。这个止疼药是3个阶梯，你这是第2阶梯。
6: 全面了解患者病情后，张显斌大夫通过中医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综合辩证，为患者制定了内外结合的治疗方案。内服汤药调理身体虚弱症状，外用中药膏贴，在缓解疼痛的同时抑制肿瘤扩散。
3: 咱吃中药是解决啥问题？主要是解决他这个化疗的这个不良反应，吃了舒服点，能吃饭不难受，就解决这个问题。第二个呢，他吃这个止疼药，他也难受。咱看看，我们这里有一个肿瘤贴，第一个这个肿瘤贴止疼，第二个呢，它也控制这个肿瘤的生长。目前，它重点就3个部位，一个是。腰椎，一个是右侧的那个腰大肌这个地方，再一个就是肝脏，就重点就3个部位。
1: 从这个诊室回来以后啊，我们演播室多了一个东西、
2: 这个膏药，这药味特别浓
1: 啊，都用不着拿着鼻子底下，我觉得现在都能
2: 闻见。这已经散发到这个。
1: 是，这个膏贴呢，应该说是 张主任的秘密手段、秘密武器之一哈。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怎么在这个外贴的这样的情况

0: 情形下作用于像刘先生这样的病人。
1: 一般的咱都说中医调理调理是吧，你就是控制控制症状，但是实际上咱就认为这个瘤体不可能发生变化。你说您能贴膏药吃中药能把瘤体变小，一般人他就
0: 不会
1: 想象不到这个层次吧，是吧？你看咱通过中医治疗，他这种外治内治这么结合起来进行治疗，他的瘤体明显就缩小了。
2: 是吗？贴了多长时间他就瘤体开始缩小了？
1: 实际上他跟着我治疗2年多的时间了。在这个整个治疗过程中呢，他的这个病变瘤体是逐步的缩小。
0: 这个膏药呢应该说对患者来说相当友好。
3: 对病人啊没那么大痛苦，
2: 不伤害，贴膏药对吧？
3: 那个放化疗，那说句不好听，真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
0: 杀敌1000，
1: 自损800，
0: 他的那个意思。刘先生，您2年之后，您现在的这生活相对来说正常些了吗？
3: 我现在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啊。完了，现在每天呢大便就2-3次，跟正常人差不多。我现在都可以开车去旅游去了。那时候我最厉害的时候，这点是洗手盆，这点是马桶，就一扭身拉裤子里了。就这么点的
0: 严重的程度，当时
3: 这现在根本没有那种事儿，
0: 相当于一个正常人的这样的一个作息
3: 饮
0: 食是吧？而且也没有太耽误您的生活。治好了这个病以后，您最远的旅游的地儿您去过哪儿啊？
3: 车上山西去了一趟。
2: 您自己开车啊？是吗？这开车路上厕所可不多，都得到加油站。
3: 没事儿，那没事儿。
0: 所以你看，这个就特别能说明问题。
1: 对，截止到目前，这个刘先生坚持治理，咱还有检查结果。现在呢，从肠道的横切面上，
2: 这是现在的，
0: 这是现在的结果。
1: 从横切面上就看不到瘤体了。原来呢，它瘤体是堵塞了83%，现在就看不到瘤体了。所以它这个变化还是非常大的。再看肠壁的厚度呢，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对肠腔的堵塞就没有了。一开始治疗的时候呢，它这个肿瘤的长度是3.8厘米，现在呢它的长度是1.3厘米。哎
2: 呦，缩小了这么多，
1: 占整个肠道长度的1/10。原来是1/3，现在是1/10。它这个肠道横截面上呢，就看到肠壁的厚度已经完全恢复了正常。
0: 真好。
2: 这就是2年的时间是吗？贴膏药加喝中药。
1: 对。
4: 肿瘤癌症让人胆寒的不仅是病灶本身，还有没人能料到它什么时候会转移。一旦出现转移，不仅让治疗变得格外棘手，严重的甚至无法有效的治疗。接下来的这位患者在2024年10月确诊肺癌晚期时，就已经出现了多处转移。走投无路时，他找到了张显斌大夫后，现在怎么样了呢？
0: 今天呢非常特殊，本来啊李先生是要到我们的演播室来的，但是他因为感冒，所以呢派出了自己家里人这个儿媳妇孙女士，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孙女士呢，因为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都陪伴李先生进行治疗，所以有些情况啊病人家属可能比病人还要清晰，是吧？孙女士，您老公公今年多大岁数？
5: 67岁。
0: 67，
2: 其实67还行啊，不算岁数大呀。
0: 他发现这个病是
2: 哪一年？
5: 他是2024年10月份。
0: 也2年前了。也两年前了。当时突然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家里人得到的信息都是什么？
5: 就感觉活不长了嘛。然后其实他本身开始的时候也没敢告诉他。后来也是觉得瞒不住了，因为后期要进行治疗，也瞒不住了。然后呢就跟他简单的说了一下，他当时闻癌色变嘛，然后一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0: 吓够呛。
5: 对，吓得够呛。这个也是后来也是因为经过朋友的介绍，然后找到了张主任。张主任人特别好。然后不仅就是现在，然后还以前就是我公公随时有问题随时给张主任发微信，张主任看到以后就第一时间去给他回。
0: 今天啊张主任拿来了当时就是24年前后这个去找他看病的时候李先生的一个病例。咱们通过大屏幕看一下他当时的一些各项的指标吧。
1: 我们可以 清楚地看到呢，这个李先生他的右上肺有一个7.4×4.8厘米的这么一个占位。
0: 哦，哎，这个比刚才咱们说那个直肠癌要大一圈啊，
1: 要
0: 那个要是个小鸡蛋的话，这是个大鸭蛋，
1: 对，
0: 是吧？
1: 所以他这个瘤子呢还是非常大，不仅瘤子大呢，而且还发生了多处转移。嗯，他在胸骨、肋骨、骨盆有多处不转移，
0: 这就是非常严重的一种情形。
1: 可以，
2: 这在西医是不是就基本上就没招了？
1: 可以这么讲吧，它是就是咱老百姓的说扩散了，这个就叫扩散了。
0: 是，孙女士，她这个情形在之前没有任何发现，突然检查就有了这样的。
5: 她之前就是一直咳嗽、咳痰，但是她本她自己没有太在意。
0: 她平时吸烟吗？
5: 就戒烟了好多年了，
0: 很多年了。
2: 以前抽烟是吗？抽的凶吗？
5: 凶。
0: 戒烟了以后，等于是到这2024年，突然的一下就是越来越凶，越来越凶，一检查就成这个情况了。
5: 对。
0: 他这个发现的就够，
1: 那比那个
0: 比直肠癌那个更晚，
1: 发现的还
0: 晚，更晚啊！
1: 是的。
0: 肺为什么特别容易被误诊，或者是发现了就是中晚期？
1: 第一个呢，就是肺脏上没有痛觉的神经，就是你发生了病变以后，它不会感觉到疼痛。第二个呢，就是咱临床上的肺癌呢，大概根据它这个肿瘤在肺里边，它的位置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周围型肺癌，一个是中心型肺癌。周围型肺癌呢，它是占的比例比较大，中心型肺癌占的比例比较小。周围型肺癌呢，它是分布在肺的周围外围的组织，它一般的那个气管呢就比较细小，它就没有这咳嗽、咳痰、卡血的这个症状，所以这个大部分的肺癌容易被忽略。哎，再一个呢，就是肺的代偿功能非常强，即使你的瘤子长得偏大了一些，它肺脏其他的正常组织就把这个肿瘤破坏的这个肺组织的功能被代偿了，哎，所以它也没有胸闷气短的感觉，所以肺癌容易
2: 难以察觉，
1: 容易被忽略，不容易早期发现。这个肿瘤如果长在了这个大气管的附近，它刺激这些大气管、大的支气管，然后呢，它就容易出现咳嗽、咳痰、咳血的症状。如果它的体积再进一步的增大，这个消耗人体内的这些物质呢，它就会出现乏力啊、消瘦的这些症状。所以一旦出现症状呢，它就偏晚一些。
0: 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患者，张主任，您这个主要的治疗思路？
1: 这个当时到我那里的时候，可以说一个是就是身体极度的虚弱，病情呢也是比较重，它的主要的症状呢就是喘，一走道就喘，而且呢还咳嗽不止，活动呢也非常的吃力。从这个中医诊断上呢，它就属于元气大亏。元气大亏的这个主要的情况出现于就是大病、久病、年老的这些病人，他这个元气虚到一定的程度呢，他容易出现气脱。说气脱可能不明白，有个词大家就比较熟悉，叫虚脱。虚脱呢属于比较严重的一种，所以我们就主要给他用了补元气的方法，来给他进行治疗。
0: 直肠癌治疗的那个患者当中，看到了张主任的您的这个方法，就是膏药。那李先生的这个治疗当中，您是不是也使用了？
1: 也使用了这个膏贴啊。结合李先生的病情呢，他主要是贴在右上肺。其次呢，就是他
0: 右上肺，
1: 右上
0: 心脏的这边。
1: 对，对面，心脏的对面
0: ，
1: 右上肺就这个位置。这个锁骨下边。再一个呢，就是贴在疼痛的部位，还有多发骨转移。
2: 是
1: 他这个疼痛也比较明显。
0: 按照您的原则，哪儿疼贴哪儿。
1: 哪疼贴哪儿，
0: 是吧？
1: 是这样。
2: 所以他贴的部位不多。
1: 再一个就是贴在病变的部位嘛，他右上。

0: 比较严重，症状比较复杂。如果说咱就靠一副中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给它覆盖到，那这个中药方子就比较庞杂。而且呢，这些病人呢，他脾胃本身也不好，你开了这么大一个方子，所以病人喝起来呢就非常困难。所以咱就借助这个耳穴的这个全息疗法呢，帮着病人解决一些问题。你比方说解决失眠的问题，解决腹胀的问题，解决头晕的问题，这样咱的方子呢就可以小一点，是不是既减轻了病人的身体负担，也减轻了病人的经济的负担，是吧？我开个小方，然后再配合这些穴位的这个治疗呢，就可以全面改善病人的体质，减轻他的症状。这叫事半功倍。
1: 今天呢，咱们请张主任跟我们从他的治疗原理上来讲一讲，跟普通的针灸有什么区别，是吧？主要使用在什么样的穴位上，对患者有什么样的帮助？
2: 这个沁针呢，它是也称皮内针，
1: 皮内针。
2: 它这个针呢，大家看不见，它就比较小，
3: 特别小，
1: 特别小，
3: 像个小刺儿一样，
2: 像个小毛刺似的，
1: 确实非常小。我这个肉眼可见的，它就感觉有一个小的尖尖的那刺儿，
3: 对，小刺儿，
1: 是吧？非常短，
3: 对，
1: 非常短，这个是您的学生，
2: 对，我的助手，
1: 您的助手是吧？那这样，请您的这个助手给咱们演示一下，
3: 对，
1: 然后正好刘先生也在这儿哈，
2: 他演示的时候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刘先生呢，他主要是脾胃虚弱，但调理脾胃为什么在耳朵上选穴？这是中医的一个全息疗法，耳穴。耳朵虽然小，大家看这个模型，
3: 但是机关比较多，
2: 全身的五脏六腑在耳朵上都有反应点，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就是对应胃的这个反应点，主持人看到了吧？
1: 应该我看。胃正好在这个耳窝这儿，
3: 耳窝里头。
2: 再往这
1: 不敢扎针病
2: 就是脾，
1: 但这模型我是可以来一下的。
2: 对，
1: 你看它小小的一点啊，它就等于沁针吧？
2: 对，
1: 就在这
3: 扎进去了。
2: 你胃的反应点
1: 是吧？
2: 这个地方是脾，那主持人你看，这
1: 脾，
2: 对。
1: 所以脾胃都在这个位置，
2: 对对对，
1: 相应的人体的这个有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穴位，
2: 一个反应点
1: 就在这两个地儿，
2: 对对对。
3: 主任，那我们不贴的话，我经常按揉一下，是不是也能有好处？
2: 对，有好处，
1: 也有帮助。
3: 对
2: 对对对，
1: 好。
3: 刘先生，有感觉吗？
4: 哎，有一点疼。
3: 还是穴位的敏感性，
2: 对，就说明找穴位找得比较准。
3: 对，是的，
2: 穴位它那个地方呢就比较敏感。
1: 张主任，这个癌症肿瘤有没有一个痊愈的这样的一个指标或者衡量的标准？
2: 它这个临床治愈呢，有标准，
1: 有标准。
2: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咱的检查手段，找不到肿瘤细胞，第二个呢，它查血呢，它的肿瘤标志物正常。第三个呢，就是它的这些症状都得到明显的缓解，比方说像刘先生原来腹泻，现在我不腹泻了，得到明显的缓解。第四个呢，观察期没有复发和转移。这个观察期是多长时间呢？一般以五年为期。这五年内没有复发，没有转移，达到了这么一些四个标准吧，我们就可以说就达到了临床治愈了。
1: 张主任，您刚才这么一说，我替刘先生听了一下啊，我觉得他离您这个标准一步之遥。我们祝愿刘先生能够真正的完全能够达到临床上的这种标准，
3: 彻底治愈，
1: 彻底治愈啊！祝您健康，
3: 对，
1: 祝您的真的达到痊愈啊！感谢，
3: 谢谢，祝您早日康复，谢谢，
1: 谢谢，
3: 谢谢。
5: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6: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7: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6: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8: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9: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务。
10: 三亿人参与进去，
5: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11: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12: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
14: 朋友

0: 京中不忘，永远在此。
1: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2: 国际一声巨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3: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水平展开的一座城。
4: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5: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1: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6: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7: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6: 欢迎收看记忆，
8: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9: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8: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0: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1: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0: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
12: 这已经有了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8: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重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0: 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1: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0: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2: 偷了别人的摩托车，逃跑途中还对着监控比手势，公然挑衅。两名年轻男子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可他们万万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案发不到12小时，两人就被广东鹤山警方抓获。来看报道。
0: 当时只见两名男子路过摄像头底下，突然之间向公共摄像头做出了挑衅手势，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话说在日前，有鹤山市民发现自己的摩托车被人偷走了。
3: 他是夜晚黑，晚黑停了在那里，停了在他楼下那里过夜。咁第日大概中午时分咧，佢哋落嚟睇到个摩托车唔见咗，所以佢先发现就做呢个情况，就报警啦咁样。
0: 因为案发地点没有摄像头，警方只能够见到嫌疑人沿途的逃跑线路。
3: 推住个车离开咯，佢哋嗰度系出租屋嚟嘅，佢哋出租屋出咗嚟之后咧，佢经过个牌坊，穿过一条我哋墟镇嘅一条车路，但车推到边度咧，我哋又唔清楚啦咁样。
0: 民警在两名嫌疑人最终失去踪影的地点附近走访，最后发现一家店铺的摄像头拍摄到了两名嫌疑人的样貌。两名嫌疑人对摄像头做出了挑衅手势。
3: 一样的是两个后生仔，又是身高啊、衣着啊、身材啊，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初步确定是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估计他们觉得我们捉不到他吧。
0: 但两名男子都不会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离案发都未到12个小时，他们就已经被警方抓获。那为什么会如此之快呢？原来两名男子开着盗窃车辆外出购物时被警方发现了行踪。
3: 咁停咗喺个商场嘅门口，大门口。咁我就当时呢，我就觉得，我认为呢，就唔好咁快声张住先，就先喺现场搵个偏僻嘅地方，我哋换返个便服喺隔篱嗰度伏击。咁然之后呢，我哋大概过咗5分钟倒挂，就见到嗰个僆仔呢从个商场行出嚟。
0: 两名男子一出来都没来得及反应，已经被蹲伏的民警按倒。两人对作案事实供认不讳。
3: 佢哋审讯呢，两个人都系无业嘅，都系无业嘅啲后生仔。咁佢哋呢就系话想攞台摩托车去用，就偷台摩托车去使用咁嘅情况。
0: 对此，警方也提醒广大车主，
3: 提醒各位车主一定要将自己嘅车锁好，放喺安全区域，亦警告嗰啲心存侥幸嘅人唔好伸手，伸手必被捉。
2: 为了让眼睛更漂亮，很多女生都会选择嫁接睫毛，结果胶水刺鼻，眼睛红肿流泪，店家却说越辣越牢固。最近上海消保委经过测试，发现28款睫毛胶水里有20款都含甲醛，有的甚至还掺了工业502胶水的成分。
0: 记者刚走进上海静安区一家美睫店，一股刺鼻的胶水味便扑面而来。
4: 只要是在美甲店里做睫毛的胶水全部都是有味道，如果它是没有味道的，那我可以100%告诉你它的牢固度很高的。
0: 记者进一步追问这些胶水的品牌、产地和可查询的备案批号，得到的回答却大多含糊其辞。
5: 这产地我不怕，我用了好几年了。
4: 我们家就是市面上的胶水，没有什么牌子什么的，反正就是都是网上的。
5: 我们这边都是这里面纯粹的，就是我们小小仓库里面的，这边就是，店里不准我们买别的胶水，就只能用店里朝鲜这个牌子的。
0: 产地不明，成分不明，一旦顾客真的出现过敏，店铺给出的处置方案同样轻描淡写。
5: 但是我万一过敏了，后续有什么办法？这没办法，只能先验检查了看。但我接的时候都很小心的。
0: 更令人担忧的是，和眼部直接接触的操作器具，反复使用的镊子并不消毒，店里甚至连最基本的酒精都没有配。
5: 那个镊子都是什么？都没有消毒的东西。
6: 那不会很容易有什么细菌吗？
5: 那我们店里没有给配这个东西，那么酒精也没有。
0: 徐女士嫁接睫毛已经有7-8年时间，每次做完都要用小风扇吹上30-1小时才能缓解刺痛。最近他的眼干和揉眼睛频率明显增加，医学专家指出，这并非体质敏感，而是睫毛胶水导致的化学损伤。近期上海市消保委对市场上28款热销睫毛胶水

0: 进行检测，其中20款检出1类致癌物甲醛，9款检出了3类致癌物甲苯，24款样品检出了禁用美白剂氢酚，还有22款产品检出了甲基丙烯酸甲酯、氰基丙烯酸酯，这2种物质是建筑粘合剂的常用成分，也正是工业502胶水的核心成分。在某平台拥有6万粉丝、销量靠前的韩希杰厂区，就藏在一处洗浴中心后方的低矮平房内。销售的多款产品已被上海市消保委检测出了刺激性物质超标。
1: 胶水里面的成分叫氰基丙烯酸酯，这个成分越高它越结实，它越不能睁开眼睛去做，因为这个气体在挥发的过程当中会形成一个化学物质，会刺激到我们的眼睛，眼睛会有想要流泪的。
0: 甲基丙烯酸甲酯和氰基丙烯酸酯是廉价的工业原料，添加越多粘性越强，成本越低，挥发的气体会刺激眼睛流泪、红肿、灼伤，但对商家来说，只要投诉不集中爆发，就没有更换配方的动力。记者又找到了另外一家被检出致敏成分的企业，负责人坦言，睫毛胶水既不属于化妆品，也没有专门的化工品管控标准，配方基本由厂家自行调配，行业甚至默认凡胶水都有甲醛。更令人担忧的是，面对消费者的过敏和不适，一些企业并没有反思产品安全，反而把责任推给消费者。
2: 不要说在于甲醛不甲醛的，因为这种凡胶水都有甲醛，对不对？要不然之前有早都过敏了，你实在没办法的话，就给你3块钱，你必须是买点药水去处理就行了。因为咱这个检查报告都有，它也不属于化妆品。
0: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这个行业里，没有标准本身反而成为了生产的便利销售。
3: 胶水有些技术是烧手，这是一定的。但是我就说，咱这东西吧，胶水中国国内对胶水没有规范。
0: 目前，关于睫毛胶水产品分类属性存在一定争议。睫毛胶水虽然使用在脆弱敏感的眼部区域，但没有被列入化妆品范畴，也没有专门的产品标准。这也是行业长期处于无标可依乱象的根本原因。
4: 云南昆明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交警暂扣，几天前他在吃宵夜时和同伴提起此事，一直愤愤不平。几杯酒下肚后，三人竟萌生了一个胆大包天且荒唐的想法，将车抢回。随后三人打了一辆网约车前往车辆被扣的停车场，正当他们在车上商量如何作案时，遇上了机警的网约车司机老杨。
5: 你这个东西留不住啊，
6: 去年车子也留下
5: 了，
6: 那然不然你不要玩我，
5: 平常那个你什么都不知道。
0: 当晚，三名年轻男子坐上了老杨驾驶的网约车，途中坐在副驾驶位置的男子从塑料袋里掏出了一件物品，还问老杨知不知道这是什么。一看这件物品像一把枪，老杨警觉起来，并把对方的问题搪塞过去。网约车行驶途中，三名男子戴上了口罩和面罩，把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看到这一幕，老杨更警惕了。到达目的地，公安机关已涉案车辆管理停车场门前后，三名年轻男子下车，拿走了先前放在后备箱里的物品。等他们离开后，老杨第一时间报了警，民警也很快赶到了现场，控制住了三人。
7: 我们被派出所了，你们这是做什么？啊？咋这样报他？报他，加钱。
8: 你们到这里做什么？
9: 怎么过来敲
10: 网球？
11: 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昏暗，他们在的位置又是在这个我们的阴暗处，但不好判断，所以说我们赶到现场第一时间是让他们控制住他们的行为，让他们抱头走到明亮的地方。
0: 在一旁的草丛里，民警找到了三人携带的管制器械。经调查，三名男子中的杨某因酒驾车辆被扣，但又拿不出3000元的罚款。当天在烧烤摊喝了点酒后，三人便谋划出了一个荒唐的想法。
11: 他们为了把车辆取回，在饮酒后，然后几个年轻人就想到了用这种抢劫的手段来锁回自己的车辆。他们进去之后呢，发现车也开不走，因为里面

0: 还是有我们的道闸这些，然后他们又出来到大门口外面。
1: 原来三人到达停车场后，对保安谎称要上车拿东西混了进去，可没有放行条，车根本开不走，随后就被民警控制。目前三名嫌疑人因为涉嫌抢劫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0: 公安机关呢是加强这个管制器械的管理，希望人民群众在发现我们这个身边有携带管制器具的，可以随时的拨打110，然后由民警呢现场进行一个处置。
2: 这个案子啊，真的是非常的荒唐。你看，当事人杨某由于自己的车辆被扣押，又没有钱交罚款，于是呢就想到去到这个车辆管制的地方啊，强行把车子要回来，同时呢还携带了管制器械。一时间，这个案件的性质呢就从酒驾违法上升到了刑事犯罪。针对这个案件当中的诸多法律疑点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穆彤律师，欢迎穆律师。
3: 啊，谢谢张老师。
2: 当然，在这个案件当中还有很多的问题，我们想咨询您一下。首先，为什么这个车辆是属于自己的，他去要回来之后拿了这个管制器械，这个案件性质就发生了变化，甚至可能当事人变成了这个抢劫罪。
3: 我觉得这个案件啊特别典型，这里边呢有一层老百姓特别朴素的认知，就是这车是我花钱买的，这个行驶本上写的是我的名儿，这车我为什么不能开回来？我们说啊，当这个车辆它被这个交通执法部门管制以后啊，车辆的所有权并没有发生转移，但是呢车辆的状态它现在形成了一种特别特殊的被国家机关管制的这样的状态，也就是说在这个管制的状态里，这个车虽然依然属于你，但是呢你不能随意的去把这个车从那个管制机构里面开出来，这个呢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认知上的误区吧。
2: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如果这个案件的性质发生一点改变，或者细节上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当事人呢并不是拿着管制器械进去的，翻墙进去的，那这个案件的结果是不是不一样呢？
3: 这是一特别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其实啊，从这个法律裁定这个犯罪人的行为啊，我们其实通常来讲我们要看主客观相统一，主观上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表示，哎，我要把我的这个处于管制状态的车拿回来，这肯定是主观的意思表示。那么客观上，那他的行为如果他是戴了面罩，携带着这个管制器具，那他就是属于抢劫的这个范畴。但如果是翻墙进去，哎，这个就属于盗窃的这个范畴。但是不管是哪种方式啊，我们说它都不是合法的途径。我们算一笔非常简单朴素的账来看，像您刚才说的，它原本就是一个交罚款的事儿，对吧？不管你是通过这个翻墙啊，还是通过这种抢劫呢，它都会上升到一个刑事犯罪。这个对于当事人来说，那是非常不划算的。
2: 另外，我们也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问题呢，相信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很多观众朋友们也有这样的疑虑啊，就是关于行政扣押的这个概念。如果车辆啊被我们的交警也好，或者被相关的一些部门也好扣押了，那么在法律上它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3: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老百姓在日常生活里，车辆被扣押，其实挺常见的。比如说你在马路边违停了，交警是半会儿找不着你的人，给你那车拖走了；或者是这个马路上两个车发生碰撞了，一时责任分不清楚啊，你的车也有可能被临时的管制。这种情况呢非常常见。一般呢，这个交警在拖走你的车的时候啊，他都会给你一个一次性的告知啊，告诉你你到哪个部门去处理你的违章啊，还是处理你的交通事故啊。通常呢，我们按照这个一次性告知上的索引，找到相关的部门结清你的罚款，或者把这个双方的责任清以后，这个车辆就可以拿回来。比如说我对这个交警的处罚不满意，或者说像咱们这个案件这个情况啊，说这个不能缴纳罚款，比如说你还可以对这个处罚单本身提起这个行政复议或者是行政诉讼，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找到交管部门去进行申辩。这个法律其实规范了很多种正当的途径啊，其实还是非常方便老百姓的。
2: 谢谢穆律师精彩的分析和点评。当然啊，广大车主啊想把车要回来的心情还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最好是在合法有效的途径之内，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和类似的问题再次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 扮伤者演双簧，碰瓷团伙落网。
4: 因姨母去报警，佢话咧，咁你冇咁多钱就俾3万啦。
1: 暑期机票类诈骗频发，警方提示当心踩坑。
5: 内部员工票找人代订优惠机票，大多都是骗人的。
1: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6: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

0: 底补足。
1: 何女士处于孕期，公司以部门架构调整为由，未协商直接下调她的绩效工资。
2: 快，周女士察觉不对，立即掐断了网络联系并报。
3: 没那么公告哦。
4: 现在宝宝车还有大型的东西进来的话，根本就不方便了。你说这是叫人车分流吗？然后不方便之后，他叫我们走车出的位置。那如果突然间有车来，或者人家不管你那些呢？因为人家也是觉得这个是车出去的嘛，不是说你们人的进来或者出去的，是不是？他说这样说没有分开安全，我觉得这样更不安全。
2: 而对于前两天人行通道门口无法完全开启，工作人员就这样解释：
5: 我都说之前那个是定位来的嘛，我都说是定位嘛，现在我们是重新又换了一个大的闭门器在这里，我们现在已经弄好了嘛，
6: 就以后就是按照现在这个样子是吗？
5: 如果真的是出不了怎样的话，我们可以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开那个道闸给他们在这边出。
2: 随后记者将情况反馈给了四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对方回复接到群众投诉以后，已第一时间要求物业方进行核查整改，下一步将结合业主反映的诉求，进一步督促物业对小区出入口位置进行优化整改，切实保障业主的通行安全。
1: 护照是中国公民出入国境和在国外证明国籍和身份的法定证件，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伪造、变造、转让、故意损毁或非法扣押。然而吕和付某却心存侥幸，持用签证叶贝斯的护照企图蒙混过关，被无锡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民警当场查获。
2: 8月19日下午2点，无锡边检站执勤一队民警在执行无锡至仁川 MU2989 航班出境边防检查勤务时，发现中国籍男子付某的护照存在异常。
7: 拿过来什么呀？是什么呀？
8: 您出境出示过几次啊？
9: 去过这个老挝，去过韩国，
8: 哦，就两个地方。
9: 对呀。
2: 付某声称护照没有问题，但他的回答与此前行程不符，引起了移民管理警察的高度警觉。
10: 当我们翻开他的护照时，发现从23页到26页的签证页已经缺失。经过反复比对，我们初步怀疑这本护照的签证页是人为撕毁的。
2: 询问中，付某言语前后矛盾，无法自圆其说。民警随即将其带离了查验通道，做进一步核实。
11: 您再仔细回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是自己不小心的，或者因为什么原因？
9: 这个护照是2017年的，要么是我撕的。
7: 是不是你？
9: 你们应该是我撕的。
2: 鉴于付某持无效出入境证件出境，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边境机关依法对其作出了不准出境处理。
10: 我们提醒广大出入境旅客，切勿随意涂改、拆装、损毁护照。如出入境证件丢失或者损毁，可及时通过国家移民管理局12367热线咨询补办事宜，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1: 近日，江苏南通一位物流师傅在收件过程中发现客户寄送的衣服有异常，凭借职业敏感，他果断来到派出所报警，经民警调查，最终成功阻止一起利用快递夹带财物的电信诈骗，为受害群众挽回40000余元经济损失。
2: 当天下午，小拉出行的司机戴师傅接到了一单发往浙江金华的跨城寄件，按约定上门取件时，寄件人称是寄孩子的衣服。按照工作规范流程，戴师傅又致电了收件人确认配送信息，对方说包裹里还有两部手机。戴师傅随即折返向寄件人核实情况，寄件人解释是怕孩子玩，就把手机藏进了衣服里。这个说法暂时打消了戴师傅的疑虑，但在运输途中，他是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7: 戴师傅不放心，向收件人又确认一下，收件人说的话，如果你不放心，你可以开包检查，里面没有什么违禁品。然后戴师傅就开包检查一下，发现里面有两部手机、两件衣物，还有一些手机配件，最重要的是发现用面巾纸包裹的两捆现金，这个东西不在双方的提及范围内，所以就引起了戴师傅的警觉。于是戴师傅在经过我所的时候，就把这个行李箱交给民警，然后希望民警能够检查核实一下。
2: 接警民警凭借丰富的经验，判断寄件人可能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立即联系寄件人。
7: 然后经过多次尝试呢，我们也是跟寄件人在他家附近的一个菜市场见上了面，然后寄件人

0: 跟我们见面以后呢，他说啊，这些寄的物品呢是给他姐的小孩准备的礼物，但是呢因为有保密的原因，所以没跟对方讲。但是我们就很怀疑这种说法，因为这个跟他那个收件人说法完全不一致。
1: 为防万一，民警当即让寄件人联系他姐姐，但对方显得不耐烦，而民警并没有放弃劝说。
0: 但是手上东西比较多，需要找个地方先放一下，然后我们就答应他先放。然后呢他转头就是往菜市场里面走，我们民警不放心，也是跟着他一同去菜市场里面放东西。然后在放东西的时候，我们发现寄件人跟那个收件人还在进一步聊天的时候，我们当即就对寄件人进行了法制教育还有疏导，然后让他逐渐意识到了这是一起典型的线下寄物诈骗，并且对方所承诺的什么入股退费这种全都是诈骗的一种手法。
1: 随后民警将他带到了派出所进行反诈宣传，讲案例，拆话术，接套路，直到他彻底醒悟。经了解，寄件人加入了一个网络投资群，群内宣称缴纳8000元即可以参与投资培训。他交了钱想提现时，对方又编造话术说需要寄送实物入股才能返还前期费用并获取高额分红。
0: 寄件人受到他们的蛊惑，就是决定以寄现金和寄一些手机的方式投资入股，最后上当受骗。后来我们也是了解到，这个寄件人自从7月往后就陆陆续续的在向对方邮寄现金还有一些财物，已经损失了4万多。然后这次呢我们也是拦截了4万多的损失，避免他进一步受损。
2: 各位好，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深夜街角的台球厅还亮着灯，扫码就能进，没电源随便玩，这种24小时的无人自助室最近火了。但是记者暗访发现，有些店里藏的不是自由，是隐患。部分门店默许未成年人过夜，消防设施缺位，安全管控松懈，商家一句无法识别年龄，晚上公安不查，就把责任推得是干干净净。但是根源在哪儿呢？行业定性不清，自助棋牌、台球不算法律上严格管控的娱乐场所，监管的手伸不进去。但是经营模式的创新不能豁免法定的义务，未成年人的保护不能打折，公共安全的底线不容试探。浙江警方已经给出了清晰的技术解法，蓝哨预警模式，用人脸识别和 AI 实时捕捉未成年人夜间异常进入，证明数据制场是可行的。技术之外，规则也得跟上，消除夜间的监管盲区。24小时不打烊，服务可以不打烊，安全责任更是不能掉线。无人监管，但是并不代表无人负责。
1: 老人中招假警察诈骗，养老钱险些打水漂。
3: 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4: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5: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6: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对1的视力解决方案。
5: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对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 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8: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高速公路车流密集，车速较快，随意倒车、掉头逆行都是极度危险的交通违法行为。近期扬州高速公路一大队就接到群众举报，一名网约车司机在错过出口的情况下，竟在应急车道内尝试倒车，好在后方车辆避让及时，才没有酿成大祸。
1: 公共视频显示，8月10号下午4点多，一辆轿车行经沪陕高速转京沪高速北京方向路段时，因阴雨天气视线受限，司机不慎错过了高速互通路口。
9: 他发现他错过路口了，然后呢问我们，他说错过了怎么办。当时我们跟他讲说我们也不赶时间，但是呢我们就意思要让他不要危险驾驶嘛，但是他不听、然后他就那个，当时8月10号是台风下大雨的，然后他不听劝阻，然后他就倒车，倒车之后他在那边倒回去之后，又重新拐到那个正义高速正义那个枢纽。
1: 受到惊吓的乘客事后报警称，网约车司机担心绕路被平台判定为恶意增加里程，影响订单结算，执意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紧急停车，随后驶入应急车道倒车，试图折返至正确出口，过程中后方多车紧急避让，侥幸未引发交通事故。随后交警锁定了网约车司机，依法通知他到大队接受处理。
10: 当时这个雨下得很大，这视线不行，我正好也没注意，就过了一点点，我都跟他已经打过招呼了。
1: 高速公路行车道违法停车、倒车均属于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极大扰乱交通安全。交警依法对司机做出了一次性记12分、处200元罚款，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驾驶人需要完成交通安全满分学习，重新通过科目一考试后，才能恢复驾驶资格。
11: 开一次处罚1000块，
12: 你开吧，你先坐，你开
11: 啊，
12: 知道嘞。
11: 啊，时间长了就拘留。
12: 现在你这开吧，你这属于叫驾驶证暂扣期间。
1: 交警部门提醒，高速公路行车途中若不慎错过出口，切勿心存侥幸，尤其不能倒车折返。正确做法是将错就错，重新规划路线，以免发生意外。
8: 随着车辆智能辅助驾驶的快速发展，车主使用的已越来越普遍，但喝酒后使用辅助驾驶是否属于违法行为呢？近日重庆高院就公布一起典型案例，回应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司法审判提出的新问题。
1: 2025年7月25日，高速路民警在指挥室发现，在 G93 成渝环线高速公路上超车道上，一辆黑色越野车异常地停了下来。
13: 我们民警到达现场的时候，发现有一辆汽车停在超车道上。
14: 怎么把车停在超车道上面？
1: 民警发现驾驶员王某带有酒气。
15: 盘上，你才是承担这个整个交通责任的第一责任人。我们说，只有人作为主体，他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智能辅助系统，它是一套系统。现在我们中国的交通法其实它是不认可一个车辆或者一个机器、一个系统，它来承担这个人的第一主体性。它也不认可这个系统可以对你的这种交通的妨碍、其他的这种正常交通的行为啊，替你承担这个责任。
16: 那当然，刚刚您也说到不能啊，这个。
2: 的不能的概念，能不能帮我们再简单的说一下，为什么我不操作这个驾驶盘，让车辆自己操作驾驶盘，我不能够免除这种刑事责任呢？
15: 为什么只有人啊，我活生生的人作为主体，我可以承担这个车辆交通责任？我们说在中国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不只有机动车，还有这个行人，还有这个骑这个小电摩的，还有一些可能这个什么什么各种代步车。我们说这个交通，这个像道路特别混杂的情况下啊，这个人的肉身肉包铁和铁包肉，它这个机器上的撞的

0: 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在道路上怎么能保证所有人是平等的，保证所有人是安全的？那么推到法律的底线，承担责任的必须是平等的人。也就是说，我驾驶这个车辆，这个主体不是这个车辆，这个主体是我这个人。你走路，你对你的生命负责，我来对我造对你造成的损害，我这个人来负责任。它是这么一个法律逻辑。也就是说，在这个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在我国的交通法规定里，必须是活人来承担这个责任，而不能是汽车。
1: 当然在这个道路当中啊，我们要希望每一辆车辆都能够安全平稳的驾驶，但是现在这个车辆发展速度很快，所以老百姓有一个误区啊，比如说这个智能驾驶和辅助驾驶看上去感觉有点像，但是它其实是本质上有区别的，对吧？
0: 对对对。
1: 那穆律师能不能给我们详细来解读一下？
0: 我们说这个辅助驾驶啊，是说这个车辆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代替你做一些工作，它可以跟车啊，或者是它可以帮你这个设计一些道路啊，帮你进行导航。但是作为这个活人，作为这个驾驶员，你的身份是驾驶员而不是乘客，你依然要负责去监管这一套系统，监管的这个机器，你要随时随地的啊，当这个车系统失控了，或者出现了这个紧急情况，你必须随时的把这个车辆接管过来。现在有很多车呢，它也是要求这个驾驶员哈，比如说你的手要放在方向盘上，你时常呢你要动一动，不然它就会发出警报。这个就是辅助和自动驾驶最大的差异。
1: 谢谢穆律师精彩的分析和点评啊！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首先不能够进行酒驾，另外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也不能完全依赖车辆自己的系统，还是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在合法有效的途径之内去规避类似的行为去出现。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近日，武汉一位老人险些被骗去养老钱。这位老人轻信陌生来电，误以为自己涉嫌经济案件，准备支取52万元积蓄配合办案。幸亏银行工作人员及时察觉，立即报警。
3: 李代介绍，他接到了自称是外地警方打来的电话，对方准确报出了他的个人信息，因此他对骗子的身份深信不疑。于是李大爷按照骗子的要求，带着存折前往银行取款。看到是老年人大额取现，银行工作人员按照规定询问了取款用途。
4: 人家没有子女陪同，工作人员问取这个钱周什么，老人说别人不让说，这下就引起了这个银行工作人员警惕。
3: 工作人员一边稳住老人，一边打电话报了警。很快派出所民警就赶到了现场，担心简单劝说老人很难听进反诈讲解，于是将老人带回了派出所，交由反诈经验丰富的民警做进一步处理。在派出所里，老人依旧认为自己是在配合正规警察办案，对骗子的说辞坚信不疑，根本听不进民警的反诈讲解。就在民警耐心劝导时，骗子打来了视频电话，催促老人尽快完成资金交接。见画面里出现警察，视频另外一端的骗子瞬间慌乱，立即关掉了视频画面。
5: 你打开这个摄像头啊，你不紧张吗？
4: 你们肯定是对方是个骗子，然后我就大声地呵斥了一句，你们胆子太大了，老人钱都敢骗啊！然后这个时候骗子就把电话挂掉了。
3: 见到这一幕，老人瞬间如梦初醒，明白自己是真遇到骗子了。不久后，老人的儿媳妇赶到了派出所，民警当着大家的面将老人手机里的涉诈风险 APP 全部清除，并要求老人子女做好老人资金的管理工作，避免再次被骗。
6: 请到达旅客登机标识，前往出口。
7: 裁判，不得让黄牌。
8: 哎，小心！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

但是在树枝上行走还得慢慢来。离朱鹮的巢不远的山脚下是一个小村庄，暮春小麦已经成熟，水田也开始春耕，稻田不仅为村民提供了主粮，也成为很多鸟类觅食的福地。水牛拖拉机正在犁地，这是为插秧做准备。喜鹊已经跃跃欲试，因为藏在泥土里的美食已经被翻了出来，让这群没有长嘴巴的家伙也有了机会。插秧的农夫上场，水牛开始休息，它的待遇明显要高过拖拉机，因为有八哥跑来给它当服务员，抓个痒痒，掏个耳朵，水牛很享受。他们一看就是老搭档，很有默契。水田里食物丰富，这里是朱鹮还有很多鸟类的食品库，但能吃到什么就得看各自的本领了。小白鹭和朱鹮都是大长腿，可以在水较深的地方觅食。喜鹊腿短嘴也短，只能贴着水面飞行来寻找猎物。八哥干脆就扎在田埂边，寻找他们爱吃的田螺。这时候的小白鹭幼鸟已经可以飞行，跟着父母在水田里学习怎么自己找食物。今年刚出生的喜鹊也跟着妈妈来到水田，朱鹮没有带来他的孩子，他要尽可能吃下更多的食物，因为他还要回家喂还不能离巢的幼鸟。

曾经一度被认为已经灭绝的朱鹮，显然非常适应村庄的生活环境。来自人类活动的各种声音，完全没有影响它的食欲。水田里的食物真的很多，实在是吃不下了，朱鹮才终于飞走。朱鹮爸爸和妈妈先后飞回来了。爸爸在窝外陪着哥哥，妈妈回到窝里喂弟弟。

弟弟需要多吃点才有力气。吃完了就要开始练习了，朱华妈妈亲自给孩子们做示范。弟弟很配合地跟着练习，不过他还想要更多吃的。

哥哥开始慢慢向树枝的边缘探索。朱鹮长长的喙部是他探索世界的工具。树枝越来越细，哥哥开始走得有些摇摇晃晃，但是他已经知道用翅膀来保持平衡，就是不知道松树末端的细枝能否支撑住已经和成年朱鹮差不多大的哥哥。朱鹮爸爸觉得有点危险，他赶紧飞过来。也许是过来示警，但也许这也是一个鼓励哥哥试飞的机会。朱鹮爸爸飞回来做了一个标准的飞行示范。哥哥在爸爸的鼓励下终于勇敢地起飞了。爸爸悄悄地跟在他的身后，为他的第一次飞行保驾护航。

0: 你要有疑，你可以提，好吧？可以向法院去提出。
1: 在执行现场，被执行公司的员工除了对扣押车辆提出异议外，也对媒体拍摄表示不解。

0: 这个被征人名下的车辆，然后进行查找，进行扣押，但是现在只扣押到这一个案件的两台车辆，就算有一些收获吧，但是也挺失望吧。另外两个案件那个车辆没有实际扣押到法院来，虽然说执行难，但是并不是执行不能，只要有财产线索，然后及时告知我们，我们一定会持续追查到底。
1: 岳先生出钱买的车登记在了朋友名下，朋友欠了债，法院要扣押车辆。岳先生和朋友签订的借名购车的协议一审败诉，二审却峰回路转，法院认定实际出资人拥有物权，但明确借名买车是违法的，车虽然保住了，但指标可能注销。
2: 2020年10月，岳先生和朋友周先生签订了一份借名购车协议，由岳先生出资14万购买一辆机动车，登记在周先生的名下，但车辆实际由岳先生使用。
3: 协议大致的内容呢，就是他从我手里拿走了14万块钱，然后我用他的标签的是10年的协议，10年以后呢，他要把我的一个14万还给我，我要把我的车标还给他。当时签的目的呢，就是他着急用钱。
2: 2024年的一天，岳先生突然接到了执行法官的电话，法官声称要扣押他的车辆，这一个电话让岳先生不知所措。
3: 突然到我们那个住的车库里边，然后给我打电话说这个车要开走，当时就懵了。
2: 经沟通，岳先生了解到，原来是因为周先生欠款30多万元，被对方诉至法院，并申请了强制执行。
3: 他表示就是歉意，没有能力去把这事摆平。他也知道这事儿呢，他也想还，但是他摆不平了。这辆车对我生活影响非常非常大，因为我出去量尺寸、安装、做点小生意全靠他，没有他基本上就是没法在北京工作吧。
2: 于是岳先生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为车辆实际所有人，请求排除执行，但一审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请求。
4: 这是一个执行异议诉之案啊！一审法院也认为呢，这个指标啊和这个车辆的所有的登记，现在呢都在周先生名下。那么岳先生呢，虽然能够证明他这个出了相应的价款啊，但是呢，不足以排除执行，所以呢，一审驳回了他的这个诉讼请求。
3: 当时拿到这个判决书的心情是心里非常失落的，因为我觉得我的证据链挺全的，我也没有找律师，我也没有找别的，因为车是我花钱买的，我有发票，然后每年的上的保险，所有的就保养，我给周签的协议都在我手里。因为我觉得这个车呢是我的，我不能放弃它。再一个，车是我们家里的这么多年的一切财产，这些钱都是我们夫妻俩人就是努力挣来的，也是我们绝大一部分财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它要回来。
2: 岳先生说，这辆车是他花钱购买并一直使用至今，车辆保险也都是他自己购买的，因此法院不应该查封这辆车。一审败诉后，岳先生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
4: 现在开庭啊，北京金融法院今天依法公开审理上诉人岳与被上诉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上诉人啊发表这个辩论意见。
5: 从上次辩论意见，希望法庭解除那个查封，归还车辆。
6: 坚持答辩意见和上次庭审中陈述的意见，
7: 跟上次一样。
4: 这个案件呢，其实一二审最大的争议点呢，还是就是对小客车啊这种特殊的这个标的啊标的物，它在这个所有权的认定上啊，究竟依照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在二审中，岳先生提交了购车合同、车辆保险单、车辆保养付款记录等新的关键证据。岳先生消失已久的朋友周某也参加了庭审。
3: 还有一个就是周当时是联系不上，本人根本就没有参与这个案件，是在二审的时候他能就是参与了这个案件，也把事实的情况描述了一遍，跟我是说的是一模一样。
4: 所以我们认为呢，这个根据民法典224条、225条都很清晰的这个明确的规定，这个物权呢尤其是咱们这种机动车这种动产物权呢，它不应该是以登记为这个权利的这么一个表征，是吧？而应当是以实际购买和交付啊作为物权的所有人的这么一个取得的这么一个标志，是吧？我们最终认为呢，这个 所有权还是应该归这个岳先生所有，而不应该归周先生。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所有享有的物权，他就具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的这么一个权利。
1: 北京金融法院终审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车辆归岳先生所有，排除相应强制执行。二审法官徐冲告诉记者，借民买车行为实质是为了规避小客车指标调控等行政管理政策，虽然最终判决确定了岳先生享有车辆的所有权，但并不意味着法院对借民买车行为合法性的确认。
0: 在判决的过程中同时对他的相应的行为进行了训诫，而且呢，在判决书中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性质做了相应的认定，同时呢，我们也还对他的这个违法行为以及小客车指标的这个使用行为呢，对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移送了相应的线索由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呢对他做出下一步的处理这样大概率呢，这个车辆的指标呢有可能就会注销了。
1: 尽管会面临行政处罚，但是对二审法官能够依法改判，岳先生心中十分感激。
0: 那个案子判完了以后，车取回来是吧？
2: 对对对，就是谢谢法官能站到我们这个实际情况上，能把我的车要回来，太感谢太感谢你了
1: 二审法官徐冲提示公众，在日常生活中，尽管自己在某方面有急切的需求，一定要严格的依照法律规定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从事相应的行为，否则将会面临很大的风险，给自己和他人甚至社会秩序带来不良的影响。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写歌词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看近处的水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近日，一名男子乘车的时候随身携带的充电宝突发爆燃，火势凶猛，司机临危不乱，用干粉灭火器迅速扑救，化险为夷。司机灭火的动作值得点赞，但隐患在爆燃前其实早已经埋下了。充电宝虽然小，但它的能量密度非常高，一旦失控就相当于是一颗掌心雷。这起险情再次提醒大家，购买充电宝要认准 3C 认证，避免挤压暴晒，如果闲置过久该淘汰的你也别心疼，因为这安全远比省钱更重要。
8: 走，后面要打双闪的。
9: 这个来，这个来，这个来。宝马上是不是你的车？前面的宝马。
7: 福建福州交警夜查时遇到了可疑车辆，驾驶员竟然当场弃车逃跑。被追回后男子是百般抵赖，辩称自己只是散步路过这儿。民警严正普

0: 后，男子最终承认自己醉酒驾车，散步散到汽车逃跑，这套说辞啊，怕是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在执法记录仪和酒精检测仪数据面前，任何表演都苍白无力。酒驾后的智商往往不在线，与其绞尽脑汁编剧本，不如举杯前就断了开车的念头。近日，沪昆高速江西段，王某驾车时因为低头查看导航更新，车辆瞬间跑偏，撞击后仰翻擦地，滑行了数十米，火星四溅。万幸的是安全带救命，无人伤亡。王某因为分心驾驶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看一眼导航，车辆就瞬间失控。这起事故最深刻的教训在于，任何以牺牲视线持续度为代价的操作，无论理由多么正当，本质上都是在压住生命。如果确实需要查看导航，驾驶员应该靠边停车，看完后您再开车。安全无小事，遵规守法就是保护生命。河北廊坊永清县一辆皮卡车加油400元后，趁加油员不备，驾驶员戴着口罩帽子遮挡面部，没有付钱就加速驶离了。加油站已经采集了监控证据，准备向警方报案。为了400元的油费，又是遮挡面部，又是卸掉车牌，看似精明，实则是对法律的误判。诚信的价值远远高于一箱汽油啊！奉劝这名司机主动结清油款，别等警方找上门再追悔莫及。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小草湖检查站，一辆半挂货车的车头下方突发自燃，浓烟四起，执勤民警秒级响应，启动预案，分工协作，仅用3分钟就将明火彻底扑灭。因为处置果断，没有人员伤亡。3分钟扑灭的不仅是火，更是一场可能波及到周边车辆的连锁危机。面对突发险情，经验和预案那就是最可靠的灭火器。正是这种日常训练的肌肉记忆和整个担待的责任心，共同铸就了公共安全的防线。号牌是车辆的身份证，临牌也不例外。交警翱翔路面执法，接连遇到了无牌车。新车临牌只贴后面不贴前面，三轮摩托干脆没上牌就上路了。这临牌贴不对，200元记3分，别让小疏忽换来大罚单。
1: 是这个
2: 啊？
1: 怎么了？
2: 车牌上啊？谁骑过来的？你骑的？有本吧？
3: 啥
2: 有本就行，电子的那个，电子的也行，那个纸质的也行，都行，照片都行，你给我瞅眼睛。
4: 据司机讲，这辆电动三轮摩托车是单位刚买的，车牌子在哪儿他也不清楚，自己有驾照却舍不得给民警翱翔。
2: 跟老板说呢，有本没本啊？
3: 有，我有本。
2: 有本你给我说号就行，把东西卸了吧。
5: 听见。
2: 连一个拖车到这个四环路、辅路、西洋大厦东边一点来拖一三轮吧。
4: 经查询，民警翱翔没有查到该电动三轮摩托车的车档，而司机的驾照也只有2分了。
2: 首先呢，这个车在我印象里得上京 B 的。
6: 此时处理事故的民警一方面采取分流疏导的措施，另一方面调来一辆吊车，把这辆侧翻的厢式货车拖拽到了路边。随后另一辆厢式货车赶到这里，把事故车里的蔬菜转移到这辆车上，在清空车身之后再把其正过车身。提示货运司机朋友们，凌晨时分大家依然要注意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距离，切莫出现争道抢行的做法，更不能采取措施不当。
7: 全民反诈是一款 APP， 也是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只有你我携手实现全社会反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反诈守都无障。
8: 全民反诈守都无障。
0: 下面我们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我们来一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9: 我们公司的员工小张说自己的腿骨折了，休了4个月病假，但后来公司发现呀，小张不仅没有骨折，还外出旅游。

0: 因此呀，公司将小张辞退了。这种情况下，还需要向小张支付补偿金吗？
1: 不需要。首先，劳动者享有休病假的权利，应当建立在真实患病、确实需要休息的基础上。医院出具的病休建议仅能作为用人单位审批病假的参考。如果劳动者不存在需要休假的情形，假借病假名义外出旅游，该行为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其次，公司员工手册中已经明确规定，病假弄虚作假就视为旷工，该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公司与小张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的，无需向其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2: 观众李先生家的邻居因为跟楼下有矛盾，经常大声播放摇滚乐并踩踏地板，不仅骚扰到楼下，也让李先生家不堪其扰。李先生想咨询一下，对方构成侵权吗？自己该怎么办呢？我们来一听任占敏律师的解答。
1: 这种情况仍构成侵权。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噪声污染包含两种情形，一是超过噪声排放的标准，二是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这意味着，即便噪音的分贝没有超标，只要行为人故意持续制造干扰性声音，并且影响到他人生活安宁，同样可能构成法律上的噪声侵权。另外，相邻权利人应当遵循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处理相邻关系。邻里之间需要尽量避免对他人造成损害。本案中，这种针对性制造噪声的行为，主观上明显存在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恶意，因此该行为已经构成侵权。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您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6842-9230，或者直接拨打96168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在24小时内和您联系。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我就说现在有这条命呢，就给这孩子把这户过了，
4: 姐姐这户你给给过了，你姐姐就这后顾之忧了，然后也能是买个平房什么的，
5: 就不带玩儿。
6: 所以其实家里财产分配对于老三不是特别公平。
7: 你以为只有体重秤爆表才需要去减肥吗？你知道吗？有些意想不到的地方悄悄长了肉，已经严重到危害我们的健康。怎样的非遗针法减脂瘦身的同时还能帮助降三高？久治不愈的关节疼痛可能是肥胖惹的祸。不疼不痒的脂肪肝，中医又有何解决之法？中医疗法减脂瘦身，还您健康。记忆国医，敬请关注。长不高的小不点怎样实现身高的逆袭？
8: 都不敢相信吧，就是说这孩子长得也太高了。
9: 你把高跟鞋脱了。
8: 高跟鞋脱我得一下比他矮一截。
7: 骨龄里藏着怎样的成长秘密？中医如何科学追高帮孩子抢回生长时间？
10: 我疏肝清肝啊，泻肝等等，然后化痰泻热，这些方法呢都可以啊，从我们中医的角度去把他的骨龄去延缓。
11: 老年人克星，睡眠杀手，小小耳鸣令患者饱受痛苦，
12: 这种声音特别烦，吵得我根本就没法睡觉。
11: 耳鸣危害身心，患者日渐走向崩溃，
12: 生活的正常交流都受影响了。
11: 中西结合，多管齐下，帮助患者重获宁静生活。
13: 跟他采用了医师制药的办法，耳鸣基本就全部消失了。
12: 治疗了一段时间，我的耳鸣啊就越来越好。
11: 职场健康说，带您揭秘如何告别耳鸣。
14: 专精特新研究院疏解中小企业人才难题。
15: 除了我们三个之外，公司其他人都不了解我们公司在干嘛。
14: 三位清华00后成功破解世界级算力难题。
15: 现在全球只有我们解决了，在用户无感的情况下瞬间调度切换算力，
14: 企业订单激增，团队却跟不上市场需求。
5: 创业啊，就是一个一边开车一边换轮子的过程。
9: 真正的人才不是吸引过来的，基本都是挖来的。
14: 情绪稳定的老板为何吸引不到心仪的人才？
16: 对于面试来说不是很在行。
17: 没有好的人才，企业很难走得更长远。
18: 我们在面试人的时候，其实人家也在面试这个公司。
19: 北京银行会组织很多的对接的活动，找到我们可能是需要的那个岗位的人才。
14: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推出经济宣传矩阵，每周四21:00，专精特新研究院，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现场说法，我是主持人子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少法律纠纷起初都只是邻里之间的小事儿，要是小事儿拖着不解决，矛盾越积越深，最后很有可能会闹上法庭，伤了和气。就像下面这个空调冷凝水的事儿，看着事儿不大，却卡了居民和商户好久。有市民朋友反映说呀，和平门小区底商门前大晴天也滴水不停，商户摆了盆和桶接水，顾客怕淋，老人怕滑，源头呢是楼上空调的冷凝水。楼上居民离不了空调，楼下的商户经营受到影响，改造方案接连碰壁，那这事儿究竟该怎么解决呢？
1: 喂，老板，我跟您说一下，您看看您外头这个挡着我们这道儿，我们都走不了。您看看堆的，我们怎么过呀？
2: 这我们也没办法，啊、你看看上面漏的，我们只能拿东西接。这我们都倒了好几筐了。
3: 西城区西长街街道的和平门小区，今年夏天格外不和平。
4: 哦、您这水怎么？哎呦，这水怎么那么大？这谁家的水？是你们上头的吗？就是咱们这小区里的居民经常到你们这儿来理发。那怎么办？您看您给我处理就处理，要不然我以后我还得打伞上你这儿。不，快点，赶紧弄完。
3: 顾客被滴水淋头，老人出门打滑，都会找商家说道说道，可是商家却毫无办法。
5: 这个空调水它老是往下滴的话，确实也影响我们做生意了。
3: 面对频繁投诉，商户们只好用盆接，用桶盛。34户底商门口一字排开的大大小小的盛水容器，一时间成了和平门小区的特殊景观。不仅是居民投诉，城管执法也犯了难。
6: 怎么还有应无难呀、啊？这个？
7: 那这上边滴水，还要顾客来了摔倒怎么办呀、
6: 啊？那你放这儿伸出来，这顾客不更容易绊倒吗？是我们来说过好多次了，这确实他门前这个堆放的物品这一溜都有这个季节性的问题。他不接空调水，他又会导致这个。万一有人来买东西滑倒了怎么办？
3: 一面是商户的经营困境，一面是居民的度夏刚需。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社区召开了议事协商会，请居民商户坐在一起讨论，初步摸底民意。
8: 商户本来就是受害者，
9: 对啊，
8: 这个水滴到我们这儿了，凭什么让我们交钱？
10: 那不是我们愿意这么滴水的，
9: 是不是你们开空调啊？
10: 物业商量，跟我们没关系。
9: 这天这么热，我不开空调我热死
11: 了。我没说不让您开。
3: 居民觉得自家开空调理所应当，不该额外出钱改造楼体外墙。商户作为直接受影响的一方，不愿承担改造开销，物业方又因为物业费标准偏低，无力兜底大额改造费用，而当初的建设方早已消失，历史遗留问题找不到追责对象。
12: 现在居民的意见是不想花钱，能不能通过老旧改这个项目实施解决这个问题？
13: 这个目前北京市老旧改指的是2000年底之前建成的住宅小区，但是咱们这个小区应该是03还是04年的，它是现在目前不符合这个政策。
3: 这个方案被否定，